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咱们一定要给军座报仇，把全查城的共产党都杀光，而且不光是报仇的问题，如果不把共产党都杀光，别说军座的仇报不了，你、我，还有咱们这帮兄弟。 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军座的下场就会是咱们的下场。

0: 把他们全杀光！老子明天就率领兄弟们下山，我要先把周家大院给夺回来。
1: 哥，我现在的心情跟你一样，但是现在敌强我弱，光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还不行，咱们得想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
0: 四两拨千斤？怎么个四两拨千斤？啊，
1: 说说。我记得你跟军座说过什么？
0: 咱们手里有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就是你跟军座说过什么绝命弹。我想想，你说的是那茶一号？那日本人管它叫茶一号，那玩意儿可厉害。
1: 不用枪，不用炮，只要一放气儿，那人就得死一大片。差一号，太好了，这就是我说的四两拨千斤的办法。你还记得把它藏哪儿了吗？
0: 当然记得了，就在那大茶山的天坑里头，我藏的。 不过那玩意儿放时间太长了，没准生锈不能用了。还有，那玩意儿，那搞不好咱自己个儿的命都在搭进去。这个你放心，
1: 咱们那个特派员在德国受过训练，这种东西应该难不倒他。你说那？ 特派员，他跟咱们是一条心，我每天我都看他油嘴滑舌的，还不如那木建成可靠。
0: 哥，这个你就放心吧，这个特派员就算再不可靠，也不会跟共产党是一条心。倒是那个木建成，你别忘了，就是他。 不依不饶的坏了咱们的大事。要不是因为他，咱们现在早在县城，甚至在桂林市里喝酒了。要不是因为他，军座就不会下山，就不会死。当然，也可能因为军座的死，因为大小姐。 他现在跟咱们一条心了，那咱们现在也得考验考验他。所以，查一号是咱们的杀手锏，是咱们翻身的希望。暂时先不要跟他透露，包括大小姐也不能说。
2: 你千万千万要。

0: 纱布。忍一下啊。放心，伤口啊没有什么大碍，养两天就好，但是注意别感染，别沾水啊，定期来我这换药。
1: 医生，
2: 救救我！
1: 医生，这是我们做饭的，他女儿突然肚子疼，来别着急，医生到床上去。

0: 大哥，你女儿什么情况？一直在喊疼啊。什么时候开始的？昨天晚上疼了一夜了。小妹妹，别害怕啊，忍一会儿，叔叔给你看一看啊。这里疼吗？
1: 疼。
0: 这个地方呢？
1: 疼。
0: 好好好啊，这个地方疼不疼？
1: 嗯。
0: 这里不疼还好是吗？
1: 嗯。
0: 好，那你忍一会儿啊，稍微起来一下，叔叔给你看看你的后背。疼不疼？
1: 疼。

0: 痛疼吗？
1: 疼，
0: 最厉害对不对？
1: 疼，
0: 这是最疼的地方对吗？好好好好好好，
2: 忍一会儿啊。
3: 是阑尾炎吗？
0: 不是，应该是急性胆道蛔虫症。
1: 疼。
0: 大哥，简单的说就是孩子肚子里的蛔虫啊跑到胆道里边去了。
2: 不可能，人肚子虫怎么会跑到胆囊里呢？
0: 当然有可能，别着急啊，我来处理一下。
2: 你要干什么？
0: 大哥，别害怕，这个叫吗啡，能够帮孩子缓解疼痛。如果不给他打，孩子会休克，也就是说会昏厥过去。相信我好吗？
2: 你用他扎我女儿，我给你拼命！
3: 老乡，
4: 老乡，相信穆医生吧，他治好了我们好几个兄弟呢。
2: 不行，不能碰我女儿！你敢碰我女儿，我给你拼命！
0: 你拿着。大哥，我现在开始给你女儿打针，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就开枪打死我。
2: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我开始了。
2: 等一下啊。

0: 阿夏，没事了。
1: 阿夏，叫阿夏对吗？嗯。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还好。
1: 还好，没有刚才那么疼了，对不对？
2: 嗯。
1: 阿夏，真坚强。没事啊，一会儿叔叔给你开点药，把虫子打出来了，就没那么疼了。嗯。大哥，
0: 没事了。
1: 放心吧。回头啊，咱们上山收集一些苦楝皮，然后咱们给他熬成药水，给孩子吃了，把虫子打下来就没问题了。
0: 谢谢，
1: 别客气。
3: 黄护士，
4: 嘿，
3: 你可回来了
4: 啊，找你一天了。
3: 我帮你拿吧。啊，没事，来吧。
5: 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是不是哪不舒服？
3: 我这牙床子疼得厉害，可能是有点上火了，东西都不敢咬，所以我说我找你看看有没有止疼片，要两片嚼嚼。
5: 有，我这就给你拿。
3: 不用，不着急，这一会儿再拿也行。
5: 箱子里就有，走，咱们
3: 这
5: 儿呢。对。
3: 哎呀，我这疼的。

0: 太多了，都跌到最底下去了。哎，一大都给你了。
1: 哎呦，药进去一片去。哎，要辛苦，我送你回去吧。
0: 大排长，忙你的去吧。我背着他呀，走路都已经习惯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 那行，谢谢你了。

0: 只穆医生弃暗投明，加入咱们第七军。为了这双喜临门，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1: 好，
2: 好，好。
0: 哎，穆医生怎么不喝啊？
1: 我替他喝。
0: 给大小姐鼓掌。
1: 哎，林叔叔，怎么没见赵贵叔啊？
0: 这个老酒鬼，白天拉我喝了一下午，这会儿正睡大觉呢。对了，大小姐，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兄弟们，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军座的心愿。虽然现在军座不在了，但是我还有昭贵大哥，也可以做这个主。
1: 林叔叔，
0: 既然大小姐已经明白了，那我就直说了。兄弟们，抓紧时间选个黄道吉日，把大小姐和穆医生的亲事办了吧。
3: 好，
0: 来，干一杯。穆医生，这杯酒你可得喝，不喝的话，可就是不认这门亲事啊！
4: 我实在是不胜酒力。
0: 那不行，想进我们周家大院的门，不会喝酒哪行？兄弟们，穆医生不喝酒，你们答不答应？
3: 不答应。
0: 听见了吧？这杯酒你必须得喝。
1: 这样吧，兄弟们，想让穆医生喝酒很简单，咱们给他露两手，让他知道咱们周家大院的本事。他如果还不喝，我就给他撵出十八寨。
3: 好，
1: 我看你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十八寨的人练习那个蒙面自首，太刺激了。这样好不好？你们和林叔叔打擂台，林叔叔赢你们一个人，穆医生就喝一杯。林叔叔赢你们两个人，穆医生就喝两杯。总之，林叔叔赢你们多少个人，穆医生就喝多少杯，怎么样？
3: 好。
1: 哎，如果林叔叔输了，这可就怪不得穆医生了。嗯，
0: 这个主意好。怎么样，穆医生？
4: 好啊，一言为定。
0: 好，那一言为定，不许后悔。

0: 你说我该叫你个啥？叫你岳父？可那是你孙女儿。哎，岳父不对，叫你岳父爷爷，怎么样？
1: 好，
0: 就岳父爷爷。哎，岳父爷爷，陪小旭喝一杯。

0: 端起碗来，碰我一下，碰个杯，碰杯。
1: 哎，这是好事儿。

0: 是条汉子，刚才咱们喝的是喜酒，喝了喜酒，你就同意了我跟你孙女儿成亲入洞房了啊？
1: 我可没同意啊！
0: 这位英雄，我孙女她已经跟人家定亲了。
1: 那我不在乎，
0: 你现在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
1: 胡说！你要不同意才会出人命的，我就会啪一枪崩了你，我再啪一枪崩了他。
0: 你快去睡觉吧，我该入洞房了。
2: 郑老。

0: 吴医生，大小姐，见笑了。弟兄们，这第一局我输了，这杯酒我干了。好，痛快！还有谁再来？我来。
1: 第二局我又输了，弟兄们，我再发一杯，来，
2: 好，
3: 好，好。

0: 穆医生，穆医生，穆医生，大哥，您找我？穆医生啊，他们都想来找你看病，你看我拦都没拦住，这是。
1: 没事，欢迎欢迎，来，大家里边请。
0: 谢谢穆医生，谢谢穆医生，
1: 谢谢穆医生，
0: 谢谢医生，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要找到赵贵叔，
2: 去哪了呢？

哎呀，我说世琴，你拉我一把啊！哎呀，这趟活啊，真是累死我了。回去以后啊，你们俩得好好孝敬孝敬我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都生锈了，好玩意儿糟践了呀！
1: 放心吧，有参谋长呢，人家可是在德国受的训。
0: 好吧，那就先弄回去吧。你什么意思？
2: 到了那边，替我给周培龙问个好。
1: 你为什么要杀他？留着他，留着他打共产党不是更好吗？
2: 留着他只会是个祸害。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绝命丹的事儿，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他为周培龙报仇了。
1: 现在我们怎么办？
2: 当然是去争取石牌寨。
1: 要是他们不买账呢？
2: 你以为我们找到的这些是烧火棍？
3: 看看我家夫人，这双手能写能画，能打枪能耍鞭子不说，还做的这一手好女工。
4: 拍马屁！就说的好像你才知道什么。
3: 哎，可是光咱俩知道有什么用啊？夫人这么好的人才，难道就这样守着孩子自己过一辈子啊？
5: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4: 夫人，我陪你。
3: 夫人，这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啊。何况眼前就有一棵现成的大树呢。

夫人，玉林哥好有心呀，你快回呀！哎呀，急死我了，我替你唱。

0: 你真的不在乎梦竹已经有了孩子？
1: 我不在乎，恰恰相反，我一定会善待这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努力想办法把他培养成石牌寨的顶梁柱。
0: 灵儿啊，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入赘石牌寨，冲着我和你爸的交情，石牌寨你想待到什么时候就待到什么时候。
1: 我明白，可是我是真心的喜欢孟竹姐。孟竹姐文武双全，人又漂亮，我做梦都想娶她。更何况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
0: 也是，要不是你出去念军校，你们两个人早就是一家人，也没有后面那么多的事情。
1: 是啊，不过孟竹姐现在还年轻，我娶她现在也不迟。总头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她。
0: 好，只要孟竹她答应就行。
1: 我想他应该会答应的。总头人，后天就是您的六十大寿了，是我们石牌寨大喜的日子。我有个想法，我想在您的寿宴上，当着石牌寨所有人的面向孟竹姐求婚。我想用这种方式让她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在意她，行吗？
0: 好，那你去准备吧。
1: 谢总托人。

0: 大伯您放心，感冒而已，没关系的，多喝点热水啊。
1: 好，谢谢。
2: 爷，我们走一趟。
3: 去哪里啊？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2: 总头人要见你，走吧。
0: 总头人要见我吗？
2: 对。
0: 好，我跟你走。
3: 我也要去。
2: 不行，总头人只说要见他一个人。
0: 不行，必须带上他，否则我不去。
2: 走吧。
4: 大伯，回家多喝点水啊。
3: 谢谢。
0: 注意消息嘛，等我会儿马上就回来啊。

1: 你，谢谢，跟我们走一趟。
2: 去哪里啊？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3: 总头人要见你，走吧。
1: 总头人要见我吗？
0: 对。
1: 好，我跟你走。
2: 我也要去。
1: 不行，总头人只说要见他一个人。
0: 不行，必须带上他，否则我不去。
1: 老婆，回家多喝点水去啊。
2: 谢谢

0: 总头人，你应该得的是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但是应该还没有到肺这种的地步。我建议您下山到军分区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生死由命，下山就免了。
0: 我可以给山下写封信，让他们上山来给您看病。

0: 放肆！放手！
1: 总同仁，您不能再抽烟了。我是医生，您得听我的。您要是再抽烟的话，身体就毁了。

0: 今天山下的大军给我送来一封信，希望我能跟他们合作，交出你们要的黑人。那你说我该不该听他们的？
1: 总头人德高望重，您应该知道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0: 听说你是杀了一个共产党上的山，那我应该把你留在山上，还是把你绑了，或是干脆把你的人头献给大军呢？
2: 你敢？
3: 主恩，
0: 我潘八公当了总头人30载，从来没有一个人头是我不敢砍的。
4: 总头人做主。
5: 军，总头人做主。
0: 成事不足，我出去看看。
4: 请总头人做主。
5: 军，总头人做主。
4: 总头人做主。
5: 军，总头人做主。
0: 所为何事？

0: 贵叔。
1: 赵贵叔。
0: 赵贵叔。赵贵叔。赵贵叔。
1: 到底还要杀多少人？
2: 这话我倒想问问你。
1: 又要来栽赃陷害那套吗？
3: 放肆！李世奇，这是内寨重地，你怎么能擅自闯入呢？
2: 山上出了人命，总头人不能不管。
3: 那也是第七军跟周家大院内部的事情，何况我们住在外寨，这种事情怎么能惊扰到总头人呢？
4: 寨内寨外都是石牌寨，人命关天的事我得管。
2: 总头人，死者是我昭贵大哥，请总头人帮我报仇伸冤。
5: 报仇伸冤。

0: 我也请总头人替我报仇伸冤。
1: 你团长，你还活着？你盼着我死吧，老子非活给你们看！一个一个说，
2: 我先说，
1: 先来后到。
2: 那我说，我之前。拼了命把我招归大哥从共产党的监狱里救出来，本显让他在石牌寨颐养天年，没想到共产党还是不肯放过他。你胡说！白小姐，你招归大叔就像你的亲叔叔，现在他死得这么惨，你还护着这个共产党的医生？要是没有他，军座就不会死。
3: 我们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弟兄们，无论是我爸爸，还是昭贵叔，都不是我们杀的，并且你一定要找到凶手，为他们报仇。你要杀我这件事儿，我没胡说吧？嗯？看什么？是不是看我一表人才呀？ 我还看不上你呢，八公，幸亏参谋长聪明，给这个女人枪里头就装了一颗子弹，她开枪警告解放军了，你就没有子弹打死我了，我才活下来的。八公，差点就见不到您了，可是我的手下人被解放军都杀了，就活着我一个。我要说一句假话。
4: 天道我来轰！
3: 大小姐，是这样吗？是，是我做的，我承认，但不是我做的，休想栽赃！敢做敢当，是条娘们儿。阿公，这对狗男女。 还是您的女儿，我的贵英妹子的杀夫仇人。现在人我交给你了，不用谢我。该杀该剐还是点天灯？八公，您一句话。
1: 林军长，你说是我杀的昭贵叔，有何证据？
5: 别打岔，先说杀我的事儿。
1: 好，先来先说。 林军长，我再问你的话：这山上就你一个共产党，不是你还能有谁？共产党要杀的，是陈癫子这样的惯匪恶霸。
3: 你还野子，陈癫子是你叫的吗？哼，好好好好。
1: 老子今天虎落平阳，不跟你们计较。穆建成，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是，我承认。在这，我正好也回答一下刚才头人问过的话。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的人。
5: 总头人，是我不对，竟然带了个共产党上山，我愿听凭总头人发落。

1: 穆医生，你不是亲手杀了一个共产党吗？总头人，我没有杀他，他是为了保护我，牺牲了他自己。
0: 哪一党哪一国改朝换代，我管不着，我只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个什么赵贵。 是你杀的，
2: 总头人。共产党人要杀的，是陈癫子这样的惯匪恶霸。

0: 对于像周公还有昭贵叔这样争取过来的人，我们善待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杀他呢？就算真的要杀，我们没必要等到现在，对吗？
1: 君坐光天化日之下，就死在你们共产党的街头，你还敢狡辩？兄弟们，把他给我绑起来！
2: 看谁敢动他！
0: 总头人，要绑我可以，但是在绑我之前，有件事儿我需要向林军长亲自请教一下。在场的各位黑衣弟兄们，请问你们身上配备的短刀是不是美式卡巴军刀1217啊？
1: 卡巴军刀其实随便谁都能配的，桂系美械师都没几个。
0: 那为什么黑衣弟兄们会配备卡巴军刀？
1: 那是军座50大寿时，李白长官派人送来一批作为贺礼。别说茶城了，就是整个广西民团，也就只有我们周家配备了卡巴军刀。
0: 卡巴军刀形状独特，和普通的军刀不一样。我验过周公的伤口，周公身上的伤分明就是由卡巴军刀造成的。但是我又在想，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应该不会拥有卡巴军刀吧？
1: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兄弟们杀了军座？
0: 周公爱兵如子，兄弟们对他也忠心耿耿，我想他们应该不可能会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吧。但是我又确定，周公心脏上的伤口确实是由卡巴军刀造成的，这怎么解释啊？
1: 你一个小小的共产党军医，怎么可能认识卡巴军刀？
2: 你大概忘了，穆医生是海外学成归来，还在桂系正规军待过几年呢。
3: 总头人，第七军的兄弟们都知道，周军长是死在共产党手上的。现在这两个人既然都承认了他们是共党，那不如把他们先绑起来，把周军长的账跟他们好好算一算。
0: 这笔账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头上。
4: 人命关天的大事，还是先把是非曲折弄清楚，再制裁也不迟。
0: 林军长，我能不能看看你和弟兄们手中的短刀啊？
1: 看就看，兄弟们，把刀都拿出来，让他看。

0: 吴建臣，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卯酉来，我和我的兄弟们就给你来个三刀六洞。
1: 林军长，你的短刀还没有让我看，
2: 得寸进尺是吧？
1: 难道你的短刀和其他弟兄们长得不一样吗？
0: 都是一匹的刀，能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不妨就让我看一看。

0: 林军长的刀果然和其他弟兄不一样。我想问问林军长，你刀上的这个缺口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周家大院的兄弟们都知道，当年老子护送军座下广州，与江东水鬼轮番恶战，连杀七人，硬是把这匕首的刃搞崩了。
0: 林军长果然英雄。看来只有林军长上的刀刃才有这样的缺口。可是周公心脏上的伤口明明有锯齿状的伤痕，和这把刀的缺口高度吻合，所以我怀疑有人有这把刀杀害了周公。
2: 不可能。
0: 当然可能。我和军区的医生仔细检验过伤口，就是这把刀杀害了

0: 你就是用这把刀杀死了我爸爸，我爸爸的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放屁！
1: 我用的就不是这把刀。
2: 我是说，我平时根本就不用这把刀。吴建琛，颠倒是非黑白，为的就是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周公临死前，亲口跟我说。 就是林世奇亲手杀了他。

0: 我当你是亲兄弟，你却亲手一刀把他给杀了。
1: 爸爸，他背叛党国，背叛你进去。
0: 君子，你不要怪我。

之前您也说了，不管是什么国、什么党，在您这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奸臣请您定夺。

0: 刚才总头人说了，不管是什么党什么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在林军长的命我还给你了，穆建臣。那陈寨主手下几十条兄弟的命，这笔账该算算了吧？
1: 蔡莫长说的对，八公，你欠我那10两黄金，我不要。陈爹的说话算数，我现在就要这2个狗男女的命。八公，你在替我做主，我的兄弟们全被他们杀了。今天。 你要不替我做主，我就找我的贵英妹子去。来人，抓起来，点天灯！总头人，总头人，听我说，不能听他们的，你应该认清形势，千万不能以人命为敌啊！头人，你想清楚，头人。
2: 家大人的弟兄们，你们的胆子都被狗吃了吗？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告诉你们，没把你们俩生存活剥了就算便宜了。
2: 走，
1: 总头人，你想清楚啊，总头人。
2: 放开我们！
1: 总头人，
2: 放开我们！
1: 总头人。

0: 阿九哥，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1: 我去给山姨太取东西。
0: 跟我说说吧，总头人欠陈癫子十两黄金，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快说！
1: 我不能说。
0: 不能说啊？好啊。你说我们先搁哪一部分好啊？
2: 你不是说阿九是你心目中最英俊的人吗？要不然就从脸搁起好了。
1: 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呀。
0: 说的有道理啊。那我们先从耳朵、鼻子，要么干脆眼睛。
3: 你说什么话？我来。
1: 我说。

0: 还没死啊，军座。
1: 贯穿伤，没伤到内脏，过几天就好了。
0: 跟你做兄弟可真不容易，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搞死了。

0: 老子一直以为老子的脑子就转得够快的了，他们都叫我是老奸什么货。认识你，我发现你比老子还老奸什么货。
1: 三姨太怎么样了？
0: 老子一辈子就好女人，我还真佩服你这种人，把自己喜欢的女人能够送人。
1: 盘八公欠你十两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啊，我得有一点你不知道的秘密，要不然哪天被你小子搞死了都不知道。你就是把我活脱了，我也不告诉你。

0: 好啊！
1: 原来是你们银殿山这帮狗贼陷害的我们铜锣寨，害得寨主被杀，我们到处寄人篱下。今天姑奶奶就一刀宰了你！
2: 饶命啊，少奇姑，为师父不得已啊！
3: 我问你，总头人是不是真的给了陈殿子十两黄金？
2: 我听十九哥是这么说的，说等夫人回到石盘寨，再下另外十两。
1: 狗东西！
3: 看在夫人怀着孩子的份上，我们就放过你。但是这山上的蚂蚁蚊子放不放过你，我们就管不着了。
2: 啊！饶命！饶命！
3: 走，双喜。
2: 饶命！饶命！饶命！啊！你们怎么不好使？不得好使！不得好使！
4: 没想到我的夫君居然死在我阿爸的手里。
3: 夫人，您别这么说，总头人他只是想让你回石牌寨，所以他就
4: 这么狠心，对吗？所以他就可以和陈癫子同流合污，是吗？不光是寨主，还有那么多兄弟，还有我的孩子。
1: 算了，这个山寨我们不待了。夫人，咱们走。
4: 双喜说的对，石牌寨不是我的家了，我们走吧。
3: 夫人，你还怀着孩子，等孩子生下来再走也不迟啊。
4: 就算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也不要把他生在石牌寨。你要不想走，你留下，我跟双喜走。收拾东西。
1: 那寨主的仇还报不报？
4: 报。

0: 好，白寨长，老乡来找大军。
1: 石白寨的，
0: 是。阿霞吧，让我过来找你们。
1: 阿霞怎么办吧？啊，
0: 他说让你们赶紧去救穆医生他们。
1: 他们怎么了？
0: 总头人要把他们点天灯。
2: 这里石白寨有多远？
0: 不远，前面有个溶洞，穿过去就到了。
1: 老乡，麻烦前面带路。
0: 同志们，出发。
3: 你刚才炸临时旗的时候，我真的是紧张坏了。
2: 你配合得很好啊，要是没有你，临时旗就不会那么心虚，也不会那么快露出马脚了。
3: 建真，爸爸的心脏上真的有锯齿状的伤痕吗？
2: 没有了，你都知道，刚才我是在炸临时区，对不对？罗夫走得很痛快。

3年没见爸爸，再见面没几天就阴阳两隔了。还有那些从小看我长

0: 走得很痛快。
1: 三年没见爸爸，再见面没几天就阴阳两隔了。还有那些从小看我长大的人，赵贵叔、周福哥，还有阿廖，也全都没了。
0: 你还有我，对吗？
1: 我知道，要是爸爸不会变，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小玉，妹妹，树根，小宝，老罗树，金大哥，还有小玉豆。

也是因为没能够认清历史形势，没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犯了错误。这确实让人觉得可惜，让人觉得悲哀。但是你别怪他，这不完全是他的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特派员。就算伯父不动手，那个特派员。 也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来完成他的阴谋。可是现在，我们俩怕是不能抓住他，替那些死难的人报仇了。我们俩也许抓不到他，但是还有谢书记，有陶排长，有解放军，有全茶城人民。我想那个特派员。 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吧？石牌寨也是他最后一个藏身之地。你看吧，他跑不了了。我相信，共产党是人心所向，这个天下，共产党坐定了。 我倒是觉得那个特派员挺悲哀的，为了那个已经失败没落的党国，不惜挑起这么多事端，杀害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儿也没有，
1: 这个狗东西会去哪儿呢？
2: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他一定是去找龙姑娘了。

0: 能和你死在一起，我全都不怕了。
1: 可是，点天灯很疼大。
0: 不过，因为有桐油，燃烧的会很快。放心吧。

0: 我们就会永远的在一起了。
1: 永远在一起了。

0: 医生，咱们走。
1: 阿小吧，把我救走了，你们怎么办？
0: 都什么时候了，出来再商量吧。
1: 不行，现在就说好，我不能拖累你们。
0: 那好，干脆我们一起跟你们走。
1: 好，一起走。

小龙姑娘别怕，吃鞭子哥。呀，小小年纪就被点了天灯，多可惜呀！鞭子哥让你享受享受再说，嗯。

0: 你这妹子别听他们瞎说，我都是为了桂英妹子才答应中的。黄金和桂英妹子比算个屁呀！呸呸！
1: 为了我，
0: 那这么说，我得谢谢你呗。呀，不用了。桂英妹子，说实话，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行。
1: 为了跟我在一起，你就跟共产党出卖了我的夫君，你的结拜兄弟吗？

0: 那又怎么样？你爹子哥敢做敢当，他本来就配不上你。你就是我陈六祖的，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让他活在下银殿山，就是我干的，怎么样？
1: 好啊，你还真是敢做敢当啊！好，那我就把你点了天灯替我夫君招魂，上。你等等。
2: 谭桂英，我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现在我是在帮你追你家的仇人，你来帮我。
0: 少废话，给我捆上。
3: 是。

0: 我们俩有缘分，择日不如撞日，今儿就跟你店子哥入洞房吧。狗东西，我也不会放过你的。别放过我，葛英妹子，千万别放过我。
1: 啊！啊！哎！

0: 我们方向，
1: 一组留在原地，剩下的跟我走。
2: ，
0: 阿小八，麻烦你把小龙先送下山，我回去找盘寨主他们。
3: 老肖，你们先回去，我和穆大夫一起啊。

0: 葛一英妹子，啊！陈钉子，你这个王八蛋，是畜生吗？我还怀着孕呢，你就不怕老天毙了你吗？葛一英妹子，天酸不如人酸，你个畜生，天做被，地当床，咱们两个人我都放了，
1: 放开我！
0: 桂英妹。

0: 小姐，本姑娘。猜猜我是谁？今儿老子把你也办了，就算是我纳了个小妾。
1: 上龙把你活成了喂狗食。

0: 孩子应该没有大碍，但是需要再观察24个小时，应该能够保得住。看来这个小孩子很结实。
1: 穆医生，过来坐。

0: 吴医生，请笑纳。
1: 总头人，这个就免了吧，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本分。
0: 再加十两。
2: 黄金只对沉癫子那种人才有用，我们不稀罕。
3: 放肆！
1: 小楼，
2: 我还就放肆了。总头人，一个父亲究竟要狠心到什么程度，才会跟沉癫子那种人纠结在一起，去破坏女儿的幸福？
3: 住口！休要胡说！
2: 我说错了吗？现在您心里满意了？女儿的丈夫没有了，孩子流掉了一个，这个也才堪堪保得住。
4: 大小姐，我看你是搞错了吧？明明是你们共产党解放军杀了铜头落寨主，这笔账怎么还算到我们总头人头上去了？
2: 这是两码事儿。
1: 现在是新中国，不再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再搞杀人越货、打砸抢烧的事情，就是与人命为敌。共产党和解放军第一个不答应，而但凡是能够认清形势，不再危害人民，不再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敌，我们都欢迎。当然，这也包括特派员先生你。
4: 那然后呢？让我也落得跟周培龙一样的下场吗？
1: 钟先生真是健忘，好像刚刚是你亲手了结了杀害周公的凶手，他跟共产党可是一丝关系都没有吧？
0: 穆医生，这孩子真能保得住吗？
1: 总头人别担心，孩子应该能够保得住，只是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不要再当土匪了，长大之后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说呢？好了，别的先不说了，现在您的身体啊才是头等大事，
5: 我劝您赶快去军分区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之前我跟您说过，如果您实在不愿意下山，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让他们上山来给您看病，怎么样？
4: 总头人，这件事您可要慎重，千万不要随便下山，更不能轻易让这些共产党解放军到咱们山寨来。
1: 总头人，刚才您也看见了，陶排长把盘寨主还有我们送进山寨，并没有趁机进入山寨，而是主动退到了山寨以外，对吗？
4: 也许你们觉得是时机还不成熟。
0: 穆医生，你和龙姑娘都受了伤，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1: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总头人。
0: 请。
4: 请吧。
0: 请。
1: 您留步。
0: 好。
4: 总头人，是我没照顾好孟初杰，您责罚我。
0: 起来吧。你也不想这样，下去吧。
4: 总头人，那您的寿宴还办不办了？
0: 盟主现在这样，我哪还有心情办我的寿宴呢？
4: 我理解，您也不用太自责。其实我知道，您的初衷都是为了盟主姐好，而且您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在乎他的。
0: 要是这个孩子保不住，我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4: 您放心吧，刚才那个医生不是说了吗？孩子不会有问题的。

0: 倒是寿宴的事儿。您的寿宴是咱们石牌寨的大喜事儿，年年都办，这突然今年不办了，我怕那些山民都会人心惶惶，也不利于咱们石牌寨的运势。我倒觉得您不妨一办，这办了就当是给我孟珠姐冲冲喜了，您觉得呢？
1: 好，那就办吧。要把陶排长请过来，也趁这个机会感谢一下人家。
0: 这个总头人，
1: 石牌寨家大业大，来的都是客。
0: 我明白，只是我实在是怕这些共产党解放军打咱们石牌寨的主意。
1: 灵儿啊，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的跟孟珠过日子，不再为你的什么党打打杀杀的，石牌寨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有我在，没有人会难为你。更何况刚才穆医生也说了，共产党也欢迎你。
0: 灵儿知道了。
1: 好，那我陪孟珠多待一会儿。

0: 辛苦你了，本来都应该是我张罗的事情，现在反而让你代劳了。
1: 你就让我张罗吧，我现在就算是想给自己的爸爸张罗生日，没这个机会。所以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
2: 好啦，大小姐，来检查一下吧。
0: 你呀，少来，以后你就管我叫桂英姐，叫别的我不答应。
2: 好嘞，桂英姐。
1: 怎么今天只来了双喜一个人？七彩呢？
2: 你俩平时不都是娇不离梦，梦不离娇的吗？
3: 你给夫人打点眼味补身子去了。
1: 你怎么不去啊？
3: 我去过了，今天是轮到她去。哎
1: 呦呦呦呦，这小心
2: 来吧，来吧，看看。

0: 睡到开始吧。
1: 再等等穆剑臣和龙指纹吧，他们都是石牌寨的恩人，不能怠慢的。而且林儿还没来，
0: 已经等了半天了，再过几时诸事不利。
2: 阿爸，要不然我们先开始吧，穆医生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3: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一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

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吉时一到，开始。再等等穆剑臣和龙指纹吧，他们都是石牌斋的恩人，不能怠慢的。而且林儿还没来，
1: 已经等了半天了，再过吉时，诸事不利。哦，阿爸，要不然我们先开始吧。
2: 穆医生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所以才会不来。我知道他们只要对我们山寨好，他们不会挑我们的理。
3: 玉林哥是咱们石牌寨的人，
2: 他更不会挑理的。
4: 好，开始吧。
3: 吉时已到，寿宴开始。

祝总头人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现在我来给大家变个魔术。

总头人，各位族人，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我的孟竹姐求婚。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爱她，这辈子都一心一意地对待她，下辈子也是一样。 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来给我做个证，如果我钟雨霖做。

0: 我不到，任何人都可以惩罚我。嫁给他！陆竹节，嫁给我吧，玉林帝。 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好吗？你一样能照顾我，我也会照顾你。
1: 陆竹姐，我对你是真心的，你答应我吧。我知道，我说的也是实话。
0: 玉林帝，你一身本领，如果你愿意留在寨子里，这里一定有很多姑娘要抢着嫁给你。
1: 陆竹姐。
0: 我不在乎你有孩子，相反，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他。你相信我。我知道，我都知道。玉林帝，只是我离开寨子太多年了，我现在只想好好陪陪我阿爸，好好的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抚养成人。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这样对我，我一个人很好。

玉林哥，你怎么回来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别着急啊，等过段时间。这是炸弹吗，玉林哥？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已经负了重伤，别再演了，劝你投降吧。
0: 投降？第七军万岁！
2: 林军长，你的绝命弹已经响不了了。我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抗争，也许给自己还能留条活路。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0: 韩寨主，你们没事吧？
1: 夫人，您没事吧？
2: 我没事，你们去哪儿啊？
1: 夫人，我没来得及通知您，就擅自行动了，您惩罚我吧。
2: 什么情况？
1: 七彩去给您打野味的时候，发现了林世奇。
2: 林世奇？
1: 对，林世奇，他没有死，他就通知了我和穆医生，穆医生让七彩赶紧去找陶排长，然后我们三个会合，又一起去抓了林世奇。
2: 抓到了吗？
1: 抓到了，他负隅顽抗，被我们当场击毙。

0: 你们草龙立了这么大的功，奖励还来不及呢，哪会怪罪？起来吧。
1: 可是我刚才没有在夫人面前保护您，万一您出了什么事儿，我……
2: 你保护了整个石牌寨，比保护我要重要。
0: 来，起来吧。
3: 陶会长，刚才看你们草龙舞得不错呀。
2: 哎呀，我舞得不行，但是对不起狮子还没问题。

0: 总头人，这是什么？应该是毒气弹。毒气弹？别害怕，刚才我已经排爆了。从标识上看，应该是氢氯三毒气弹。简单的说，只要它一爆炸，释放的气体会让周围的人立刻停止呼吸。
1: 数分钟之内可以马上让人猝死。哦，这从哪里来啊？是谁放在这儿的？
2: 是中玉林他们。中玉林？
1: 对，几分钟之内可以马上让人猝死。
2: 我说他怎么着急忙慌的就走了呢？我还以为他心里不舒服。
1: 这个孽障，王八蛋，忘恩负义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对我，对石牌寨？
2: 阿爸。 他这是文夺石牌寨不成，就要来个武夺，武夺不成，他就要毁了石牌寨。看来我这个钟玉林弟弟，还真是无毒不丈夫。双喜，
3: 总头大小姐，
2: 双喜，双喜，
3: 你去哪了？怎么会这样？
2: 他跑到寨门口，被我们发现了，就赶紧抬了过来。
3: 双喜，
2: 是枪伤，马上手术。来不及了，有炸弹，中，双喜，双喜。
0: 大排长，听双喜的意思，钟玉林应该还埋了一个毒气弹。还有一个。
2: 对。这个毒气弹会在哪里呢？穆医生，今天县里边开抗美援朝的动员大会。确定吗？
3: 确定。
2: 马上走。等一下，我也去。我要亲手杀了这个王八蛋。
0: 派石牌兵跟你们一起去，都不用去。夫人，你留下来，你肚子里还有孩子。七彩，好好照顾夫人。总头人，石牌兵还是留下来打扫战场，保护山寨。您放心，我一定会抓到钟玉林，为双喜报仇。
3: 大家放心吧。
0: 志温，好好照顾大家，照顾好总头人还有夫人。咱们县城会合，记住把我的急救包带上。
2: 好，到时候见。
0: 注意安全。

0: 黄玉涵亲手打死了甘世坚，
1: 对，一枪命中心脏，我觉得这不是他平常能做出来的事情。
0: 你跟谢书记汇报了吗？还没有，别忘了，咱们的队伍里边还有一个惊蛰没被挖出来的。
2: 同志们，加快速度！
3: 走。

0: 他压了一窝子，我跟你讲，我先让我这边弄，先一定先让我们家用啊。
1: 快，赶紧抓紧时间办。
2: 小老许，你别闹了。
0: 你再讲，快再讲，你俩啊。
3: 大爷，请问你找什么呢？
4: 我小孙子找不见了，我看看是不是在这儿。好像也没人，我再上别处看看。
3: 哎，好，那大爷您慢点。

0: 不对啊，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你会不会记错了？绝对不会，就是今天。要不然我们去问。曹排长好，今天不是开动员大会吗？是呀。哦，不过地点改在莲花乡了。莲花乡？确定吗？
1: 嗯，穆医生，我想证明一件事儿。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莲花香出诊去了，一早走的。
2: 行了，你们回去吧。
3: 行，王护士慢走，
4: 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后来有情况
1: 了。我们走。
0: 走哪儿去啊？
2: 就像上次你说的，离开这
0: 儿。你终于想通了，什么时候走？
1: 现在。
0: 组织找我们那怎么办？
2: 我会给组织一个交代。
0: 什么意思？
2: 走之前，你跟我干票大的。
0: 大的。
3: 果然不散。
4: 走，
5: 是。

0: 乡亲们，今天我们在莲花乡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为什么呢？茶城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们莲花乡呢？道理很简单，只有一个。莲花乡从过去的一个土匪窝，变成了现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啊！这次抗美援朝报名参军的人数，全茶城我们莲花乡是第一名。我建议啊，给我们莲花乡呱唧呱唧。下面啊，我就宣布一下自愿报名的
1: 同志的名字。
0: 我叫到的同志啊，

0: 周有根同志。
1: 哎，
0: 周三观同志。李二狗同志。
2: 好样的。
0: 韦家汉同志。
3: 哎呀，

0: 快疏散人群！
1: ！
2: 你死，我就和你死在一起。一会儿，我们两个把炸弹一起压在绳子底下。

0: 是。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

0: 荞麦面，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诗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

0: 我们家的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乡亲们，今天我们在莲花乡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为什么呢？
1: 茶城这么大地方，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们莲花乡呢？道理很简单，只有一个。
0: 莲花乡从过去的一个土匪窝，
1: 变成了现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啊！
0: 这次抗美援朝报名参军的人数，
1: 全茶城，我们莲花乡是第一。

0: 我建议啊，给我们莲花乡挖掘挖掘。下面啊，我就宣布一下自愿报名的
1: 同志的名字。
0: 我叫到的同志啊，请到台上来啊。

0: 周有根同志。
1: 哎，
0: 周三观同志。李二狗同志。
2: 啊，

0: 疏散人群，吴建成，怎么回事？
1: 你死，我就和你死在一起。一会儿，我们两个把炸弹一起压在身子底下。

0: 快追！
1: 是。

0: 金浙小姐对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黄一涵到底是不是你的真名，但我还是愿意叫你声玉涵。别再跑了，也别做无谓的反抗，投降吧。
1: 都拿枪对着我，好啊！平时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哪个没接受过我的救治？尤其是你穆医生，你受了那么多次伤，哪次我对你不是细致入微？现在你就让他们这么拿枪对着我。
0: 你让他们开枪啊！开枪啊！别再演戏了。因为你，因为你的同伙，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友？茶城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惨死？
1: 景琛，你恨死我了，对不对？
2: 当然恨你，我和你骗了我这么久，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都别动！小龙，站住！
3: 告诉你们的谢书记，我需要一台吉普车。
2: 别冲动，把他放了。我一点都不冲动，我很冷静。这个龙姑娘，不是你心里面最珍贵的人吗？现在我只是用她换一辆吉普车而已。这个交易对你来说。

0: 废话。
1: 钟特委员，你说的对，我们的每一位同志都非常珍贵。我在山下给你准备了一辆吉普车，你现在就可以下山了。很好，不过我要带你们的这个龙姑娘一起下山。
2: 看到车，我就会放了他。钟特委员，你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就像一条丧家狗一样，你是全茶城军民的敌人，你是跑不了的。<咳>
3: 谢书记，
2: 咱们来这看。
4: 谢书记，你们不要管我，快开枪啊！
2: 走，顺利。
4: 钟云令，你听我说，咱们是男人，不干拿女人要挟的事情。这样，你把她放了，我来做你的人质，我来配合你下山，怎么样？
5: 金晨，金晨，不要！金晨，
4: 你还真是个情种啊。行，咱们都是男人，我成全你。 把你的枪放地上，举起双手，慢慢走过来。

转过身去，穆剑臣，我知道你不简单，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0: 钟玉林，你又抛下我。
1: 锦哲，对不起，现在顾不上你了。
0: 小龙，你知不知道，穆剑臣眼里心里都只有你。你好幸福。剑臣，我想问你一句话。事到如今，你有没有过哪怕一点希望？

0: 你还年轻，放下武器投降吧，好好接受人民的改造。黄护士，
1: 你又叫我黄护士。

0: 下车！你来开车。
1: 建成，
2: 中特委员，把枪放下。
0: 谢书记，咱们后会有期。
3: 开车！
4: 小龙，
3: 大雷，抄近路追上去，快！
5: 是，走，
3: 走。
4: 余
3: 排长，
4: 有，
3: 调几个枪法好的过来，全程动员，抓捕钟玉林。

0: 还真是苍天有眼啊，顾建臣，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查成早就是我的。
1: 你是个聪明人，可偏偏看不清历史潮流。就算没有我顾建臣，照样会有人来粉碎你的阴谋。
0: 别净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只知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我就对不起我自己。

今第一次在这儿遇见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男人，跟我说要带我离开这儿。

0: 一帆过来，一帆，一帆，给我过来。把这个口。
1: 是，一帆，给我来。
0: 你再等等我，我会把救兵搬来的。
1: 到，我的欧洲公司在等着你。

0: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外面现在到处都是解放军，你跟我在一起，目标那么大，咱俩谁都走不了。走不走得了也无所谓，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算当野人都行。
1: 是你逼我的，是你刚开始让我给你通风报信，是你把我推进火坑，让我伺候沉淀子那个畜生。
2: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3: 让开。

0: 没发现敌人。
1: 报告，谢书记，前面发现那辆吉普车，
2: 追，
0: 追。

梅兰，咱俩相识一场，也算是缘分。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真的不想对你动手。你在茶城等着我，我在茶城的事业没有做完，我一定会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来找你，好不好？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我答应过要带你去自由世界，但是我现在的情况，我在茶城什么都没做成，我没有能力带你走。 我会插手，就是个错误。我知道，无论我现在做什么，都挽回不了当过失败的命运。可是你不一样，你长得那么漂亮，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别的男人爱你。你干嘛非要跟我纠缠？你跟我纠缠，你只有死，你知道吗？
1: 我不怕死，你知不知道？这一路走来，为什么步步都为你，把我往火坑里推，我都认了。因为你关心过我，你温暖过我，当你出现在我生命的时候。 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人，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认定你了，我就相信你。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穆建成。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

0: 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 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美方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战俘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个陆战队。核武备测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我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0: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是军副长参谋组的。
0: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
1: 是他自己主动请带队上去的。
0: 胡子，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恥だ。
1: はい、申し訳ない。
0: 申し訳ないなら死ね。

0: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
1: 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
0: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1: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
0: 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1: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0: 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1: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0: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1: 哎，
0: 哎，
1: 爹，
0: 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2: 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
0: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0: 婉婷，
1: 云凤姐，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宁回来了？
1: 是。

0: 实习很辛苦吧？
1: 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呀？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1: 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0: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
2: 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0: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3: 是。
2: 我这次在东方，冷袭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3: 明白。
2: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我明白。
2: 去吧。等等。

0: 接受了千级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口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笑>
0: 大帅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多林的会谈不会那么顺利的。上风之时，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
1: 已经在进行之中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这个。
0: 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1: 大牛。哎呀！
2: 哎呀！哎呀！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失手的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2: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给你整点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2: 那行，这么定了啊。哎。
3: 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4: 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3: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4: 除掉张学良，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3: 说来听听。
4: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1: 我明白了。
2: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是马大庆的。
1: 好，准备一下，行动。

三宝奉博啊，愛知信用に戻りつつある。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1: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 把沿途的路途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1: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0: 去吧。

0: 何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1: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门下了。我回去。

0: 小心那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入れ。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

0: 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计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的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记者6月15号从自治区林草局了解到，2025年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
1: 林草地回流的背后有一个关键指标，林草地净流入。简单说，就是一段时期内毁林毁草整改恢复三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成林成草净增的部分就是净流入。这是生态向好最硬核的指标。而内蒙古能交出这份成绩单，靠的是打击与治理双管齐下。在内蒙古最西端，阿拉善盟开展毁林毁草专项整治行动已满一年，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生态保护执法成果也实实在在看得到。
2: 我现在是在阿左旗巴润别利镇的一家企业的治理恢复区。一年前啊，由于企业在修路时将碎石料堆放在这里，破坏了18.3亩的天然牧草地。执法人员发现后呢，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要求限期恢复植被。大家可以看到啊，经过整改后，这一片天然牧草地基本已经恢复原貌了。
1: 当地林草资源管护逐步走向常态化、精细化，执法人员坚持宣传与整治同步推进，借助嘎查大会、乡镇集市、入户走访，面向农牧民、辖区企业等开展普法宣传，让林草保护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3: 提升排查覆盖面与精准度，针对自治区下达的29批次、92个问题突班，实行分类处置、一案一策，存量问题全部清零，从源头遏制了新增违法问题。
1: 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林地、草地、湿地加起来占了将近74%，保护林草资源担子不轻。去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全区毁林毁草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专门成立由自治区领导牵头、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纪检监察、政法、编制、自然资源、林草公检法齐上阵，合力攻坚。全年公安机关新立刑事案件1979起，破案率99.2%。
4: 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打击顶风作案、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打消人们因利益驱动破坏林草资源的念头。
1: 提升林草资源管护效能，少不了科技的支撑。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综合行政执法中心，林草执法工作人员清点鼠标，部署在重点区域的无人机立刻起飞，按预设路线自动巡航。林地的长势、河岸的面貌、地块有没有被私自开垦，画面实时传回，清清楚楚。
5: 实现了低空巡航加高位扫描功能，监管精度更高，速度更快，覆盖更广，提升了我镇生态治理效率。
1: 内蒙古各苏木乡镇嘎查村两委、护林员、草管员全都下沉一线，前沿布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汇聚起了集中整治的强大力量。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区累计整治问题2.76万个，存量和增量问题整改率分别达到99.6%、88.8%，恢复林草植被33.08万亩。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21.98%，比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是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内蒙古台报道。
0: 7万多亩林海樱桃红了，玫瑰开了，这是全国劳模殷雨珍用40年在毛乌素沙地换来的绿洲。今年5月，他带着这片绿色的力量远赴瑞典，获颁和和共生奖。接着走进他的樱桃大棚，听他讲这半生和沙漠扯平的故事。
6: 毛乌素沙地腹地，殷雨珍家的林地果实满枝，眼前的这片绿曾经是黄沙漫天，连一棵草都留不住。1985年，殷雨珍嫁到毛乌素，陪嫁只有一只木箱。新婚夜风沙满门，她和丈夫从窗户爬出去刨沙，一盆水洗菜洗脸再喂猪。她给自己两条路，要么被沙子埋了，要么把沙子治住。
7: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加上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炭上我就把你贴着给你戳它。

0: 没有树苗，拿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苗，手刨肩扛，头三年活下来的不到1/10。殷玉珍不认命，一株株补，一年年试，沙地烫脚就凌晨4点干，风沙打脸就用头巾裹住，只露眼睛。到1999年，她和丈夫硬生生种活了近4万亩树。殷玉珍的故事被央视报道后，洛阳一位外教通过基金会捐来5000美元，在社会力量扶持下，绿洲扩大到7万亩，周边240户群众加入造林大军，曾经拄着棍就能寻完的林子，现在得坐车才行。
1: 我开上车从这儿过来一看，一眼望不到的这么多长得绿皱皱的这种，有时候像风摆的话，我们就像他给我打招呼一样，哎呀，又看他们给我笑一样，我来了我也特别高兴。
0: 林子有了，风沙小了，雨水多了，殷玉珍牵头成立合作社，沙地里种出玉珍沙漠小米，亩产效益远超普通农田，苹果、西瓜、桑葚、樱桃陆续扎根，曾经的不毛之地成了乡亲们的金饭碗。殷玉珍的故事也走向世界，她登上联合国讲台，还吸引了美国志愿者殷一凡、76岁的吕少芳教授远渡重洋来到毛粟，亲手种下张子松。
2: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0: 今年5月，殷玉珍受邀赴瑞典获颁和合共生奖，在波罗的海之滨，她种下一棵苹果树，把红丝巾系上枝头。从黄沙买屋到国满枝头，从茅塞到瑞典，殷玉珍用半生证明人与沙可以共生，绿洲为证。内蒙古台报。
3: 6月的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机满满，萌趣十足。眼下正值夏候鸟的繁育旺季，3000多只夏候鸟在此安家育雏，这片黄河滩涂成为幼鸟成长的天然乐园。
4: 在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小白河，一只凤头屁梯正叼着小鱼投喂幼鸟，不远处燕鸥在水面筑巢孵卵，刚出巢的白骨顶幼鸟则跟着爸爸妈妈在水面穿梭觅食，毛茸茸的身体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萌态可爱。
5: 包头候鸟的繁殖期一般是每年的5月到7月。进入繁殖期以来呢，我们在公园片区吧，大约监测到了是夏候鸟有40多种，3000余只。主要的品种就是白骨顶呀、凤头 PT 呀、赤嘴浅呀、灰翅佛等等的鸟类。
4: 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包头黄河湿地凭借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夏候鸟栖息繁衍的优质家园。近年来，包头市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营造候鸟栖息地。
5: 通过无人机航拍以及巡护，严厉打击一些掏鸟蛋、非法垂钓以及惊扰鸟类的一些行为。依托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智慧监测平台，对一些核心的繁殖区进行24小时的值守看护。依托野生动物救护站，对一些落巢受伤的雏鸟及时的进行救助。
4: 内蒙古台报道。
0: 入夏草长，鼠类活动进入活跃期，草原生态面临考验。阿拉善盟抢抓防控关键期，因区实测绿色防控，低密度区域人工布夹精准灭鼠，开阔草原竖起鹰架招鹰控鼠，高发地块采用无公害环保药剂，全程守护人畜安全。截至目前，草原鼠害防控面积已达110万亩，重点区域鼠害得到有效遏制，物理、生态、生物三管齐下，草原绿意更添保障。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部门的文件要求，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的个人，可以凭相关证件在自治区内免费游览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呼和浩特市现有利用公共资源建设收费景区7家，包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景区、乌素图杏花谷、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南山旅游景区、好汉山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哈达门景区、敕勒川星光里影视戏剧幻城，均向以上2类人员实施免门票游览政策。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是通过多次自愿无偿献血获得的。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未来两天内蒙古多地将伴随小雨或雷阵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呼和浩特市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峰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尽管我区多地雨水不断，但夏日炎热的脚步依旧不停歇，多地气温居高不下，西部偏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局地气温可达37摄氏度。明后两天主要城市中，乌海市最高气温36摄氏度，首府呼和浩特的气温也达到33摄氏度，伴随多云天气，体感也将更加温热，需做好日常的防护。后天东部偏南地区气温攀升，多地最高气温超30摄氏度，高温炎热，外出时需做好补水，避开高温时段出行。
3: 6月16号晚，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市海博湾区乌海湖演艺广场激情启幕。
0: 当天，一曲灵动悠扬的民歌联奏正式拉开本次专场展演的帷幕。艺术家们以长调、短调等经典草原民歌为核心，为观众演绎了多首精彩曲目，既有《昙花》《莫尼山》《雕花的马鞍》等家喻户晓的经典，也有《乌海湖的月光》等本土全新原创作品。一曲奔腾的《海溜马》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通过这次这样的一个盛会，给我们搭建了这种相互交流、彼此学习的这种优质平台，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也将我们传统的古老的民歌融入到新时代的演绎方式，创新呈现，让更多的年轻人读懂、喜爱上我们有深厚底蕴的民族民歌。
7: 每一次都跟不一样的歌唱家们在一起同台演出，会有不一样的新的突破。我们今年歌曲方面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
0: 乌海市已经连续5年成功举办内蒙古民歌大会，规模与影响力持续扩大。6月17日，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精彩持续，当晚将开启《歌自黄河来》炎黄九省区民歌展演，集结炎黄各地优秀音乐人，用嘹亮歌声礼赞母亲河。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0: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聚焦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3: 近日，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3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三零，其中硅二八占比92.2%。这种同位素可以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二八风度从92.2%提高到99.99%以上。提纯硅二八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二九变成硅二八，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3种同位素分离开，硅二八负极到一侧，硅二九和硅三零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除了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近期，多所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0: 上海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大幅增加，并获批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5个本科专业，全部于今年起招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预计在今年招生。今年北航强基计划全国新增30人，达到310人，并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专业。今年南京本科大学扩招300人， 新工科人才培养改革特区未来技术学院启动本科招生，中央财经大学明确2026年本科招生总规模控制在2730人左右，扩招100人。
3: 高考结束了，等待出分的同时，

0: 家长和考生们也要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1: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为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本届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南京高淳一位居民干农活的时候，左臂腋下不慎被蜱虫叮咬，可他没有在意，以为只是普通的蚊虫。第二天叮咬处肿痛加剧，还伴随浑身肌肉酸痛、胸闷乏力等全身不适。这位居民为了缓解难受的症状，自己往患处涂抹花露水，哪知此举歪打正着，花露水产生刺激，让蜱虫主动从皮肉中退出脱落下来。随后这位居民带着虫体前往高淳人民医院就诊，经过15天不间断医治观察，最终各项身体指标逐步恢复，化险为夷。医生提示，如果发现身体表面有蜱虫附着，这时一定要及时拔除，拔除时可以用尖头镊子紧贴蜱虫叮咬的部位，压紧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匀速拔出。拔除后被叮咬的部位可用清水冲洗，也可涂抹碘伏消毒。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0: 云南双江城市生态湿地公园荷花次第盛开，粉荷亭亭，风舞花间，园内一派生机盎然。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

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了。
2: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3: 妈的，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是梦，我这些年在外面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1: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0: 你别怕，师母，我没事。就是自我回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这辈子啊，只要春兰能幸福，我就知足了。
1: 知道照顾自己，没事就上来看看我们。我知道。行了，师母，你别送了，我走了。
0: 下次来的时候，到你师父墓上去烧个香啊，
1: 让你师父在天上也放心。你放心吧，我一定去。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师母，有件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春兰。我最近看见海镇长和白狼帮的帮主走得很近。 恐怕对双花寨不利。

0: 你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多加小心。
1: 好，我告诉他，倒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0: 我没什么事儿，但是您一定要记住，要提醒他。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嗯。

0: 这些年，你在外头受苦了吧？没事儿，都过去了。那你为什么那天不认我？春兰，我有苦衷，现在不能跟你说，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天凡哥，你既然活着，你干嘛不早点回来？你好歹捎个信儿回来呀！你知道家里人有多难受，都盼着你能活着回来吗？
0: 我知道，春兰，其实一直都在给你写信，可是外面一直在打仗，信送不进来。
1: 请你相信我，我心里一直都想着你，念着你。我相信你。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现在是乱世，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有无数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虽然是个商人，但也希望能为抗日救国，做点自己能做的事。
1: 我也听说了，日本鬼子干了不少坏事。那你愿意帮我吗？
0: 我当然愿意帮你了，
1: 只要不伤害到双花寨跟荣家，
0: 我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1: 太好了，春兰，谢谢你。

先回去。

0: 娘娘，你先带茂王出去吧。
1: 好，
0: 来，
2: 放着。
0: 茂王先出去玩啊。
3: 娘，
4: 我们走。
0: 乖，娘一会儿就来啊。行了，都过来吧，说点正事。你们都记不记得上次天放歌？啊，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冉掌柜来带的那个消息？他说海勇老贼最近和白龙帮走得很近。我觉得这之中有蹊跷。
1: 能有什么蹊跷？难不成海勇老贼还会卖枪给白龙帮？
0: 不是卖枪，有可能是买枪。
2: 买枪？
1: 买枪？
0: 海勇老贼这个人呢，老奸巨猾，每走一步都是算计好的。你们想想看，先是买公债敛钱，后世呢又跟白龙帮走得那么近，你们觉得他会干什么呢？
1: 当家的说的有道理，海勇老贼肯定知道我们会去报仇，他现在的实力不说超过我们，很有可能还不如我们，他能不怕吗？他现在肯定琢磨着怎么防着我们呢。
0: 没错，这白龙帮明显是外地的土匪，这海老贼搭上他们，肯定是对他们的枪火有企图。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我们商议呢。当家的，甭管是用枪打还是用刀打，只要你一句话，我带他们去。
0: 你们都别着急，这回呀，我倒是有一个好帮手。
5: 好帮手？什么好帮手？
0: 帮手？

0: 上去。嗯，
1: 快快快！

你的本岗草了，老子给你上山！不领十九寨，没有人敢跟我挑衅的。黄马大海运。

天空，别打了，你们也别打了！看看去，快点，走，去看看去。

0: 镇长，你怎么样了？你快醒醒，镇长！镇长！
1: 哇！天哪！
2: 当家的，你快看，这回应该是正宗的外国造吧？
3: 这上面一个外国字都没有，怎么可能是外国造？
2: 你以为你知道外国造就必须有外国字啊？
3: 我当然知道，当家的那把德国造我也不是没用过。
4: 这钱真不错。
2: 是啊，你以为都像你似的啊？就看那些金银珠宝，俗气。
3: 还是我主意好吧，小客一挖，人一藏。
1: 要不是我出主意，在木板底下种上小轮子，哪那么容易把箱子运走啊？就你那点小力气。
3: 哎，你就是不肯承认我比你强是吧？嗯，你等着的，我早晚让你心服口服的。好了好了，别吵了，先都放下吧。哎呀，这次啊，虽然是补充了不少的枪支弹药，可是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有，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珍惜点用，省着点用啊。嗯嗯，海勇老贼不会罢休的，加上咱们又得罪了白龙帮，所以啊，咱们双花寨得早做提防。
2: 当家的，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3: 从今天起啊，咱们山上多储备一些粮食、盐巴和油。哎，幺娘，
4: 哎，
3: 你也想办法多弄一些药材储备上。
2: 好，
3: 还有这两项东西我可交给你了，谁都不能碰啊。嗯，特别是有些人，人家老百姓的血汗钱，有朝一日啊，咱得还给他们。
1: 嗯，
3: 朝天椒，岗哨那边的人呢，你多放出去几个，加强戒备。
2: 好嘞，我这就派人去。
3: 好，秀秀，嗯，小心。发挥你们俩特长的时候可到了啊！你们俩在寨门的附近给我多设一些陷阱和机关，咱呀能省一颗子弹是一颗。
4: 行，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我做的机关呀，那是以一敌百，谁要是敢攻山，我保准他后悔一辈子。
5: 还有我呢，我一定让机关派上大用。
6: 哎，春兰姐，是不是这次我们又能捡到他们丢下的好多枪了？
3: 这回啊，就看他们俩了。
0: 镇长，镇长，喝点水吧。镇长，
7: 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你没有什么事儿，养几天就好了。
7: 说重点。
0: 真的，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伤到骨头了，以后会变成瘸子。
7: 杨春兰，去镇公所把武器库给我烧了。
0: 啊，镇长，那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7: 你笨呐，你不会把东西拿出来烧吧？
0: 啊，
7: 去啊。
0: 啊，是是是。

0: 这段时间的培训，你的各项考核指标都很靠前，不愧是海定远推荐来的，聪明能干，可以独当一面。处长，您过奖了。
1: 你考虑过今后的发展吗？是派出去做一线，还是在机关里做文员呢？
0: 处长，我还是想做一线的工作。
1: 我也这样觉得，不然就太浪费了。
0: 报告主管，这是楼龙镇一带最近的情况汇报。好，报告。
1: 进来。处长，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先回避一下。等等，下去吧。是。夏荷，你是楼龙镇人士吧？是。
2: 你离开家出来闯荡有几年了？也有不少年了。你想不想回家看看？我倒是挺想回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局势紧张，我更想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如果我说叫你回家是工作呢？你看看这个。什么？
3: 让我去罗龙镇剿匪？你是在开玩笑吧？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师座，这日本人都打到眼前了，这时候你让我去山里剿匪，这实在是……
4: 据说罗龙镇一带山岭自古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现在仍然有强盗土匪占山为王，他们杀人放火，无所顾忌。地方上座，锦国府的球员细寒一日三封。
3: 悲欢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所以秉承上峰旨意，剿匪，势在必行。
4: 是，可是师座，
3: 如今日本人大兵压境，上方也是把后院起火，这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上方是有意要拆分我们，合并到其他市去。
4: 拆分？
3: 我们跟日本人干了两仗，人员伤亡是不假。
4: 但是我们还没到溃不成军的地步，还不是有些人想趁机扩充实力、捞好处？
3: 大敌当前，这些人居然还在窝里斗，难怪前线要节节败退。我们虽然不是委员长的嫡系，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乖乖的被他们吃掉。这次剿匪乃是我们保存实力的良好机会，我呈请上峰提拔你为独立团团长的委任，已经下达。 丁远呐，你带兵剿匪，我放心。喏，收好，这是委任状。丁远呐，你出身黄埔，是难得的猛将，前途远大，我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不过呢，我知道你过去的部队都跟日本人拼光了，你忘不了这个仇。不过打仗也要讲究策略，你首先。 要考虑把自己的兵力壮大起来，知不知道？服从命令吧。是。这是上方转来的当地土匪的有关材料，你看看吧。知己知彼。双花寨女匪首杨春兰。哦，对了。
4: 这次剿匪，上峰还特别派了一个特派员跟你一起走。特派员？这是要监视我？你说谁监视你啊？哟，杨特派员呢？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上峰派来的杨特派员，这是我们的海团长。
2: 海团长，你好。
5: 夏荷，
2: 怎么会是你啊？
5: 教官，你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特派员吧？真没想到，看来你去了重庆以后，发展的不错啊。是啊，
2: 我每天都很努力，因为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好好干。<笑>
5: 好样的，真是没想到啊！当初离开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倒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女军官了。
2: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 没想到合作的人竟然是你，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都开心死了，海教官。
5: 夏荷，以
0: 以后别叫我韩教官了。你现在是特派员，这么叫我可承受不起。

0: 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
1: 你叫小姐，我叫小姐。
0: 你叫小姐，我叫小姐。
1: 你叫小姐，我叫小姐。
0: 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
1: 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叫小姐。你叫小姐，我
0: 镇长，到了。
1: 这是政府决定派兵镇压这一带土匪的公函。

向他们喝完了，镇长。

0: 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对啊？
0: 都说不对了。
1: 你才不对呢。
2: 大当家的。
3: 任掌柜。任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何要事吗？
2: 请先看看这个。
4: 国军独立团奉命进灵秀山剿匪，青梅县罗龙镇匪患猖獗，双花寨女匪杀人放火抢劫镇政府军火仓库，这不原本是说咱们的吗？春兰姐，
5: 什么呀？我看看，这不陷害我们双花寨吗？
4: 啊，就在这儿。
5: 咱们什么时候杀人放火抢军火库了？什么时候杀人放火了？
4: 就是，
3: 我们是抢了军火，只是没抢军火库。
5: 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们不抢那些军火，难道留给海勇老贼啊？回头让他祸害百姓去。
3: 哎呦，你这没脑子的疯婆娘，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就哇啦哇啦的，吵死了。
1: 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这一次啊，肯定是他海勇老贼设计的借刀杀人之计。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好好想想怎么去对付国军才是要紧的。
4: 是。
2: 大当家的，县海吏已经带着万民信到了县里，急着要求国军发兵到罗龙镇。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应该是走陆路过来。给你们准备的时间并不多了，望你速速定夺。
1: 冉掌柜，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
2: 我只是认识的人多而已，正好听到了，所以赶紧来告诉你们，怕你们双花寨吃亏。
1: 那就谢谢冉掌柜这么关心我们双花寨了。
2: 啊，消息已经送到了，我该走了，各位请留步。
1: 那就恕我不远送了，
2: 告辞。

0: 春兰，这正规军不比那些宝箱团土匪，咱就这些人和枪，这能行吗？
1: 幺娘，你不必担心。虽说他国军强，可是咱们烧花寨易守难攻。即便他们国军来了，我想他们也是占不到便宜的。
2: 不管土匪、宝箱团还是国军，他们来多少，咱们打多少。
3: 没错，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实在不行，老娘我跟他们拼了。
4: 拼？拼命容易啊，就怕拼光了性命，还背上了土匪的罪名。
2: 当家的，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你拿主意吧。
1: 赛凤仙说的对。

女匪这个头名，我们绝对不能认。既然他们当兵的冲着咱们烧花寨来了，咱们可不能不领情啊。咱们既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激化矛盾，让那海勇老贼钻了空子，借刀杀人；但咱们又不能让他当兵的觉得咱们是好欺负的。所以啊，咱们得送他一个兵不血刃，送大礼。 给他一个下马威。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
1: 是啊。
2: 来，你们上去埋地雷，快点啊！其他人在附近找地儿，都埋上啊！快点。

0: 夏荷。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觉得命运真会捉弄人。我背井离乡，以为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可是没想到却在外面遇到了你。哎，你那时候还让我回家，我还不想回，非得要跟着你去外面打鬼子。结果没想到，一个命令又把我发回到这个地方。
0: 是啊，我一心想去打鬼子，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却被派来搅什么匪。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

发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哇哇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关于你姐姐，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是来剿匪的，我必须得执行公务。只是没有想到，过了这些年，她居然变成了土匪的头子，而我却成了剿匪的官兵。老天爷倒挺会安排的，竟然让两个永远都不想回罗龙镇的人回来剿匪。 既来之，则安之吧。小华，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前面看看。
1: 不，我也进去。
2: 是，报告，团长，前面有陷阱。
3: 陷阱？有没有人伤亡？
1: 没有，那爆炸怎么回事？是空袭雷，只爆炸没有杀伤力。
4: 整理队伍，让大家不要乱。
1: 是。
4: 集合，集合，集合！
2: 这才好看，全体国军拜咱们双花寨，真是三跪九叩。
1: 就是，
2: 让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咱们送他们这么一个大的见面礼。

捂住嘴，屏住呼吸，都有了，向前进步，走。

0: 定是杨春兰干的。
1: 说得不错，杨春兰是在向我们示威呢，看来我这个学生还是很有谋略的。全速前进，

0: 怎么还不来呀、啊？
1: 别着急啊，大伙儿。
2: 镇长、团长，国军到了，
1: 到了。哎哎，到了到了，欢迎欢迎，热烈
2: 不欢迎啊！
1: 少爷，前面带队的是大少爷。
0: 看到了，大呼小叫的。
1: 哎，大少爷，下河，在他旁边的是杨下河。
0: 先看看再说。
3: 那姑娘看着好眼熟啊。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鬼文家休掉的二少奶奶吗？哦，没错，就是她。那另一个是海镇长的儿子，叫什么远？
0: 罗龙镇镇长，率领镇上父老，欢迎国军将士光临。
4: 海镇长，有劳了。哦，
5: 海镇长，我们又见面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特派专员杨下河向各位乡亲敬礼。
0: 啊，罗龙镇上的父老饱受土匪骚扰，对国军将士望眼欲穿，如今大军终于到来，海团长和杨特派员衣锦还乡，真是双喜临门。鄙人已经准备酒席，为各位接风洗尘。
4: 不必客套了，直接带我们去驻地吧。
0: 那不急于一时吧。
1: 对呀，少爷，
4: 不是说匪患严重吗？公务要紧。
0: 丁远，
4: 请叫我海团长。
6: 春兰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夏荷姐回罗龙镇了。
7: 夏荷果真回来了。
6: 嗯，娘，
8: 是夏荷回来了。
7: 夏荷回罗龙镇了。
8: 夏荷回来了。
7: 回来了，
8: 我的夏荷回来了。
7: 是啊，
8: 我的夏荷回来了。
7: 夏荷回来了，
8: 我的夏荷没死，没死，真的回来了。
7: 娘，不难受，夏荷回来了。
0: 丁远，我真的没想到，带团的竟然是你。啊，好啊。我海家后继有人了，
4: 海镇长，容我提醒你一下，我跟海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怎么这么说啊？两父子之间哪有过不去的仇啊？况且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儿，该忘的也忘了吧。啊，夏荷姑娘，啊，杨特派员。杨特派员当年离开，情况如何？是什么机缘让你参军了？得此成就，能否说一下？
5: 海镇长，我们还是先说说匪患的事吧。
0: 好，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双花寨匪坏事做绝，横行乡里，乡民都苦不堪言，甚至有人为了躲避匪患，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出去逃难，真乃匪患猛于虎啊！
1: 海团长，百姓们苦啊，就盼着国军尽快剿灭女匪，安抚地方，给五岭十九寨的乡亲们报仇雪恨呢。
4: 你刚才说双花寨盘踞八卦岭，可是当年虎帮占据了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啊，
0: 正是。双花寨女匪之害更甚于当年虎帮。如果他们不是占据有利地形，地方上无能为力，也不会麻烦国军前来剿匪。
4: 那儿的地形我也略有所知，的确不利于大部队作战。
5: 团长，不如让我先上山一趟吧。他们虽然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但是如果不动刀枪就能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我可以利用上山看父母的机会，劝他们下山投降。
0: 杨特。

0: 委员，你说的太简单了。地方政府何曾没有招安呢？但双花女匪冥顽不灵，拒不投降。杨特派员是杨春兰的亲妹妹，恐怕也难有作为。除非杨特派员另有打算。
1: 海镇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
0: 杨特派员千万别误会，你离乡日久，不了解情况。
2: 是怕那杨春兰狡诈诡辩，怕杨特派员被亲情蒙蔽，
3: 那就请海镇长放心，我是军人，军命在身，绝不会徇私舞弊。
0: 啊，那就好了。但勇兵贵在神速，既然双花寨女匪恶贯满盈，不如大军立刻进山围剿，打得个措手不及，一战成功。
2: 该怎么消费我们有自己的计划，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部队远来需要休整，杨特派员。 就按你说的试一试，就这么定了。杨特派员，马上准备上山。
1: 是。

0: 慢点，慢点。
1: 团长，那我就上山了。
2: 去吧，要多加小心。
1: 嗯。
2: 海镇长要是没别的事的话，可以请回了。
3: 定远，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
2: 不然呢？
3: 不管怎么否认，我都是你爹。罗龙镇上上下下也都知道此事。你想跟我撇清关系，你觉得可能吗？
2: 他们怎么想，跟我没关系。
3: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再怎么样，我养了你20多年，难道你都不念旧情的吗？什么意思？
2: 海镇长要是觉得之前那一枪还不够还清我欠你的，可以再补上几枪。

0: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以为罗龙镇就是老子的了，谁知道是个龟儿子。就是，本来以为少爷回来了会给咱俩撑腰，结果这谁知道他不念父子就行，真是个龟儿子。
1: 你骂谁是龟儿子？哎，镇长，明明是你刚才先骂的。
2: 闭嘴！
0: 我骂可以，丁云是你能骂的吗？
1: 镇长。
0: 是我说秃噜嘴了，我不该骂，你看他那个德行，他看着杨夏河那个鬼样子，那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他身上面。不过是个文家的寡妇，真是丢我海家的脸。我怎么养出来这么个混蛋玩意儿？镇长，你是担心这杨夏河一回来给文家和双花寨撑腰，少爷再站在他一边，咱们该怎么办？
1: 撑腰倒未必，我就不信杨春兰和杨夏河那两姐妹还能那么姐妹情深。至于丁远呢，他毕竟是我儿子，虽然他跟我不对付，但来日方长。再说，有军令在身，不会抗命不剿匪的。
0: 这杨夏河呀，他一回来就想着去到双花寨。
1: 这里面要是有个万一，
0: 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哎，
1: 镇长，人家可是又是朋友，又是亲戚啊。这，咱这剿匪，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完不成喽。
0: 妄想我能够将国军拉过来，就容不得包庇纵容。就是逼，
1: 也要逼这帮大头兵上山。
0: 镇长英明。
1: 对了。
0: 文家那儿有没有情况？没动静，我一直派人盯着呢。他们家的家丁倒是去接国军去了。按说，他们应该知道少爷和杨夏河回来了，怎么就不见面呢？
1: 一个是兵，一个是匪，就像兵匪勾结，也要看我海镇长同不同意。
0: 就是。
1: 哎，吩咐下去，把文六顺。

0: 道娘想你想的好苦啊。
1: 娘，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死我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啊，
1: 娘，没事。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我可怜的闺女，我的闺女啊！
2: 娘，这下河回来是件高兴的事儿，您别哭了。
1: 这是我小外甥吧？啊，
2: 快，叫小姨，
0: 叫小姨，
1: 啊，好漂亮的孩子，
2: 还认生呢，
1: 真可爱，娘，
2: 等熟了就好了啊。
1: 好了好了，哎，娘，嗯，怎么没见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接我？
2: 啊，夏荷，寨子里的人听说你回来，都想见见你呢。进去再说。
0: 对对，都想你了，走进去啊。嗯嗯，走走走
2: 走，娘
0: 走。
2: 哎，我爹呢？我爹怎么还没来啊？怎么回事啊？啊，秀秀，看见我爹了吗？喜儿，水鱼儿，你们说话呀，说话呀，我爹呢，我爹呢，我爹到底怎么了，你们说话呀。
0: 夏荷，你爹他不在了。
2: 你说什么？
0: 我爹他怎么了？爹他一向身体那么好，他怎么
1: 会？
0: 娘，到底怎么回事？我爹到底怎么了？娘，你跟我说呀，我爹到底怎么了？娘，
2: 对不起，爹是为了救我。
0: 你说什么？
2: 是为了救你。
0: 这么说，爹是因为你才死的。
3: 哎哎，你这妹子怎么说话呢？
1: 你给我闭嘴！我在跟杨春兰说话。你，
2: 夏荷，爹是因为救我才没的。你要怎么打我，怎么罚我，我都认。可是我得告诉你，真正害死爹的是韩勇老贼。要不是他骗去了文家的家产，小姨也不会偷偷的潜去韩家，
0: 也不会。等等，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小姨，小姨，小姨也走了。为什么，小姨，小姨也不在了？我好不容易回来，我还想着给。

你们都别后悔。

夏荷，夏荷，你怎么了？别管我，让我静一静。 你这样怎么可能会没事？到底怎么了？

0: 你忙去吧，一会儿茂娃该找你了。
1: 没事儿，茂娃在塞凤仙那儿呢。娘，您要有什么事儿，可不能瞒我。
0: 我没事儿，好着呢啊。我还要等着茂娃娶媳妇儿、生孩子呢。
1: 就是。
2: 哎，你说这夏荷，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他了。你说他还是咱家人吗？难不成他真的要跟咱乡亲们动刀子？
1: 不会。虽说夏荷这些年有些变化，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夏荷不是那性格的人，
0: 真是难为你了。
1: 哦，娘，过些日子就是茂娃他爹的忌日。文大管家说，想接茂娃下山回文家。
0: 可怜的孩子，你说他爹长得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就变成这样了。茂儿下山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文大管家说了，他会派人来接的。
3: 好些了吗？
2: 嗯。
3: 刚刚你可真是把我吓死了。
1: 对不起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3: 干嘛这么客气？这都不像你。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也是在这儿，那次你也是大哭不止，让我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1: 还好意思说呢，就是你害我掉进河里的。
3: 那我哄了你老半天，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1: 教官，
3: 嗯，
1: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任务。
3: 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考虑不周，难为你了。
1: 没想到连我娘都不理解我，都是帮着杨春兰，让我很伤心。
3: 别放在心上，爹娘都是心疼孩子的。你姐他们在山上生活也不容易，我相信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也都会很挂念的，担心你的。还是我们太着急了些，如果能够仔细安排做好准备让你再上山的话，兴许就好多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让春兰他们赶紧下山投降。我打听过了，双花寨在这一带的名声还不错，老百姓也都很支持，能够不跟他们撕破脸是最好的。
1: 教官，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姐是土匪。
3: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
3: 因为……
1: 教官，

0: 记得我们再次重逢的那些日子，你为了安抚我，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1: 我当然记得。
0: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个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和儿子决裂的养父就是海镇长。
1: 那你早知道了。
0: 这个镇上能有几个姓海的？你一直避着不说，其实我猜也猜到了。
1: 可是你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变过。
0: 我为什么要变？海镇长是海镇长，你是你，在我心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 谢谢。
0: 干嘛这么客气？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1: 那我也来说句心里话，不管夏荷你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在我眼里你就是夏荷，就是那个倔强率直不服输的杨夏荷。
0: 哎，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贩毒，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
1: 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
2: 梦汇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
3: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4: 当然是梦汇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2: 梦汇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
5: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6: 啊，你还没吃饭呢？
5: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6: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梦汇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5: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3: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梦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7: 梦汇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梦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8: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6: 你又。

0: 都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共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多美味儿！
1: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共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两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0: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两大碗。
2: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共会豚骨牛肉粥。共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优质玉米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锁住营养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冲一碗共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4: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现在家里买了这共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会豚骨牛肉粥，蒸汽熟化冻干成分，锁住营养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冲一碗共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 总的来说

0: 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1: 我女儿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现在家里买了这贡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贡会豚骨牛肉粥。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贩毒，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
1: 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我跟文家的关系一直不错，孝礼孝义都把我当成是兄弟。我回来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去拜访拜访，过几天就是孝礼的忌日，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吧。
0: 我就不去了。
1: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

0: 接上了，游击队新转移的地方非常安全，救火没有问题，现在就在上面确认时间了。
1: 那就好，离队长跟我们说了，上次接头失败，是因为他们内部有人泄露了消息，现在国民党耳目众多，我们得多加小心。他们还真是无孔不入。
0: 说到无孔不入啊，咱们不也一样吗？
1: 哎，对了，今天镇上有什么消息吗？
2: 没看到，真是你的损失啊！
1: 那一整个团的国军啊。
2: 被折腾得疲于奔命，那叫一个狼狈。要说是生花寨，还真是有点本事。
1: 你看我说吧，这帮女孩子啊，可不能小看。我们以后抗日，她们一定是主要的帮手。
0: 嗯。
1: 哎，对了，他们国民党那边，那个独立团长是谁啊？
0: 你别说，这个独立团的团长竟然是海镇长的儿子，叫海定远。
1: 海定远，
0: 好像在哪听过。
1: 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0: 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你接着说。
1: 还有个特派员，叫什么？杨夏河。
0: 不，你等会儿。你说夏河？杨夏河？
1: 啊？
0: 听镇上老乡讲，就是那个害得文家被灭门，最后被修书家门的那个。
3: 这消息确实。
4: 我早就知道上山招安没有结果，盯着文家的人有没有消息啊？
5: 文家正准备给那些个死鬼做祭日呢。

0: 往年文家祭日，山上都派人下来了吧？
1: 肯定下来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怕双花寨下山闹事儿，就专门派了人去盯他们了。这时候，
0: 哼，想在我面前搞名堂，也要看我海某人答不答应。既然定远和杨下河不出手，我就逼他们出手。
1: 镇长，你打算怎么干？
0: 这几天小心监视着，国军不动手，我们就不动手，就等着文家忌日那一天。你过来。你喊人去准备一下，这次一定不能失手。既然国军来了，就应该表示表示，送给国军一份见面礼。
1: 明白。
0: 小心些，别让人看见。
1: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这次我看你们怎么还戒备谨慎，胸有敌忾。
2: 多机灵点啊！
1: 哎，是，
2: 去吧。
3: 那这大管家怎么还没回来？
4: 应该快了吧？
5: 哎，茂娃呀，咱们就要回家了啊！你高不高兴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回家喽。
3: 大管家回来了吗？
6: 没有。
3: 把这打扫一下，我去迎一下他。
6: 嗯。
5: 哎，马上就到了啊！乖。哎呀，老娃呀，到家你有什么想吃的呀？啊？
1: 大白天的不怕把人招来，动动你们的脑子。
5: 乖。
1: 上。
7: 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

0: 快走！
1: 好了，走。
0: 大管家！
2: 您请。

当初一别，没想到竟然成了天人永隔。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上柱香。

0: 你是染天放，正是在下。您是海教官，啊不，您是海团长，好久不见。我听说你死了，投海团长的符，天放还没有死。
1: 哪里，天放当初受难，多亏东家仗义相救，又送了天放在福泰干过谋生。此番前来，是在乡里开分号，扩大福泰的生意。
0: 你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1: 您说笑了，海团长您才算是真正的衣锦还乡。
0: 不敢。
1: 分号已经开业，希望海团长可以多多捧场。
0: 告辞。啊，等等。 梁兄弟，我来这里做什么？想必你心里很清楚。说实话，我并不愿意来搅什么匪。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国民政府必居西南一隅，但长沙眼看也就要保不住了。一旦西南门户洞开，日本人长驱直入，我们将无路可退。
1: 局势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我跟日本鬼子打过。 打得很惨烈，身边的人都死了，但是我们没让他们从我们的面前越过去。冉兄弟，这个时候我没心情在这里磨时间，我是军人，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遵从。但是我也真的不能对雇人举枪。双花寨虽然没犯什么罪行，但是他们毕竟也在土匪的名单之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春兰率众下山缴械投降。
1: 政府也会给予他们适当的安置的，不可能吧？我想春兰她不会答应的。
0: 我知道这事没什么容易办到，所以我才在这里跟你开诚布公的谈，希望你能够发挥作用。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你该不会跟我说双花寨跟你没关系吧？而且杨春兰这个当家的跟你有什么渊源？
1: 怎么彼此心里都很清楚？我不逼你，你先替我转告双花寨寨主，我给他时间考虑。不过，我不希望拖太久。
0: 好，
1: 我就帮你带这个话。不过，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那就够了。
2: 海团长，海团长，不好了，大管家受伤了，连把娃也被抢走了。
0: 什么？
3: 跟文家人谈崩了，不是，
0: 效率急人。文家派去双花寨接猫娃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孩子被劫走了。
4: 什么？被谁给劫走了？
3: 不知道。我现在得马上召集人手帮忙找人，不然让双花寨误会了，事情就更难处理了。
5: 走，我跟你一起去。
0: 报告，海镇长求见，
6: 让他换个时间来吧，我们有要紧事。
5: 是。
7: 海团长，海某冒昧，请勿见怪。
5: 海镇长，我们真的有紧急公务。
6: 去找杨春兰的儿子。你怎么知道？来人，把客人带上来。
7: 莫娃，
6: 孩子正睡呢。别急，别急。
7: 他哭了半天，已经睡着了。
6: 海镇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事情必须要解决。既然海团长对双花寨不好动手，海某不才，愿意为海团长代劳。
7: 这么说，去文家接茂娃的人也是你杀的？
6: 利用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你也太卑鄙了。
5: 杨特派员言重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为了帮国军早日完成剿匪任务，不然你们长枪大炮的拉上山，死的人不是更多？杨特派员，大家都是乡亲，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这么做都是仁义之心，最大限度。

0: 避免大家流血牺牲，我已经用国军的名义给双花斋发了请帖，请杨春兰来此商谈要事。
1: 海军长，你好深的心机啊！
0: 好说好说，海某一片攻心，天地可见。如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就该海团长你做决定了。好。
1: 海某就身受了，海团长果然爽快，宝祥团愿意全力配合国军。
0: 等等，那茂娃呢？人是我们抓的，自然也是我们负责照顾了。
1: 不行，茂娃不能交给你们。
0: 海镇长，老话说，祸不及妻儿，这孩子毕竟还小，还请海镇长高抬贵手。
2: 嗯，
0: 既然海团长发话。
1: 海某不敢不从，但这谈判结果还不得而知。这小孩却也不能放。
0: 海镇长，这是拿话挤兑我。不敢不敢。海某只是要海团长明白，海某在剿匪这件事上和你立场一致。
1: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要跟你合作，就绝对不会食言。
0: 好，有海团长这句话。
1: 那这孩子就交给杨特派员照顾吧。海某也愿意相信杨特派员不会假公济私。
3: 走开！
1: 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要再敢这样，要不你杀了我，要不我一枪崩了你。

0: 你来得正好，事你都知道了吧？
1: 我都已经知道了，一接到消息我就跑回来了。码头上我已经安排好了。大管家现在怎么样？
0: 伤得不轻，不过还好，命算是保住了。昏迷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在喊着猫王。
1: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贵儿子干的，我一定饶不了他。
0: 放心，打听消息的人我已经派出去了。你说这国君一来，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儿？
2: 我估计还是奔咱们双花寨去的，你上山再跑一趟，告诉他们。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他们。还有，我们一定要把猫娃找回来。
3: 行，我这就去。哎，啊，你路上也要多加小心，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放心吧。镇长，
4: 嗯，
2: 你这招棋太高了，把孩子扔给他们。
4: 就算不是他们抓的，也得算他们个同谋。让他们念旧，我就扔给他们一个烫手的山芋，逼他们大义灭亲。<笑>
2: 那就等着瞧热闹吧。
4: 哎，你把那几个枪打得准的，都布置下去。注意这双花寨的动静。我估计杨春兰一定会如约下山。我要他来得，去不得。
2: 好，我这就去布置。
4: 哎。
2: 你告诉他们，好好配合国军行动。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那功劳不都成了他们的了？
4: 蠢货，你就看见功劳了。那黑锅也是他们的。
2: 哎呀，对呀，哎呦，这脑子黑灯瞎火的，把咱们人混进去，谁知道是谁打的枪啊？镇长，你这啊！
4: 哎呀！ 臭小子，跟我作对，让你知道，你翻不出老子的手掌心。总有一天，会乖乖的跟我回家。

0: 春兰姐，是马娃的消息吗？马娃在国军手里，他们约我去赴宴谈判。
1: 什么？马娃被兵痞抓走了？这帮人还真是卑鄙无耻。
2: 不会吧，他们怎么知道我们马娃什么时候下山，那么巧就埋伏下了？
0: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海上关跟下河都是知道咱们底细的人啊。
3: 可是眼下可怎么办呀？赶快把马娃救出来呀。
1: 对，赶紧救马娃。当家的，我这就下山，然后带几个人冲进兵营，把马娃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可别乱来，弄不好他们会撕票伤着孩子的。
1: 你少废话，我朝天椒做事什么时候出过乱子啊？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把马娃给救出来。
4: 走，我也去。
1: 走，我也去。
4: 站住，
3: 坐下。坐下呀！
4: 我告诉你们，这次国军的行动不同往常。他们为什么抓茂娃？他无非就是想我们双花寨投降。你们就这么贸然下去，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不但茂娃救不回来，还得白白搭上你们自己的性命。
1: 那怎么办啊？当家的，难道你真的去赴那个鸿门宴啊？那就是羊入虎口了呀。

0: 你们都先回去，容我好好想想。水上飞，麻烦你跑一趟，告诉文家上下的人，不得轻举妄动，等我想好了再办。
1: 行，我这就去。
0: 当家，什么都别说了，都回去，等我想好办法自会叫你们。不过记住了，千万别让我娘知道这事儿。
2: 走。
3: 好。

0: 来人呐！
1: 到。报告。
0: 传令下去，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1: 是。
2: 团长，你真的决定用海镇长的提议了？
0: 孟娃怎么样了？
2: 找大夫瞧过了，说是让人灌了迷魂药，至少要到晚上才能醒。这个海镇长也太狠毒了。
0: 我太了解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明明知道我们跟双花寨的牵连，还是以我们的名义向双花寨送帖子。他只是存了挑拨嫁祸的心思，硬是想坐山观虎斗。
2: 温太公临死前就说过，要我们小心提防他。可事到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如果杨春兰肯下山，我们就跟他好好谈谈。他如果肯投降最好，如果不肯，我们就抓他一个人。海镇长至少输在点子上了，这样要比真刀真枪的打要好得多，免得连累别人。
0: 不，这么一来，即使真的成事，也不过是小人所为。双花寨跟五岭十九寨的人肯定不服，到时候激起民愤，情况就要变得更加复杂。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这次奉命剿匪，我也全当是锻炼队伍，壮大实力。既然海镇长逼着我们跟他一起做小人，倒不如敞开了跟杨春兰他们闹一闹。一来让兄弟们练练手，熟悉一下山地作战；二来也好探一探双花寨的底。

0: 当家的，你要下山啊？
1: 当家的，你下山干什么呀？我也和你一起去吧。
0: 我也去，
2: 我也去。
0: 带上我。行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0: 我必须一个人去，谁都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当家的，
2: 当家的，
3: 不行，
0: 就知道你要一个人下山。既然你要去，得带上我们呀。
1: 就是，吃鸿门宴也不能吃独食啊。
0: 妈妈是我的亲侄子，我必须要去。不能去，谁都不能去。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我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知道呢。今天罗龙镇肯定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杨春兰呢。所以，你们谁都不能去，听见没有？
1: 当家的，
4: 秋香，
0: 那就更要带上我们大家了。我们大家在一起，龙潭虎穴都闯得过。
1: 对，嗯，
5: 当家的。当家的，你听我说，茂娃出了事情，我不可能不管，我得跟你们一块儿去。而且我已经告诉了水上飞，去温家让他们接应咱们了。
0: 就是春兰姐，冉掌柜还想出了更厉害的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行，事已至此，咱们就好好谋划谋划，搞出个名堂来。
6: 具体他们也没多说，看样子肯定还有别的打算，目前就这个情况。
7: 好，我知道了，就按照他们说的办，我马上就安排人手。
6: 行，那你得快点啊，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路上正准备敲锣，今天晚上可能要戒严。
7: 好，对了，你来回跑得这么辛苦，赶快歇一歇，晚上记得还要接应大少奶奶他们。
6: 行，我知道了，
7: 走。
8: 戒严了，戒严了。

0: 哼，海镇长有事儿。啊，我来告诉你们，宝箱团已经严阵以待，我想再去巡视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行吧，我一会儿就来。好。
1: 老狐狸。
0: 我过去了。

0: 几个路口都给我守好了，不准任何人通过。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对任何人开枪。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我是杨春兰。
2: 前面不行了，咱们靠边停吧。
3: 停。
2: 前面去不了，咱们只能在这儿下。小吴，
3: 啊，
2: 你看好了，我们走了。
3: 好，你们小心。

0: 海教官，我们好久不见了。是啊，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重逢。
1: 这边行了，我们军队里面，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有人偷袭，快去报告！
0: 报告团长，我军兵营遭到不明敌人的偷袭，现场正在处理。我的兵营遭袭，是你干的？
3: 声东击西，是当年您交给我的。
0: 我要是不上当呢？那我就声东击东。我留下的人马并不少。双花寨全力突击，人并不多。
3: 春兰姑娘，大少奶奶，你又何苦呢？玷污我的名头，抓我的孩子，教官，您这又何必呢？

0: 真可惜这些子弹，都给咱们该多好啊！
1: 就是，
0: 小朱，
2: 林小姐那边的地雷已经埋好了，怎么办？
0: 太好了，快走！
2: 好。

0: 我们这次可不是低估松花斋了，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这也是海教官当年教的。那我是非回兵不可了。咱们可以打个赌。
1: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
3: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1: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

0: 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

0: 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呢，
4: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5: 阿泽，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里不是低估生化寨了。
1: 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这也是海教官当年教的。
0: 那我是废回兵不可了。
1: 咱们可以打个赌。这么有把握？背水一战，也是您教的。
0: 你也看见了，这里防卫森严，就算我带走部分人马，你也未必走得掉。
2: 我们试试看。
0: 好啊，那就试试。走。
3: 是。

0: 哎，站住！干嘛的？不知道戒指戒严吗？
1: 大哥，你让我过一下吧。海镇长让我报信，耽误了，海镇长干骂我了。
0: 报信？报什么信？海镇长交代过，谁都不可以过去。
1: 真是他让我来的。
0: 海镇长让你报信，有没有手令啊？
1: 哎，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海镇长，海镇长。
0: 哪儿呢？
2: 镇长，
3: 怎么样？把你听出了吗？
2: 戒备很森严，我都不让随便乱动。听这枪声，好像是从兵营里面传出来的。
3: 让开！
2: 哎，海站长，这枪好危险啊！
3: 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我跟他们说了，不用管命令，一有机会就开枪。
3: 好，让他们去打。
2: 我们只要打死杨春兰这只出头鸟，也让他们记住跟我海某人作对的下场。救命啊！杀人了！我要杀我！站长，你看，当众的面向杀人，上，抓！住手！别打了！别打了！救大人！救大人！把刀放下！这骚娘们，这骚娘们背着我偷汉子，
0: 那你也不能用刀砍呐！把刀给我卸了！
4: 哎，
0: 连长，
4: 都拿过来。
2: 你本事不小啊你！你敢当镇长的面杀人，不腻歪了吧你？啊，有本事跟我们剿匪去！娘面前横算个什么东西？赶紧，老婆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家！
1: 谢谢大爷，
2: 回家！
1: 谢谢大爷。
5: 你很得意呀。
1: 孟娃呢？他在里面，先交出你的枪。还有吗？不信你可以搜。相信你，我能进去了吗？不行。你放心，他在里面很好。只要你答应投降。 我就让你见他，夏侯，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你怎么可以用茂娃做筹码？他可是你亲外甥啊！你当初为了文家要把我扔天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我是你的亲妹妹？你到现在还因为这件事恨我吗？我不该恨你吗？那我要告诉你。 是我让孝义写的休书呢，你想说，其实是你救了我。哼，那好，孝义的命，还有爹的命，你给我还回来。我知道你恨我，夏荷，不管你对我有多少的恨，你都可以冲着我来。茂娃他只是个孩子。 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什么意思？你以为是我做的？难道不是吗？哼！随你怎么想，现在茂娃在我们手上，你如果真的为了茂娃好，你就应该答应投降。夏荷，守花寨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上山？大家只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不是土匪，我们要是投降了。 就得背一辈子的土匪的名声，你说的怎么这么好听啊？是你自己怕被土匪的骂名吧？我恨的就是你这种虚伪，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牺牲掉所有人。哼，当初你为了自己的意愿，要跟天放哥走，天放哥刚一死，你马上就进了文家，嫁给了文家大少爷，大家也是因为帮你才上山的吧？你害死了天放哥还不够。 还有爹，还有孝义，你害了这么多人。杨春兰，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啊？
6: 夏荷，
1: 你真是越来越混了，是非黑白你分不清楚吗？你才混呢！你自己当了土匪，你都不敢承认，
6: 上了山就。

0: 夏荷，我告诉你，我们双花镇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是土匪，倒是你，还有海镇长，你们非要给我们安上这土匪的名字，我告诉你，打死我们也不认。那你就不考虑娘吗？夏荷，正是因为考虑到娘，我们才不能认呢，我们不是土匪。
1: 那孟娃呢？你就不害怕吗？
2: 我怕，所以我才下了山。杨春兰，你救不走的，
1: 不见得吧。

0: 匪就是土匪，这种手段你都想得出来？
1: 我是茂娃的亲娘夏荷，等你以后当了娘，你自会知道的。
0: 你以为你逃得出去吗？
1: 难讲吧，
0: 外面到处都是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只要敢出去，他们就敢开枪。
2: 军爷，
3: 辛苦啊，
2: 辛苦辛苦。
3: 我们是那个镇长派来的。
2: 对，是
3: 这不镇长吗？觉着军爷在这儿站岗啊，太辛苦了，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犒劳犒劳。
2: 好久，镇长给的好久，
4: 不错呀。海镇长还想着我们呢，去吧。
2: 哎，好好好嘞，
3: 乡亲们。哎哎，各位军爷辛苦啊。
5: 哎呦，送什么来？
2: 辛苦辛苦辛苦啊。
5: 酒啊，镇长还有的我们呢。到这儿到这儿。

0: 哥，
1: 啊，
0: 任掌柜，拿来了。
1: 走，走。

0: 杨特派员，杨特派员，把枪放下！哎呦，我好害怕呀，所以呀，特意找了个挡箭牌过来。你们啊，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1: 把你枪放下！不然你枪毙了他！就算你们把他打死，我也不会把枪放下。
2: 哎，杨夏河，我是政府要人。
0: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都把枪放下吧。
3: 是。
0: 怎么样？
3: 没问题。你们呢？
0: 听得见，路上埋的雷都炸了。
3: 太好了，他们的人已经到了。
0: 走，
3: 走，
0: 快！

0: 有部分人马留下来收拾，其他人跟我回去。是是是。都快点！哎呀，
1: 不方便，看不到吗？
0: 让，快你就快。
1: 快不了了，要不你背我。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快点！哎呀，背我吧。
0: 我走不了了，你们都别管我，不能让杨春兰得逞。
1: 不难的，你们的仇自己解决吧，别扯上我呀，我最无辜了。
0: 你才无辜！我看你就是最坏的。
1: 快叫他们把路障拿开。路障？ 跟我没关系，他们是国军，我是镇长，我哪管得了他们？放开他们！
0: 休想！
1: 丁原，丁原，杨春兰，你赢了，放开他们，我让你们走。
0: 团长，不能放他们走！
1: 你闭嘴！
0: 哼，谁信你们呀？
1: 你要是真想放我们，就让他们都把枪放下。哎，都放下啊！都放下！啊，放下！放下！所有人，把枪放下！
2: 你们也放下！我身上有炸弹，想不死啊！
0: 我让你们把枪都放地上。
1: 都有了，
2: 放地上，
1: 把枪放地上。
0: 把路障也给我拿走，
3: 这样可以了吧？
0: 当家的，带他们先走，小心点儿。

0: 别着急，刚睡着，让妖娘抱走了，快去看看。哦，
1: 吓死我了。哦，谢谢你啊，天放哥，要不是你救茂娃的话，恐怕……
0: 都一家人，谢啥呀？快去看看孩子吧！啊，
1: 行。

连几个女人都打不过，还不如去揍女人算了。

0: 你打瞌睡的时候吗？你这样在上战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要不想成为活靶子，就得好好练。
1: 是。
0: 好样的！
1: 报告团长。
2: 我们打到败仗，连累您一起受辱。兄弟们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等着打翻身仗呢。
3: 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吸取教训，激起斗志，这场败仗我们就没有白打。弟兄们，好好操练起来。
4: 是。
3: 您就放过我吧，杨特派员。这都练了一上午了，还练呀？
2: 杨特派员，您放了我吧，好不好？放了我吧。
3: 来，谁让你停下来的？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和我当女人。上来，接着练。团长，就和他练吧，没事儿。来吧。一点都不远，
0: 小何。
5: 你醒了，
6: 我怎么了？你非要和战士练格斗，被摔晕了？哦，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是一口吃不成胖子，你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5: 你没看见杨春兰的嚣张样？不只是我。
6: 我们一个团都让他耍得团团转，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要是我能把他拿下，我不说，
5: 杨春兰是有些本事的，我们也要引以为鉴才是啊。怎么样？现在还晕吗？哦，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教官，你先忙去吧。 团长，还有事儿啊？团长、教官，就不能偶尔也换个称呼吗？夏荷，自从我们重逢以来，相处的日子也不算短了。你了解我，我明白你。
6: 在我心里，你早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了。我想，以后就叫我定远吧，好吗？教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知道。
5: 这也许有些突然了，但是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来不及了。夏荷，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6: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我成过亲，还被别人休了。我不在乎，
5: 你知道我不会在乎那些的。 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那些世俗的想法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不是也从来没有介意过我是海镇长的儿子吗？
6: 我怎么会介意这个？教官，自从跟你重逢以后，得到你的帮助和指导，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打心眼里感激你，你现在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这儿很疼，很痛，我不敢想，我也不能再想了。那么现在，老天爷。 给了你一个补偿这块的机会，让天放没死，他还活着。你说什么？他没死？我不想瞒着你，我在文家见过他，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听说他在街市拐角那边开了一间富泰分号，等你身体好了，可以亲自去看看他。 你放心，我不会逼你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0: 哎，您是
1: 谁啊，小吴？
2: 夏荷，
3: 天放哥，
2: 你是夏荷？你怎么找来了？
3: 天放哥，
2: 这大冷天的，你站多半天了，进来，来进屋说啊，冻得都发抖了，你看，来，小吴盯着点啊。
0: 哎，好。
1: 来吧，喝杯水。你呀，在外面遭了这么多罪，现在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哎，来，我看这手。你这手找大夫看了吗？说这疤能给去了吗？
3: 在武汉的时候找大夫看过，都说是消不掉，不过说时间长了可能会淡一点。已经是过去的事，我也不想再想。
1: 对，别想了，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别着急，等我过段时间走伤的时候，我去打听打听，找一些好的去疤药给你。
3: 谢谢天放哥。
1: 你看你哭什么呀？来，擦擦吧，你看你都哭成小花猫了。
0: 把这个发出去。
4: 是，团长。杨特派员呢？
5: 报告，杨特派员一大早就出去了。
6: 这么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外面跟东家做生意啊？
1: 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商队里了。他呢，一直带着我，给我治伤。后来我醒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他，学做生意。这些年啊，走南闯北的也去了不少地方。
6: 要不是亲眼看见您，还真不敢相信你是个生意人。
1: 怎么着，我看着不像生意人啊？
6: 不像。我这些年在外面也见过不少生意人，我觉得你太硬气了，没有生意人那么圆滑。
1: 还是你了解我。我们东家也说了，我这个人呢，还得多磨练。
6: 天放哥，
1: 哎，
6: 你成亲了吗？
1: 还没呢。
6: 哦，那你这次回来？
1: 我这次回来就是把分号开好嘛。你别瞧咱这个地方，这可是个交通要道，还挺适合做生意的。
6: 嗯，没错。
1: 你看，以后你哥哥我呀，免不了东奔西走的。你想要找什么？

0: 你东西啊，你就告诉我，我给你找去。哎，
1: 哥哥，怎么着？啊，你当了军官了，你就不认我这哥哥了？
2: 天放哥，你故意气我是不是？掌柜的，客人们都该上门了。
0: 啊，你让他们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好。
1: 天放哥，你知道吗？他上山当土匪了。谁呀？杨春兰。我知道，师娘也在山上。你知道？对啊。那你是怎么想的？哼，人家现在可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
0: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咱们的亲人。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欢迎光临啊！进来看看啊，我们这儿啊，物美价廉，您跟我们这儿买啊，就对了啊。
3: 是吗？
0: 有什么需要啊，赶紧找我们啊。
4: 好嘞，
0: 您慢走啊。哎，
3: 过来啊，放心吧，过来还给您便宜。哎呦，
5: 那好了。
4: 教官，你怎么来了？猜你是上这儿来了，来接你。
1: 你们两个人见过面了吗？我没事儿，我现在看见他还好好的活着，就够了。
4: 能这么想就好。
1: 天放哥，他变了，客套有礼，连杨春兰的事情也不愿意多说，不像以前的天放哥了。
4: 人都是会变的，顺其自然吧。
6: 这次得亏大家伙儿，茂娃才能平安无事的回来，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7: 春兰姐，客气什么？茂娃是我们全寨子的心肝，我们救他是应该的。
6: 就是，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哎，当家的，别说救茂娃一回。 就算救茂娃一万回，那都是应该的。只要当家你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我朝天骄义不容辞。
7: 说你没脑子，还真是夸了你了。你不仅没脑子，还乌鸦嘴。什么叫救一万回？你嫌我们茂娃受的罪还不够多呀？
6: 妖婆子，你怎么回事啊？就你话多，我这是打个比方，对不对？
7: 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男人婆，什么叫到我嘴里就变了味儿？
1: 明明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味儿，我不对，你对，我看全寨子上下就你身上味儿最大，对不对？哎呦，你没脑子还真是没脑子，我跟他们是一个味儿吗？我这，混起来都是香味儿。哼，要娘，我看你啊，还是别费心思教他了，肯定教不出来的。
6: 你，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这不是来问去的，想把我们冻在熏走啊？我看呀，全寨子就他俩臭味儿最相投。
8: 他们俩呀，一天不吵，心里就难受得慌。
1: 虽然这次有惊无险，但是也能看得出，国君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太多了。所以啊，咱不妨不行的。最近呢。 咱们暂时不要下山了，知道吗？水上飞，麻烦你去文家跟大管家说一声，最近需要的物资，你让他派人送上来，我们下不去山了。
9: 行，我这就去。
1: 好。秀秀，你们两口子呢？把咱们寨周围的陷阱啊，再重设一遍。
10: 是的。
4: 好。
1: 喜儿，你们两口子看好了上山的路。
7: 别让他不相干的人瞎上山，好吗？
4: 好，
1: 当家的，什么叫不相干的人？冉掌柜他算不算？哎呀，我又没说错，冉掌柜他帮了我们这么多忙，他要是上山，我们到底是拦还是不拦？他要有正事儿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
11: 不利于咱们烧花寨的事儿，咱们都各自忙去吧。好，
6: 好，走。
11: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

0: 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毛，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称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

0: 媳妇买的这个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说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1: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0: 嗯，
1: 这酱香加上是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2: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吃，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5: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

0: 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他要有正事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不利于咱们双花寨的事儿。嗯，行了，就这么多事儿，咱们都各自忙去吧。
3: 好，
2: 好，
3: 好。
4: 妖婆子，妖婆子，你给我过来！
5: 哎，干什么？
4: 你刚才说什么？你听听，你听听，刚才说的什么话？
5: 我就是要说出来。你们一个个的都知道当家的心里难受，可谁都不说，谁都装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就对他好？
6: 那你说我们能做什么呀？这是当家的自己的决定，这他又是文家的主母，在叔伯面前也发了誓了，这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看着呢。
7: 是啊，凤仙姐，我们跟你一样心疼当家的，可这件事我们真帮不上忙。
4: 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5: 别跟我提什么主母，我只知道当家的是人，她是个女人，她也会哭，也会难受，也需要人安慰。现在她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就在她面前，可他连话都不能说几句，换做你们，你们受得了吗？
6: 那你说怎么办吧？
5: 怎么办？当然是撮合他们了。
7: 撮合？你说的倒容易，怎么撮合啊？咱们现在连山都下不了。
6: 是啊，
5: 这个，来来来，咱们可以从长计议，但咱们可以先说好了，你们帮不帮？
6: 好好好。
8: 加快速度！
9: 报告，团长，杨涛不远，我们可算回来了。海镇长在里面等了半天了。
10: 他来干什么？
9: 说有要事商谈。
5: 他在岳阳的哪一处？
10: 毕竟是公务，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11: 海团长，
10: 海镇长找我有事。
12: 啊，海团长这次是来剿匪的，为什么按兵不动？
10: 我的兵大多来自平原地区，还没休整过来就吃了亏，他们还不适应这里的山地作战。
5: 八卦岭山势险峻，能走人马的山路就一条，本来就易守难攻。当初虎帮就是仗着这条路壮大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12: 那杨特派员的意思就是耗着不动，任由双花寨女匪横行霸道，只怕杨特派员是另有私心吧？
5: 你什么意思？
10: 杨特派员带我到附近去看过地形，到处都是陡峭的崖壁，不适合大部队作战，就算能上去几个人也不能解决大的问题，除非拿炮轰，但是怎么把炮给拉上去？双花寨的人只要把那唯一的山路一炸，守在山口上，就能形成一夫当关之势。
12: 说了那么多，你不是怕了吧？
10: 硬攻也不是不能，无非是拿人垫着上去。但是我的兵不能这么用，国难当头，我的兵不能放着鬼子不打，反而把他们的命搭在跟自己人内斗上。
12: 好，海团长一心为国，大德大义，开某甚是佩服。那既然不能打，就按照你说的，不应聘。
10: 你的意思是，
12: 招安不成，诱捕不成，那就只有用第三招了。
5: 第三招？
12: 对，空山。
5: 空山？
10: 空山？
12: 对。既然不能打他，那就围住他，将附近的乡民通通牵走，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双花寨再嚣张，可规模有限，弹药粮草总有用光的时候，假以时日，困都把他们困死了。

0: 灵秀山被封锁，原计划收获路线被迫取消，请速拟定新计划。
1: 暂时没有发现共党行动踪迹，继续跟进。

0: 住一间厅，如下过渡。说好账本。
1: 好，
0: 放心吧。
1: 知道你受招了，他们正在出新招呢。他们把咱们山上所有的进出口全都给封了，真的是重兵把守啊。树林那边也拉起了铁丝网，还有好多兵守着。我和孝信也从那边的山崖溜下去过，没敢着地又爬上来了。土被人翻过了，怕是埋了雷。附近的村民也被他们赶走了，他们还把村民的房子给烧了。
0: 春达。
1: 他们这到底要做什么呀？
2: 他们要围山，想困死我们。
1: 围山？可是我们在山上占着地利，就算国军有枪有炮，这高山密林的，他也讨不了什么便宜去呀。
0: 没错，听老一辈们说过，几百年来，咱们这山里人啊，要是跟政府对上了，只要咱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就吃不了大亏。
1: 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旦他们围着我们的山寨，我们人这么多，只会坐吃山空。看来他们这一次是要下狠的了，非灭了我们不可。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幺娘，仓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自从你说让我们开始储备，我们确实储备了不少的粮食和盐吧。可是因为年景不好。 粮食欠收，我们又救济了不少的乡邻，现在的存量也不多了。还有就是武器和弹药也是个问题。这次文家商船下两周，本来说再帮咱们筹集一批枪啊什么的，可是看眼下这情况，就算是弄到手，也没有什么用啊。
0: 这样吧，最近呢，粮食跟盐巴都紧着用，但是记着。
1: 主要紧着病人、孩子和老人，
0: 好，药材呢，能囤多少囤多少。
3: 我知道了。
0: 朝天椒，赛凤仙，
3: 哎，
0: 你们上山呢，采些野果子和山货，能腌的尽量腌起来。咱们得做长久打算了。
1: 放心吧，当家的，老话都说了，咱们靠山吃山，我就不信了，咱们靠着一座山呢，难道能被他们活活饿死啊？
0: 水鱼儿，
4: 哎，
0: 捕鱼的事就交给你了。
4: 嗯，好嘞。嗯，
0: 孝信啊，你还是带着人去打猎，但是不能用枪。
4: 那没问题，我们小时候连个鸟铳都没有，但是一样打猎嘛。
0: 套子、陷阱、刀子、飞棒都能用得上。好，秀秀，枪支弹药我就交给你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4: 嗯，放心吧，川兰姐。
0: 告诉大家，我们要过段苦日子了，但是我相信。
5: 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咱们就能度过这个难关，保住咱们的双黄寨。嗯嗯嗯。
6: 夏荷，夏荷。
4: 哦。
6: 在想什么呢？
4: 没什么。
6: 你心里有事啊？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在怪我同意空山啊？
4: 是，空山这个计策太毒了。
6: 夏荷，台镇长诡计多端，上峰剿匪的命令又逼得紧，双花寨也不肯投降，早晚会。

我们只有一场恶斗，日本人节节逼近，我们实在耗不起时间。尽管我也不想这么做，但这确实是眼下最可行的法子，既能够避免无谓的伤亡，又能够给。

0: 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所以我想上山一趟，去接你娘吗？
1: 是。
0: 这个时候上山，不太安全。这样吧，你写封信，我派人把你送上山，请你娘下山跟你团聚。是，谢谢教官，我现在就去写。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滚，赶紧滚！
1: 这，你说这是何苦呢？
2: 何天叫秀秀送他下山，别让他睁着瞎眼走错了道。
0: 嗯，明白。

0: 啊！
1: 说，老太太说了，宁死也不肯下山，还说，
2: 还说什么？
1: 还说信不过拿着刀子对自己亲人下手的人，不认您当女儿了。
3: 先下去吧。
1: 是。
4: 我娘，我娘竟然不认我了。教官，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她竟然不认我了，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3: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对不起，如果不是跟着我，你也不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
4: 不，是我自愿的，不是你的错。
3: 别哭了，过几天再写封信回去，一封不行写两封，两封不行就多写几封，老人家会有想通的一天的。
1: 这该怎么办呀？这一封山，以前说好的路全都走不通，这货进不来，那游击队该怎么办呢？
5: 不是你走来走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坐下，坐下。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只能重新制定计划。山路走不了，咱们就走水路。不过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双花寨，真怕他们扛不过去。
1: 你不是说这杨夏荷是双花寨当家的亲妹妹吗？姐妹俩能有多大仇啊？怎么想出这么个狠主意？
5: 他们这事儿啊，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6: 大掌柜的，文才大管家来了，要见你。
5: 他怎么来了？我听说他受伤了，你去看看。
1: 好。哟，文大管家，您怎么来了？
7: 哎，那个，你小心。冉掌柜在吗？
1: 啊，在在在。哦，哎，你小心。
5: 哟，哎呦，文大管家，哎，你您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了？
7: 冉掌柜，
5: 哎，快坐坐坐，哎，坐。哎呀，
7: 冉掌柜啊，哎，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过来求你帮忙啊！
5: 您别这么客气，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7: 国军要空山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5: 我知道。
7: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想请你去劝劝杨夏荷，让他别那么狠心了。他要一空山，这山上的人就断了生路了。要活活的饿死困死啊。杨夏荷和文家在心里头那是结了个死疙瘩了，难解开呀。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你的话他多少都能听进去。这是命关天的，我求你了，一定要帮我这

0: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你个盲啊！
1: 当管家，不瞒你说，就算您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夏荷的。
0: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他们姐妹闹成这样。
2: 那我就拜托你了，
1: 当管家，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0: 报告，
1: 杨特派员，有人找你。
2: 天放哥，您怎么来了？来来来，快请，快请，快请进，快坐啊！我去给你倒水，你先坐啊。
1: 不用了，不用麻烦了。
2: 麻烦什么呀？一点都不麻烦。
1: 来，喝水。那个，等会儿再喝。夏荷，我这回来是找你有点……
2: 天放哥，你第一次来军营有什么感觉啊？
1: 都是没什么感觉。看见那么多当兵的，你不紧张啊？我走南闯北的经商，都是打仗的，当兵的见多了。<笑>
2: 对对对，你见多识广。坐着吧，坐着聊聊聊你这些年都有什么见识。
1: 不，等一下，夏荷，等哪天你有空到我那儿，我给你好好讲讲。不过我今天来，真是有点急事儿跟你说。
2: 我说天放哥。
1: 你就那么急着跟我说他的事儿吗？我知道你来是什么意思，但这是军务，我不能答应。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来干嘛了，我也就开诚布公了。我真的想跟你说，春兰再怎么样，她也是你姐姐。再说世母也在山上啊，你能狠得下心来吗？
2: 天放哥，你倒是问问她还认我这个妹妹吗？她宁肯让我娘在山上跟她受苦，都不接受招降。
1: 你知道吗？我那天派人去山上接我娘，我娘竟然死活不认我。你说我狠心，你怎么不说她比我还狠心啊？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天大的误会。
2: 天放哥，我再说一次，军命难违。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我的职责。如果你作为朋友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是来替双花寨说情的，那就请回吧。
1: 夏荷，你真的变了好多呀！
2: 世事难违，又有谁能不变？
1: 难道就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2: 军命难违。

0: 把烧掉，又往哪挪呀？他们试图缩小范围圈子，一点点把我们逼到角落里。这宝贵儿子向他动手，实在不行，咱们硬冲出去不行。闯不过，就会很麻烦。
1: 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缩在这儿吧？
0: 先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2: 这都一个月了，一点消息也传不进来，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是什么情况。水上飞和大管家那边也没个动静。现在风声太紧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等过些日子，国军松懈了，咱们就有空子可钻了。但是，咱们一定要加强防备，小心他们突然袭击。
3: 当家的，也就咱们地雷不多了，没有火药做新的。 要不然，我真想扔几个地雷，让他们尝尝。
0: 幺娘，粮食和药材还有多少？
4: 药材倒是还能采到一些，我都让人好好看着呢。可。

0: 粮食是个大问题，咱们现在的粮仓啊，已经空缺一多半了。你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开始喝野菜粥了，这些粥越来越稀，恐怕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万一到了冬天没有粮食，怕会有不少的人生病的。到时候，存的药恐怕也是不够。
1: 寨子缺粮的事，大家一定记得保密，省得这寨子里。 人心惶惶的，还有，赛凤仙，你上山采山货的时候，如果碰到巡山的国军，千万躲着点儿。我们的弹药有限，千万不要再有无谓的伤亡。
2: 知道了。
1: 秀秀，你跟孝信还得多费点心，多加一些陷阱和机关，但是不要用火药。
2: 好。
1: 赛凤仙。 你想办法下山，扔一些粮食啊、菜叶，还有鱼什么的。
2: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自己还没得吃，这不是便宜了他们吗？
1: 这不是便宜他们，他们封山时间太长，对咱们不利。我是想造造声势，激他们一下，告诉他们咱们在山上吃得好、住得好，日子过得好着呢。或许他们就会放咱们一马，想别的办法，最好。
3: 是能打一仗，争取把他们都引到山上来，一进山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咱可以利用这好的地势打败他们。
4: 好，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
5: 气人的事我最拿手了，你们到时候就等着看吧。
6: 谁来？
7: 什么？
8: 这招啊，真是太好了！以后啊，我们没事就来这儿扔着玩，开心开心。
9: 啊，那我们还得摘多少果子呀？
10: 你笨呐，给你个棒槌你就当真。以后啊，好吃的我们都自己留着，那些鱼骨头啊、烂菜什么的，再赏给他们。
8: 岂有此理！这几天山上还在往下扔东西吗？
9: 天天扔，什么都有，有时好，有时坏。
10: 知道了，下去吧。
9: 是。
11: 靠山吃山，还真应了这句话了。
12: 不急，凭他山上有再多吃的，只要我们不断的缩小包围圈，他们寨子上那么多人，只出不入，东西也总有吃完的一天。
13: 杨特派员好算计，只是不知道是出于公义还是私心。
11: 我早就讲过，这帮鱼匪冥顽不灵，海巡海团长早日兴兵，彻底消灭这帮鱼匪。
13: 海镇长逾越了，这是军务，轮不到地方上插手。而且这空山之计，原本也是海镇长想出来的，现在又拿什么私心公义之类的大帽子来压人。海镇长真当我独立团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11: 海某不敢。既然海团长早有对策，那海某就回去静候佳音。

0: 我已经派人送了几次粮了，都被国军给挡了回来。这次啊，全靠你们了。你们要把这些粮和盐赶紧送到双花寨，快走，快走。
1: 快跑！站住！站住！王八蛋，跑什么快？打死他！
2: 文家的，我们派去文家取粮食的兄弟们，

0: 被宝箱团打死了！啊！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山下接应，听到有枪声，赶过去发现，他们被宝箱团追，我们开了几枪，眼看人就快到眼前了，却被他们打死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才脱了险跑回来，粮食和盐一点都没捞到。
2: 都怪我不好，我真不该让大家去冒这个险。当家的，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宝箱团，还有国军，他们实在太狠毒了。眼下，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怎么解决缺粮的问题，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吗？
3: 看来硬闯肯定是不行了。春兰姐，就算是国军没了山，宝箱团监视着文家。
2: 可是他们总不能控制着所有南来北往的商队吧？也许这就是我们解决缺粮的一条路子。对呀，这样吧，当家的，从明天起，我每天上山去侦查一遍。如果有过往的商队，那我就想办法接近他们，从他们手上买一些吃的回来。嗯。不过这事儿千万要谨慎。我知道，商队的情况复杂，人又多。 咱们又控制不住，最可怕的是，万一国军也想到这一点，假冒商队的人引我们上钩，可就麻烦了。放心吧，我一力侦察好了再下山。好，这事交给你和水鱼去办。嗯嗯。小信，
4: 哎，
2: 我还是想让你发动大家伙儿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出口可以突围下山的。咱这八卦岭地势险峻，好多地方咱都没去过。
4: 可是咱的祖辈能靠他保住罗龙镇，这虎帮又靠他发的家，肯定会有别的门道的。
0: 好，我马上带弟兄们去。
4: 好，注意安全啊！
0: 哎，走，好。
4: 那行了，咱们干活去吧。那我们走了。嗯，走。
5: 春兰姐，别太担心了，一切都会好的。好，嗯。这么说，一点盐粮都没送上去？
6: 许尚飞刚把那两个后生的尸首收回来，哎，那盐粮撒了一地呀，全糟蹋了。南掌柜啊，这山上。 就算勉强能搞上粮食，可盐它搞不来呀。这都一个多月了，人总不吃盐怎么行啊？那就没力气了，时间长了那可真不行啊。既然按的不行，那咱们就来明的，大张旗鼓的送上去。
5: 这，啊，
6: 冉大掌柜，
5: 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吧？那些当兵的可都在那儿守着呢。
6: 是啊，正因为是这样。
7: 水
8: 上飞，
7: 好，
8: 你得帮我。我，小吴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9: 马上就好，掌柜。
7: 哎，掌柜的，这不都已经封山了吗？你们能过去吗？
8: 咱们试一试，万一要是过去了，回来我一定犒赏你的。
7: 好，好，好，好，
10: 好，等好了，掌柜的，
8: 那你们慢走吧。
7: 好，好。
8: 站住！干什么呢？老总，老总，我们是走商的，走商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辛苦辛苦啊！老总，辛苦辛苦啊！
11: 封山了，这里过不去。
8: 您看看，我们的买家就在山那边，就这么点东西，走水路啊，实在划不来。您就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小吴想什么呢？啊，赶紧的，
11: 这。
8: 办事越来越不得力，老曹，你看，这个啊，天儿挺冷的，赶紧喝点暖暖身子啊！女儿
12: 红，不用谢，这就用来驱寒浪费的吧？
8: 哎，不浪费，给您漱口都不浪费。老曹，这是点小意思啊，我呢，姓冉，那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0: 原来是冉掌柜的，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1: 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啊！各位辛苦啊！
2: 那让我们过去吧。
0: 钱你还是拿着吧。冉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酒我们就收下了，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冉掌柜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

0: 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4: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

0: 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我呢姓冉，那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4: 原来是冉掌柜的啊，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3: 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啊，各位辛苦啊。那让我过去吧。
4: 钱你还是拿着吧，冉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酒我们就收下了，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冉掌柜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3: 就不能通融通融吧？
4: 对不住了，您还是请回吧。
3: 老总，您还是行行好啊！啊，就破了这一次。
5: 我的马，我的马跑了，我的马！
6: 还能干什么？
7: 马精啊！
6: 追呀！
7: 马精啊！
8: 是是是，快追！
5: 站住！我的马！
6: 哎，等等，这边有人要偷上山，快拦住他！
7: 站住！
9: 咱们这都守了2天了。怎么一个商队也没有啊？可能是外面打仗，行商的也不出来了。
10: 哎，快看，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
9: 哎，真是，怎么就一个人？不是我眼花了吧？我怎么觉得是冉掌柜啊？是吧？哦，好像是他。哎，他怎么来了？我去叫。哎，天小姐。你糊涂了，你这一喊把人不全招来了啊。对呀，对对对对，来，咱们先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0: 果真是爷爷，真的是，这么多太好了！
1: 冉掌柜太有本事了，真是佩服他。天知道他是怎么弄进来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啊！
0: 你要是都知道了，那还叫没脑子吗？当家的，哎，看来我们双花寨下回真的要把冉掌柜奉为座上宾了呢。他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你打算怎么谢人家呀？
2: 谢当然要谢了。
0: 你觉得你是相许怎么样啊？哎，
3: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哎，我觉得也不错啊。
0: 沙溪，你觉得呢？
4: 我
0: 你什么你呀？
5: 我也觉得挺好。
0: 行了行了，别瞎胡闹了，把盐送到厨房去吧。哎呦，这么多！

0: 杨特派员，你们一家人真是情谊深厚啊！孔山刚刚有点眉目，就费尽心思的送东西上去，让着有人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派镇长，用不着在这指桑骂槐的。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说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吗？
2: 是不是杨特派员心里有数？你前脚刚派人上山接你母亲，结果被轰了回来，后脚他就来了，这里外里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3: 看来海镇长没少在我这儿安插人呢，什么事都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2: 哼，国军来罗龙镇帮我剿匪，我身为一方父母官，理应照顾好国军呐。既然如此。
4: 杨特派员为剿匪日夜不眠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苦练格斗昏倒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是照顾了，还真以为我们都没脑子了？
5: 这是两回事。
4: 海镇长，别怪我没警告你，污蔑一个正直的军官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觉得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
5: 哎，海镇长，海镇长不是那个意思，他是着急。
2: 这都一个多月了，双方这还没有投降的意思，他能不着急吗？是不是？
5: 就是，
2: 我也是剿匪心切。啊，杨太白远，海某都是剿匪心切，有些话不中听，你就别往心里去。
5: 哼，
2: 海镇长不如回去好好休息，火大伤肝，小心别再闹出个干预来，慢走不送。
1: 那我先走了，
2: 走。再见，海团长。再见，特派员。
4: 教官，谢谢您啊。我知道不是你，但冉天放这么做。
2: 也的确是妨碍了我们的军务，真要追究下来，也是很麻烦的。教官，没准天放哥他真的是去运货呢。一、二、三、二、三、一、二。他娘的，费个臭娘们竟然这么威胁老子！ 就算不是杨夏和指使，冉天放也绝对有问题。
4: 对，消消气儿吧，镇长。
2: 给我盯住那个冉天放。哎。

0: 我们明天就要去后天岛，他让咱们后天下午去码头找一个姓黄的船主接货。
1: 再这么等下去，我的心脏都受不了了。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心脏就受不了了。行了，不说了，走了。
1: 好。

0: 放哥，
1: 夏荷，你怎么在这儿呢？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哦，我刚谈了一笔生意。谈
0: 生意又谈到这么晚啊？哦，
1: 谈完了，在那儿吃的饭。怎么着？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1: 好，那你先回去吧。
0: 好，
1: 再见。
0: 咱们边走边说吧。
1: 啊，行，走。夏荷，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0: 放歌，你还记得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喜欢你，可你却跟我说你喜欢的人是杨春兰，你想要带他走，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
0: 那现在呢？你还那么想吗？
1: 现在怎么想还有意义吗？
0: 当然了，结果会不一样。
1: 好，怎么不一样？
0: 因为我对你，因为我是不想让你走错路，你知道吗？如果你跟他还有牵扯的话，那就是通匪，如果要追究下来是会掉脑袋的。
1: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我都糊涂了，他在山上我在山下能有什么牵扯？何况你们现在把山都封了，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
0: 天方哥，你别糊弄我，你如果跟他没有牵扯，那你上山干什么？
1: 你说上山运货那事儿啊，我这不是为了省点运费才从山上走的吗？
0: 那马呢？马为什么说惊就惊？
1: 那帮人拿着枪拿着炮，你不用说马，我看着都害怕。
0: 天放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1: 你们当然不是傻子，你们都是聪明人，但是我想让你们这些聪明人再好好想想，在现在这个时期你们应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
0: 你是在替杨春兰辩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1: 小何，
0: 天放哥，我最后再劝你一句，不要插手军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救不了你。

0: 谢谢你了，韩教官，每次都给你添麻烦。
1: 每次见完他都是这副模样，我都习惯了。结果怎么样？倒也在我意料之中。
0: 教官，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天放哥放弃杨春兰呢？他已经坑了我爹娘，我不能再让他把天放哥也拖下水了。

0: 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经过这么多事，你为什么就还是看不透呢？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既然冉天放的心里就只有你姐姐，你就该学会放手。过去的教训不已经说明这一切了吗？
1: 教官，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我就是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
0: 那就暂时先别想那么多了。这世上的事儿啊，都自有它的道理。我只是不希望你会徇私枉公，影响了党国交代的任务。不早了。

0: 轻点，轻点啊！这回的坛子很薄，容易碎。
1: 哎，好，
2: 知道了。
0: 杨特派员啊，您，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文大管家，对不住了，我们收到线报，听说共党最近有一批违禁的药品运进来，所以所有进出码头的货品我们都得进行检查，还请您配合。
0: 杨特派员，文家是什么人家，你不会不知道吧？难道你怀疑文家有共党？
3: 这是军务，我也没有办法，还请您多担待了。检查。
4: 是
5: 是。
0: 哎，这。哎，不准打，不能打开啊！
3: 哎，都打开，检查仔细一点。
0: 哎呀，
3: 一个也不准放过。
0: 不能打开啊！你打开了，我跟货主怎么交代我？
3: 文大管家，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军务，我不想以妨碍军务的名义将你抓起来。
0: 哎呀，这，哎，
6: 你说什么？消息走漏了？
7: 不信你去看看，那个杨夏河正带着一队人，守株待兔一样等着咱们。
6: 夏河，
7: 就是他。看来杨夏河剿匪特派员的身份可没那么简单，说不定他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双花寨，而是咱们的。你说这杨夏河会不会跟前两天那两个黑衣人是一伙的？
6: 要是这样就麻烦了。不过眼下咱们这批药得赶紧接下来，已经耽误太久了，不能再耽误了。
7: 可现在山路被封，水路被查，仅有的两条路都行不通，那还能有什么办法？
8: 掌柜的，掌柜的，水张飞找您。
6: 哦，让他进来吧。
8: 哎，
9: 袁大哥。
6: 哎，水张飞
9: 啊，
6: 你怎么来了？
9: 我来是感谢你们的。
6: 感谢
9: 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这盐根本就送不上去。这是我自己抓的几条鱼，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别嫌弃。
6: 你看你这话说的多外道啊！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我们哪好意思收你的礼呀？
9: 任大哥，你就别客气了。
6: 好，那我就收下了。
9: 这鱼啊，现在是最肥的季节，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你要是喜欢吃，我还给你抓，你告诉我好吗？
6: 薛长飞
9: 啊，
6: 你跟那些其他的渔民都熟吗？
9: 熟啊，你忘了，我就在水边长大的，他们我都认识。怎么，梁大哥，你需要很多鱼吗？
7: 这能行吗？
6: 我觉得行，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7: 可是，
6: 好了，你别说了，我相信他。
7: 好吧，那我去前面看看。
6: 好。
9: 任大哥，你这是
6: 行，先坐会儿，来坐。水上飞
9: 啊，
6: 我想请你帮忙。
9: 任大哥，你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你。
6: 你能不能帮我运批货物？
9: 什么货？
6: 消炎药。
9: 消炎药。任大哥，这可是违禁品，抓到以后是要坐。

0: 你怎么运这种东西啊？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发国难财的奸商，是个坏人？
1: 没有没有，我没这么想。冉大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0: 实不相瞒，我现在是要把这几批货物在我手中中转一下，最后运往晋西。
1: 晋西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冉大哥，你不知道。
0: 晋西那边有共党，不行不行不行！冉大哥，你不会是他们说的共产党吧？如果我是，你怕吗？我不怕，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人。石尚飞，你猜得不错，我就是共产党。不过共产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2: 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里面全都是像你我一样的人。
0: 冉大哥，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啊？说来话长了。不过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我们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裳穿、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好日子过不了。
1: 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倒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中国。而这批货，就是送往抗日前线的战士们手中。共产党真是好样的，冉大哥。虽然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不是太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甘孜营的先烈们，他们也是抗过倭寇、保过家、卫过国的。我们这些做晚辈的。
0: 咱们这也不能给他们丢脸。说得好，石尚飞，那你愿意帮我吗？我愿意。太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共同抗日的革命同志了。
1: 冉大哥，我能坐下说？哎，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几个可靠的老乡。
3: 等等，
1: 杨特派员，你有事儿啊？

0: 你不是给文家干活的吗？怎么打起鱼来了？
1: 对，我一直在文家干活，这不是文家最近船走的少吗？我这老本行以前就是打鱼的。
0: 放下，都放下。
1: 放下。哎，
0: 放下吧。
1: 魏源，托您的福，您看这鱼啊，多肥啊，拿一条回去尝尝鲜吧。
0: 是，
1: 您尝尝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哎。

0: 是挺肥的，谢谢你们。
1: 慢走啊，慢走啊，
2: 慢走啊，慢走啊。
3: 冉大哥，你看，真行啊！
1: 冉大哥，你不知道刚才在码头上那杨特派员的刺刀啊，那是刺在鱼身上，那简直是刺在我身上啊，
3: 是吗？
4: 幸亏水上飞机灵。
0: 在上面多垫了几条，要是再深点，咱们可都露馅了。
2: 这说明老天爷都在帮咱们了。就是啊，
0: 你看这么多鱼，我给你们来个全鱼宴怎么好？
2: 好啊，
0: 给你们压压惊。
2: 行行行，好。
0: 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全是狗屁！日本鬼子的野心昭然若揭，我泱泱中华竟然被一个弹丸岛国欺凌至此。
2: 怎么了？这是？
0: 你自己看，没想到日本居然这么堂而皇之。想不到，你凭什么想不到？从甲午战争到现在，日本鬼子就没有掩饰过对中国的野心。可我们在干什么？顶风一百里都能闻到鬼子兵的臭味儿，竟然让我带着一个团在深山沟里剿匪。而你，杨夏河，你还在千方百计地为难共产党，还在自己人打自己人。蒋校长就这么怕自己人吗？就这么？
2: 团长。

0: 对不起，我失态了。我知道你着急，但是外面那么多耳朵听着呢，你说话得当心。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很不好。上面收到消息，说共党运的东西已经进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进去。教官，不过这可能也是件好事。 你还会夸我放进来一股抗日力量呢。你这话可也不能乱说。知道了，教官，等这次剿匪结束以后，你能不能带我走？我不想留在龙龙镇，我想跟你去抗日。
1: 这次一定带你一起去。下一个，来，少给我点就行。来，谢谢。
2: 够了够了。
1: 啊，我不饿，少给我点吧，少点。 水鱼儿，拿着。水鱼儿，来，给，来，多吃点儿，吃的圆圆胖胖的，好找个好婆家。
2: 来来来，再来点儿。
1: 哦，够了够了，来这个，给，拿着。
2: 干嘛？哎呦，不要，
1: 你吃。
3: 你得多吃点啊！我来吧。哎，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怎么了？没事吧？怎么了？这是脉象太虚了，他的身体不太好。娘，娘，你刚才昏倒了，你知道吗？你哪儿不舒服呀？有点发热。
2: 你先别着急，没事儿，刚才晕了一下，现在没事儿了。
3: 大娘，喝点水。
2: 娘，快喝口水。都是我没把你照顾好，你哪儿不舒服，怎么不跟我说呀？没事儿，年纪大了，你有事先忙着吧，我歇会儿就好。
3: 哎，娘，娘，娘，娘，娘，水鱼，先扶我娘回去休息。娘，你好好躺着，什么活都不准干，听见没有？
2: 没事儿，没事儿。
3: 你有事，
2: 您躺着听见没有？好好躺着。怎么会这样呢？杨大娘她说话呀，杨大娘她不让我跟你说。其实她十几天前已经开始一点盐都不碰了，这几天更是一点东西都不吃。
3: 你们怎么不早说啊？哎，
2: 我早就说这样不行啊。哎，
3: 大娘是怕你担心，所以不想让你知道。 这寨子里的盐本来就少，大娘说她不用干力气活，所以不用吃咸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头一阵子还几天吃一次盐，到后面根本就不吃了。她说要把盐留给出力气的人吃。
4: 这是做了些什么呀？
5: 当家的，快去看看吧，不好了！
3: 又出什么事儿了？
6: 我的儿啊，你死得太早了！大娘，我对不住你，先把人安葬了吧。
7: 是，来，来，
6: 春兰姐。 断了粮和盐，原本有病和体弱的人都顶不住了，已经饿死好几个人了，就怕再这么下去，还会有人。
3: 放心吧，秀秀，我会想办法的。

我会想办法的。哎，哎，朝天教，我觉得春兰姐不太对劲儿。从空山起，她一直硬撑着，而且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真怕她撑不住。要不，你看看去吧。

0: 伤心，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我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

0: 竟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春兰，春兰，你别伤心，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咱要是一服软。 那山猪可就赢了，咱们要齐心协力，想尽办法把这群山猪给打跑。不过这话说回来，那个杨特派员，也就是你妹妹杨夏荷，她这心呢，真是太狠了。你说，她这不是把我们活活往绝路上逼吗？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只能跟她拼了。咱们就是死。
1: 也不能带上土匪这个名头，朝天骄，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让寨子里的老少跟着我死。当初我带着大家伙上山，是为了让大家伙活，而不是死。现在为了跟国军对抗，这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住他们，您知道吗？也许夏荷说的对，我去认罪，这大家伙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不能认啊，姐。
2: 你认一认，我们就真成土匪了。
0: 就是，春兰姐，咱们双花寨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嘛要认罪啊？
3: 对，春兰，就算你认了，我也不认。
1: 他们每个要是敢抓你杨春兰，他抓你一次，我朝天就救你一次。他们谁敢拆双花寨，他们谁敢拆，我就拿我的大刀，我就砍他们全家人的脑袋。赖人婆，就是你这副样子，别人才冤枉我们是土匪呢。当家的，你说让我们下山过太平日子，你是打算把花船还给我，让我继续当船娘子吗？ 还是觉得在山上快活呀，不想继续当船娘子了，这可怎么办呢？姐，我们大伙是自愿上山的，是自愿把这安在双花寨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不能只自己扛着。你要真把我们当一家人，以后山路我们一起走，悬崖我们一起跳，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担着。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支持我。放心，这难关一定能过，一定能过。
1: 春兰，你就记住一句话：这天无绝人之路，说不定这悬崖峭壁上，咱们也有出路呢。咱们想尽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能走出去。
0: 没想到断崖呢，不喝了，不喝了。
2: 娘，要不您下山吧，您到下河那儿住几天。
0: 我不去。
2: 可是再这么下去，你的身子会撑不住的。
0: 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没事儿，
2: 娘，
0: 不用说了。咱娘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可也知道做人要争口气。我要是下了山，就代表我们娘家服软了，
2: 寨子里的人会怎么说？你这个家还怎么当？说到底，您还是为了我，
0: 傻孩子。
2: 娘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些，下河那儿，你要是想帮也帮不上了。娘，您放心，下河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的。我这儿呢，您也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好好的把咱的寨子撑下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3: 娘放心，再放。我海定愿当此国难之时，不敢偏安一隅，愿为抗战杀敌之马前卒，恳请师座批准。
4: 报告，师部回命。
3: 去给我拿酒来。
4: 是。

0: 哎呀，你吓死我了！大晚上你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就看出你不对劲了，你干嘛去？
0: 哦，我下去转转。
1: 说实话，
0: 我真出去转转。我想下山弄粮食去。
1: 现在到处都被国军封了，你上哪儿弄粮食去？
0: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以前我跟天放哥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从断崖上来就是咱们寨的后山。我白天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国军的看守。
1: 你要下山找冉掌柜？
0: 我知道从断崖运粮食上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所以我想去找他好好的商量商量。
1: 不行，现在下山多危险呢，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不是要了杨家大娘的命吗？
0: 幺娘，你跟我说老实话，我娘的病到底怎么样？
1: 春兰，你也知道，自从你爹去世以后，杨家大娘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现在有封山，盐粮都不进的，把她身体底子都给掏空了，再加上为你和夏荷的事揪着心，我实在是怕她会……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不会出事的。
1: 你还是要去？
0: 幺娘，咱有了粮食才能跟国军耗下去，再说了，咱不就有时间说服夏荷了吗？
1: 好吧，你要去也行，但不得自己一个人去，多带几个人手，
0: 人多反倒危险。幺娘您放心，这节路我熟，不到天亮我准能回来。
1: 我就知道拦不住你。给，这个是昏睡粉，人一吸入以后就会昏睡过去，大家饿得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给一点。
0: 幺娘，我娘还有帽娃，就拜托你了。
1: 嗯。

0: 你跟阮掌柜。娘娘你放心，我春兰绝不会干出格的事。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放心吧，我走了，早点睡了。

0: 他给上面发报了，要求出兵打日本。那师部回电了吗？回了。匪患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出兵抗日之事，容后再议。剿匪，剿匪，好，我就交给他们看。来，传令下去，全体集合上山剿匪。
1: 把那些机关报迫、迫击炮都给我抬出来，我就不相信拿不下一个双花寨。
0: 是。
1: 团长，你真的要炮轰双花寨吗？
0: 我没时间再跟他们耗下去了。既然他们不吃软的，我就给他们来硬的。
1: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打定当前，我不能再有丝毫犹豫了。
1: 团长，
0: 还愣着干什么？去通知啊！
1: 是。
0: 等等。
1: 团长，算我拜托你。 再给我一天时间，一天以后我绝对以军令为准，绝不托辞。
0: 好吧，我就再给你一天时间。要有什么该办的，赶紧的。
1: 是。

0: 你怎么下来了？有没有人发现你啊？没有。
1: 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吃的。
2: 我不饿，我找你有事儿商量。那坐下来说，来，来来，坐坐坐。请喝壶水。什么事儿？你说。
1: 天放哥，这封山已经2个多月了，山上基本上是弹尽粮绝。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双花寨就保不住了。
0: 我知道这件事儿。
1: 我也一直很担心，我之前跟王家大管家送了好几次，可都被拦了回来。
0: 春兰，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人多目标太大，我自己来的。
0: 那也没法往上背粮啊。
1: 我这次不是背粮来了，再说了，我一个人能背多少粮啊？
0: 哦，对。
1: 天放哥，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在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
0: 我记得。
1: 你是打算从那儿运上去？
0: 我也是这两天才想起来的。白天我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守军。只是那断崖上没有落脚处，不知道能不能往上运东西。我觉得行，落脚处不是问题，我们往上钉两铁钉子不就行了吗？
1: 你的意思是可以往上运？
0: 肯定行。这样，我明天去文家尽快把粮给送上去。
1: 要真是这样的话。
0: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天放哥，你这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1: 哎，
0: 看你谢啥呀？只要能帮上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春兰，你快躲起来，我请你看看是谁。
1: 哦，这边吧。
0: 这边。

0: 夏荷，你来干什么？
1: 丁凡哥，我有事跟你说，我能进去吗？好，进来吧。
0: 夏荷，怎么了？
1: 丁凡哥，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求你的。还教官说，过两天要炮轰双花寨。
0: 什么？炮轰双花寨？
1: 我拦不住的，我求你帮帮我，求你劝我娘下山，双花寨一直不肯接受招降，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
0: 丁凡哥，我娘她一定会听你的，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夏荷，就算我把师母劝下来，又能怎么样？
1: 其他人怎么办？那上面有好多的老人和孩子，冒娃怎么办？夏荷，我觉得你现在得冷静，这事不能这么办。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是军人，军命难违，我对他们是劝也劝了，我好话都说尽了，他们就是软硬不吃。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夏荷，我觉得你对他们有误解，双花寨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天放哥，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
2: 不是夏荷，这件事情不是帮不帮你的问题，这件事压根儿你就不能这么办。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帮我了？为什么你们都向着杨春兰？他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药，让你们这么一个一个死心塌地的都向着他？违逆政府就是死路一条，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们好，你知道吗？杨春兰，你们心心念念的杨春兰，其实是个自私透顶的人。他害死了爹，害了你，害了孝义，他害了这么多人。
3: 为什么你们还要这么向着他？夏荷，杨夏荷，
0: 春兰，你，
3: 夏荷，也许你说的没错，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可是这一次害了娘和大家的不是我，而是你。

0: 口口声声说的跟他毫无牵扯吗？杨春兰，我真没想到你会亲自送上门来。你今天要是肯跟我走，双花斋也许会逃过这一劫。你要是敢反抗，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夏荷，我要是怕的话，我就不出来了。你就那么想杀死我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即便你杀了我，双花斋也不会投降的。开枪吧。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夏荷，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她可是你姐姐。
0: 天放哥，你让开，她是土匪。
2: 陈兰，陈兰，快走。
0: 天放哥，
2: 走啊！
0: 你别拦着我，天放哥。
2: 要打你就打我。
0: 天放哥，为什么？为什么你每一次都站在他那边？

动作都麻利点，抓紧时间，这炮往前架，另外一挺放在那个角落，赶紧的，快，大炮往前。

0: 大炮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是咱们寨子最薄弱的地方，海军官一定不会放过这里的。
1: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水鱼儿，看到什么吗？
1: 他们带来一个好怪的东西，我都没见过。
0: 水鱼儿，你再说一遍，你看到国军搬来什么样的怪东西？
1: 大概这么长，铁桶，碗口粗的铁桶，都杵在地上。
0: 秀秀，你还记不记得海教官教过我们，搞不好是迫击炮跟机关炮。
1: 对，我想也是这个。
0: 天哪，
1: 真没想到我军竟然拿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当家的，那大炮咱都见过，早些年杆子营那些老辈们给咱们留在山顶上那些大炮，虽然都锈了烂了，但是也不像水鱼儿说的那么点儿啊。
2: 哎呦，连当家的和秀秀都没见过，你要认得了，那还叫新武器吗？
1: 妖婆子，我不知道才问当家的呢。
0: 行了，别争了。别看他长得小，他威力可大呢。他能打山丘，还有堡垒，掩护后面的人。我就跟你们这么形容吧：如果咱把寨门给关上，咱躲到石头后面去，这炮弹呀，照样能打进来。
1: 啊！
0: 这机关炮就更可怕了，它射程远，威慑力极强。
1: 春兰，这要像你说的那样，那他们可是来势汹汹啊！他们不光带着这些怪东西，还增加了好多兵，离我们寨子也越来越近了。
0: 看来国军这下动真格的了，搞不好还会派所有的兵力来攻山的。
2: 天哪，他这是要我们的性命啊！哎，杨家大娘，你赶紧劝劝夏荷吧，让他别跟我们置气了。这满屋子的人都跟他沾亲带故的，何苦要我们的性命啊？
3: 赛凤仙，少说两句，杨家大娘听见会难过的。
4: 看来夏荷这次真的是心变硬了，杨大娘劝也没有用。咱们空山这么久，冉掌柜都来帮忙，他倒好，还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5: 别说了，别说了，
6: 真是造孽。
0: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夏荷她也是身不由己，她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怕什么？有我们呢，我们会保护寨子的。对，还有我们呢。当家的，你就下令吧，我带人冲上去打他们。
0: 胡闹，兵力悬殊这么大，不能打硬仗。
2: 当家的说的对，这寨子里有老有小的，要是打起仗来，我们肯定占不到优势，搞不好命都没了。
0: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小时候我爹跟我讲过，咱这八卦岭为什么叫八卦岭，不光是因为地势险峻，更重要的是因为虎帮的第一代帮主在山上开了一道生门。
7: 生门？
4: 春兰姐，什么叫生门啊？
0: 其实这生门啊，就是这土匪下山的密道。
4: 密道？
0: 这样的他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下去敛财，还能躲过

0: 官府的围剿。可是这可能只是个传说，要是真有的话，恐怕也只有美代的虎帮的帮主才能知道。
1: 好，就从生门这个名字，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找到他，逃出升天。
2: 对，这种地方一定又隐蔽又有机关，我去找。
3: 那万一我们要是找不到呢？
0: 这样吧，秀秀，你们两口子还有朝天椒，你们去找内道。好。
4: 哎，
0: 妖娘、水鱼儿，
2: 哎，
0: 你们组织寨里的老乡们收拾东西，准备撤离。
2: 好。
0: 好了，剩下的人给我准备应战。
4: 是
5: 是是。
3: 哎，当家的，那我干什么呀？
0: 你当然有事了，你去西边的断崖，冉掌柜会从那里运粮食上来的。
3: 哎呦，那你不和我一起去啊？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3: 好了，我自己去就是了。
0: 行了，各自去忙吧，都小心点啊。
4: 好
0: 啊。好，娘您别操心啊。没事
2: 没事。

0: 生门到底在哪儿啊？咱们再找找吧。
1: 这图有用吗？你这么聪明都看不懂，我就不信一个土匪还能有这本事，还研究上八卦了。
0: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我是光想着生门的事儿，怎么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忘了呀？
1: 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别在这折腾了，赶紧回去备战吧。
0: 不是，你等等，我是想啊，这虎帮设逃生的地方肯定不会太麻烦，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最好。那关于生门呢，他们肯定也不懂那些玄乎，也就是些简单的道理罢了，无非就是伪装一下洞口，迷惑一下其他人。
1: 你想到哪里了？
0: 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就是房子的旁边，八卦的道理人人也都懂，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就是说阴阳生万物。
1: 这我也知道啊，可又怎么样？
0: 我问你，什么极阴什么极阳？
1: 水极阴火极阳
0: 啊。
1: 你还是没讲清楚。
0: 你笨呢，你把这些都联系到一块儿，你想想，又在房子的附近，然后又有水又有火的地方是哪儿？

0: 哦，想到了，
1: 想到，
0: 走，
1: 走。
0: 任掌柜，
2: 二公子赶紧回去吧，啊！
0: 我替当家的，谢谢你。
2: 谢上了，
0: 那我先走了。
3: 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去找密道吗？
4: 对，我们正找呢。
3: 这儿哪有什么密道啊？
4: 哎，娘娘啊，这柜子你动过吗？
3: 这么沉，我哪动得了啊？
5: 舅舅，啊，后面有缝。
4: 奔，来，
3: 哎，好。
0: 我们回来了，任掌柜送来好多东西呢，过来帮忙来呀。
3: 好嘛呀，来来来。
0: 是通的，啊，
6: 是通的，
3: 太好了，
6: 找到了，是。哎
0: 呀，水鱼儿，哎，快跟当家的说，密道找着了。

0: 娘，你怎么来了？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春兰，你爹、你阿公，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保护他。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2: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5: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9元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 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

0: 久，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九十九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娘，你怎么来了？
9: 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春兰，你爹，你阿公，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保护他啊。
8: 我知道。您不用担心，我指定能闯过这关的，您放心，我会尽量想办法突围的。

0: 您记住了，躲在后山，千万不能出来。田放哥弄来了好多粮食呢，这回你们可以吃饱了。娘，您不用担心，他当兵的不敢伤害咱老百姓的。我相信夏荷跟海教官也不能这么做的。
1: 娘不是担心自己啊，娘是心疼你。
0: 娘知道你心里有多难受，娘知道你多疼你的妹妹。可事情弄成这样，只要娘您过得好，我就过得好。你放心，我尽量会跟夏荷讲和的。
1: 娘也心疼夏荷，你说这孩子，他指定吃了好多苦。
0: 他怎么心变得那么狠呢？娘多想看看你们俩小的时候一块偷看花灯谱，多想再看看你们姐俩给娘五个狮子。娘，咱不难受，我答应你，等回头咱们回来之后，我陪您下山，咱们去看夏荷，我们姐俩一块给您唱花灯戏啊。
2: 娘不难受啊，娘每天看着你笑，娘心里就踏实。
3: 当家的，
0: 声纹找到了，真的啊！
3: 喂，回来了，东西送上去了吗？
2: 送上去了，不过现在有个更要紧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当兵的开火，一旦开了火，这双花寨可就完了。
3: 这我知道，可是我们也没别的办法。 反正我把人都组织好了，实在不行就硬冲上去，拼死也要把大少奶奶给保护好。
2: 先别冲动，你的家庭再英勇，也避不了当兵的。最后结果肯定是损失惨重。
4: 那你说怎么办？
2: 是啊，冉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4: 机枪架起来。
5: 是。
2: 弹全部拿出来，
4: 是。对，扶正，是。还有这边，
5: 是。
4: 来，团长，团长，你怎么来了？不是不让你上阵地来吗？
5: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人下山？看见有娘了吗？山上现在还没有动静，看样子他们不想投降。
4: 干什么？
5: 上山，
4: 那个人是我娘，我不可能不管。
5: 快点！
4: 别冲动，夏荷。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 山上现在的情况不明了，你这样贸然上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会发生什么。不错，山上有你母亲，你姐还是我最好朋友校里的遗孀，我还做过她的教官，跟他们对象我也很痛心，但是我给过她机会，到现在一点成效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千万急不得，一定要沉着冷静。
6: 团长，这些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但是
4: 抱歉了，来人呐，
6: 到，
4: 把特派员给我带下山，别让他再来阵地。
6: 是，
4: 团长。
6: 我求你，我请你，放我娘一条活路。
4: 带走，
7: 杨特派员，请吧。
6: 千万别伤到我娘。

0: 通信兵，到！向山上喊话，就说我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按他们的规矩，一炷香的时间，只要杨春兰认罪投降，接受招安，我保证他们平安无事。
1: 是。
2: 不要慌，跟紧了啊！
3: 好，都到齐了。当家的，前面有黑肉巢，不知道什么情况，太危险了。我先去打个监控看看。
2: 不用，我打头阵，其他人走中间，一会儿你派人走的差不多了，让站门口的人赶紧撤回来。你断后。
3: 嗯，当心啊！
2: 放心吧，一定要听我的口令啊！
3: 嗯，好。
2: 春兰，啊，小心啊！
3: 娘，你就放心吧。
2: 春兰，咱家那花灯谱呢？
3: 放心吧，我背着呢，还是给娘吧。

0: 带着不方便，
1: 不行，
0: 跟上。

0: 今日就是那帮女匪的死期，你继续去打听，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
1: 是。
0: 还不死？
2: 小心，小心点儿！来，小心，小心点儿！
3: 小心，小心点儿！
2: 插天椒，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太好了，咱们这是在哪儿啊？你不知道了吧？这就是县天南关虎帮会把出口站在这儿，这么难找，估计不会有人来的。太好了，这的地势对我们有利。现在啊，是我们反击的好时候了。
4: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干嘛不逃走？
2: 难道还要打？这会儿下山能逃过一时？ 到时候他们还得追剿，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跟他们谈判，让他们退让。这个时机啊，只能靠打。
4: 那你说，咱们怎么打？
2: 幺娘，哎，
5: 你跟我娘带着孩子和老人们躲到一线天去，一定不要出来听见没有？
2: 哎，走，
4: 是。
2: 其余的人带上武器跟我走。
4: 好好，
2: 上上上。
6: 投降守护，抵抗者死。
7: 报告团长，山上没有反应啊。

0: 我有话跟你说。你们先回去吧。是。
1: 你们是不是真的要攻打双花寨？是。为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
2: 大哥，都到现在了，你还想来说服我吗？造成今天这个局面，难道你就没有错吗？如果那天你让我抓住杨春兰，
1: 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拦着你，你就铸成大错了。春兰是你姐姐，你要是伤害她，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2: 那你让我怎么做？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以为我不担心五娘，不担心大家吗？
1: 可这一切是我的错吗？这一切都是他杨春兰的错。
2: 行行行，先别说了。刀剑无眼，明白吗？你们海团长不也说要抗日吗？那山上是谁啊？那山上非但不是日本人，反而是咱们的亲人。我觉得咱们现在去找他，肯定来得及。劝他一下吧。
1: 来不及了。
2: 军令如山，你知不知道？
1: 不，我觉得海定远他是个讲道理的人。夏荷，你好好想一想。
2: 如果山上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你对得起谁呀？
1: 我要对得起谁？你们都要对得起杨春兰，那我呢？我算什么？
2: 我觉得现在不是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
1: 你让我想什么？我什么都不想想。
2: 你，来不及了，别再耽误时间了，走吧。
1: 好，咱们走。

0: 们，你们就在这儿好好打，打的时候别往上冲啊，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1: 这，大队长，怎么还不开炮啊？你应该把炮轰这么一炸，双花寨那帮林匪肯定都给炸光了，咱们就可以收兵了。
2: 到底是你的团还是我的团？轮到你在这里给我下命令。
1: 海团长，我不是这意思。
2: 闪一边去！
1: 哎，闪一边，闪一边。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春兰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1: 杨家大娘，你就别担心了，这枪声没响起来呀，就说明没打起来，这是好事儿。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休息，等着春兰他们回来啊。
0: 我难不担心吗？我放心不下春兰，我也放心不下夏荷。
1: 别想太多了，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他们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啊。
1: 我知道。
0: 我心里难受，我难受。
1: 别急啊，
0: 我出不了气。
1: 杨家大娘，跟我说的做啊。先吸气，来吸气，先吸气，大口的吸气。别急啊，快点，别水，快拿水。

0: 不对，是双花寨的人，
1: 后面有人，有人偷袭！
0: 这该怎么办？拿炮轰吧！炮轰！现在情况乱成一团，怎么炮轰啊？你赶紧跟你的弟兄们讲，找地方隐蔽，千万不要乱。哎，
2: 快爬上，快爬上！
0: 快上，快上！快上！这个双花寨这个杨春兰太狡猾了，他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他让让让，咱们后边和侧面去了。你看，你看，杨春兰，双花寨的都给我听好了，不要再装神弄鬼了，早点出来接受招安。
2: 别让大家白白流血！当家的，他们还想让我们招安，咱们不能同意，大不了跟他们拼了，杀他个片甲不留。不能打，为什么春兰姐？咱们都把他们包围住了，咱们赢了只是暂时的。我们双方兵力悬殊，如果真打起来，咱们双花寨的弱点就被看出来了，反而会更危险。现在当兵的正措手不及，摸不清楚情况，这是我们谈判的好机会。 希儿，把我们之前准备的纸条射出去。

0: 杨春兰想跟我挣钱谈判，这不行！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他打冷战怎么办？
1: 打死我也没用，上头还会派人来。杨春兰他明白这个道理。大家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都不许开枪。是。
2: 海站长，说话站的朋友们，我就在这儿。只要你们有诚意，我海定远愿意谈判。
3: 你们都准备好，春兰姐，小心点儿。
4: 小心点儿，
3: 姐，我们会掩护你的。

0: 谭长，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是啊，你一直不愿意跟我们好好谈，结果闹到这个局面。不过看样子，你是越来越会打仗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1: 要说到这个，我得感谢您，您教我的我都用上了。不过说句心里话。 我一直敬重您，您放心，您的部下只是受了些伤，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是死在我枪下的。
0: 你在嘲笑我？
1: 不不不，我真的是在感谢您。正因为这样，双花寨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才能够保全下来。
0: 你如果真想让他们平安，那就应该接受招安。

0: 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能够跟您公平对话。你们这一来就认定我有罪，我不认，你们就不管不顾来硬的。
1: 那现在，你就可以直说了。不过让我提醒你一句，一旦谈判没有结果，这仗恐怕就还得继续打下去。 那就让我给这个谈判加个筹码吧。天放哥，别动！梁天放，你什么意思？想造反吗？造反这么大的事儿，我可不干。不过海团长，我想你也知道，这山上山下都是我的亲人。天放虽然没什么能耐，但也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刀兵相见不管。海团长，我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
2: 看样子，双方家的援兵还真不少。不过你别忘了，打仗看重的是实力，看的是真枪实弹的较量。
3: 海团长说的没错，但打仗还有一点，师出有名。我倒是想问一下海团长，您带兵到罗龙镇，为的是什么？
2: 当然是剿匪。可何为匪？
3: 凡是依仗武装力量进行扰民对抗政府，危害一方的就是匪。
2: 您说的没错，说句心里话，我也憎恨土匪。你是知道的，当初的文家就是惨遭土匪的蹂躏。
3: 那你就更不应该走上这条路。
2: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匪，我倒是希望你去四邻打听一下，我们双花寨到底是不是匪。
3: 如果大家都说我是匪，我认。 我保证无条件的招安。如果大家说我不是匪，我不认这个罪。我不是土匪，我不能招安。当初我们文家惨遭虎帮的血洗，您是知道的，是我们为罗龙镇除了害，可是海镇长却给我们扣上了罪名。
2: 我死罪，他仗着官职一手遮天，把私卖公家军火的罪也栽赃到我的头上。官府没人过问我的冤情，海团长，您说我能服吗？我们这些人是没了办法，才上了山，才建了这双花寨。这些年来，我们这双花寨没有盖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做的也只是护商的生意，而且。 还帮助过往的商户阻挡那些外来土匪的侵害。如果这样的话，您都说我们是匪，我就更不服了。我可以对天起誓，我们双花寨从没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以后不会，永远也不会。
3: 你这话说的都是真的，
2: 海教官。
0: 想必我杨春兰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也有所了解。如有虚言，我任凭处置。好，我海庭园也不是是非不分的人。今天你停火的举动，就说明你有和解的诚意。如果你所言不假，我一定查清真相，还你一个清白。
2: 杨春兰，在这儿先谢你了。不过我今天要的不只是双方停火，我是希望能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只有这样，我们双花寨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我希望海教官能同意。
0: 只要澄清事实。 我保证以后剿匪的事绝不会发生在你们双花寨。不过你也要给我保证，绝对不会做违反政府法纪的事。
2: 这你放心，我保证。那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天放哥，我先走了。天放哥，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我，好，真好。
1: 夏荷。
2: 咱们走吧，
1: 夏荷。
0: 别拦我，我想静一静。

0: 海团长，海团长，你怎么这样就收兵了？
1: 怎么，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0: 海团长，双花寨不能不缴。你这次放了阳春兰，就等于放虎归山。这个女土匪一贯和政府作对，她干的坏事还少吗？你看她，劫法场、煽动乡邻抗捐、抢军火，哪个不是重罪？这女匪死一百次都不够啊！
1: 够了，这里头难道就没有你的错吗？ 他是什么人？温家是怎么回事？我非常清楚，翻旧账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是政府官员，怎么能够为了一己的恩怨兴师动众，拖住我堂堂抗日国军来给你撑腰护院？
0: 你不要听信谣言，那是杨传兰污蔑我。再说了，剿匪安内，这可是中央的指示。
1: 哼，你是想威胁我？
0: 不敢不敢，你别误会，我就是想提醒海团长一声，要顾全大局。
1: 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眼下国难当头，你不懂得为党国分忧，维护地方安定，反而制造混乱。你这是在给党国拖后腿。真要清算起来，你就是个内贼。好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就不留你了。好。
0: 既然是这样，还莫就告辞了。来人，给师部发电。是。发往师部，电文内容如下：剿匪独立团复命，罗龙镇匪患已平，特此请求师部。
2: 派遣我团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效力。哎呀，镇长，你这到哪儿去了？让我好找啊！你这是？
0: 你找我干什么？我叫你盯着定远，让他彻底消灭双花寨，屁事没办成，一群废物。
2: 镇长，这能怪我吗？这个，他是当官的，手底下那么多人，我没法弄啊。
0: 哎，行了行了，这次算他杨春兰命大。
2: 倒不会善罢甘休的，镇长，别生气了，收拾双花寨还有机会。
0: 此话怎讲？我们这回打双花寨啊，温家商队拿着枪，全都跑到山上了，还有冉天放呢。温家、杨春兰、冉天放，好啊。
3: 关系搅得越深越好，只要他们其中一个出了纰漏，我就把他们全都拉下水。对呀，
0: 把他们盯紧了，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明白。哎呀，我还想看看那迫击炮和机关炮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4: 谢谢姐，你当真的？
5: 那俩炮一打，咱那寨子不就毁了？
6: 水鱼儿，别理他，他脑子里边净想着不着四六的东西。
7: 你就知道说我，你敢说你不想看？哎，当家的，要不咱们再偷溜回国军阵营，然后放他两炮，顺便吓唬吓唬他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8: 哎，好主意，我还以为这国军有多厉害呢，没想到他们就是些纸老虎，根本就不抗打，我还没好好耍呢。
7: 哎，秀秀，他们不去，我跟你去啊。
6: 妖婆子，要不说你这脑袋是草包脑袋呢？
7: 没看出来吗？那海团长压根就没真想打。要真打的话，咱们这些人啊，肯定吃亏。
5: 哟，男人婆，太阳今天打西边出来了，向着敌人说话。

0: 陶天骄啊，说的对，这海团长是有意的让着咱们，要不然咱双花寨早就被灭了。看来啊，真心想打垮我们的只有海勇老贼。我看这国军并没有一心想着剿匪，所以以后咱们都小心着点啊。
1: 没错，
2: 好，
3: 井水不犯河水。
4: 嗯，好，
1: 我们听你的。

0: 哎，给我，谢谢天放哥。
1: 喜欢吗？
2: 喜欢。哎，
0: 姐，好看不？
2: 好看。
0: 行了，别拽了，说吧，说。
1: 天
0: 放
1: 哥，
0: 啊，
1: 你喜欢我吗？
0: 你这孩子，你把叫这儿来就问我这个？
2: 就这个，你快说呀！
1: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

0: 好歹你也是个军人，现在这个样子要是给兄弟们看到了，岂不是笑话？
1: 对不起，教官，我会反省。你呀，是该好好反省一下。
0: 老是被自己的情绪左右，这哪还有个军人样子？回去写份检讨报告给我，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
1: 是。
0: 大声一点。
1: 是。
0: 这还差不多，总算有点阳下河的样子了。教官，你真打算和双花寨互不侵犯吗？那我们的剿匪任务怎么完成啊？抛开你跟春兰的个人恩怨，你真的认为双花寨是匪吗？
1: 你什么意思？我问过了，乡亲们都说双花寨不是匪，
0: 确实是个行侠仗义的义帮。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开始愿意相信春兰的话。
1: 现在连你都相信他，
0: 夏荷，我知道你们两个的恩怨你是扳回解不开，但你是个军人，我希望你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如果双花寨真如杨春兰所说的，是个保护乡民的好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将他们消灭殆尽呢？这样我们跟海镇长又有什么区别？国难当头。 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前面就是银线天了，
1: 快到了，就是了。
0: 乡亲们，快出来吧，魔君走了。
2: 大虫，你嗓门大，你喊两嗓子。
3: 别叫我大虫，再叫我大虫，我真砍了你。
2: 你都在我肚子里折腾了，你还
0: 瞎
2: 什么呀？
0: 瞎说呀！幺娘，我们回来了。
2: 幺娘，快给我点治虫子的药。
3: 再瞎说，再瞎说。
0: 幺娘，怎么了？问你话呢。

0: 娘，娘。
1: 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0: 儒雅的
2: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0: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说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

0: 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以前你想开一家公司，得租场地、招员工、买设备，启动资金呢没个几十万根本下不来。但是现在啊，一个人一台电脑再加几个 AI 智能体，就能撑起一家公司。OPC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说的就是这样的公司。那前不久呢，内蒙古首家 OPC 社区在和林格尔新区云谷正式投入运营。这个社区到底什么样？一个人的公司是怎么运营的呢？今天啊，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探究竟。
1: 上午九点，我们走进云谷 OPC 社区，穿过一间共享办公室。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和林格尔新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康云鹏的办公室。
2: 你稍等一下，我只安顿一下我们这边。
1: 短暂的招呼，康云鹏又开始接待从北京来的企业。
3: 我们再拿个那个注册的那个。
1: 一波接着一波，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这间不到八平米的办公室里，康云鹏迎来送往，接待了五六波前来咨询的创业者。
2: 因为现在早晨接的企业太多了，你这个每一企业这个需求也不一样，讲的内容也不一样，这个就反正一直没停着说话，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来继续，你就注册就行了。免租金。
1: 康云鹏说，生活社区里最忙的就是居委会主任，而在这个 OPC 社区里，他的角色就是居委会主任。社区里事无巨细，对内对外都需要他来协调。
4: 您中午咋吃呀？
3: 我中午就不吃了，一点半跟子杰还得约个会。
1: 这种连轴转的节奏在康云鹏这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自从六月四号社区正式成立运营，他每天都能接到二十多个咨询电话。仅仅十多天的时间，他的微信朋友圈人数急速增长了五十多个。每次和创业者聊完之后，他都会总结大家关心什么、需要什么，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提供什么、满足什么。我很好奇大家为什么都要来这个社区。康云鹏说，这都基于和林格尔强大的算力基础。
2: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算力优势，我们现在是八大节点、十大集群，基础算力最大的地方，而且智能算力是也是比例最高。我们现在12.2万匹的智能算力的规模，这在全国也是最高的，这是算力的这个红利。另外就是我们加上我们自贸区的政策，自贸区这个刚刚批复嘛，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个片区里面，也在自贸区的范围里面。这个是在其他的这个 OPC 社区里面也没有的。
1: One Person Company， 简称 OPC， 也就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单一自然人全额持股的法人经营主体。伴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兴起，轻量化单人创业需求持续上涨，一人公司也成为当下创业领域备受关注的新模式。
2: 我们其实面对的主要就是这种初创和这种个人的这种一到十个人的小团队，那就是初创型的企业，然后依托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体啊，还有一些算力啊，一些数字员工啊，来完成他的这个创业。当然了，我们也是这个结合他们这种的创业型这种特点吧，我们尽量的去给他降低了这个创业的门槛。比如说我们首先这种的办公环境，我们都这种创业者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大家来是可以一个是共享，然后所有的这些办公资源配套的设施也都是给这些企业都提供的免费的这些服务。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这种配套的一些算力服务的这种支撑。
1: 其实将这里定位成社区，就是要给创业者更周到的服务，除了工作，就连衣食住行都要考虑到位。园区里有智慧小院，有数字游民部落，保障性租赁住房配了万兆光网入户，在家也能办公，食堂、通勤车一应俱全。康云鹏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创业者带着电脑和想法来，剩下的交给社区。
2: 我们一人制就是短平快，我们的这个注册要让他快，然后让他创业的起步

0: 要快，要让它的这个社会，让它的经济效益见效也要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种通过这种的服务和这种政策的支撑呢，能让这些企业能快速的落地，能让它生存下来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初衷。
1: 走进 OPC 创业社区的共享办公区，这里与传统公司繁忙奔波的景象并不一样，一个一个独立工位，氛围安静又松弛。E3工位的创业者马圆圆毕业于温州大学计算机专业，去年选择回到呼和浩特创业，眼下他正一头扎进自己的项目里，研发一款名为 AI 先例大模型的产品。
2: 我们现在研发的产品是那个叫 AI 先例大模型，是把各个那个大模型下面的各个那个智能体 agent 通过工作流的形式把它串在一起的，就是用户只需要提供他的想法，中间的过程不用管，最后会给他结果，他只需要有想法，然后我们会给到他结果，这是我们这个大模型的主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1: 马圆圆说，很多小企业有想法有产品，但不知道怎么让客户知道，而他研发的 AI 先例大模型产品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帮企业自动生成视频，自动分发，抓取意向客户。
2: 我们这个呢，它是通过那个矩阵式的AI 智能体智能分发，把它的视频自动生成，然后通过矩阵定时投放到它海量的它个人账户上头，各个平台上的，比如抖音啊、快手、小红书、视频号之类的，最后把那个意向的客户抓取出来，之后形成一个报表，
1: 把想法输在平台里，点一键生成视频，电脑里的员工就会生成很多素材，再分发到各个社交媒体上面。马圆圆说，这些工作在和林格尔这个 OPC 社区做最合适，因为这里有算力补贴和客户资源。
2: 我们这个大模型是比较耗算力的，刚好咱这边有那个算力的补贴，二是咱这边是 OPC 社区，都有很多这个艺人公司，刚好我们的客户就是这些艺人公司，所以说这两方面是特别吸引我们的。
1: 在这间700平米的共享办公间里，聚集着不少像马圆圆一样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郑卓伟也是其中一位。前些年他在杭州做无人机市场，随着短剧的火爆，这次回到内蒙古，他把目光锁定到了 AI 短剧的出海赛道。
3: 制作完成。我们现在整个做 AI 短剧的创作内容呢，就是围绕三个主题。第一个的话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第二的话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第三个就是科幻科技类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想通过内容出海，然后带动咱们算力出海。
1: 郑卓伟告诉我们，他们团队做 AI 短剧5个多月，已经完成了80部，这个速度放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3: 我们过去的话是从事无人机行业的，因为本身无人机行业的话，它跟 AI 是有一些深度融合，跨度来说比较大，但总归的话它都属于一个科技类的，我们可以去发送实时的指令去交给它，然后剩下的就不用管了。我现在直接通过这个手机端的一个程序，然后就可以远程让我的电脑开始帮我工作。
1: 郑卓伟给我们演示了整个过程，手机上发一条指令，电脑那边的智能体就开始自动拆解任务，写剧本、画分镜、生成画面、配音乐、加字幕，一气呵成，3分钟就能生成一部5分钟的完整短剧。在他的艺人公司的创业模式中，自己负责顶层战略规划， AI 则是全程落地执行的合作伙伴。
3: 像这个 OPC 的话，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场地，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和林新区，它是我们绿色算力加自贸的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加 OPC 的业态，这样就能让我们去保证，首先我们使用算力的时候成本大大去降低了，再一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跨境出海，包括这个跨境结算的时候，能结合自贸区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在这块儿前期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呀，包括提供这个后续的一些软性的服务，包括免排队的一些通道，包括我们消耗 token 的一些折扣，这些是我们在家里面自己 居家办公就是所享受不了的。
1: 在郑卓伟看来， OPC 社区带来的免租办公场地、 token 折扣只是配套优势，真正打动他的是自贸区的发展前景。等到呼和浩特自贸区跨境通道全面打通，

0: 企业将持续输出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传统文化、探索科幻创新的 AI 短剧，借数字内容扬帆出海。在 OPC 社区，我发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业者，但每个人好像又不是在单打独斗。马圆圆的团队做智能体平台，隔壁制作 AI 短剧的郑卓伟就是他的潜在客户。闲暇之余，大家会不谋而合地走到一起，聊一聊你是做什么的，我的创作瓶颈是什么，谁有更好的点子。
1: 设置的，我那当时敲那个代码，就是让 AI 写代码，就是开发者模式。
2: 那你现在客户的话是 B 端？
0: 在这里我还遇到了一位59岁的大姐王丽青，起初我以为她是陪孩子来看社区的，可看见她和大家聊天才知道她也是这里的创业者。王丽青大姐退休前在一家医药企业做销售，她说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年近60了还能以 AI 在创业。
1: 起初的时候还是觉得是有点难，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你是一个要跨行业嘛，你跨行业，你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因为毕竟咱们不是敲代码的，咱们也不是网络工程师，咱们也不是什么，对吧？所以你这个跨行，你刚开始这也很正常。
0: 谈到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王丽青深有感触。在他眼中， AI 技术更新迭代日新月异，如果停下学习的脚步，很快就会与时代脱节。他认为终身学习是贯穿一生的必修课，无论身处什么年纪都不能放弃接纳新事物，怀揣着大胆尝试、主动突破的想法，他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艺人公司。
1: 我就是一个人，目前因为咱们初创型的嘛，暂时还没有团队，但是呢，目前就是我说是一个人，但是还有8个这个 AI 智能体团队。
0: 没有场地租赁、员工雇佣等大额开支，只有电脑里需要消耗算力的工作搭子。这种轻量化创业模式让王丽青可以轻松地一边摸索新技术、学习数字化运营，一边落地自己的创业想法，在实践中稳步成长。
1: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总是就是有很多的困惑，或者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源于我们自身就是放弃学习，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坐在属于自己的工位上，向8位 AI 工作搭子逐一下达创作、制作相关指令，全程高效又省心。他坦言，这样的数字化创业日常让他的内心格外充实安稳，不用独自埋头苦干，有智能工具配合自己完成各项工作。这份独特的创业体验也让他每天都充满动力。
1: 这个小青制策总控实际上就是我的，就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个总控，也就是说他就是我。
2: 对，
1: 然后他下属的下边呢有这么多一个员工，那么其中呢是有这个墨子书，他是写文案的，然后有策划的，然后还有这个需要结构创建，对吧？内容还要最后进行审核，然后这个金矿点点呢，就是我称他为他就是去搜索热点的，然后他搜回来热点，然后再由这个再由这个策划来策划今天的话题，看看他搜的东西有没有价值，需不需要修改。一个就会问我说，你看看，你先看一下这个内容，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王丽青说，其实这些工作在家也能干，但他更愿意来到社区，因为这里有氛围，和年轻的邻居们一起工作交流，视野和想法也会拓展提升，更何况这里还有政府实实在在的补贴。
1: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是说是一人公司，也不能是完全的就是一个人，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一些就是大家互相来就借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虽然暂时呢我们是起步阶段，看上去好像规模还就是不是怎么具备规模，但是我对未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0: 采访了一天，我发现这个社区的确不一样，强大的算力和政策配套可以让你的奇思妙想变现，而一个个小而精的公司就坐在你的隔壁，可能是你的上游，也可能成为你的下游，每个人是独立体，但一旦形成聚合，合作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3: 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培育一个，提供一个小土壤，一个载体啊，我们尽量把创业的门槛给放到最低，先让他进来，然后再去慢慢的、不断的去培养他，然后让他去转化成，让他提升，让他成这个行业里面最后稳得住脚，取得最后的成功。
4: 当艺人公司从概念变成日常，当 AI 工具变成并肩作战的伙伴，

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种全新的创业生态的诞生。在赫林格尔云谷，创业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场有依靠、有同行、有未来的集体奔赴。一个人的公司可以有一群人的力量，这或许正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动人的样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蓝领大空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西林浩特市西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

0: 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秩序

0: 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总有舞台为你绽放，总有掌声为你响起，总有梦想可以追逐，总有年华可以闪亮。粽叶飘香，少年烛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端午特别节目暨少儿才艺展演活动，听烛光少年诵读经典，让文脉飘香，诗韵流长。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教育部与我区举行部区会商会议，怀进鹏、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
1: 内蒙古推动生活端低碳践行，生产端降耗增效双向同步，推进全领域绿色节能降碳；
0: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1: 内蒙古创新沙地治理模式，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全民参与，今年已完成防沙治沙693.49万亩。
0: 新闻特写：种树的人也是树的种子。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7日，教育部与我区在呼和浩特举行部区会商会议。
2: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怀进鹏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教育强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部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讲好新时代伟大实践，将课堂育人、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有机结合起来，常态常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力建好高等研究院，推动要素集聚和机制创新，紧扣乳业、稀土、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为内蒙古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半优半强基础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教育强区建设步伐，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提质增效，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优势，抢抓机遇，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内蒙古，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我区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内蒙古将认真落实部区会商成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内蒙古统筹全领域场景，推动生活端低碳践行，生产端降耗增效双向同步，全方位推进绿色节能降碳。
3: 恭喜喜爱车！
4: 6月10号，呼和浩特市清凉一下新车购置补贴第二轮投放启动，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加码推出区补，两项补贴叠加，最高能省1.6万元。今年，全区各地推出不同的购车优惠政策，新能源汽车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续航足、用车省、零尾气、低噪音，成为当前购车理念的核心趋势。
5: 身边人现在都开新能源汽车，我也算过。

0: 我经济账，这款车百公里耗电大约15度左右，按加充装一度电0.5元，一公里成本才8分钱，一年开20000公里，电费支出也不到2000元，用车成本确实远低于油车。
1: 如今绿色通勤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首选，短途出行步行、骑共享单车、中远距离优先乘坐公交车、地铁，不少家庭置换新能源汽车，各地推出碳普惠小程序，步行、公交出行均可积累减碳积分，看得见的减排成效进一步激发绿色出行积极性。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内蒙古统筹全领域生产生活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行动。在通辽市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扎哈纳尔35万吨绿电铝项目建设现场，总装机264台电解槽中已有136台顺利启动并稳定运行，每天可产出铝水540多吨，剩余128台电解槽也将于今年6月底启动，实现全容量投产。项目采用500千安系列预备阳极电解槽及其配套技术，配套65万千瓦风电，使碳排放较传统煤电铝大幅下降。
2: 项目年耗电量46.5亿千瓦时，绿电铝占比80%。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绿电铝占比高的绿电铝生产线。
1: 为发挥工业企业节能减碳积极性，内蒙古出台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配套细则，大力淘汰落后低效产能，稳妥有序退出钢铁、焦化、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限制类产能，实现重点行业节能监察全覆盖，推动企业实施节能、节水等绿色化改造项目超1000个，累计培育6户国家能效领跑者，3户国家水效领跑者企业。目前全区钢铁、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34种产品52项能耗指标达到国标先进值，22种产品26项能耗指标达到标杆水平。绿色工厂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重点行业绿电替代实现新突破，铁合金行业绿电消纳比例达到30%以上，金硅行业超过40%，算力产业突破80%。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7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
1: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6日至17日，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培林、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活动。何培林强调，各级公共机构要把握新形势，立足提质增效，深化改革攻坚，对标新要求，统筹节约与保障、节能与降碳、约束与激励，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黄志强指出，内蒙古以年均1.7%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9%的 GDP 增长和12.8%的固投增速，实现了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各级公共机构要先行先试，积极探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中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内蒙古创新沙地治理模式，推动防沙治沙由单一治理转变为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全民参与的生态共建格局。今年以来，内蒙古已完成年度防沙治沙693.49万亩，占全年目标任务的46.22%。
1: 在乌兰布和沙漠腹地开工一个月的阿拉善盟367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5: 项目能给我们集体带来增收，也能给老百姓干活呀、务工这方面带来增收，我觉得特别好。
1: 目前项目区已铺设草方格74000亩，像刘继光这样参与治沙的牧民不在少数。2025年，阿拉善盟通过以工代赈模式带动10641名农牧民参与治。

0: 人均增收2.15万元。2026年，阿拉善盟计划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269.94万亩。
1: 下一步，我们将巩固好绿进沙退的良好态势，深耕三北工程攻坚战，让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固。
0: 作为三北工程核心区域，内蒙古承担着全国六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自治区坚持多方协同推进防沙治沙，通过义务植树、生态护林员选聘、以工代赈、社会共建等举措，全方位调动农牧民、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投身沙地治理。前不久，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奔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巴彦舒盖嘎查，开启名为“请到浑善达克种草吧”的生态志愿行动。合力铺设草方格2万多个，治理沙地110多亩。
2: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因为是第一次参与治沙，确实很辛苦，但是看到这一片片的草地之后，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0: 内蒙古全面推行以工代赈，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生态建设。2024年以来，通过以工代赈实施三北工程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累计完成生态建设8100多万亩，吸纳20多万名农牧民务工，发放劳务报酬28.7亿元，农牧民人均年增收1.4万元。今年，全区各地因地制宜推广党支部加股份经济合作社加农牧民运营模式，积极培育本土化专业治沙队伍，通过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技能实训与项目建设，全年计划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同时深化多元合作，联合中国绿化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和企业，推动公益项目落地，
3: 创新构建一加 N 多元投入机制，争取国家资金246.66亿元，引入社会资金124亿元，有效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生态保护的良好态势，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世人观大漠，只见长河落日、黄沙漫卷的雄浑盛景，可对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农牧民而言，风沙不是风景，是祖祖辈辈要扛起来的生计，要守住的家园。和沙漠的持久战从来不靠少数人硬扛，而是千千万万的治沙人扛着树苗扎起草方格，一点点拼出来的全民绿色答卷。70年前，治沙英雄保日乐代带着乡亲们扎进茅屋宿沙地，铺草、挖坑、栽灌木。20多年前，沙漠愚公苏和退休后，扎根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用9年时光给黑水古城围起绿色屏障。如今，治沙已经跳出少数人吃苦种树的老路，变成家家户户都能搭把手得实惠的寻常事儿。在库布齐治沙数十年的农民高毛虎，自创水器种植法，提升苗木成活率。
5: 我种过的树从来不回头，沙漠里面种树，不在同一坑里面栽两次。
4: 1994年出生的姜玉，甘愿与家人长久别离，守护巴丹吉林沙漠中的绿洲。
6: 见上家乡很，不能想苦呀，得想甜的呀。
4: 茅屋宿沙地基层干部陈子亮奔波勘测绘图，落下伤病，40岁就白了头发，仍立志将 GPS 打点作战图上的流沙全部消灭。
7: 我都没想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
4: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为沙漠添绿就是坚持的全部意义。内蒙古灿若星河的治沙人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一把铁锹，一方草帘，一株梭梭，普通人的微光汇聚起来，就能让漫天黄沙的荒芜过往换了新颜。我们每个人都是握得住树苗、守得住绿地的治沙人，一代接续一代，让黄沙止步，草木长青，让子孙后代永远共享这片清朗与生机。
8: 历经70多年生态治理，地处陕蒙交界的茅屋宿沙地，860万亩流沙全部所固，近800种植物重回沙地，昔日沙海变身塞上绿洲。在千千万万扎根大漠的治沙人中，全国劳模殷玉珍就是19岁那年扎进这片荒漠的一粒倔强种子。41年，在寸草难生的沙窝里，他栽下千万棵树苗，更把中国治沙故事带上世界舞台。不久前，记者跟随殷玉珍参加瑞典塔尔伯格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采访中我们愈发理解了殷玉珍的这句话：种树的人本身就是一粒种子，走到哪里就把生

0: 生命带到哪里？
1: 答谢长廊午后花园，来自以色列的治沙专家迈克尔一把拉住了应用针。
2: 这个是一个系统，
3: out of dry air.
2: 它从这个就是从
4: 干旱的空气里
2: 可以做水。
3: And we planted a lot of trees.
2: 然后他们种很多树。
3: And after the bugs,
2: 然后那个虫子之后开始有鸟类来。
3: So now we already identified 56.
2: 然后他们已经看到了56个不同的鸟类。
5: 这个鸟我家也有。
1: 虽然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创始人迈克尔·本伊莱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个种树的人一点都没有陌生感。殷玉珍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讲他的张子松、白皮羊，讲院子里新开的玫瑰花、树上的果实和沙漠里的小动物。
5: 这就是那的草房盖。这是一个美国小伙子，他来学种树。
2: 这是一个什么小伙子？
5: 美国小伙子。
2: 美国。
3: Very similar。
2: 他说很像。
1: 迈克尔展示的空气取水技术引起了殷玉珍的注意，他反复地问着多少成本，能不能大面积推广。
5: 邀请去内蒙，把你的新的技术给我穿，等着。
1: 虽然语言不同，但这一刻殷玉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治沙人心意相通。
6: I support a young man in Kenya,
7: yeah.
6: Africa,
7: yeah.
6: in a small village.And he is planting trees. He is planting thousands of trees.
7: Yeah, you are great too.
6: You know, you say, you tell her.
7: Yeah, yeah, yeah.
5: 说两个国家，但我们心都在一块儿，为了一个大的地球。
6: Sister, tree sister, tree sister.
5: 那去吧，去我那儿。
8: 来吧，来吧，快来吧。
9: Welcome to China.
5: China. 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1: 短短几天行程里，殷玉珍会对遇见的每一个人重复着同一句话：到我那儿去看看。他太想让世界看到毛乌素的生态奇迹了，因为真正的答案不在塔尔伯格的会议厅里。而在每一棵从沙子里硬生生长出来的树上，在一代代中国人久久围攻的接续奋斗中，返程路上，车窗外掠过北欧的蓝天和浓绿的森林，天一样蓝，树一样绿，一万公里的距离被来自全世界的治沙人用时间填平了。
5: 你看那我跟爸妈跟那口音还闹不了。
1: 六月初，1000多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到毛乌素沙地，和殷玉珍一起种树。
5: 看到严娜姐这个，我就想种一片林。这个都是我种的。
10: 我想把家乡的名字留在这儿，毛乌素沙漠。
11: 黄沙治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事业，功在当代，历在千秋。
1: 种树的人自己就是种子，这颗种子如今已长成一片森林。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12号，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绿证交易。
12: 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成为全国第四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绿证单独交易，不受电网物理连接约束，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交易。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截至2025年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突破1.7亿千瓦，年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对应核发绿证约2.8亿张。新能源装机规模、绿电产量和绿证资源量均居全国首位。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内蒙古开展绿电交易试点，内蒙古电网成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之后的全国第三个绿电交易试点，可以实现绿电交易。但绿证交易只能依托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等进行。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可组织开展绿证挂牌交易和双边协商交易，填补了蒙西电力市场在绿证组织环节的功能空白，实现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在同平台的闭环协同，标志着我区电证碳多元市场衔接迈出实质性步伐。
13: 依托绿证交易本地化，可进一步引导数据中心、电解铝、铁合金等刀载能行业主动消费绿电，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到绿电到绿证全价值链就地转化，进一步激发项目投资活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6号，2026年第25期蒙科技专题发布会雄安智慧专场暨概念验证中式基地服务质量提升专题培训交流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文准智能、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集中发布5项前沿技术成果，涵盖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其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带来的热浮发电及储能新技术，可在不用锂电池条件下实现24小时连续发电，与内蒙古能源产业场景高度契合。
3: 我们的技术就改一个词，把光改成热，叫热浮发电技术。只要你有温差或者说有热就可以发电，内蒙古是很好的一个应用场景，我们的成本是在国际上最低的。这次来参加发布会主要就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融资，第二个呢就是说找应用的场景啊，尤其是内蒙古。
2: 活动共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的8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实地走访了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人工智能产业园，并参加了科技成果转化专题培训。这是内蒙古首次面向概念验证中式平台开展的专题培训。
4: 我们呢，作为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唯一一家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概念验证中心，希望能够把区外高质量的人才、高端的技术和装备引入到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去落地、去产业化。概念验证中心不仅是要验证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要验证技术在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当中能够产生价值。我们下一步呢，就会尽快的落实跟蒙科技的协议的签署，包括项目的具体合作。
2: 目前，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正全力推进蒙科技平台升级版建设，加快构建研发在雄安、转化在内蒙古的跨区域创新链条，推动更多前沿成果在内蒙古落地产业化。
3: 推进蒙科技平台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创新中心一体化建设运行，加快推动各蒙市与京津冀对接合作，探索雄安研发加内蒙古场景、内蒙古资源加雄安平台的合作模式，让创新要素在跨区域流动中释放新质生产力。
2: 内蒙古台报道。
0: 蒙医药知识库平台日前在呼和浩特发布，平台由内蒙古大学牵头，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出版集团等5家单位，历时4年共建而成。目前已收录蒙药931种，方剂1.2万多首，疾病1463种，特色疗法188项，完成2693个名医典型案例、28万多份病例的数字化归档，还搭建起蒙医药知识图谱，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名医等20000多个知识点相互串联。只要查询某个药方，系统就会自动说明它的主治病症、配伍药材以及擅长使用此方的名医。此外，蒙医药知识库平台还具备临床辅助诊疗功能，医生接诊时录入脉象、舌诊等信息，系统便能智能给出诊断参考，并推送对应的医案与方剂。平台被业内专家认定为目前全球规模领先、体系最为完备的蒙医药数字化知识中枢。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6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主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讲中国”高校青年师生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经过层层选拔，全区高校共有20组选手进入决赛。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足球青训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揭牌。作为自治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平台，青训中心承担着全区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选拔、培养、输送和教练员培养等工作。今年，青训中心计划组建4支长训队伍，目前已组织开展多轮精英球员选拔测试，多名球员和教练入选中国足协各大区青训体系。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来我局天气复杂多变，昨天下午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很强的对流性天气，像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的中南部、通辽市南部地区累计降水都达到了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土壤湿度已经超饱和，赤峰市的宁城县、通辽市库伦旗等地极易出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谨慎前往灾害预警区域。而西部地区最近炎热持续，像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已经连续多天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高空槽及其带来的冷空气影响，24小时内降水就会自西向东在我区展开，以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为主，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中雨。在冷空气来临之前的西部偏北地区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明晚到后天全区大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时值端午，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地带活动。明天全区大部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乌海多云，21到31度；临河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包头阴转小雨，20到33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4到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8到34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17到34度；松山晴转多云，15到31度；科尔沁晴，17到3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6到30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

0: 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7: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0: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嗯，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

0: 和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

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

0: 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

0: 没事，真的没事，四大爷肯定会没事，你先别着急啊。我能担心吗？哎，秀子，你带着曼子先回家，我和你哥、你姐到你那花子姑家去看看去。那四爷爷不是没有逃难吗？家里可别出啥事儿。哎，
1: 好，来，曼子跟姐姐走。
2: 曼子，走，跟你回家，
0: 回去啊。
1: 哥，我哥咋样了？没了。我嫂子，嫂子，嫂子，大爷，大爷，柱子哥，
3: 哎呦，
1: 柱子哥，
3: 大爷，
1: 老七叔，四爷怎么样？
3: 四爷伤得很重，
1: 老七叔，快去叫医护人员，要担架，快！
3: 我去，去去，我去。
1: 两条人命，他们也下得了手。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别乱动啊！
4: 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
0: 来了来了，快快

0: 娘，你别难过，咱们的家被鬼子给毁了，咱们可以重建。对，娘，家烧了，还有俺哥，还有秀子跟曼子，您别难过，只要人在，这家就在。鬼子把咱的家给毁了，咱们再建新的家。好。
1: 老乡，你可跑了！快去看看去吧，出事了，妻子两口子，快去看看。让你们上去。

妻子哥，妻子嫂，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你们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报。妻子哥，妻子嫂。 你好好休息吧，好好安息吧。

0: 这次多亏你们及时把日伪军引开，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1: 华文这次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肯定不甘心。咱们得防止他再刷个回马枪。
0: 所以我决定让王东海和他的独立连留下来，保护群众，同时呢，协助当地村民重建家园。
2: 余村长，
1: 那我们赢呢？
0: 你得跟我们走。
2: 你们独立营有些收编的程序啊，需要完成。
0: 李团长，我也是苦出身，我看着乡亲们房子被日本人毁了，我这心里非常的难受。我想让柳明带一部分同志，帮助乡亲们恢复家园，同时保护乡亲们。您看行吗？好，就这么定。陈政委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呢都在洛阴谷。
1: 那头啊，林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日军的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向我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赶紧回去。这里呢，就留你一个人主持工作。团长，你就放心吧，有涌泉和娟子他们帮我，我们肯定能重振旗鼓，尽快的把圣水巷的根据地建立起来。
0: 大家，你们不用送了，保护好老百姓。
3: 是。余团长保重。余团长。

0: 大家保重，照顾好乡亲们。是，
1: 八爷，照顾好自己。你也是。走，
2: 。九爷，
3: 保重，保重，
4: 再见。
5: 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老百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身为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向大家做检讨。
6: 我身为区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书记，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
5: 处分固然要处分。但是你能在危急之时带领同志们英勇抗敌，也要记下你的功劳。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7: 陈书记，俺们一听说鬼子要打来的消息，就马上组织群众转移，藏匿地点也十分隐蔽，可鬼子还是能找到俺们，所以俺怀疑俺们这里有内奸向鬼子通风报信，才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5: 哎，对了，你们抓的那个龚少尼审问的怎么样了？
7: 那家伙的嘴巴很硬，啥也不肯说，一口咬定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了转移的时间。
5: 如果真有内奸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就乱怀疑人，这老百姓会有意见。那这个龚少尼的情况，你们找王校长核实了吗？
6: 这几天光顾着处理牺牲的同志们的善后工作了，还没来得及找王建之核实。我一会儿就去他家核实情况。
8: 到，
5: 进来。
8: 陈书记，王校长来了，他说有事找您和江区长。
5: 哟，这说曹操，曹操反而就到了。快请。
8: 是。
9: 陈书记，
5: 王校长，您怎么来了？
9: 在家待不住啊，一闭上眼睛就是鬼子在作恶。你说牺牲的那些乡亲们，前两天还是活生生的生命，现在已经埋进黄土了。还有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为了保护乡亲们死了多少
5: 啊。王校长您放心，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要报，这一笔笔的血债我们迟早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
9: 鬼子的确是太可恨了。啊，对了，这次很多乡亲们没把粮食藏好，全让鬼子给抢走了。正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余粮，我想上交给政府，让政府出面把它给乡亲们分了吧。
5: 哎呀，王校长，我代表政府，代表老百姓，感谢你啊。
9: 谢我了，我就是个书生，不能亲自上战场杀鬼子已经很惭愧了，我出这点微薄之力，也就是对我自己良心的一份安慰。
5: 不，王校长，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对了，王校长，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您请坐。
9: 啊，
5: 来，王校长，来坐坐
9: 坐。有什么事儿啊？
5: 这个龚少尼的情况，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
9: 哦，对了，我听说咱们政府把龚少尼给抓了。哎呀，我来解释一下吧。龚少尼是我姑家的孩子，是我亲表弟，他读过几年书，有点水平。咱们办学校缺老师，我就把他给弄过来了。这个人怎么说呢，平常是有点轻浮，但是如果说他给鬼子当奸细，我敢肯定他还没这个胆子。那天鬼子来的时候，我让他去藏一些学校的教材，结果他就过来晚了。如果咱们政府是因为这件事情

1: 如果你怀疑他的话，我可以为他做个证。当然了，如果他真有通敌嫌疑，他是个汉奸，那么我希望政府对龚少尼严惩。
2: 王校长，您反映的情况非常的及时。
1: 我们已经了解了，龚少尼呢，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并不是要抓他。既然王校长给他作证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龙泉，把龚少尼给放了吧。
3: 陈书记，
1: 好，我们这就去。
2: 谢谢政府理解。
1: 陈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
4: 那就派两个同志跟我一起，把粮食弄过来吧。
2: 好，好，好，好，好，好。那你们几个去帮着王校长。
3: 来，给我。
2: 哎呀，
4: 这么轻易的就把那个龚少尼给放了，我真不甘心。
5: 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龚少尼是奸细啊，这么一直关着他不行，王校长都给他作证了。
2: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简之。
4: 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的。娟子，你这个嫉恶如仇的性格是好的，但是啊，没有证据不能乱怀疑。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个龚少尼，但是这么一直关着他不是办法。这样，我们呀，先把他给放了，然后啊，我们紧盯着他，紧紧的盯着他，只要抓住他把柄，拿到证据啊，到时候肯定饶不了他。
6: 你真这样想的？
4: 当然，肯定饶不了他。走。
6: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你说你们无凭无据的就敢抓我，信不信我向政府举报你们？
2: 行了，闭嘴吧。
4: 龚老师，你确实可以走了，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6: 我可以走了，
4: 王校长。
7: 也为你做了证，你没有通敌嫌疑，还要谢谢你这两天配合我们的调查。
8: 你看，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吧，你们还不信，由我二哥给我作证，你们信了吧？啰嗦
7: 啥？快走，再不走再把你抓起来。
8: 好，好，好，我走。
7: やっぱり騙された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 今回神水乡で協賛党を一目たちもできる。畜生、悔しいわ。大佐殿、お怒りになることはございません。今回八路の殲滅は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8: 我軍の力を示すことになり、中国の百姓は恐れおののいています。これで共産党への支持は激減。これは一つの成果です。我が軍、王冠中到着する前に、王冠中の共産党総民たちに一点した。君の姉さんから情報もし提供してくれなければ、俺たちは彼の隠している場所は見つからない。共産党。
9: 早めに逃走して、ワゴン相当逃げしたので、もしかしてワゴンの中に共産党の内線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10: 確かに疑いはありますが、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スパイは全力で探し出します。ワゴンに潜む共産党のスパイを。
11: 大佐殿、自分が思うに、ホワン・シェジュンのコンチャンズはどう思うによります。
12: 君は、コンチャンズは怪しいと思う？
13: 今回の命令でコンチャンズは作戦に参加のはずが、
14: 林仙进离大旗副隊長のみの参戦でした。やつは八路軍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ます。そうか。すぐ捕まえて。はい。近藤じゃん。ああ、唐文大佐有令、跟我们走一趟吧。渡边少佐。うん。あ、这就来。
7: 太君呐，我冤枉啊！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
15: 队长，
7: 只要你招了，我们就放你回去。
15: 我真的不知道招什么呀，我。哎哎。

0: 家住山西大同京，薛家庄上有门庭。冷个里个
1: 冷啊，坏了坏了，老孔哥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老孔哥让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啊，
1: 说他有通共嫌疑，现在正关在大牢里严刑拷打呢。
0: 这真的呀？
1: 我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
0: 哟，
1: 咱哥俩得赶紧想想法子救救老孔哥。
0: 哎呀，对，咱们得救他呀。哎，哥，你说这个老孔哥他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那咱们要去救他，给他受点牵连啊。
1: 咱们可都是好兄弟，你想想，这老孔哥有胆子通共吗？咱哥俩可不能见死不救，要不以后这祸事落在咱俩头上，谁来救咱们呀？咱们三个可是一根绳的蚂蚱。
0: 也是，咱兄弟不能不讲义气。咱先去见见老孔哥再说。
1: 嗯，
2: 走。
1: 老孔哥，
0: 哥，
1: 孔哥，
0: 哥，
3: 哎呀，不要再打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哎呦，三儿啊，救我！我是冤枉的，快救救我呀，
0: 哥！你怎么被打得这么重啊？
3: 他们下手太狠了。
0: 哎，哥，你跟兄弟我交个实底，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3: 哎呀，都是好多年的兄弟了，你们怎么也不相信我呀？我怎么真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哎呦！
1: 老孔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3: 哎，这才是好兄弟。
1: 我想起来了，王竹跟你是一个村的，现在王竹特别受皇军的器重。这样吧，我们去找找王竹，让他在皇军面前给您求求情。
3: 快去呀！
0: 王竹这小子，那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3: 啊，三儿。你不是在我家喝过酒吗？
0: 啊，
3: 就我屋里那炕头，右下角有块砖是松的，把那砖取出来，里边有个小包袱，里边都是钱，快给王主送去啊！
0: 哟，老孔哥，行啊你，你这藏的也真够严实的，你平时还给我们哭穷呢，没想到你还藏着私房钱呢。
3: 哎呀，三儿，啥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呢？那可是哥的救命钱呢，你可千万别打歪脑筋。
0: 哎呀，哥，你放心，我是那样人吗？
4: 玉秋哥，事不宜迟，咱俩拿来钱，赶紧去找王珠。
1: 好
0: 啊，
1: 放心吧，老哥，一定救你。
0: 放心吧，哥，
1: 一定救你出去。
3: 好兄弟，
1: 赶紧走，赶紧走。
3: 哎呀，你们都是好兄弟呀，快去呀，不然回头被打死了。哎呦。
5: 多费心，
6: 王队长，
5: 侯队长，这是干什么呀？
6: 你，王队长，谁不知道这次扫荡你立了大功，现在在皇军面前你可是大红人。
5: 哪有啊？
6: 你说的话，皇军肯定给面子。
5: 哎呀，要是其他的事儿啊，我还真敢试试，可通共这件事太大了，我怕我说了，在皇军那儿也不好使啊。
1: 哎呀，王队长。老孔哥跟你是一个村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5: 就是
1: 你呀，就帮帮他吧。
5: 都一个村的，帮帮忙。既然二位这么执意相求，那我就试试。
1: 多谢了，
5: 客气了。
6: 多费劲，多费劲。
7: 可以走了。
0: 哎呦，哥哥！哎呀！
3: 重见天日了！哎呦，兄弟，谢谢！哎，谢谢！
0: 哥哥，你先别说了，咱先赶紧回家吧。走走走，快来！
3: 谢谢啊！哎呀！

0: 不能抓呀！哎呀，不能抓呀！哎呀，哎呀，这鸡可不能抓呀！就又下蛋了！哎呀，这不能抓！哎呀，
1: 这不能抓！
0: 别别，你这是干什么呀？
1: 看什么？你也瞎呀？没看到啊？啊，
0: 月明，你怎么能强拿群众的东西呢？哼！
1: 老子辛辛苦苦帮他们盖房子，知道是鸡怎么了？
2: 对啊，
0: 刘明，咱们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种行为跟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哼，
1: 我本来就是强盗啊！
2: 咱以前不就是红胡子吗？啊，
1: 你以前是红胡子，可是现在你是八路军，你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军。
2: 哟，谁乐意当八路军啊？
0: 我是冯德强，你处处看我不顺眼，跟我作对，什么？有本事把我赶出八路军队伍啊！老子巴不得呢！柳明呀，柳明，你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好，柳营长不在，今天就替柳营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
3: 这干什么？想打架呀？
0: 啊！
3: 老子奉陪。
0: 你别冲动啊，要不然你也会受处分的。
3: 小包子。
4: 今天就是拼了受处分，也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哎，大强子，这怎么了？
3: 小丽，你看见了吧？他强抢刘大家的鸡。
4: 德强啊，你千万别跟他打架呀！那是大家给他的，人家给我盖屋、盖房子，那是应该的，我给他的呀。德强，就别给他打架呀！
3: 刘大娘，你就不要替他说话了。
4: 俺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是他硬强拿的。不是，不是他德强，不是你想象那样。大娘，求求你，求求你了，别打架了。
3: 刘大娘，小包子，替俺看好了他。刘明，如果让俺看见再有下次，俺一定对你不客气。
4: 走吧，德强哥，
5: 先坐吧，德强哥，走吧。
6: 多管闲事！哎呀，你们都拉了干什么呀？不教训教训那个柳明，他会破坏俺们八路军的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的。
5: 我也讨厌那个柳明，可是我更担心你受处分。
0: 是啊，德香哥，算了吧，团长不在，八爷，营长他也不在，
6: 你俩要是真打起来，同样也会损害咱八路军的形象的。这样，德香哥，你放心，俺给你看着柳明，一定不让他犯大错误。
0: 小包子。
6: 什么叫不让他犯大错误呀？
0: 俺告诉你，他犯小错误也不行，犯了一点小错误，俺们八路军的形象损失就大了。
6: 哎，小错误也不让他犯，俺给你好好盯着他。哎，德强哥，你快去送饭吧，这饭菜都凉了。
0: 小包子，
6: 哎，
0: 好好的看好他，如果他再犯错误，你立马告诉俺，俺立马过去教训他。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行了，你去忙去吧。
6: 哎，
4: 走吧。
0: 哎，小丽，今天学校没有课吧？你怎么有空出来了？
4: 有课呀，抽空出来的。我就是想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房子收拾的怎么样，这还没走到你家呢，就听见你跟柳明吵架了。哎，
0: 小丽，俺们家的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你快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吧。
4: 德强哥，你们家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咱们村被鬼子毁坏那些房子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
0: 这房子都收拾好了，你们八路军是不是就要走了？是的，俺们马上就要走了。接到命令，鬼子准备去灞桥一带去扫荡，俺们准备去灞桥打鬼子，支援群众。
4: 德强哥，我要是能当八路军就好了。
0: 我听说你们八路军里面也有女兵，是不是？是啊，俺们八路军的女战士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对了，俺有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他叫赵新梅，他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聪明。俺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哎，对了，他还教俺认字呢。俺现在真是好多字了。
4: 你说的这个赵新梅，真有这么好吗？
0: 当然了，他比俺说的还要好100倍呢。嗯，他跟俺年龄差不多大，但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在工作中、生活中，他处处的照顾俺，关心俺。
4: 行李，你说什么？
7: 我是想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没跟你们八路军在一起啊？
0: 哦，他现在不在。

0: 连队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惜他不在，如果他要是在的话，哎，经理，俺介绍给你认识，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1: 我才没空交朋友呢，我上课去了，再见。
2: 哎哎，经理，经理，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要不要来送俺啊？嗯，
0: 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明白啊。
3: 敌人在整个木海、整个烟台、整个胶东地区、整个中国在进行大扫荡，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正在流血，正在牺牲，这累累的血债我们要让敌人用血来换。
4: 目前我们圣水乡的重建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余团长和陈书记指示我们要在圣水乡一带征兵，希望我们区里和乡里的干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扩大我们的部队，狠狠地消灭敌人。
5: 对，咱们王官庄是圣水乡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也是圣水乡最大的村子，所以咱们不能落后，一定要组织群众积极参军。
6: 前两天鬼子大扫荡，杀死杀伤了咱们村里的很多村民，群众们都攒足了劲儿，想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呢，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员，他们随时都可以参军。
0: 娟子说的没错，江局长，这些天有些群众一直问俺们八路军想参军打鬼子，俺告诉他们村里会有一个参军大会，他们一听啊都等不及了，就问俺这个参军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呢？
3: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就行动起来，去动员群众，把群众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征兵。
7: 好，
8: 乡亲们，前几天鬼子的大扫荡，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藏的粮食被抢走了，我们的亲人有很多都被杀害了，妻子、七嫂子、老赵同志，还有。还有很多的亲人都牺牲了，乡亲们，死去的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他们不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哭，他们不需要我们的眼泪，他们要的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重新振奋起来，要想保护我们的家乡就必须战斗，
9: 战斗，
10: 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倒日本鬼子！
9: 打倒日本鬼子！
11: 打倒日本鬼子！
9: 打倒日本鬼子！
8: 乡亲们，这次多亏了我们八路军战士，他们把敌人打回了据点，救回了被抓走的人，他们帮我们救火，帮我们夺回被抢走的东西，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民兵这次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打了胜仗，我们要感谢八路军。乡亲们，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要想过上太平日子就必须把鬼子赶出去，要想把鬼子赶出去就必须扩大我们人民子弟兵的队伍。
6: 乡亲们，咱们要感谢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要支援自己的队伍，青年人要加入子弟兵，
12: 参加子弟兵，
13: 加入子弟兵，
6: 加入子弟兵。
2: 乡亲们，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我们就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你们要勇敢地参加八路军，像俺冯德强一样
9: 参加八路军，
14: 参加八路军，
15: 参加八路军，
16: 参加八路军。
6: 乡亲们，咱们都参加八路军去吧，参加八路军，
9: 参加八路军，
17: 参加八路军，
18: 参加八路军，
19: 参加八路军，
20: 参加八路军，
21: 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
22: 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
23: 参加八路军，
24: 叫什么？
25: 张峰，
26: 张峰。

0: 俺儿子让鬼子打死了，俺媳妇怀着俺孙子，让鬼子给杀了，都是俺糊涂啊！俺眼瞎，俺后悔死了。
1: 爹，
0: 小同志，让我求求你，让个花子，三长八路，大鬼子报仇行不行？
2: 啊！我求求你，
3: 四爷爷，你听我说，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激和很感动了。但是，如果华子不在你身边，你这么大年岁了，一个人在家是不行的。
2: 没有，
0: 还有，
2: 四爷爷，这次我们也没有招女兵的计划。江同志，俺也离不开俺爹，可是俺就是想杀鬼子，替俺哥和俺嫂子报仇。花子姑。
4: 要打鬼子，还有别的门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妇救会，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还不用出远门，
3: 就近啊就能照顾四爷爷。
4: 江
3: 子，
4: 四爷爷糊涂，四爷爷对不起你啊。
3: 四爷爷，江
4: 子，你们能收花子姑吗？
2: 能。四爷爷，以前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
3: 放心啊，只要花子姑愿意，我妇救会随时欢迎。
4: 俺愿意，俺愿意。
5: 江同志，哎，啊，江同志，你咋了？哦，没什么，胃疼，老毛病了。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哦，你的被子不是丢了吗？俺来给你送被子。哎呦，
5: 这别呀，这被子你给我送过来了，你们干什么呀？
3: 我一个人可以对付的，赶快拿回去吧！
5: 别别别，俺家还有呢。拿回去，娟子。
3: 是俺娘让俺送来的，你就收下吧。
5: 谁跟大娘说的我被子丢了呀？真的，拿回去，拿回去啊！
3: 哎呀，你看看你，给你你就盖呀，这问起来还没完了，拿着。
5: 行，来，你来坐，娟子，坐。
3: 好。
5: 坐，娟子。

0: 江同志
1: 啊，
0: 你可要好好休息啊，俺看你这几天就只顾着工作了，都没咋吃饭。
1: 没事，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这个胃疼是老毛病了，小事儿。娟子，怎么样？这些日子折腾够呛吧？还受得住吗？
0: 受得住，再苦也不怕。就是想到咱们的同志死了好多个，妻子叔和妻子婶多好的人，还有老张叔也是特别好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柱子叔的媳妇儿秀英婶，你没看到都被糟蹋成啥样了，那肚子里还有五个月大的孩子呢，这鬼子可真够狠，
2: 咱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消灭干净。

是啊，那么多的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坚强地活着，要更努力地战斗。只有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烈士。 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妻子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

0: 卷子，今天的群众你都看见了吧？那劲头多大呀，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倒下去一个，我们就激起来十个。革命的道路虽然苦，虽然长，但是我们不怕。我一直都相信，最后胜利的那一刻，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卷子，我一直都相信，你相信吗？
1: 我也相信，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你咋了？没咋。娘看你睡得香啊，就想起了你小的时候。
1: 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呢！
2: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3: 万泽，你这苦菜花儿，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小时候啊，就喜欢跟娘睡，后来等你大了些，让你自己一个屋睡，你还偷偷的哭鼻子，晚上啊又偷偷的跑到娘屋里睡，为这事儿啊，你爹还狠狠的揍了你一顿。
1: 娘，那都是俺小时候的事了，你就别提了。娘，
0: 嗯，
1: 爹去世后，苦了你了。娘，明天俺就回部队了，你好好的保重身体，等俺打跑了鬼子，俺再回来孝敬你。
0: 你放心吧，娘身子还算硬朗，家里有我有娟子，你就别牵挂了。到了部队里啊，听领导的话，跟战友们搞好团结。那
1: 娘，俺知道，俺听你的话。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俺也该过去跟战友一起睡了。

0: 这么早你要去干啥呀？
1: 啊，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接着睡吧。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哪这么多事儿啊？睡你的觉吧。啊，
2: 飞翔哥，
3: 姓厉，姓厉，俺正要去找你呢，你咋来了？
2: 我来找你啊，今天你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我怕一会儿人多跟你说不上话，就想着早点过来跟你说说话。啊，
3: 是这样啊，那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俺正要去找你说说话呢。姓厉，你找俺有啥话跟俺说呀？
2: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吧。今天就要出发了，还缺啥东西吗？
3: 俺娘一宿没睡，给俺准备东西呢，俺啥都不缺。
2: 大娘人真好，思想也进步。我也想参加八路军，可说什么我妈都不让我去。
3: 姓厉，你现在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同样是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啊。人家赵秋梅都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孩子们读的书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
2: 你咋又提那个赵新梅啊？她有那么好吗？你啥都听她的，怪不得天天想回部队，就是想早点见到她是吧？
3: 姓厉，姓厉，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赵青梅是有未婚夫的，她未婚夫就是俺们的同志啊。
2: 她有未婚夫呀？真的吗？
3: 真的呀，就在俺们部队呢。
2: 哎呀，她有未婚夫，你咋不早说呢？
3: 你也没问呢，俺不能主动过来跟你说，姓厉，人家赵青梅是有未婚夫的，这多不好啊。姓厉，时间差不多了，同志们该起床了，俺先走了。
4: 哎，等一下，有东西要给你。
2: 给。
3: 姓厉，俺啥都不缺，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啊，
2: 外面天冷，这个卫生袋是我妈帮着缝的。把围巾戴上吧。

0: 知道，谢谢。
1: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0: 哎，
2: 王连长，我这里有些干粮和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吃饱了好打鬼子。
3: 不用不用。
4: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以后再来王官庄还住俺家。
2: 拿着吧。
0: 那好吧，谢谢你们。大爷，花子妹，那我们走了。
2: 好，
0: 你们多保重。出发。
4: 不好的队伍啊，单单修房子跳水做饭，现在又去打鬼子，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华子，你说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2: 爹，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回来的。

0: 娘，让俺哥快走吧，外面开始催了。
1: 孩子，小心。
2: 知道了，娘。莲子，俺走后照顾好俺娘和咱妹妹。
0: 哥，俺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家里有俺呢。哎，
2: 秀子，曼子，哥哥要走了。
3: 哥哥，你要小心，我们等你回来。
2: 曼子，哥哥会小心的。娘。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要拿出我们中华男儿的士气，上战场奋勇杀敌，多多杀鬼子。家里面你们不用担心，有我们政府帮大家照顾着，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有后顾之忧。下面就请我们的团政委兼我们的县委书记陈书记为大家讲话。
1: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欢送自己的孩子参加八路军的日子，这是一个好日子。说它是好日子，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可以上战场杀敌，保家卫国。你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谁牺牲了，他的父母都会悲痛，我们也会悲痛。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日本鬼子。如果他不来侵略我们的国家，你们就不用上战场，就不会有危险，就不会有牺牲。所以说，战士们，我恳请你们，上了战场以后一定要奋勇杀敌，尽快的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早一点回来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2: 好。
3: 俺嘴笨，俺不会说什么，俺只有一句话要说，不打跑小鬼子，誓不罢休。

0: 德翔哥，
1: 心丽，你咋来了？
0: 我来送送你啊。
1: 哦，同志们都出发了，你该走了，你多保重啊。
0: 哎，德翔哥，我给你的围巾呢？
1: 带着呢。
0: 现在天冷，冷的时候你记得带着。
1: 哎，啊，知道了。那还走了啊。
0: 小心啊！

0: 现在娟子是咱们学校兼职的政治指导员，咱们所有老师的一切行踪他通通都要向上面报告，你要是再有点什么把柄让他抓住，我可真救不了你。
1: 二哥，你说也真是的，说娟子他也不教课，非要去做什么政治指导员，你说这不监视咱们吗？
2: 王校长，监视谁呢？
1: 娟子同志来了，我这不跟王校长说吗？咱们一定要好好监视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偷懒。
2: 还老师呢，咋那么不会用词儿？对学生不能叫监视，那叫监督，监督学生学习。啊，
1: 是，娟子同志教育的是，以后我注意用词。
0: 娟子同志啊，您来有什么指示啊？哦，
2: 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过来跟您请一下假。
0: 娟子同志，您是领导，您想干什么您就去吧。
2: 江区长说过，
3: 您是校长，我是学校的指导员，
2: 咱们之间啊要相互交流，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您请假。
0: 好，我同意了，去吧。
2: 哎，
0: 你啥时候去？总得有人陪着吧。
2: 我自己去，今晚上就回来了。
0: 詹子同志，注意安全。
2: 哎，
4: 你慢点，慢点，慢点。来，给，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还有我给永泉做的几身衣服，你给他送过去。
2: 娘，这干粮我带着，衣服就先别带了吧。我这次到区里开会，不是江同志主持，是俺们复旧会的会议，可能见不到他的。
4: 你就不知道顺路拐过去啊，给他送过去。你们复旧会和区委不都在一个村里，又不远。
2: 行行行，我给他带上呗。娘，这平时也没见你给我做过几身衣服，倒没少给江同志做衣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儿子呢。
4: 他就是我儿子。他在区委工作，很少能来到咱们王官庄，你告诉他您还真有点想他呢，得空让他回来，你要给他做好吃的。
2: 哎，
4: 还有啊，去区里的路上即使一些荒路，可得注意安全。
2: 娘，虽说是荒路吧，可都是俺们解放区的地盘，没事的啊。那我先走了啊。

0: 黄大娘出门呢。
1: 娟子来了。嗯，又来找江同志了。
0: 对，我来汇报工作的。啊，
1: 他在屋里呢，来客人了。
0: 客人？什么客人啊？
1: 是个女客人，长得可俊嘞，和你啊不相上下，对焦同志啊可亲热着呢，我看呀像是他媳妇儿。去跟他吧。哎，
2: 娟子，你怎么来了？娟子，
0: 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嗨，我以为这天快黑了，你开完会就回去了呢。哎，怎么在这站呢？进来来。哦，
0: 既然你家来客人了，我就下次再来吧。
2: 嗨，都不是外人，来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进来呀。哎，青梅，青梅，娟子，快。

0: 给你介绍，这位啊，就是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他是到区里啊接任区妇救会会长工作的。杏梅，这位啊，就是王官庄村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同志。
1: 你好，太好了，刚才还说起你呢，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家里还有位进步的好母亲，我呀，早就想见见你了。
0: 杏梅。
1: 你看，你一下子这么热情，
0: 把人家娟子同志疼痛的不好意思了。你们先忙着吧，我就先走了。你再坐一会儿嘛。走吧，娟子想走，就让她走吧。
1: 那好吧，娟子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让有权送你出去。我啊，身边还有一堆材料要准备呢。哎，你先忙着。
0: 行，快，去做点工作，我去送她啊。
1: 那我先忙着。
0: 哎，我送她。
1: 慢点啊。哎。
0: 行为人不错吧？嗯，我跟你讲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又在军队里锻炼过，我可佩服他了。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有那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对了，啊，这是俺娘给你做的衣服，还有鞋子，给。哎呦，这又让大娘费心了。我这段时间忙，也没过去看看他。
2: 大娘身体怎么样？
1: 还好吧，就是有什么不好的，她也不说。看样子腰是痛得厉害，前段时间单水浇地，把脚也给扭伤了。有时候吧，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多帮她做些什么。
2: 怎么会这样呢？咱们村干部不是成立了代耕小组，专门帮助军属和困难户做农活吗？
1: 是成立了。
2: 可是俺娘说了，人家也挺忙的，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总依赖人家。哎呀，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大娘真是一位好妈妈。杏梅说的对，大娘啊，真的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她从来都不疼惜自己，把你们一个个都抚养大。你现在跟德强都参加了革命，就连秀子，都是儿童团的团员。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好妈妈了。等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
1: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嗯，那我走了。哎，
2: 娟子，黄大娘说话就回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啊，给我和星梅包韭菜馅饺子吃呢。
1: 不饿，不想吃。
2: 那行吧，要走就快走吧，这天快黑了啊。
1: 知道了。 娟子回去了。
2: 回去了，这个丫头，性格倔着呢。你想留她，只要她不想留，怎么拉都拉不住。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平常不这样啊。
1: 你真没看出来啊？
2: 我看出来什么呀？
1: 娟子，她喜欢你。啊？
2: 他以为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正吃我的醋呢。不会吧？他怎么能喜欢我呢？不可能，肯定是你搞错了。
1: 这是不是我搞错呢？以后就知道了。反正啊，这娟子吃我的醋，我是看出来了。你真看出来了？呀！
2: 呀呀呀！你这是不是得跟他解释解释呀？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不行，我万一去解释了，人家得对我没那意思，那可弄得我好像自作多情一样。
1: 哟，看来你也是喜欢他呀，才这么着急解释啊？
2: 不是。
1: 哎呀，放心吧，我帮你解释。
2: 你帮我解释。
1: 你解释不了，人都走了。
2: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我们都是妇救会的同志，以后有的是机会解释啊。你是区妇救会会长，他是村妇救会会长，就算工作上有接触，你那也不能天天见面呐。
1: 我呀，还真要天天和他见面呢。告诉你吧，咱们部队啊和县委商量过了，咱们的兵工厂就落在王官庄，你说我是不是要天天和他见面啊？
2: 这么回事啊？哟，那杏梅同志。 你快帮我跟他去解释解释啊！
1: 哎呀，放心吧，你的婚姻大事啊。

就把我身上了，别瞎说。冯秀娟呀，冯秀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生谁的气？人家又没对你说过什么，你也没告诉过他什么呀。你跟人家是什么关系啊？真不要害臊！想这些干什么？人家有心上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是共产党员，你在革命。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事儿？对，干工作要紧。赵新梅同志进步的早，我要多向她学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哎，嫂子，
1: 这么晚了，您在这儿干嘛呢？娟子不知道去上去开会去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就过来看看。
0: 您先别担心了，她可能都在区里住下了。
1: 她说了，她说晚上一准回来。
0: 一准回来呀？那这样吧，您先回家，您还得照顾秀子和曼子，我跟小孙去接一下。
1: 那也行，就麻烦你们俩了。
0: 没事，嫂子，您先回吧。
1: 哎，
0: 小孙走。

0: 我弄死你！
1: 想跑？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你什么？
0: 啊！弄！没事吧？啊！起来！啊！
2: 他想杀我！
1: 王八蛋！带走！起来！走！
0: 是吧？
2: 宫少，你真是个混蛋！娟子，少说两句话，别那么激动。老七说：“哎，宫少，你现在是怎么处置的？
3: 关在学校里，受了点轻伤。娟子，我已经派人连夜去通知涌泉了。这件事发生在咱们根据地，性质十分恶劣。现在还不知道宫少你这样做的目的是纯粹的见色起意，还是对我方干部的蓄意谋杀？
4: 就是蓄意谋杀。我看宫少你就是鬼子派来的特务，一定得枪毙他。
3: 兰子，就算是枪毙，你要等审问清楚之后再说。”这件事等永泉回来再说吧。既然娟子没事了，那就让她好好休息。咱们先回去吧。哎，老七叔啊，今天晚上派人在各个路口轮流值班，提高警惕，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1: 好，
3: 兰子，哎，你留下来，帮着婶子照顾好娟子。
4: 行，
3: 婶子，那我们先走了。
4: 好，
1: 那我们走吧，大嫂。哎，好好休息。
0: 爹，娘，娘，娘鬼子，娘鬼子，娘，娘，娘，娘鬼子，娘鬼子，娘鬼子。
5: 洪馆长好。
6: 娘，团长好。
7: 于团长，
6: 团长，
8: 你就别开玩笑了。哎，
5: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你现在不就是班长吗？
6: 同志们，原地休息。
7: 团长，最近有啥任务吗？
5: 军事训练不是任务啊。
8: 哎，团长，是这样的，我们整天待在这里，只守不攻，

0: 天天练刺刀，同志们都快憋坏了。
1: 是呗，我们都憋坏了。
2: 知道你们憋坏了，所以啊，要交给你们个任务。
0: 真的？团长，什么任务？
2: 聚水布阵。
0: 团长，还是抢粮食吧。
2: 这次不是抢粮食了，
3: 是运送军服。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
2: 人员多了，天也快凉了，军服不会用了。
0: 团长，是抢小鬼子的衣服吗？
4: 德强，我们八路军的战士怎么能穿小鬼子的衣服？你就是太心急，听团长把话说完。
0: 连长教训的是。
2: 是这样的，水泊镇的张彪同志啊，动员老百姓为我们做了一批军服，准备送回来，派你带一个班
3: 前去接应，把他们接送到这里来，
2: 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2: 好，记住，这次去不是打仗，遇到敌军能避就避，把军服顺利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5: 大家坐坐坐，一路辛苦。
6: 张队长，长话短说，团长派来接应你们，军服怎么样了？
5: 军服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5: 从这里到部队本来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可是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那条路又给堵了。
6: 那我们可以走别的路啊。
5: 现在还有一条路，可是必须要经过鬼子的据点。前两天我们已经把那个据点给打下来了，可是鬼子很快又派大部队过来反攻，同志们支持不住，那个据点现在又到鬼子手里了。
6: 那个据点里面有多少鬼子？
5: 有鬼子的一个小队，50多号人，另外还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40-50人，一共100多号人。如果正面冲锋的话，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不够，很难打下来，就更别提把军服顺利的送到部队了。
6: 那小鬼子的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那个队长叫严景，性格十分凶残，杀了咱们不少同志。
6: 那伪军呢？伪军的队长呢？
5: 他姓欧，他倒是个软骨头，平时被吓得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0: 张队长，俺倒是有个主意。
1: 德江同志，我就知道你的计谋多，你快说说，什么办法？
0: 张队长，你让人翻成两路，第一队埋伏在据点附近，带上军服，等俺在信号通过；第二队埋伏在据点北方十里的地方，带上炸药，把动静告得越大越好。记住，告诉同志们不要交战，一旦敌人来了，立刻撤退。
1: 小李子，
2: 走，
0: 带上我们班的同志埋伏在据点对面的山坡上，等俺的信号行事。
3: 是。
0: 德江同志，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呀？哎，张队长，这个主意还挺好使。以前啊，俺使过。啊，对了，你们这里。
2: 有没有二鬼子的衣服？嗯？これはシーバーちゃんの三拠点を直線で結んだものだ。はい。周辺では発露が猛威を振るい、敵の数も多い。
4: 何でしょう？
2: 敵だ！
4: どんな状況だ？遠方で異変です！

0: 什么情况？
1: わからん。向こうから銃声がした。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啊，我们队长让我来找你们欧队长，有重要紧急的事情。
2: 欧队长，有人找您。进去吧。

0: 您是哪个部队呢？报告长官，报告太君，我是鲁家湾四中队的。我们四中队正在追捕一股八路军，遭到了伏击。我们队长让我来求援，太君，快快！
1: 八路，他们一共多少人？这深更半夜的，也看不大清，
0: 应该有四五十人吧。
2: 五十人！
1: 哎哎，吉祥！欧队长，你得留在这里，守据据点，一定要守据，不能让他弱到八路的手里。
3: 嗨，
1: 我当然去增援。
4: 请太君放心，我保证守住炮楼。
1: 嗯，大哥，君はここに残り、欧大将、拠点を守るんだ。
5: 部隊全員を集合させろ。八路を叩きのめしてくれる。はい。

1: 大哥的第一步就要成功了，那就给我治好了。是是是。太君，
2: 你伤在哪里了？
1: 报告太君，报告太君。啊，伤在胸口了。
2: 胸口。
1: 别动，动一下，脑袋就开花。
3: 别动啊！不是，帮助大爷，可不是我让他去检查您的。不是，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俺实话告诉你，对面的山坡上埋伏着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的枪口都对准着你们的脑袋呢，子弹可不长眼睛。怎么不信啊？好好，那就让你们信一回。

0: 怎么样？信了吧？啊，
1: 信信。
2: 马上放下！
1: 放呀，快放呀！
2: 把实话告诉你们，俺今天来不是找你们打架的，俺是来借道的。只要平安的让俺们过去，俺就饶你们不死。
1: 借道？哦，借，您随便，怎么过都行。
2: 那好，把探照灯打开，开关三次。
1: 快点啊！
3: 得将成功吗？
4: 混蛋，走！快！
2: 让他们都不要开枪，放我的人过去。
1: 都别动啊！把枪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八路兄弟，你看，你们的人都过去了，你是不是可以放了小的？
1: 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吧。
0: 哎，八路兄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和我这帮兄弟保证不追你们。再说了，你要是时间长了，严景那小日本回来了，他可不听我的呀。 到时候那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咱们都有麻烦，是不是？

0: 郭队长啊，你说的挺对的啊，那就麻烦欧队长再送送我吧。
1: 不送
0: 啊，
2: 使什么人？把枪放下，让开。
3: 八路兄弟，
4: 你看，
0: 欧队长，你今天呢很配合，俺呢也就不为难你了。不过临走之前，俺想送你几句话。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也不要作恶太多，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不要与人民为敌。
3: 是是是。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鬼子同流合污的。
0: 郝队长，俺现在就要走了。你记住了，对面山坡上的子弹
5: 不长眼睛啊！
0: 走了。
1: 队长，就这么让他走了？
6: 你他妈还想怎么着？你想害死老子？你知道他们有多少八路在埋伏？
7: 大哥，
1: 啊，
7: 哎，又立功了。这次回去，你这排长就当命了。
5: 当不当排长无所谓，主要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8: 哎呦，老铁同志，
9: 于老师。今天学校不上课，您怎么又过来了？
8: 哦，昨天有几个孩子的作业没有改完，我今天想加个班。你们怎么在这里？
10: 龚老师，龚少尼那个王八蛋想要害娟子同志，被我们抓起来关在这儿呢。
8: 龚少尼有这么大胆子？
9: 不是，现在目前情况还不太清楚，得审问过后才知道。
8: 哦，那行，那你们忙，我先去了。哎呀，
10: 李老师慢走。
9: 不是，行行行。
8: 太多了，
9: 那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能不能不要张扬这件事儿？
10: 这吕老师他怎么可能？
9: 不是怀疑吕老师，目前情况很复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除了我们自己的同志，谁都不能轻易相信。
10: 你说的对，我是得改掉我这个话多的毛病。你放心吧，我一定改，
9: 知道就好了。老姜也快来了，到别处看看吧。
11: 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

0: 这个指纹比重了，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0: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重了，袁婷，比重了，比重了。啥比重啊？
0: 清江两岸指纹比重了。
3: 真的？
0: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重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3: 好。
0: 太棒了，好，好吧，
3: 好啊！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0: 我明天上午啊。哦，
3: 明天上午。
0: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3: 我正想和你一起去。
0: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4: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0: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5: 杨队，啊，对了，说什么？杨队，比重了，比重了，真的比重了。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重了，那个人抓到了。

0: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0: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0: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
0: 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职。

0: 闻，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2: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2: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2: 嗯，
1: 你多大了？
2: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2: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3: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2: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2: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0: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2: 走，
1: 现在就去。走，
2: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他，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2: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把孩子接过来。
2: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2: 是不是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
2: 谢谢，
1: 接孩子，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2: 谢谢领导，
1: 好好，
2: 谢谢。
0: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2: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事情，就一定会做的，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0: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边关架了。
1: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1: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5: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1: 好的。
6: 王局长，
7: 老队，我们先上去啊。
6: 哦。方局，
8: 哎，老头，
7: 老头，
8: 青江那个案子指纹必中了，
6: 这快啊！
8: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7: 是，方局。
8: 好。
6: 哎，方局长，
9: 我正找您呢。
8: 刘处，
10: 刘处，
8: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中了。
6: 是啊，比中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8: 真好啊，真好。
6: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
8: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6: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8: 啊。是啊，
6: 别着急，老子没问题。
8: 好，
6: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8: 好。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呢？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吧？
2: 有这考虑？
1: 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着？
2: 是，
1: 走。
0: 行。

0: 哎呀，哪都在哪。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了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查吧。

0: 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都找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
3: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这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我头疼，神经疼。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哎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4: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逃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0: 知道错。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呢？亲情相依，人之常情。
2: 亲情相依，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0: 我认罪，我服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海贝，海贝，走走走，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
4: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呢。
5: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6: 妈的，你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

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寿

0: 源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2: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4: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捕鱼之乡科索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哈朗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文化旅游区。
1: 浩日燕埃勒嘎查附近的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埃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埃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索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埃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辛格勒，号日眼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辛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号日宴爱乐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2020年，号日宴

0: 爱乐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浩瑞雁爱乐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0: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浩瑞雁爱乐嘎查。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出这个神奇，人才很，那很不值得。才这么就知道，啊，今儿还没咋去，等我吃完那今儿我论，一生不都点头，等都好了，因为有些事，哎，我这个得见面才很，我也没咋没咋去，啊去，也不得嘛，那好多就那个我那样，啊那都得了心情啊都，吃完那个不都得去，得见面才很，啊那那几天，那农贵个，哎，他不好这个的，啊都到。在那个里头去。

雪人奔腾，骏马沉思，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方药有方，
1: 健康我来帮。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福雷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
1: 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舒媛。
0: 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质本纯真。
1: 本节目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哎，舒媛啊，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器官，它深藏不露，但是又脾气火爆，你知道这个器官是什么吗？
1: 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这难不倒我。刚才我猜你说的就是胰腺，对不对？
0: 哎，还挺专业的。
1: 其实啊，这个胰腺啊，一旦是发炎起来，平时我们没什么感觉，但它一旦发炎起来就疼得要命，而且啊，它的重症率还特别高。
0: 哎呦，不愧是我们健康帮帮团的主持人啊，还知道重症率呢。
1: 对，那是必须的。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围绕胰腺炎给大家来展开深度的探讨和讲解，希望这个深藏不露的胰腺炎能够让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感受到我们带给大家的专业的知识。
1: 好的，那接下来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健康特派员，他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宇，欢迎。
2: 守护身心的和谐与平衡，拥抱充满活力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贾宇。
0: 国家公共营养师曹明奇。
3: 大家好，让健康之光照亮每个家庭，让健康之慧绽放每个生命，我是健康特派员曹明奇。
1: 让我们欢迎健康达人黄玉婷。
4: 爱自己，先从爱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开始。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黄玉婷。
0: 健康达人于水苗。
5: 科学预防，守护健康。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于水苗。
1: 好的，首先欢迎我们的四位健康特派员哈。那在这儿呢，我想先问问大家，对于胰腺的认识有多少？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体里胰腺到底是做什么功能的呢？
0: 对，它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它又具体在什么位置呢？
1: 是的，四位来说说吧。
3: 胰腺学营养的时候稍微有一些了解，它应该和消化是有关系的。
2: 我感觉胰腺在我们身体里扮演着消化小助手和血糖调节师。

0: 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哎，我觉得他说的超级专业哈，
2: 就感觉都有道理。我想听听继续这位我们健康特派员您怎么认为呢？
3: 我知道的是胰腺呢它可以分泌胰液还有多种消化酶，可以消化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1: 哇，这么专业，
2: 他们都好像很了解。
4: 这一下显得我好像知道的是胰腺可以分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胰岛素，我只知道这一点。
1: 哦，我觉得我们的四位健康特派员今天一定是有备而来的，都特别的专业，我感觉说的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深藏不露的胰腺啊，跟我们的喜怒哀乐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更加全面的来认识它。那让我们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的廖冠群博士和李志飞博士，欢迎两位。
1: 欢迎。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健康帮帮团来做客，为我们来答疑解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要有请我们的廖医生啊，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胰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到底起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具体又在我们的什么位置呢？
4: 好的，刚才几位嘉宾呢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那胰腺呢确实是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它在我们的胃的后边。但是呢它最主要的它有内分泌功能和外分泌功能。那我们的内分泌也就是我们大家刚才说的分泌胰岛素啊、胰高血糖素来调节我们的血糖，而它外分泌功能呢是分泌一些含有消化酶的胰液，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消化酶的武器库。那平时呢胰液在我们的胰腺里边呢是不激活的，是一种休息静止的状态，但是由于一些病因呢它可能会提前的激活，产生局部的炎症、胰管的高压，进而呢引起胰腺炎。那过去我们比喻呢就类似像我们说把硫酸泼在肚子里，或者是呢胰腺产生一种自我的自食啊，自己消化自己人体这种很可怕的去比喻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轻的病情呢我们胰腺炎是一个局部的情况，而有20%的呢会出现全身的炎症反应，包括肾衰竭、肝衰竭等等多器官的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1: 自我消化，哎呦，刚才廖医生说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害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李医生想问问您，当我们的急性胰腺炎发作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患者会有哪些特别明显的一些表现症状？
5: 胰腺炎它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持续性的上腹部的疼痛。它的这个疼痛我们称作为一个刀割样的疼痛，它的这个疼痛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疾病的症状，比如恶心、呕吐，有部分病人会伴有发热的症状，这些都是胰腺炎的一些常见症状。还有呢，如果是说一部分病人呢他是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话，还有部分患者会出现休克、呼吸困难等一些危及到生命的一些并发症和一些生命的一些症状。
1: 听到了李医生介绍这些症状，我都感觉到哎呦，身体莫名的有一种疼痛感。
2: 要不然人家说呢，这个胰腺平时不疼吧，你都感觉不到，一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1: 对，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他得了这个胰腺炎的时候真的是疼的呀，是痛不欲生啊。所以说贾宇老师，你刚才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0: 听完之后感觉都很疼。
1: 嗯，
0: 就像廖院长刚才说的，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触发您刚才说的这个酶工厂的提前激活？
4: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很好的。那正常来说呢，我们是有一个解剖结构，就胰腺跟胆道的是有共同开口到我们肠道里的。那比如也是我们一些常见的病因，比如说胆囊结石的排石过程，或者胆管结石的排石过程。那这个石头刚好又堵到了胰腺的开口，所以就造成胰腺内的高压，同时胆汁呢可能会逆流进入胰腺的胰管内，就造成了我们一些消化酶的融合，产生它的激活。那这只是一个非常重要常见的病因之一。那您这个问题呢，也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会说为什么对胆道和胰腺往往放在一个专科去治疗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器官它是互相有影响的，也是有互相关联性的，对吧？
4: 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们胆汁和胰液都是重要的消化液，它们一起进入到肠道跟肠液混在一起消化我们的食物，所以它们三个是有个共同通道一起在一起的，融合成一个我们说这个互相在一起又互相激活互相促进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这个胰腺炎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成语说肝胆相照，现在的话还得把胰也带上是吧？
4: 肝胆胰肠。
1: 对，肝胆胰肠一起照啊。哈，
6: 哎，我刚才也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李医生，您刚才说这个上腹部痛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胃疼，就自己先吃点胃药，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耽误事儿？然后我们又该怎么去区分它们呢？
5: 这就是一个咱们的民众呀常陷入的一个误区，就说我只要是上腹痛，可能就是想到的可能就是胃痛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就说像我刚说的，他的胃痛和胰腺炎的这个痛啊，他们的区别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说胃痛一般是伴有一个烧灼感，然后胀痛、烧灼感和进食是相关的，就是可以通过吃一些食物或者是用一些胃药它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胰腺炎的这个疼痛呢，它的疼痛的性质和胃痛是不一样的，它的疼痛的性质是一个持续的进行性加重的成刀割样的一个疼痛，而且它的疼痛位置比较深，就是说是向后腰部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疼痛。所以就说如果当时出现了这种疼痛的话，就要警惕胰腺炎。它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呕吐以后症状不缓解，反而有可能加重，这个是和胃痛也是有区别的。
2: 前两天我就胃特别不舒服，然后去了医院，这医生呢先让我照了这肝胆胰脾的超声，现在想来其实也就是在排除胰腺炎的可能。
5: 这个也是有些患者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说我是上腹痛，为什么去了会查一些不相关的检查。其实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肝胆胰脾超声的情况下呢，就是在排除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有胆结石，有没有可能有胰腺炎的这个情况。
1: 对，排除是不是胰腺的问题，然后再确诊看到底是哪里痛。
2: 是的。
3: 廖院长，我这边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一下哈，就是如果急性胰腺炎没有治好的话，它会转变成慢性的吗？那如果是慢性胰腺炎，它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们慢性胰腺炎的一个常见病因就是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造成胰腺的损伤，那最后呢引起了慢性胰腺炎。那慢性胰腺炎呢，它又不同于急性胰腺炎的是持续的腹痛，当然它慢性胰腺炎呢，由于胰腺细胞的损伤，胰腺的萎缩等等呢，它也是有一个经常性的腹痛。那同时呢，它由于内分泌功能和外分泌功能接受到损失，刚才我们说这个消化受到损伤，同时呢，由于它这个胰岛细胞破坏，造成了我们的血糖也会有波动。同时呢，我们外分泌的消化功能损失以后呢，我们会出现这个对油脂的消化不良，因为这个大便里会有很多油脂，随着这个不能消化，去排出人体，这是它一个特征表现。
7: 廖院长，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体检的特别多，那往往胰腺指标上好像有一个就是胰腺囊肿，这种的情况要紧张吗？它和胰腺炎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您这个问题很好。首先呢，我们先确实在这个很多胰腺炎的患者，特别是急性胰腺炎的患者，重症的后面，我们会经常复查的时候会说，哎，你有胰腺囊肿。那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就是胰腺的真性囊肿和假性囊肿。那胰腺炎呢，它会有很多的胰液的渗出，被我们身体组织所包裹，形成一个我们在影像学看到的囊肿。那这种的囊肿，我们叫做胰腺的假性囊肿。那往往它属于胰腺炎愈后的一个并发症，小的病例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自行被吸收，大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引流方式呢去解除它，而且还核心一点，这种是不会癌变的。但是呢，我们往往呢更关注的是真性囊肿。真性囊肿呢，它有很多分类，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叫做粘液性浆液性囊腺瘤、粘液性囊腺瘤，甚至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癌变的倾向。那这个呢要具体由于专科医生去综合判断。
2: 其实当这个急性胰腺炎发作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要赶快去就诊，
1: 对
2: 啊，及时的治疗。如果它不能根治的话，就像刚才廖医生讲的，它就会慢慢发展为延年不愈的慢性病，那更加的痛苦。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发出一些信号的时候，要及时来就医，要重视它，正视它，但是不必恐慌。
1: 对，千万不要耽误了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是我们今天医生也带给大家的一个重要的提示。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增长一些健康知识。好的，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质本纯真。
2: 本节目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胰腺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

0: 想问问廖医生了，如果我们确诊是胰腺炎的话，咱们的医院有哪些火眼金睛的设备能够检查出胰腺呢？
1: 胰腺炎的诊断呢，应该说已经很普及了。我们一般来说，典型的临床症状，刚才像李医生介绍的那样，一个持续的上腹疼痛，刀割样的持续的上腹疼痛。那另外呢，我们到医院呢，都会有一个叫淀粉酶，因为正常来说呢，我们身体里也会有淀粉酶，但是量是很少的。当胰腺渗出之后呢，就会我们明显的在血清中检测到淀粉酶的升高。另外呢，我们也很多患者有这种体验，就是到医院呢，马上会安排一个彩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胰腺炎的患者呢，我们从彩超上可以明显的看到胰腺肿胀，胰周有液体的蓄积，胰周有渗出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但是呢，我们光凭这两点和三点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做 CT， 特别是增强的 CT。那它的目的呢，是我们充分的评估胰腺周围的液体的情况，是否有需要引流的异样这样的一个评估，甚至在治疗过程中会反复做 CT 去明确这样的一个对病情的评估。同时，如果说一些重症的病例，我们还会做全身的检测，包括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心脏功能等等的，去评估这个患者是否已经有这种我们刚才说的多器官的损伤等等这样的一个表现。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医生，之前我也有朋友是胰腺炎，但是当他住院不疼了之后，马上就食欲好了，想吃东西了。那这个不疼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好了，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了呢？
3: 并不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在疾病治疗过程中，患者常陷入的一个误区。当我们的腹痛缓解以后呀，这个就是只能说明就是在我们的胰腺炎的初步的炎症得到了控制，但是并不代表说是患者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饮食了。此时呢，它的胰腺的功能还是相对非常脆弱的，如果还是就是大量进食或者进食些高脂高油的食物的话，它的胰腺炎会再次发作，而且再次发作的胰腺炎要比上一次的胰腺炎会更重一些。所以说在恢复期的这个过程中呀，它的饮食的结构是需要就是严格执行医生的医嘱的，就是我们一般都是会从一些水米汤清淡的食物慢慢过渡到一些清淡的饮食上，慢慢再过渡到一些正常的炒菜或者是正常的含有正常油脂量的这些饮食上，慢慢的在这个恢复期，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恢复期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说肚子疼并不代表胰腺炎就好了，它只是说代表我们可以尝试着进行进食了，尝试着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恢复期过程走出来第一步。
4: 哎，廖医生，我听说现在很多的治疗就可以通过内镜微创来完成，就不用开大刀了，是这样吗？
1: 就是刚才我们也相应的解释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内镜呢，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微创化，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患者做个胃镜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呢，把胰管打开了，或者把堵在胰管的结石取出来了，那它只是呢我们整个胰腺炎的战役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当然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技术进步，克服了以前呢在这种情况下手足无措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单单一个内镜呢，我觉得可能只是说我们一种武器，对于胰腺炎一定是多学科的多技术的支持，那甚至还有说包括我们 ICU， 在 ICU 过程中呢要有这个多肝脏的支持、肾脏支持、呼吸的支持。所以这也为什么说胰腺炎说我们觉得可能还至今呢确实对于重症的胰腺炎还是手足无措，治起来呢还是很困惑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呢，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我们两位都是外科医生，我觉得外科的传统手术虽然创伤大，大家也很难以接受，但是对于真正的重症胰腺炎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医生的难能的决定，跟患者一起承受这种选择痛苦。
5: 李医生刚才提到高血脂，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重要病因。我只知道说是这个高血脂它会堵塞血管，那它是又怎么惹到胰腺的呢？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随着现在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血脂增高的患者呀是越来越多。高脂血症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我们抽血化验的时候，他会出现了出血的情况。就他这个血脂高到，就是说我们的仪器测不出来，或者是要稀释到几十倍才能测出来这个。这个时候的血脂高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血液里边的高血脂代谢会产生大量的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对我们的胰腺的腺泡细胞它是有直接的毒性作用的，它会直接杀伤我们的胰腺腺泡细胞，导致它们的胰酶大量的分泌入血。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就像我们的特派员说的一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会引起来血脂的异常，会引起来血管的堵塞。同样的，你的高血脂同样也会引起来胰腺。

0: 的一些微血管的梗阻，它的这个微血管的梗阻以后呢，同样会引起来胰腺炎的循环的一个障碍。它胰腺是一个血供非常丰富的器官，当你这个胰腺的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出现的时候呢，它也会引起来胰腺炎，导致胰腺的一些细胞坏死，出现胰腺炎这些情况。所以就说血脂增高的患者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胰腺炎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血脂太高的患者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去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忙，专科医生的帮助，去把这个血脂控制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一个水平。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位医生。我上学的时候同学跑圈儿，跑完了以后他就说，哎，肚子痛。那其实我们常见的就可能以为岔气儿了，
2: 以为阑尾炎。
1: 对，阑尾炎岔气儿，结果啊，他疼痛一直不减，后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发现就是胰腺炎。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这胰腺炎跟运动有关系吗？
3: 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空的巧合。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胆结石在跑步运动过程中，但是把它震动到胆管里，就尤其引起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这但是毕竟是一种少见的巧合，目前没有任何的数据去支持运动跟胰腺炎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
1: 懂了，
2: 也就是说纯属巧合，
1: 巧合，
2: 对，不是常见现象。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曹老师，您作为营养师哈，能不能从营养和饮食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建议？如果说胰腺不好的，或者说有过胰腺炎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饮食方法呢？
4: 好的，刚才李医生其实给大家那个建议是从医学的这个角度上已经给到大家一个建议了。我们的胰腺炎在性的恢复期，那一定是进食的，一定遵医嘱。那医生让我们可以进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喝点米汤，喝点面汤，缓缓的循序渐进的去进食。那如果我到了我们康复期的时候，其实还是从营养的角度上，还是建议全谷物为主。我们说千年的鱼子，万年的种子，其实种子这个全息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我们恢复期以全谷物为主，再接上我们的蔬菜一些摄入，不建议吃大鱼大肉这些高脂的。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恢复期都不建议高油高脂的这些食物，那对于我们的胰腺炎的一个恢复是非常非常好的。在日常当中，对于我们整个的胰腺的一个恢复，我们说不是一阵子的事儿，一定是一辈子的事儿。在整个的饮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低钠低糖，低油吧，然后低脂，还有低食品添加剂这样的一个摄入，对于我们胰腺的防护是非常好的。
2: 我刚才觉得曹老师说了一句话特别的好，我记忆深刻啊，那就是干什么都不是一阵子的事儿，而是一辈子的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吃几顿啊，什么样的饮食就能够改善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可能才会达到一个长久的疗效。
1: 你看啊，这个得了胰腺炎之后，然后再到胰腺炎的康复阶段呢，我觉得像是一场精密作战，既要让我们的胰腺呢偶尔的停工休息一下，还要保持它的正常运作。所以我说啊，这个营养饮食必须是时刻注意。
2: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分享呢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质本纯真。
1: 本节目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胰腺的问题啊。下面的时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预防。任何的病症啊，都是预防大于治疗的。那么李医生，在说到预防这方面，您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入手，更好的去预防胰腺炎的发生呢？
2: 其实胰腺炎的预防，它就是主要是抓住源头，就是胰腺炎它是我们常说的几个病因，它都是有源头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常见的原因就是什么，胆结石。所以就说我们在临床的检查过程中呢，常会有些患者有些微小的结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出于专科的考虑，专科的那个建议，我们就建议患者做这些手术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怕它引起来急性胰腺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饮食控制，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的高油高脂的食物。第二呢，就是避免大量饮酒，避免高油高脂，避免饮酒，就是可以从根源上去就避免，就是我们说的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和酒精性胰腺炎的发生。
1: 那我也想问问廖医生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胰腺炎的根源可能是因为胆结石，那如果我们的胆结石其实在日常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可不可以就不去理会，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的将它搁置搁置呢？
3: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在临床上没有症状的胆结石确实是以观察为主的，并不是积极手术的。那可能很多得了胰腺炎，特别是重症胰腺炎的患者，那他特别是这个结石引起这样的重的胰腺炎，我们说可能说真是死里逃生，好不容易从这个 ICU 里面出来了，但是我们手术目的为什么要切胆呢？是预防再次得这样重的胰腺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首先胆囊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重要啊，它虽然也是一个消化器官，但它只是临时存储胆汁，大量胆汁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进行临时存储以后呢，我们就是把它切掉，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一个大树，就胆囊是一个树叶，一个树枝。把它切掉以后，我们还有肝内胆管，胆管会取代它的功能，对人体的影响很小，所以相对权衡来说，我们切掉这样一个器官去预防一个很恐怖很急的病，那对于个体来说它的收益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临床决策是从这里出来的。
4: 医生，现在民间流传着很多化石的偏方啊，比如说是喝酸奶吃山楂，是这样吗？
2: 这些是从我们医学上来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临床上见到的一些成型的胆色素的结石和就是那个固醇类的结石，它的质地是非常硬的，就说不可能说是通过我们吃山楂或者是喝酸奶这样的方式去那个溶解掉。而且还就是在我们也临床上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就是说他们通过吃偏方吃到就是说出现一些问题，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肝功能的损害、肝功能的损伤的问题。
1: 其实说到偏方啊，我还真的看好多养生节目提到过这个化结石的偏方，比如说苹果加香油的这个化石法，还有这猕猴桃加醋的化石法，那现在听来是不是都不太靠谱啊？
2: 这个还是就是我们是不建议使用这些民间偏方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民间偏方可能就是说我们说的比较猛吧，可能就是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使用这些偏方。
0: 哎，刚才啊，我们书员说的那些偏方啊，大家可千万不要乱用，这样子的话呢，真的会延误和耽搁了我们的病情治疗，甚至会产生生命的危险。所以说呢，大家一定不要迷信偏方。那么从饮食的角度来说的话，曹老师再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5: 好，从饮食的角度上来说，得到胰腺炎之后，我们不要紧张，首先要自己心情疗愈。我们说健康是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首先要把自己调整起来，这是心情的调整。从饮食上呢，我们还是有一句古训说得好，五谷为养，五菜为虫，五果为助，五畜视为宜。那我们还是要把全谷类的种子类的这种全谷物食物要提在第一位，平时喝点粥啊，吃点那个面糊啊，对于我们胰腺炎的整个的一个恢复是非常好的。那蔬菜呢，我们就要减油了，以蒸菜为主，水煮菜为主，接下来再考虑炒菜，这样的一种方式调整也是非常好的。 那在饮的方面呢，刚才我们的小黄也说了，说是这些偏方其实在营养上也是不建议用的。温开水一定是水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少次多量的去饮水也是能够对我们的健康也好，胰腺炎也好，也是很好的一种恢复的方式。
1: 看来啊，这个预防胰腺炎啊，就要有这治胃病的智慧。我们不仅要去关注它的根源是否患有胆结石，然后长期的来进行按时的进行体检，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的饮食，管住嘴，迈开腿。刚才两位医生的回答也告诉我们啊，这个胰腺炎呢，虽然疼痛起来是非常的难忍耐的，但是也不要谈胰腺炎色变，要定期的来进行身体检查。
0: 所以说啊，预防一种病症一定不是单方面的，它一定是多方面的组合拳。因此呢，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通过从生活的饮食还有各种习惯养成，然后让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在整期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非常详尽的深入浅出的来介绍了有关于胰腺和胰腺炎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么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四位健康特派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让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回答。好的，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

0: 福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治本成真。
1: 本节目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也希望大家在每周三晚上和每周六晚上的9:40关注内蒙古卫视健康帮帮团，同时呢，也期待着大家能够下载我们的奔腾融媒，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我们每天都有我们的视频以及我们的直播，把我们的健康知识传递给各位，分享给各位。健康要有方，
1: 健康我来帮。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3: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4: 妈的，这苦菜花儿，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把中国治沙故事带上世界舞台。废柴逆袭变身园林多巴胺，和今晚播报一起解锁环保巧思。毕业旅行遇上端午假期，内蒙古成大热门。好评不晚评热点，话费用得越久越贵，运营商凭啥杀熟？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历经70多年生态治理，地处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地，860万亩流沙全部所固，近800种植物重回沙地，昔日沙海变身塞上绿洲。在千千万万扎根大漠的治沙人中，全国劳模殷玉珍就是19岁那年扎进这片荒漠的一粒倔强种子。41年在寸草难生的沙窝里，他栽下千万棵树苗，更把中国治沙故事带上世界舞台。不久前，记者跟随殷玉珍参加瑞典塔尔伯格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采访中我们愈发理解了殷玉珍的这句话：种树的人本身就是一粒种子，走到哪里就把生命带到哪里。
1: 答谢长廊午后花园，来自以色列的治沙专家迈克尔一把拉住了殷玉珍。
2: 这个是一个系统，它从这个就是从
3: 干旱的空气里
2: 可以做水。
4: And we planted a lot of trees.
2: 然后他们种很多树。
4: And after the bugs,
2: 然后那个虫子之后开始有鸟类来。
4: So now we already identified 56 different species of birds.
2: 然后他们已经看到了56个不同的鸟类。
5: 这个鸟我家也有。
1: 虽然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创始人迈克尔·本伊莱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个种树的人一点都没有陌生感。殷玉珍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讲他的张子松、白皮羊，讲院子里新开的玫瑰花、树上的果实和沙漠里的小动物。
5: 这就是那个草房盖，这是一个美国小伙子，他来学种树。
2: 这是一个什么小伙子？
5: 美国小伙子，
2: 美国。
4: Very similar。
2: 他说很像。
1: 迈克尔展示的空气取水技术引起了殷玉珍的注意，他反复地问着多少成本，能不能大面积推广。
5: 邀请去内蒙，把你的新的技术给我穿，等着。
1: 虽然语言不同，但这一刻殷玉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治沙人心意相通。
6: I support a young manin Kenya,
7: yeah.
6: in Africa,
7: yeah.
6: in a small village, and he is planting trees. He is planting thousands of trees.
7: Yeah, you are great too.
6: You know, you say, you tell her.
7: Yeah, yeah, yeah.
5: 是两个国家，但我们心都在一块儿，为了一个大的地球。
6: Sister, tree sister, tree sister.
5: 那去吧，去我那儿。来吧，来吧，快来吧。
8: Welcome to China.
5: China. 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1: 短短几天行程里，殷玉珍会对遇见的每一个人重复着同一句话：到我那儿去看看。他太想让世界看到毛乌素的生态奇迹了，因为真正的答案不在塔尔伯格的会议厅里。而在每一棵从沙子里硬生生长出来的树上，在一代代中国人久久为功的接续奋斗中。返程路上，车窗外掠过北欧的蓝天和浓绿的森林，天一样蓝，树一样绿，一万公里的距离被来自全世界的治沙人用时间填平了。
5: 你看那我跟爸妈跟那口音还闹不了。
1: 六月初，1000多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到毛乌素沙地，和殷玉珍一起种树。
5: 看到严娜姐这个，我就想种一片林。
9: 这个都是我种的。
10: 我想把家乡的名字留在这儿，毛乌素沙漠。
11: 黄沙治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事业，功在当代，历在千秋。
1: 种树的人自己就是种子，这颗种子如今已长成一片森林。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也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生态保护不是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的点滴小事之中。今晚播报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美丽中国看我的》，一起解锁身边各式各样的环保巧思，见证普通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暖心实践。枯树枯枝不用扔，在全国唯一的城市城中草原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清理下来的枯木死木将开启一场神奇的变身之旅。曾经的园林垃圾如今正在变废为宝，它们去哪儿了呢？
9: 走进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养护现场热火朝天。我身后的园林工人正把枝条统一打包清运。
0: 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分布着近万株各类林木，适时修枝能疏通通风条件，减少病虫害滋生。每次养护都会产生近百吨的枯枝残枝。过去枯枝大多填埋或焚烧处置，而现在修剪下来的树枝枝干被统一回收处理。
9: 从园区修剪打包，再整车运转，很多朋友都会疑惑这些枯枝最终去往了哪里。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市南郊公园管护所，随着机器高速运转，枯枝在这里完成蜕变，变废为宝。
0: 告别一埋了枝一烧了枝的传统处置模式，在这里细弱的枝条碎枝被加工成有机碎屑，最后制成有机肥，而粗壮的枝干还有别的用途，破碎筛分染色晾晒后变身景观素材。冬天北方城市景观色彩单一的时候，这些色彩覆盖物就派上了大用场。选用的染色剂也是水溶性的，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和肥力，还能抑制杂草。
1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制作完成的彩色覆盖物，还差最后一步的晾晒过程。彩色覆盖物运用在公园节点、景观小品、步道景观带、街角绿化区等进行装饰装点，打造出色彩丰富、自然别致的冬季园林景观。
0: 高考落幕，大批毕业生开启了毕业旅行模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6月10号到6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5月同期增长超30%。毕业旅行正赶上内蒙古草原最美的季节，游山玩水还能出片儿。网红牛奶湖、阿尔山，连随处可见的云朵都在社交平台圈粉。毕业旅行遇上端午假期，内蒙古一跃成为毕业旅行的热门打卡目的地。今天上午10点，呼和浩特市白塔国际机场内随处可见结伴出行的年轻面孔。今年端午假期，呼伦贝尔成为全国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涨幅约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重点旅游城市机票预订增速稳居全国前列。
13: 我们是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目前打算去华东五市去玩一下，在书本上了解了很多，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亲自去看过。读了万卷书了，总该行万里路了。
14: 长那么大没有来过这么北边，然后呢其实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宽阔的这些地方，然后骑马呀，或者说新鲜的空气这些。
0: 毕业旅行叠加端午假期，再衔接暑运，呼和浩特机场计划日均航班量达380架次左右，较6月上旬增幅高达53%。机场重点加密26个区外热门旅游客源城市航线，其中呼和浩特至上海日均航班量9班，其他热门城市的航班频次也都有提升。
15: 6月下旬计划新开呼和浩特至韩国首尔每周2班，至大邱每周2班。从我们机场看这个整体的客流量来说，确实从6月中旬开始这个数据就明显增长，而且我们现在暑运的航班量也是较6月有一个大幅的增长嘛，然后相信也是可以满足无论是学生群体还是其他群体可能更多的出行需求。
0: 多家航空公司在内蒙古推出毕业生专属优惠政策，即日起至6月30号，天津航空对青年群体可在对应票价基础上下浮4%，南航上线学生专属机票产品，配套行李优惠券等福利，中国国际航空放出学生特价机票，最低230元起。同时，内蒙古多地面向高考生推出专属免票折扣福利，不限户籍，覆盖草原、火山、峡谷、森林、人文景区等优质文旅资源。全区数十家4A、5A 级景区对高考生实行免首道门票政策。
15: 航空公司也是为了学生的出行方便，特意推出了这些产品活动。后续呢，会有更多的航班进入系统，为大家带来更多出行选择。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自媒体公众号，了解详情。
0: 再来聊热点。近期运营商用的越久越贵的话题冲上舆论风口，大量用户晒出账单吐槽投诉，杀熟与反杀的对立让这场用户与运营商的博弈充满了火药味。到底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今天的好评不晚。
16: 最近这段时间，运营商用得越久越贵的话题彻底引爆全网，无数网友晒出账单吐槽投诉。这场用户和运营商的博弈啊，还有了一个充满对抗感的名字，运营商杀熟，普通人得反杀维权。聊起这件事儿，不少人最窝火的一点就是，凭什么越忠诚越吃亏？放在日常的生意里，从来都是老顾客更受优待，可是到了通信行业，这套逻辑完全反过来了。运营商算得很明白，手机号绑定着银行卡、社保、微信还有各类的政务账号，绝大多数人换号成本太高，轻易不会动。这份安稳和信任没有换来主动的优惠升级，反倒成了被精准定价的依据。运营商总说市场竞争要拉新，给新用户补贴的行为是行业常态，拉新让利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笔成本啊，不该全都转嫁到老客户的头上。事实上，工信部呢早就有明确的规定，所有在售套餐必须全量向社会公示，新老用户享有同等办理的权利。可落到现实里呢，规定啊常常是打了折扣，老用户想降个套餐，客服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托词，像是新用户专属啊，系统不支持变更，绑定了宽带不能降级，线上渠道找不到入口，线下营业厅来回去也办不成。也正是因为正常途径走不通，现在全网啊都在流传各种的维权攻略，大家把争取合理的资费叫做反杀。说到底，运营商这套杀熟的生意经本质上是一笔短视的糊涂账，一边呢精算着老用户的转换成本，把用户的沉默和信任当成可以收割的红利，一边啊又在抱怨用户忠诚度下降，携号转网流失严重。可是他们忘了最朴素的商业逻辑，信任从来都是双向的，新老同权不该是写在文件里的空话，忠诚也不该是被收割的理由。毕竟能让生意走得长远的永远是诚意，不是算计。
0: 继续关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消息。6月16号，16运射击项目在呼和浩特市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馆鸣枪开赛，200多名射击小将齐聚赛场，00后、10后选手表现亮眼。16号上午，率先进行的是女子甲组10米气手枪的赛事，8名选手进入决赛。呼和浩特队的乔毅然和新安盟队的唐柏莹交替领先，乔毅然以234.6环夺得金牌。16岁的乔毅然在上届比赛就获得过丙组的冠军，这次资格赛他踩着最后一个名额冲进决赛，低开高走完成逆转。
17: 没想到，因为我的那个资格赛我是第8进来的嘛。教练说让我专心做动作，我就尽量避免去看他们的成绩，之后专心打密度，还是要继续努力的，争取把决赛的这个手感等到资格赛里面。
0: 本次射击比赛从6月16号持续到20号，设置40个竞赛小项，参赛选手都是2008年到2013年出生的小将，没有成年组别。为什么这场高水平射击大赛只让青少年上场？其实背后有着清晰的办赛考量。射击讲究从小打磨基础动作，青少年专注力强，动作可塑性高，是练射击的黄金年龄段。
17: 我感觉以后要加强自己的心态练习，就是要压下心思，耐住性子去打。下一个项目还是希望自己能进决赛。
18: 成绩是一方面，然后更重要的是和全区的高手，然后一起比拼一下，然后学习一下他们的经验。
19: 通过这次的16运射击项目的这个比赛，也能夯实全区射击的后备人才，为这个项目专业队选拔更优秀的射击运动员。
0: 进入夏季，很多家长会选择去户外健身设施遛娃，但快乐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6月14号，包头青山区一名小女孩在公园被健身器材卡住，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
20: 侧身侧头来，从这个边上，
21: 从这边。
10: 往这儿，哎，往这儿，哎，快点，快点啊！
5: 等等啊，别动，
20: 过不去，过不去，我看了，
21: 还有点紧。
5: 他不是抽大
10: 他咋进去的？
5: 掉进去的。
10: 哦，他是掉，就是脚下的。
5: 脚从这样整，他就对了。
0: 六月十四日，包头市青山区劳动公园内，一名小女孩在游玩过程中头部不慎被游乐设施卡住，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破拆救援装备赶到现场后，发现孩子的头部被卡在两根木质柱体之间。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贴身护住被困孩子，并同步固定框架，防止在破拆过程中发生晃动，造成二次挤压。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努力，卡住孩童的缝隙被成功打开，所幸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22: 消防部门提示，假期临近，家长在带着孩子外出游玩时要随时关注孩子的动向。头部被卡时，如果孩子身体处于悬空，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托起孩子身体，避免压迫呼吸道。孩子被卡后如果无法处理，要及时拨打119、120等求助电话。
0: 更多热点资讯，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大雨倾盆，冰雹倾泻而下，呼和浩特突遇强对流冰雹天气。广东揭阳遭遇强

降雨，一女子摔倒卷入水流深处，几名路人挺身而出，合力救援。包头六旬大叔跳鸿雁，高抬腿翻跟头，一气呵成。

0: 消防员与猛犸比赛拔河，使出糖衣炮弹先战术。广东惠州一奶牛猫见路过小狗与自家猫伙伴起冲突，毫不犹豫上前霸气护体。
1: 那个狗狗马上拉开它，来不及了，那个弟弟都冲上去保护它小弟了。我跟猫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四年了，奶牛猫从出生就看着灰灰长大，保护它都不是一次两次。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呼和浩特18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28度。乌海21到31度，临河19到31度，包头20到33度，康巴什18到29度，吉宁14到29度，二连浩特18到34度，锡林浩特17到34度，松山15到31度，科尔沁17到33度，乌兰浩特16到30度，海拉尔14到26度，满洲里12到23度，额济纳旗21到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到31度，鄂图克前旗19到26度，固阳县18到31度，武川县16到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32度，临西县13到33度，巴林右旗14到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3到30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赤峰，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做不改姓，脑子就是暴毒寨大当家的张占林。听说刘大少爷今天大喜，可来公公，顺便借点钱花花。
1: 土匪，他是土匪，土匪！
0: 别动！大家都知道，这十里八乡。 他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混账东西。老子今天来砸窑，那也算是为民除害。哎，你这个女人挺有意思啊。上次斗酒大会，不是俺喝不过你，那是俺让着你。不过今天，俺要跟你好好较量较量。想找我喝酒啊？
2: 恐怕是没这个机会了。今天的事情，我必须了结清楚。你
0: 啥意思啊？我不能让我樊月妹子就嫁给那个混蛋东西。但是我妹子非要嫁，那我只能把我的命留在这儿。
2: 何必小题大做？这事简单，
0: 老子今天就血洗了刘家，你妹子。 自然就不用嫁了。张大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我自己解决，跟你无关。那你的意思是，今天非死不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妹子往火坑里跳。仗义，老子今天就给你个面子。你要是不死。 这个窑啊，俺也不砸了。
3: 大哥，你疯了？好不容易到手的东西，不要了？
0: 你少废话，这男人仗义，啊，不算什么。女人仗义，老子还是头一次见。

0: 燕老板，有话好好说，就算是饶了我们刘家，那我不娶了还不行吗？
1: 是啊是啊，不娶了，这还没进门呢就开始败家了。
2: 燕阳春，我今天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刘福晋，你要是敢悔婚，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1: 小月，
0: 别
2: 我告诉你，我死了不打紧，你要想清楚，你们刘家能逃过这一劫吗？
3: 行了，我听明白了。杨春啊，干爹说一句公道话，你想帮你的妹妹，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自古以来宁破十座庙不破一桩亲呐。
2: 干爹，
3: 人家是一个愿娶一个愿嫁呀，你嫁不住人家愿意啊，你这么做的确是不妥呀。
4: 是啊，老大，大伯都说得有道理，翻越的事咱就别管了。

0: 今天说什么都拦不住你了。那好，我祝你新婚幸福。刘福金，我告诉你，日后你敢对我樊月妹子有半点不好，我要了你的命。
1: 不然，不然。
2: 你回来，
3: 再拜高堂，夫妻对拜。
2: 送入洞房，
3: 送入洞房。
1: 娘，
0: 洞房，洞房。
2: 这下好了啊，弟兄们，把他们的东西都给他们还回去。妹子。你也不用死了，他们也进洞房了，咱俩的事儿俺可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0: 媳妇儿樊月给娘亲敬茶。
4: 老太太，人家老四都给你请了三回安了，您多少抿一口意思意思啊。
5: 有什么好意思的？没意思。
4: 这老四都已经过门了，你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没意思吧。
5: 本来挺有意思的，可有些人一进门啊就没意思了。
4: 娘，老四可是我八抬大轿娶的，那婚礼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再说了，如果没有老四，那咱们家不让土匪给劫了。
5: 你还提这个，故意招我是吧？
0: 娘亲大人在上，小月刚进门，礼数懂得不太周全，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还请
6: 老夫人您请。
1: 娘，
2: 哎，收了收了，快快快快快。

0: 怎么着，撒邪火？
1: 我这是撒明火。你说人家老四端着茶给你请安，你这摆个样子给谁看啊？
0: 就做给他看，还老四呢，美得他。
1: 你说，不是您让我再娶一房的吗？说要生个大胖孙子，那老大、老二、老三都不会生，你怎么不朝他们那样呢？
0: 他们三个，那可都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正经孩子。
1: 哎，娘，人家老四这几年在青楼只卖艺不卖身，就光我都拒绝过好几十回呢。
0: 哼，他那是故意吊着你呢。
1: 得，反正人呢，我是给你娶回来了。

0: 您要是不愿意啊，您自己鼓捣个孙子出来得了。
1: 哎，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回来！
2: 姐姐，对不起，先前是我一时糊涂说漏了嘴，您惩罚我吧。都是自家姐妹，你也是为了我好。姐姐，这老太太嘴也太损了，但凡有辙，谁愿意混亲了我？咱们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呀？我不怕的，可我担心你往后的日子不好过。不好过就熬着吧。星星，越是这样，咱们越要活出个人样了。我就不信了，咱还能让人亲见一辈子？
3: 对，不蒸馒头，争口气。
4: 这次我真得好好说说你了，犯得着去拼命吗？
3: 我这不是救人心切吗？
4: 那也不能带着孩子去啊。
5: 老大，我回来了。
3: 怎么样，把大当家他们都送走了？
5: 都走了。你还别说，这伙子兄弟还真能喝呀，把咱店里的酒都喝光了。
4: 哼，得，人没就着，还把土匪给招惹上来了。
3: 你别这么说。
5: 二哥，你别紧张，我看着张占林呐，这个人为人挺豪爽仗义的，不像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人。
4: 不像
5: 啊，
4: 就你这么斜着眼还能把人看清楚了？你没看见吗？他们那帮人过去是为了抢劫的。
5: 那能赖谁啊？还不是那个樊月闹的。
3: 行了，少说两句吧。小月也不容易，这回嫁给那个刘福金，估计以后有他的罪受了。
4: 杨春呐，杨春，真不怪我啰嗦，这回我真是得好好说说你了。你以后能不能不要随便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那孩子还在旁边看着呢。还有，不要随便就冲孩子发火，也不要动不动就体罚孩子，让孩子下跪什么的。孩子毕竟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慢慢讲道理。
3: 棍棒底下出孝子，我爹从小就这么教育我们的。像你似的不温不火的，孩子都叫家上了。
4: 哎，那家与家不一样吗？你们家是习武世家，能一样吗？那书香门第就教不出好人了？
3: 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章程，跟什么样的家庭没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从小受白读了。
4: 言教不等于棍教啊，这个道理你不懂吗？那孩子都跟你学，长大了得闯多少祸呀？
3: 闯祸就闯祸呗，你小时候少闯祸了。再说了，男子汉大丈夫，闯祸自己担着呗，怕什么怕呀？
4: 你看你怎么一说到孩子这个问题上面，你就这么不可理喻，不讲道理呢？
3: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5: 啊，对对，老大，你说的都对。
4: 对什么对呀？哎，我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从头到尾就是一根墙头草，没风都随便乱蹬。你能不能站住脚啊？一点原则都没有。
5: 不是，我怎么没原则了？我的原则就是老大怎么说我怎么做，我的原则啊。
4: 我对你这个人，你对你这个男人真是失望到了极点。
5: 哎，好了，二哥，老大，我就觉得吧，你们俩平时吵架怎么越来越像两口子了啊？要我说，你俩赶紧找个时间把事儿办了得了。
3: 你说什么呢你？
5: 我都替你们俩着急啊。
3: 哎，你给我回来！
6: 哎，慢点慢点啊，求求你了。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
7: 这干活
6: 啊。啊，你想加入我们北货厂啊？
7: 是，大白头，我求求你，我几天没吃饭了，我求求你给我口饭吃，求求你了，我就求求你了。
6: 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当地人的。
7: 天津卫逃难了，
6: 逃难？出什么事了？
7: 天津卫周边闹灾荒，我们全家买不起粮食，都饿死了，就剩我一个。大码头，你发发慈悲吧！
6: 哎，兄弟，哎，小兄弟，
7: 行，
6: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啊！好，行了，我们这儿多张嘴也没什么，
7: 我收了你就是了。啊，
8: 大馒头，从今往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大馒头，
7: 我们这行啊，就是到处的赶大车拉货，你赴汤蹈火倒不至于啊。我怎么称呼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马三虎。
7: 马三虎，那我以后就叫你三虎的了。啊，以后多关照啊，三虎子。
8: 谢大把头。
7: 来，弄点吃的。
9: 嗯，我的小心肝儿。哎，今天这酒喝的。
10: 你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就是有点想我娘了。哎，
10: 这以后啊，我娘就是你娘。我跟你讲，我娘那人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在意啊。
2: 我既然都嫁给你了，就是你的人了，咱们往后好好过日子，我不图别的。
10: 这就对了嘛。
2: 啊，哎，你要不先吃点东西醒醒酒。
10: 嗨，吃什么东西呀，早点睡吧。啊，
2: 哎，你急什么呀，别急啊。
10: 哎呀，不光我急，我娘比我还急。嗯，我跟你讲啊，只要你能给我娘生个大胖孙子，看见没有，这个家归你管啊。来吧啊。

干娘，怎么还不休息啊？孩子们都睡了，我睡不着，找你聊聊。咱们现在有了新家，也有了饭庄，眼看着日子就有了奔头，心里高兴，干什么都不觉得累。高兴就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就算没白忙。 又和东然吵架了吧？干娘，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那个猴子告诉你的？还用别人说？干娘心里明镜似的。这几年，你俩一说到孩子的问题，准吵架。说也奇怪，吵归吵吧，越吵还越近乎了，奇不奇怪？干娘。 您说啥呢？不咋听不明白。你是装糊涂。不是我这当娘的替儿子说话。要说累吧，这些日子可把东然累坏了。嗯，阳春，东然这些年对你咋样？你心里清楚不？当初你入狱，他为了救你。 东跑西颠，找关系花钱，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撇开小月不说，这几年又多少给他说媒的，我也一直催着他成亲，他都拒绝了。他一直在等你，他对你的真心比真金还真。干娘。 这些我都知道，这回好了，咱们在这儿安了家，稳妥了。你是不是该想想自己的事儿了？

0: 听干娘一句劝，给东然个机会，往前进一步吧。
1: 我当初说过，我会等你，现在还一样。阳春，我等你，不管等多久，哪怕是一辈子，我都会等你。
0: 东然哥，你不要再傻了，好不好？

0: 三胡子，这些人都是咱们这儿的老干啊。以后呢，你晚上就在这儿睡觉，白天呢你就跟着我，赶车去押货去啊。
1: 好，
0: 哎，艾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新来的穷兄弟，以后啊他就交给你了，你好好关照他。
1: 哎，
0: 啊，
1: 好，
0: 多多关照。那我就先走了，你赶快休息吧。
1: 好。

0: 钱柜上积压的青布蓝布总算低价处理了，这光本钱就亏了一半，二柜上卖的好的洋布进价又高，供不应求。
1: 其他店里的皮货呢？
0: 皮货像水獭、貂绒、黄狼皮、灰鼠皮，这市场上又降价了，哎，都是让洋货给冲的。总之啊，是入不敷出，要不您给拿个主意。
1: 我哪能拿什么主意啊，这家里边还有老太太呢，这也轮不上我插话呀。
0: 哎，也真难为您了，这少爷就知道吃喝玩乐，那三个姨太太根本也指望不上，这全家上下对买卖就您最上心了。
1: 唐掌柜，刘家所有的店铺您是大总管，生意上边的事儿您就看着办吧，我相信你。
0: 我自然是尽心竭力了，可我的岁数大了，早晚有干不动的那一天，您得尽快的学做生意啊。这刘家的产业我看得您亲自掌舵。
1: 我再想想办法吧。行，咱们先盘盘上个月的账。
0: 哎，

0: 娘，有事儿啊？
1: 有事儿。
0: 哦，啥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哼，啥好事儿？瞧把你乐成那样。
1: 你先别问啥好事儿，娘问你，你这一天忙忙叨叨的在干啥？
0: 我还能干啥？就是管管账，进进货，招呼招呼客人。
1: 那你说，杨春为啥让你管账？
0: 这个还有什么为啥？都是一家人，我又会写字算账，那不就让我管了吗？
1: 傻小子，在外人看来

0: 咱这饭庄就是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你就是老板，杨春就是老板娘。
1: 娘，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0: 可不是，杨春同意了。
1: 杨春同意啥了？
2: 娘，放手，
1: 娘，
2: 哎呀，你放手！
1: 哎呀，娘，耳朵快被你拧下来了，同意啥了？你说呀、啊！
0: 你这个榆木疙瘩，杨春同意和你好了。
1: 啊？真的？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娘问的。我跟你说啊，这男追女隔层山，这女追男呐就隔层纱。
1: 当初你是不是给杨春他们藏在了身上，然后回家拿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盯上你，跟着你一起上山，找到藏身之处，然后把张飞给杀了。
0: 现在杨春点头同意了。

0: 事情你先别急，容我再想想吧。
1: 儿子，你是不是高兴傻了？还想啥？赶紧趁热打铁，把这事儿盯实了。
0: 行行行，娘，您就别掺和了，我心里有数。
1: 你跟娘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0: 哎呀，没有，瞧您说哪儿去了？
1: 那你这是咋了？
0: 我这不想着以前对不起人家。
1: 我不管，娘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不听就是不孝。赶紧的，上街去买些红布，给杨春做身新衣裳。这年头赶巧不如赶早，我等不及了，赶紧去吧。哎呀，去去去去去去吧。
2: 四少奶奶，上个月的账合完了，本月平，不赚不亏。
3: 唐掌柜，那这里怎么短了200元的流水啊？
2: 哎，这少爷啊，月初月底过来吃了2次现钱走。
3: 少爷经常这样吗？
2: 哎，这少爷啊，有时打牌输了钱，就叫我打发伙计给他送钱去。这一年到头下来啊，我净赚吆喝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老唐私吞了呢。

0: 哎呦，呵呵，河北人家饭庄的魏老板，哎呦，稀客稀客，
1: 你客气了，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个管账的。
0: 你要点什么？
1: 我想买点红色的布料做衣裳用。
0: 魏先生有喜事了。

0: 巧啊。你也是来买布料的？
1: 魏先生，不是绸缎庄啊，是刘家的产业，这是我们老板娘啊，咱俩都一样，就是管账的。

0: 我还是去别家看看。
1: 站住！既然都来了，为什么还要换一下？是嫌我们店里的布料不够好吗？
0: 小鱼，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了。
1: 犯不上。买卖买卖，一买一卖，你就当我不存在好了。
2: 魏先生，您随便挑。

0: 哎，你刚才说我没听错吧？你这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开什么饭庄啊？
1: 老爷，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心疼我？你看啊，你这平时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口腹之欲。
0: 嗯。
1: 可是总在外边吃也不是个事儿啊，一来不方便，二来它也不一定合你的胃口啊。
0: 嗯，
1: 我就寻摸着，咱们自己家开一个饭庄，到时候你想吃什么，就专门让厨子给你做。那倒也是啊。再一个啊，我这些天也去咱们家那些店铺看了看，生意都不太景气，再这样下去，难免会坐吃山空。咱要是开个饭庄，能给家里多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0: 小青肝儿，就你贴心，就你懂事儿。不过这做生意我不懂啊，你懂吗？
1: 不懂可以学嘛，这别的我不敢说。可是人人都得吃饭吧？
0: 嗯，
1: 开饭庄总归是保险点儿，省得我老是在家吃闲饭，惹得娘不高兴。
0: 说得好，这样吧，你说说，咱怎么个开法？
1: 这些年啊。
0: 我攒了不少提己钱，我全都拿出来，咱先从小门脸干起，等渐渐有了起色了，咱再扩建。那不行，你不愿意啊？我刘福金是谁呀？我刘福金在石家庄要做生意，就要做最大的。嗯，可是我的钱也不够啊。就你那仨瓜俩枣，我刘福金要啥？
1: 就开最大的，缺多少钱让老唐从账上收支，啊！来来来，哎，嗯，哎，您，唐掌柜，你就放心吧。少爷从那几家店挪用的钱，我不出三个月分毫不差的给你还回去。
2: 四少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开饭庄我没意见，可是他这买卖本来就不好做呀，您这么弄，不是越亏越大吗？
1: 没有亏哪有赚呀？做生意不就图个吉利吗？三天大酬宾，往后都半价，就这么定了。
3: 您这哪是酬宾，您这是故意跟对面较劲吗？这不是，
1: 姐姐，这唐掌柜也是为了您好，这样对咱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要不您再想想，
3: 星星，你不是说我做什么你都支持我吗？到底站哪边？
1: 姐姐，我没别的意思，这不是怕您吃亏吗？再说。

0: 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何必较这个劲儿呢？我就是要跟他们较这个劲。
1: 哎，溜干爹来了，二楼请了您，二楼接客人喽。哎，老板娘。
2: 啊，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菜上的有点慢，这壶酒算是我送的，我现在到后面给你们去接菜啊，慢用啊。
3: 老板娘真会做生意，酒菜都不错。
1: 对，
3: 来来来，喝点。哎，乔治，
4: 二哥，
5: 啥事儿？说。
4: 你先停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5: 有屁就放，没看我现在正忙着吗？
1: 哎，魏先生，楼上二号房间结账。
5: 好嘞，
6: 这生意好的
5: 是吧？五十五文。
6: 好嘞，
1: 楼上的五十五文钱。
4: 二哥，能不能先别忙，忙忙你的婚姻大事行不行啊？
5: 什么？
4: 什么什么呀？你没听见这些客人都喊老大什么呢？
5: 没听见，喊什么了？
4: 老板娘啊！你想想，老大是老板娘了，那咱这店老板是谁啊？
1: 老板，加五酒。
5: 哎，好嘞。也是啊，喊错了吧？应该叫老板才对啊。
4: 二哥，你这就没意思了。我都听老太太说了，你的新衣服都已经做好了，是不是？我就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捅破这层窗户纸？
5: 我看你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啊，你没看现在生意这么好吗？等忙过这阵子再说吧。来，快点，三号桌加酒。
4: 那个麻子
1: 来了。
4: 来来来，三号桌，三号桌一壶酒。
1: 得嘞，三号桌酒来了。
4: 这种事儿赶早不赶晚的，要我说就现在。
5: 喂，现在？
4: 对呀，
5: 你没看见杨春现在忙得四脚朝天的，哪有这闲工夫？
4: 有句话不是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吗？兴许你现在问老大一准答应了呢，对不对？
5: 猴子，哎，我怎么觉得你比我们俩还着急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别拿我打岔，我就问你，你敢不敢问？
2: 你的菜齐了，慢用啊。
4: 是不是爷们儿？老大，那个二哥有话跟你说。
2: 杜然哥，你有话跟我说。啊，说呀。
5: 这好像是一家新的店开业。
1: 好消息，好消息，上面来看看啊！好消息，好消息，本店开张，大家快来看看啊！
2: 这家店也挺奇怪的，装修这么多天，一直遮着眼。
1: 本店开张大酬宾嘞！
5: 是啊，这到底是开了家什么店，还怕人看见？
1: 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啊！大家来看看啊！
2: 哎。那个不是樊玉的姐妹吗？阿宝，开张吧。
1: 好嘞，
7: 哎，好嘞。

0: 是我们河北家人大饭庄开业的好日子。这做生意嘛，就图个吉利。从今天起，三天大酬宾，往后全半价。
1: 我请你们。

0: 这也太过分了，这是铁了心跟他们对着干的，
1: 他这不是成心的吗？哎，先回去。
0: 怪我，怪我，这事儿真的怪我。哎呀，行了，你怎么回事啊？哪根筋又不对了？哎，前些天我想去绸缎庄，给你买些红布，做些新的衣裳，可没想到去的正好就是刘家的店铺。哎，还正好就撞上了樊月。哎呀，你是不知道，当时我真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把那些布料给买回来了。他现在这么干，就是为了报复我。
1: 你说你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给我做什么衣服呀？瞧你惹的这麻烦。
0: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什么？
1: 什么仇不仇的？姓大樊月对咱不仁，咱不能对他不义。
0: 什么意思啊？
1: 猴子。 去给我准备一下，
2: 准备什么呀？
1: 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去给樊月妹子登门道贺。慢用啊，好吃。月姐，客人真不少啊。哟，燕大老板够清闲的呀，来吃饭啊。樊月妹子，你饭庄新开张，我是来给你登门道贺的。
2: 我可高攀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有气，有气你就冲我撒，撒完了咱还继续当姐妹处。朝你撒气啊？我哪敢啊！燕大老板侠米远扬，又喜事临门，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我怕得罪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方爷。
1: 我老大是过来给你道贺的，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闭嘴，哪儿都有你。
1: 老大，
2: 行了，给抬过来吧。
1: 猴子，
3: 哎，
1: 和气生财。樊月妹子，我真的是一片好意。今后啊，咱这门对门的做生意，还请多多担待。
2: 做生意嘛，将本求利，各凭本事。

0: 和气生财，樊月妹子，我真的是一片好意。今后啊，咱这门对门的做生意，还请多多担待。
1: 做生意嘛，将本求利，各凭本事。没什么担待不担待的，你要是有本事，就把客人都拉过去，我服你。说得对，说得对。 咱们都各凭本事，不要是招不来客人，就得关张大吉，怨不得别人。那好，樊月妹子，你先忙，我就先回去了。不送。你们两个把饼接过来。走。
2: 哎，这样，您慢用。段仁哥，这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热脸贴到人家冷屁股上了吧？
0: 干什么呀？
2: 我每天都快被你这三个字吓出毛病来了。能换三个字吗？
3: 说吧，说吧，今天又怎么不好了？
4: 那刘大脑袋，他把整条街的猪肉都买下了，他不但把肉买下了，他连店铺都买下了，专门只能供给他们家。
3: 那个死胖子，还放出狠话来，以后谁敢卖给咱们家猪肉，就是跟他刘家为敌，这叫什么劲儿呢？
1: 这个樊月呀，
2: 我找他去。
1: 哎，你回来，你去干嘛？

0: 我一头撞死他面前，不是，赶紧过去跟着，别再出什么事儿。好，好，好，好，又出啥事儿来呀？
1: 哦，我不饿，你去吧，我赶着回去卸货交差。就此，魏东然，你就是个骗子！你口口声声说欠艳阳春和他大师兄的，要一辈子补偿的，现在你都要娶她过门了。
0: 你就是这么补偿赵飞云的，小月，你现在都已经成亲了，我和艳阳春怎么样？对你难道就那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我嫁给刘福杰，就是为了要报复艳阳春。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
0: 可你也不至于把我们一家老老少少都往死里逼呀！这就受不了了。你知道我当年是怎么过的吗？我天天想你，想艳阳春，想亲手宰了你们，给我娘报仇！小月，你娘是为救我们而死，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可你也不要忘了。
1: 当年也是因为你的一份过错，害得艳阳春蹲了那么久大牢，最后差点送了命。你想想这些，难道心里还不能平复吗？不能。
0: 你到底在图什么？只要你们俩在一起，我是不会罢手的。好，你说，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才愿意收手？
1: 给我跪下，只要你给我跪下，我就答应和解。

对不起你，可过去的事情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弥补了，我现在就只能真心的请求你

0: 不是找我有事儿吗？怎么不说话？
1: 那个前段时间我上街看着这个挺好看的，我就买了一个，你看看喜欢不？
0: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送我礼物。
1: 前两天我不是绑了你吗？我正式给你道个歉。
0: 看在小镜子还挺好看的份上，我就先收下了，不谢了。
1: 不谢不谢，应该的。那个我为二哥去趟法院去了。
0: 我知道他们俩在楼上说了半天，月姐姐吩咐谁也不准上去，我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1: 还能说什么？不就是饭庄那些事儿吗？
0: 对不起啊，这菜价和肉圆的事儿我劝不动月姐姐，不过我想她就是一时的撒撒气，过阵子就好了。
1: 这个事儿怎么能怨你呢？要我说呀，他们两个这段孽缘，那就是石头担子压咸菜，一言难尽。
0: 真粗俗。
1: 那个星星，你别怪我，我这个人读书少，但是话糙理不糙呀。
0: 赖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1: 真的？那你说说，我哪有意思？
0: 这平常看上去一点儿浪荡油嘴滑舌，可对待主子可一点儿也不含糊。
1: 你不也一样吗？对法医院那么忠诚。
0: 虽然月姐平时对我姐妹相称，可是我总觉得跟她隔着层什么，说不上来，是陌生还是熟悉？总之，他这个人吧，心太重。
1: 是，他心是挺重的。回头吧，你多劝劝他呗。咱们在一条街上做买卖，你说闹僵了，对谁都不好啊。
0: 我尽力吧。哎，赖猴，你说咱们这么私自见面，是不是有点背叛主子的意思？
1: 那怎么会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反而是件好事呢。
0: 好事儿？为什么？
1: 你想想，这以后啊，有我们俩能够在中间挡着，是吧？他们以后也不能再急头白脸的，对吧？正义哥头破血流的，我想多多少少会照顾一下我们的面子吧。
0: 嗯，但愿吧。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月姐自从嫁入刘家以后，这日子并不好过。
1: 哎，怎么呢？
0: 这一天到晚受尽白眼不说，那个活阎王老太太整天逼着她生孙子生孙子，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就又骂又罚，你说这不是把人当牲口一样对待吗？
1: 哎，这有啥办法呀？若是她自己选，当初大家劝她不听，有啥办法？
0: 哎，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好了，星星，你也别担心了，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李师傅，这是您这个月的工钱，拿着吧。
3: 这都准备好了。
2: 只要我答应的事情，天塌下来都得兑现的。只不过这段时间饭庄里事儿比较多，一时给疏忽了。
3: 哎，燕老板，叫我说什么好呢？哎呀，我这小人之心，哎呀，给你添堵了吧？
2: 别这么说，李师傅，您到我这儿来卖的就是手艺，这钱是您应得的。
3: 是啊，我这辈子就指着我这手艺了，但是再好的手艺，它也得有用武之地啊。燕老板，你看咱们现在这馆子，人少客稀。说句难听的话，你要是跟那姓樊的一直斗下去，我看呐，还不如趁早关门呢。
2: 李师傅，此话怎讲啊？
3: 你是外地来的，不知道这里的水深水浅呐。想当年，这刘家可是石家庄的首富，财大气粗，势力也很大，光家丁就有200多人。虽然说到了刘福金这一辈，大不如从前，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活死了还有余威呢。我怕你啊，斗不过他们。
2: 我从来就没说过要和谁斗。

0: 只要咱对得起良心，就一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栋然哥。
1: 你们俩，
0: 见着小月了。哎，不用问，肯定又碰一鼻子灰。

0: 小月，他说啥了？迎春，我后悔了。小月见了我，不但不愿意收手，反而变本加厉的更加疯狂。他就认定是我们背叛了他，还说什么要整死我们，跟我们同归于尽。你说他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早知如此，我就真不该去找他。
1: 小月，他现在正在气头上，我看咱以后呀，就别去惹他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0: 真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这天底下竟然还有说不通的道理，真是。
1: 这天底下说不通的道理多了去了，就像咱们两家，到现在还沉冤待雪呢，这世道。
0: 上哪说理去？杨春，是我对不起你。当年是我害了赵飞云，害得你守寡，害得赵儿一生下来就没了爹。
1: 段然哥，这事儿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还翻这些旧账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怪你。
0: 我刚才说那些话的意思是，咱该忍的时候就得忍。我是能忍，可这要忍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刚才那个李东坡是来要工钱的吧？杨春，我给你算笔账。我们盘下来这个歇脚楼要给钱。
1: 雇厨子、伙计要付薪水，每天买米买菜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没有进账，我们真的支撑不了多久。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现在能怎么办呢？咱们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0: 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1: 咱们现在不是没有肉圆吗？咱不怕，咱可以做别的。河鲜、山珍，只要是人能做的，咱们就都能学。
2: 我相信，只要再菜品上下些功夫，客人应该会来的。希望如此吧。我相信一定能行。反了他了！我还没死呢，就算是我死了，那还有老大、老二、老三，轮不到他这个婊子胡作非为。
3: 哎呀，娘，您先消消气儿。
4: 先让老唐把话说完呢。回禀老太太，其实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
2: 还不够糟，白吃白喝三天，完了还常年半价，他这是拿我老刘家的钱泄私愤，做大冤呢。
4: 老太太，您先别生气。四少奶奶给绸缎庄的老主顾长期优惠这种做法，短期看是造成一些损失。 但是从长远看，却不失是一手好棋，这样把绸缎庄和饭庄的顾客牢牢地拴住。这做生意最讲究的是客源，只要有了客源，哪怕利润降低一些，架不住薄利多销，最终都会是源源不断的利润。
3: 听见了没？
5: 听见了没？这小月还是有长远眼光的。
3: 哎，是。那就更得防着了。一个妇道人家，不待在家伺候爷们儿，成天抛头露面招惹是非，
5: 这是正经女人该干的事儿。
3: 哎呀，能赚钱就行了呗。那你看对面的饭庄呢？老板不也是女的？
2: 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消消气吧。

0: 们可是八大王，朝你借点银子花，是给你面子，你还不乐意了？是不是欠的？你养了？
1: 我永远不吃泰山。我不知道各位是绿林好汉，你们别打我，我没钱呐，真没有啊，
0: 没钱。
2: 你守着这么些鱼塘，你能没钱？
3: 大哥，他是要钱不要命啊！
2: 把钱拿出来，要不然把你这房子给点了。
1: 哎，万万使不得啊，万万使不得啊！这房子是我的身家性命啊，我的钱，我的钱就是这些鱼啊，我还没有卖出去呢，我这还有钱呢。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啊！
0: 这些鱼我们养。

0: 的野娘们儿，竟敢管爷的好事儿。
1: 过路的，看见你们欺负这位大哥，气不过。
0: 小娘们儿，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到时候再把你自己搭进去。
1: 哼。
2: 大哥，既然这漂亮的小娘们儿送上门来，不如就别放她走了。
1: 行啊，我不走，留下来咱一起玩玩。
0: 有点意思
3: 撤吧，娘们太厉害了。
4: 退，
3: 老子弄死你了，弄死你。杀了杀了，你家放手。
1: 这条胳膊还想不想要了？
3: 要。
5: 拳脚功夫不行动家伙是吗？爷爷我今天废了你。
1: 赖猴，给我个面子，以后不许再找这位大哥的麻烦，听到没有？
3: 好，
1: 眼为定。
3: 我们八大王在绿林也是有药了，研究点。说话算话。
1: 好，多谢大哥给面子。
0: 大妹子功夫了得，我服了。敢问大伙怎么称呼？
6: 算你小的识相，我就告诉你。我老大叫夜宴阳春，我是你侯爷，听明白了吗？
0: 夜宴阳春，我记住了。兄弟们，

0: 谢谢公家救我的命，谢谢。
1: 不用客气，大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其实，我们是来找你买鱼的。
0: 啊，公家救了我的命，鱼您要多少？我派人给您送过去。太好了。
2: 活不活漂亮？
3: 那是，这可都是我今天新打的鱼，先生。
1: 好了，
4: 老大，哎，菜我给弄来了，这是王大瓜兄弟的，他家自己的菜田，以后他给咱们供应新鲜蔬菜。哎
1: 呀，太谢谢你了，大瓜兄弟。
3: 应该的。
1: 现在咱们鱼也有了，菜也有了，李师傅，哎，中午多做俩菜，有两位兄弟在这吃饭。
2: 谢老李，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不用客气，咱以后就是自己人了，不用客气啊。
4: 对对对，哎，走走，
1: 九九，把这拿进去吧。哎
3: 哎，我帮你。
5: 嗯，这对门前段正在搞半价，咱们为啥要到这儿来吃啊？
6: 哎，这儿多清静啊，那边闹哄哄的，怎么谈生意啊？
7: 嗯，也对，
8: 对门那家的菜我吃过一回，不行不行，你们真的不行。
1: 来来来，水煮鱼片，各位请慢用啊。
6: 哎，我说老板娘啊，你说老长时间没来你这儿吃正经八道碗的，怎么不做了呢？
1: 真是对不住啊，不是不做了，是没有肉料。啊，您先尝尝这鱼，这鱼也是新鲜的，等过几天进了新鲜肉，一准做。
8: 来来来，吃鱼吃鱼，
9: 来咱们尝尝啊！
8: 尝尝，来来来，
1: 您慢用啊。嗯，
8: 有点意思啊。嗯，
5: 不错，这鱼做的真新鲜。
8: 不错不错啊，
6: 确实不错。嗯，
8: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
10: 哎，你慢点啊！哎，您请。你几位啊？哎，
5: 来客官，来客官，里边请啊。哎，客官，里边请啊。中上上上。哎，来来来，里边请。
11: 来，瞅瞅看一看啊，剥了骨，剥了骨嘞。
1: 哎，怎么了，猴子？唉声叹气的。
5: 还不让他们给闹的，连一个客人都没有。
1: 哎，这天不错。反正店里也没啥生意，咱俩上山打猎去。
5: 好啊，哎，老大，咱去哪儿打猎？
1: 豹毒山。
5: 老大，咱们出来打猎散心，这不是好事吗？为啥不跟魏二哥说呀？哼，
1: 他要是知道咱们来的是豹毒寨的山头，他肯定不能让我来。
5: 那倒也是，不过也说明魏二哥不是谈心。

0: 二哥，狗死了！
1: 杀我黑子，
0: 老子让你们偿命！
2: 二哥，
3: 怎么能这样？他不就是在刘家大闹自杀的？
1: 还是他！上次要不是因为他，那也要早砸了。这次咱不能放过他。
3: 好，我跟你们说啊，在爆毒寨的山上，别说把我二哥的狗打死了，就是碾死一只小蚂蚁，灭了也得偿命。
0: 对，三哥说的对。
4: 原来是爆毒寨的二当家的三当家的，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之前打过交道，
1: 少他娘跟老子套近乎！兄弟们，把他们给老子崩了！
5: 住手！
6: 大哥，那二三，俺就看见了，不就是条狗吗？别那么在意，回头啊，大哥再给你找一个。
1: 大哥，您不是不知道，这黑子可不是一般的狗，那是地里用三条人命从洋鬼子手里换来的，这才训了一年多，就让他们给宰了。
6: 哎，好兄弟，你们不认识他了啊？这是燕老板呐。
1: 不是，大哥，
6: 哎，好了，燕老板，带猴兄弟，今天咋上山来了？啊？是不是又想跟俺喝酒了？
4: 今天我就是跟赖猴想到爆毒山来打打猎，没想到，不好意思，冒犯了。
6: 哎，不冒犯，不冒犯。哎，上回喝酒啊，你跟俺说你家里有事，你就先走了，俺还没喝尽兴呢。这回要陪俺好好的喝。来来来，
1: 不是，这
6: 跟俺上山喝个痛快。
0: 不是，这可真是个酒篓
1: 子啊。
3: 二哥，别愣着了，走吧，回喝酒去。
0: 哎，喝酒，我不喝。
3: 兄弟们，走，回去喝酒去。
4: 谢谢大当家的。哎，
6: 你们尝尝，这个呀，可都是俺亲手做的。来，一人一个。
0: 大当家，
6: 嗯，
0: 可以啊，你手艺不错呀，好吃。
4: 大当家的，你这野味儿做得太好吃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6: 哎，不瞒你们说啊，这个呀是从俺爷爷那边传下来的，在这山上啊，除了野味儿没别的，就加上点这山上的草药香料。哎，就这么一琢磨呀，就琢磨成现在这个味儿了。
0: 哦，你还别说，你这个味道真是绝了。大当家的，能不能把方子告诉我们的？
6: 哎，那咋不能呢？你们饭庄想做呀？
0: 是啊，你是不知道，我们饭庄那生意最近不太好，我想拿你这方子给我们厨子，让他也鼓得出几种野味菜，这样不能招揽生意吗？你说这样好不好吧，老大？
4: 嗯，是个好主意。
6: 哎，等等，饭庄生意不好，有人欺负你们啊？
4: 不是不是，我们的饭庄刚开张，生意有好有坏，那是正常的。
6: 哦，那就好。哎，老四，叫人给他们炒份方子。
0: 哎，
6: 你们要是学不会，俺下山手把手教你们。
0: 太好了。
4: 哎，那哪好意思啊，大当家的，我们是小本生意，怎么能劳您大驾呢？
6: 哎，咱明人不说暗话，杨春妹子，我们呢是干胡子这行的，你们做的是正经生意，你放心，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4: 那可不行，这做人得公平公正。这样，以后我们饭庄做野味赚来的钱有你爆毒债一份。
6: 好，杨春妹子，俺敬你是个巾帼英雄啊！来，在俺这儿啊，不用讲什么公平公正。来，
3: 二哥，二哥，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哥本人给送下山去了。
1: 病他就是。
3: 哎，行了，别跟这生闷气了。
1: 哎，老三，你说大哥这是抽哪门的风啊？这是一个女人这么捧着？
3: 是啊，我这纳闷呢。刚才兄弟们还说这事儿，那咋整了？谁让他是大哥呢？
1: 我看出来了，大哥该不会是喜欢那个叶阳春吧？
2: 你这话算说对了，他是真喜欢，
3: 没看出来。
2: 所以就认命吧。
1: 啥？认了？那黑子可是我三条兄弟的人命换回来的，
3: 那你不认你能咋的？啊？
2: 别生气了，赶紧回来。
1: 惹毛了我，阎王老子我都给他宰了。
5: 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们不要去跟土匪打交道。你们怎么都当耳边风呢？这下好了吧，惹出麻烦了吧？
4: 我不就上山打猎了吗？我惹什么麻烦了？
5: 那上土匪山寨吃饭喝酒你怎么解释啊？啊，阳春呐，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现在饭庄的生意已经岌岌可危了，如果再让政府知道咱们跟土匪有牵扯，那可真是会吃不了兜着走啊。
4: 我这不是都为了饭庄好吗？
5: 你这还叫为饭庄好？
3: 是啊，二哥，老大是要跟那个张大哥合作，一起做一些野味菜
5: 啊。你还要跟土匪合作？哎呀，阳春呐，亏你想得出来。
3: 二哥，你先别着急呀，你想想这个事儿咱们自己不说出去问谁谁知道啊？是不是？
5: 我还没说你呢。
3: 我又怎么了？
5: 阳春糊涂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跟着犯傻呀？上趵突山打猎那是闹着玩的吗？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呢？
4: 行了，看看你现在这样，我上房似的，跟你商量什么？
5: 你还有理吗？阳春呐，咱们能活着到石家庄来真的不容易，就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多好啊，干嘛非要去招惹那些麻烦呢？我告诉你，今天也就是你们俩命大，要真让土匪给你们俩给崩了，我都不知道上哪给你们收尸去。
4: 行了，要我说，你俩就是这层窗户纸没捅破，捅破了就没这些烦心事儿了。
3: 还是老太太眼力多啊，
7: 这不服不行啊。
5: 我刚才也就是给你参谋参谋，大主意你定。
4: 那好，就听我的，做野味儿。
5: 哎，我刚才我
8: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上他们家饭店吃饭啊？
9: 姐姐，腿长在别人身上，咱别置那个嫌弃了。
10: 哎，里边请。
11: 四少奶奶，
8: 怎么了？
11: 少爷在招待客人，叫您过去。
8: 我知道了，你去吧。
9: 都成少奶奶了，怎么还得陪酒啊？
8: 我喝多了倒好了，总比晚上被他折腾强。
4: 下次光临啊，慢走啊，慢走慢走。哎，干爹，您来了。
12: 我听说咱们这个饭店新增了野味儿。
4: 是啊，
12: 我领我的兄弟们过来撑撑场子，添点人气儿。哎呀，
4: 干爹，您真是有心了，快请进吧。
12: 好好好，
4: 兄弟们，请进。
13: 走，
4: 里边请。
12: 好嘞。
14: 喝好了，兄弟几个啊！哎，
15: 走，
14: 行，大碗头，合掌，
12: 好。
4: 干爹，
12: 大舅，
4: 怎么样？这野味儿味道如何？
12: 哎呀，这些东西啊，不瞒你说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啥玩意儿没吃过？就这么回事。老刘，
3: 哎呦喂，您还拿上枪了？这菜要是不对您胃口，这酒您能喝三坛呢？
12: 你这个烂
3: 酒。
12: 张春，张队想问你呀、啊，你这些野味儿都是从哪来的呀？
3: 嗨，这话您问的，还能从哪儿来？我们进的货嘛。
12: 进的货？啊，就这些野鸡、野兔啥的啊，这附近山上都有。
3: 嗨，反正我们不是偷，不是抢的，我们老大办事儿，您还不放心呢？
12: 你少插嘴。张春，虽然你不跟干爹说实话。但干爹也能猜出个十之八九啊！就这些爷们儿，是不是包头山上的？是不是？
9: 什么都瞒不住干爹，不光是这些野味儿，就是这些配方，都是张大当家告诉我的。
12: 哎，你这个兔崽子，还敢跟我撒谎？来。虽然办事有准儿，但是干爹有些话呢，还得跟你说呀。你们是外地新来的，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小心啊。
9: 干爹，我早就想问您了，您为什么一直那么忌讳鲍竹寨呢？你们之间是有仇吗？
12: 要说仇啊，是有本老账了。以前的北货场，干爹跟一个生死的兄弟一块儿掌管。这前几年呢，我那个兄弟到山西去赶货，在路上就碰到了一伙叫八大王的土匪。这本来就是过过麦子的事，结果那次不知道怎么着，没说两句话，就让他们给拦路斩杀了。这帮王八蛋真是不讲理呀！啊，打那之后呢，干爹就对这个土匪啊没什么好感。
9: 哦，原来是这样。
12: 我们这帮老杆呢，常年的在外边赶车拉货，经常会碰上各个山头的土匪，大多都是啊井水不犯河水，规矩上过得去就成了。
3: 哎，大把头，你刚刚说那个八大王，

0: 前阵子我和老大去鱼塘还碰到过呢，看见他们在欺负老百姓，我们还打了他们一顿呢。
1: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那八大王这帮土匪啊，平日里神出鬼没的，就不干好事啊。包头寨这帮土匪呢，虽然没听说过他们祸害过老百姓，但毕竟他们是土匪呀，不仗义的居多呀。反正啊，你们不要轻易的去招惹他们，免得呀吃亏沾包啊。
2: 干爹，杨晨记住了，我们以后小心就是了。
1: 来，哎，杨晨啊，你们以前这个正定八大碗啥的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怎么又卖这些野味了呢？
2: 干爹，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大把头，实话跟您说了吧，对面的樊月联合了几家饭店酒楼，把这十八街的肉铺全给垄断了，还发话出来，谁要给我们加工肉，那就是跟他们刘家过不去。
1: 还有这事儿？但是你们光靠卖野味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这个肉源问题你早晚都得解决啊。
2: 慢慢想办法吧。来，干爹，我敬您。
1: 嗯，来。

0: 玉，大哥，哎，方不方便跟您舀碗水喝？
1: 啊，行，你等着。哎，
0: 谢谢啊，兄弟，来喝吧，水管够。哎，
1: 大哥，跟您打听个事儿
0: 啊，这附近是不是有一群土匪叫八大王什么的？
1: 小伙子，你打听这干啥？
2: 我这正要去保定嘛，听说有这么一群土匪，还挺凶的，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哎，这群活阎王一般都待在什么小寨山上，平时也四处打劫。哎，
0: 小寨山在哪儿啊？
1: 离这儿还挺远的，不过你要不招惹他们呀，一般都没事。
0: 是啊，我想好了。
1: 只要是遇上他们，我就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们，保他命要紧。
0: 说得对，八大王那群人就是见钱眼开的主，听说有好多大户人家还雇他们帮着讨债呢。还有这事儿？
1: 可不是吗？无利不起早呗。
0: 大哥，我看这天色挺晚了，我这小城慢，恐怕是赶不到下一个镇子了。您看，能不能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1: 行，来。进屋暖和暖和，
0: 哎。

0: 这该死的玩意儿，挨钱刀的东西，我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你给偷走了。
1: 那姓刘的那家可够损的，他挨家挨户的威胁那些肉铺子，我凡来了新鲜猪肉，都送到刘福金指定的酒楼饭庄，剩下的哪怕烂在铺子里也不卖给咱们饭庄。
2: 刘谦那边他愿意啊，这下可麻烦了。
3: 大把头。
1: 哎，放下。哎，你这猪是从哪儿来的？
3: 乡下买来的。哎，
1: 你上次跟我支了3个月的钱，你其实为了这事儿啊？
3: 是啊，啊，我上次听你和燕老板在饭庄里边聊天，知道燕老板有难处，没有肉源嘛，所以我就寻思着就到乡下去转转。果不其然，真有人愿意卖猪。
0: 哎呀，你可真有心呐！哎，
3: 大把头。
0: 这小子够聪明的啊！哎，要是你能长期到乡下放活猪回来，那以后咱们河北人家这不有肉源了？
3: 是啊，
0: 是啊。年轻人呐，脑子就是灵活呀。麻烦是麻烦点，但是我们总是有办法了。
3: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三虎子，这事做成了，以后你就负责这事啊。
3: 哎，
0: 但是你不能自己掏腰包，你定期到我那儿拿钱去。
3: 听大把头的，哎，
0: 梅博，你告诉老亚里，以后呢就陪着三虎贩猪去啊。
3: 好，
4: 不用啊，我一个人身强体壮的，没事，一个人能行。
0: 不，反猪这事儿不容易，你不一定走多远才能遇上一个卖猪的，有人陪着你总会是安全吧？啊，
3: 那也好，那也好。
0: 这下好了，这杨春呢就能渡过难关了。
5: 哎，赶紧给他送过去啊！好，哎，赶快，走嘞！走走走走！哎，你说真奇怪啊！你说他这怎么做的？ 这红烧兔子做的这么好吃，
6: 是啊，味道确实不错啊。
7: 这也没见有什么佐料啊，确实挺香的啊。哎，
6: 客官，
8: 我报腰花来了，老板亲自上菜啊。
6: 现在店里人多，伙计们都忙不过来了。您几位慢用啊。谢谢啊。
8: 杨春，杨春，
6: 哎，来来来，
8: 干爹，
6: 你看这什么啊？
8: 哎呀，猪，哎呀。
6: 干爹，这猪哪儿来的呀？
8: 是我手下一个兄弟想的办法。这肉源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咱就不用愁了。哎呀，
6: 太好了！你这兄弟叫什么名字啊？
8: 马三虎。
6: 好，改天把他请来，我请他喝酒。
8: 好。
6: <笑>
8: 大家呢？200多斤呐！
6: 太好了！<笑>看看这是什么？
5: 哟，猪！
6: 哎呀，
5: 哪儿来的？
6: 干爹给咱送的及时雨，以后啊，肉料的问题咱就不愁了。有的是活猪，全都现杀。
5: 太好了，你看看，这猪多肥呀！
6: 太好了，活着。这猪这谁会杀呀？
5: 我呀，
6: 你们还不知道，我进大哥以前啊是屠户出身，我跟他学过。这个就交给我了。
8: 好，
0: 好，
6: 干爹进屋吧。
0: 走，喝酒去。
5: 老板忙了，出来搭把手。
8: 哎，来了。
5: 200多斤呢啊！嚯！嗯，少爷，吃好了。嗯，阿宝，
9: 哎，小子在。
5: 一会儿回去啊，别跟他们说我在这儿吃过了。 省得惹麻烦，听见没？哎，
9: 行了，知道。嗯，嗯，
5: 我走了啊。嗯，
9: 哎，少爷，家在那边，你不回家？
5: 废话，我现在回去不就都知道了吗？我溜达溜达，你先回去吧。啊，走了。
9: 哎，
5: 哼哼，
9: 哎，你们两个跟着少爷，快，哎。
8: 少爷怎么会来这儿吃饭啊？
9: 阿宝，哎，
8: 星星姐，
9: 我问你，少爷是不是去河北人家吃饭了？
8: 没有啊，
9: 我都看见了。说实话，
8: 是少爷，他吃完去溜达溜达，我先走了，星星姐。
0: 这明明自己家有饭庄，他为什么偏偏去那儿啊？
1: 我打听过了，河北人家最近出了一些野味系列，特别受欢迎。
2: 野味？
0: 嗯，少爷不但经常去光顾，有时候去朋友家打牌，还让阿宝把他送到家里去，
2: 真是不嫌丢人。
0: 姐姐，这河北人家生意能渐渐好起来，就是因为这些。
2: 那不就是一堆死兔子肉、死鸡肉吗？
0: 有什么可稀奇的？要不改天我去给你买来尝尝。现在尝有什么用啊？这再好的东西，没有好厨子也做不出来。
3: 杨老板，我走了。
0: 哎，李师傅，您稍等一下，这个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吧。
3: 哎呀，这都不好意思。
0: 哎呀，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那我走了。
0: 您慢走啊。
3: 哎。

0: 你是？
1: 李师傅，我家少爷想见见你。少爷，请。
0: 刘大少爷，大晚上的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没事儿，没事儿，李师傅，我这两天啊老去你们家饭庄吃饭。
1: 哎，你别说，你做的那个野味儿还有那八大碗，真不错。是这么着，我呀是看好你的手艺了，想请你到我的饭庄当主厨。
0: 对不起，大少爷，我现在已经在对门上手了。再说，燕老板对我也不错。你先别着急回我，你说这人啊。
1: 都往高处走，你出来干活，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吗？
2: 我，哎，
0: 这么着，燕阳春给你开多少钱，我给你翻倍，不，三倍。钱呀，我不在乎，只要你能来就行。
2: 大少爷，我明白您的好意，但是这不合规矩啊！这要是传出去，那我李东坡怎么做人呢？
0: 不同意是吧？我想起来了，我们家在正定西关村有那么几亩水浇田，好像是你们老李家种的吧？种了不少年吧？按理说这都民国了，也该长点了，是吧？哎，我不多长，每亩就长10块大洋。
1: 你要是交不出来，我就找人打断你爹的腿。
2: 哎呀，大少爷，大少爷，别介，我错了还不行吗？这样，你说，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对嘛，这人呐，就不能跟钱过不去，更不能不识抬呀。

0: 现在高兴了吧？
1: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
0: 对对对，为了我，以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老爷，
0: 嗯，
1: 你刚才啊可真威风。
2: 我一向都这么威风。
1: 哎，你可不许骗我，只要我给你们刘家生个儿子，
2: 这个家归你管。
3: 嗯。迎春，迎春，
1: 大早上嚷嚷啥呀？
3: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李师傅不干了，说工钱也不要了。
1: 怎么会呢？昨天晚上他走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呢。
3: 不知道啊，我这一大早刚开门，他老婆就过来找我，说他不干了，还说对不起咱们。总之支支吾吾说了一大堆，也没说明白。刚才我就去他们家找他，想当面问个明白，结果也没找着人。
4: 二哥，甭找了，人在对面呢。
1: 这又是小月干的。
3: 除了他，还能有谁？

他这就是想釜底抽薪，彻底断了咱们的活路啊！这个李东坡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自己是老师，他的是跟咱们饭庄一起共患难，这倒好，多给俩钱就跑了，什么东西？完了，这厨子没了，还怎么做生意呀？ 该来的总会来的，咱们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0: 星星，姐姐，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啊？
1: 对面都关张了吧？
0: 关张倒没有，就是换了一个重新修缮的牌子。
1: 重新修缮？
0: 嗯。
1: 他们现在一没厨子，二没肉圆，我看他们能撑多久。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那个牌子就换成关门大吉了。
2: 今天我个老大在外面跑了一天，没有一个厨子愿意来咱们这儿掌勺的。
3: 刘家放出话来了，说谁要敢到咱这儿来掌勺，以后就别想在石家庄混了。
4: 这个樊月啊，挖空心思想害我们，我们想躲呢也躲不过。
5: 杨春，我觉得我们还是离樊月远点吧，要不然我们就把这饭庄转出去，把钱还给大把头，然后我们再寻个别的去处。
4: 这不是钱的事儿，你们能在石家庄扎下根来，
3: 乖，
4: 那不容易。
6: 掌柜的，
3: 什么事儿？你们说吧，我不会怪你们的。
6: 在这儿没活干，我们想走了。
7: 你们来要走啊？平时老大二哥对你们可不薄吧？这时候落井下石，你们俩也太没良心了吧？
3: 别这么说，人家也是为了讨生活，都不容易。
6: 掌柜的，我们不是撂挑，你们对我们好，我们心里感激。本来想一直在这干，可是现在没活干，白吃白住还白领工钱，我们心里也不好意思。
5: 如果你们大家都不想走，那我还有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5: 不就是做菜吗？我来。
3: 你来？
5: 啊，
3: 你来？你连面都不会和，还会做什么菜？
5: 我不会，你们会啊。哎，不，啊，原来你不是给老杆们做过大锅饭吗？
8: 不是，喂，魏先生，您别逗了，我就一做大锅饭呢，这上不了台面了。
5: 没问题。
3: 哎呀，那不是闹笑话吗？
5: 你们不敢做，我来做，你们只要教会我就行了。娘，我爹以前不是经常说，谁都不是天生就会做生意的，其实做菜也一样。你们不知道，原来李东坡做菜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旁边偷师学艺，掌握了不少诀窍。至于刀工什么的，你们大家谁有空就腾个手帮帮忙。
7: 二哥，这做饭可不是说书，张嘴就来的。
5: 你们别担心，咱们这里又不是大饭店，做的不就是家常菜吗？
7: 是这个理儿。
5: 食客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吃的不就是个味道吗？咱们只要把味儿做正了，不就得了吗？
8: 哎，对呀。
3: 现在都到这种地步了，咱们就什么办法都试一试吧。我相信董然哥能行。
7: 这个先生变厨子，这可是头一回听说。哎，二哥，如果这事儿真成了，那以后传出去，你还真能出名啊。
6: 掌柜的，我们也不走了。我们愿意跟着您干，没工钱都愿意，
7: 这就对了吗？
3: 好啊，你们都留下，咱们是一家人，只要咱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刚才那几次的确不太成功啊，这回我又试了好几种不同佐料的调配比例，我自己的舌头已经麻了，你们谁先来？

0: 好吃，真的、啊。你看，我就说嘛，包春好吃。嗯，好吃，好吃，
1: 真的，
2: 好吃。
0: 哎，那我也尝尝，
1: 尝尝啊！
0: 我也尝。
2: 你起什么哄？没大没小的，让猴哥先尝。
0: 着啥急？
1: 让猴哥吃。
0: 好吃吗？那，二哥，你这舌头是真麻了，这啥味儿啊？
3: 魏先生，啥味儿啊？
0: 二哥，
4: 杜仁哥，你干什么去啊？
0: 继续做，不是你还做呀？
4: 坏了，他这是轴劲上来了。

0: 哎呀，侯爷，哎，我得赶紧回去做菜啊，我得先走一步了。嗯，
1: 急什么呀？怎么着，李大厨是吃着曹操饭干着刘备的活，你这够忙活的。
2: 侯爷，您真有学问，但是我不懂什么意思，改日一定登门请教。
1: 行了，甭改日了，咱就今天吧。
2: 我倒想请教请教李大厨，你这个八大碗的调料都是什么？会做正定八大碗的河北厨子，那调料都差不多呀。咋的，侯爷？你还知道其他的调料？这样，你告诉我，我重金购买。李东坡，别在这儿给我扯些没用的，揣着明白给我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你把这调料给我。
0: 咱们各走各路，各回各家，我不再找你麻烦。侯爷，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听了。不就是个调料吗？那我要有，我指定会拿出来孝敬你侯爷的。跟你说，我真没有。你，
2: 我就知道跟你说这些都是废话。
0: 耍什么三清啊？你说你要有个好歹，我李东坡也担待不起呀。
2: 你也知道吧？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把方子给我，我就一刀。

0: 刀戳死我自己，我就死在你面前，看你吃不吃官司。
1: 我怕了你了，我怕了你了，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把刀放下吧。你别问了，千真万确。
0: 行，小子，你要是敢骗我，我就把你手给剁了，我看你还怎么长手。
1: 不敢，不敢。不过侯爷，我求你了，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要是别人知道了，我就完蛋了。
0: 你不说，我不说，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啊。行了，你不是还赶着回家做饭呢，快去吧。啊。

0: 猴子，搞什么玩意儿？你往我鼻子里面。大哥，你看这是啥？调料。
1: 对呀，你尝尝，是不是李东坡做那个味儿？
0: 哎，还真就是这个味道。哦，原来李东坡在这个调料里面加了白胡椒，难怪我做菜的味道不对。哎，太好了，猴子。猴子
1: 啊，
0: 这个调料不会是你从李东坡那儿抢来的吧？
1: 怎么可能？我吃饱了撑的，我找他干什么？这是我找了三四个厨子，特意到樊月那个饭庄吃八大碗盛出来的。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咱们改天一定要登门拜访，好好感谢一下这几个厨子。
1: 哎，啊好。
0: 行啊，猴子，真有你的。怎么了？
1: 没事，我这不高兴吗？跑两步摔了一跤。不过没事，没事，没事。别慌了，儿子，你赶紧坐着试试看吧。啊，
0: 行，歇着啊，别乱跑。
1: 哎，哎
2: 呀，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哎，
0: 好，
2: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几位客官，要点啥？
3: 来个八大碗吧。
2: 几位客官，实在不好意思，本店暂时没有八大碗。不过我们新出了很多新的招牌菜，比如说这个小鸡。
3: 哎，文秀，你拿我当三岁小孩逗着玩呢？做不了八大碗，还敢在石家庄开店？
4: 就是。
2: 几位客官，咱们可以尝尝别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3: 你别比如了，哥几个，咱们去对面，听说对面那八大碗做的还不错啊。
5: 哎，走走。
6: 几位客官，请留步。
0: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没有跟伙计交代清楚，我们饭店可以做八大碗。
3: 哎呦，你们这是几个意思？先是没有，这看到我们要走了又有了，这就是不想让我们去对面呗。
7: 就是。
0: 客官说笑了，我们饭店真的有八大碗，而且是刚刚出炉的，现在就可以给你们端上来，让你们马上尝尝。
3: 哦，
0: 这样，如果好吃就请你们几位以后多多惠顾小店，如果不好吃，你们今天去对面吃饭的钱我包了。
3: 哎，有点意思啊，哥几个，要不咱试试啊？
7: 是是是，
3: 尝尝。
0: 稍等片刻。
3: 行啊，挺会来事儿。
2: 几位客官慢坐，我这就给您端起来。
7: 好好好，
2: 好嘞，
0: 你就瞧好了。

0: 里边有座，各位来请尝尝我们的热切丸子，还有各种新鲜野味。
1: 哎，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各位，看一看啊，过来看一下。乡亲父老，我们河北人家从今天开始每天中午免费放粥，生活实有难者可以免费来领取。可以，来来来，老板。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啊，我给大家发点免费的粥。
2: 哎呀，好啊，大善人，不愧是我的干闺女。
0: 给你放粥了啊，
1: 干爹，让兄弟们进去吃点东西再走吧。
2: 今天不行了，我这批货要得紧呐，我得马上给人送过去。
0: 一个一个来啊！
2: 你这样，你等我回来，我回来你陪我喝酒，怎么样？
1: 行，我准备上好酒，等您回来。
2: 好，哎，走了走了，等我回来啊。
1: 好，干爹。
0: 下一个。
2: 走，
0: 来，都排好队啊！来，来，排好，排好，
3: 来，免费放粥了啊！免费放粥了，
4: 不就是个粥吗？闹得沸沸扬扬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1: 眼不见心不烦，别给自己添堵。姐姐，头又疼了，我给你按按。哎呀，这头疼病犯得越来越勤了，要不咱们再去王大夫那里看看，再抓点药。
4: 都是刘福基那个王八蛋，天天晚上折腾我。我睡不好觉，吃再多的药也是白搭呀。忍着吧，只要我怀上他的孩子，以后老太太和整个刘家都会牢牢地攥在我的手心里。哎，星星，
1: 嗯，
4: 前两天在王大夫那儿抓的补药还有吗？
1: 有，我已经让人炖上了，我去给你端去。
4: 嗯，去吧。
5: 四少奶奶，有人要见你。
4: 谁啊？
5: 不知道，看样子不像本地的，还说是您的老熟人。
4: 老熟人？
5: 嗯。
4: 让他进来吧。
5: 哎。

0: 四少奶奶，马彪。四少奶奶好记性，这么多年您还记得吗？你
1: 就是华晨辉，我都认得你。来人！
0: 四少奶奶，我马彪现在混成这副样子，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何况，伸手不打笑脸人，今儿个。 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厚礼，你想不想听听？
1: 我受不起。对面的河北人家前几日已经门口罗雀，但这两天又客死云来，
0: 您可知道为什么？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跟我是没什么关系，但跟您有关系啊。现在河北人家八大碗可是重新又做起来，那生意红红火火。这怎么可能？ 他们找不到会做八大碗的人，
1: 他们是没找到会做八大碗的人，但是他们找到了做八大碗的调料秘方。

0: 你胡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人说的话？
1: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大可以把你们的厨师叫来问一问，就知道一切了。当然，这是你们家的家事，我一个外人不便多言。马彪，就告辞了。你信不信我没关系，你只要相信，我比你还想要将艳阳春碎尸万段，这就可以了。

0: 恩人。
1: 您是？
0: 是我，上次在乙翠阁边上，您给过我钱，让我去看病。
1: 给。原来是你，你这变化可真大，我都没认出来。
0: 是，现在忙碌份差事，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勉强可以糊口。哦，对了，上次您给我的钱，说没奉上。
1: 这太多了，我不能要。你这初来乍到，怎么也需要有钱傍身，出去说话才硬气。我这不愁吃喝，要这钱没用。还有啊，别一口一个恩人，不是说了我叫星星吗？你也不用想着报恩了，好好过日子吧。哎，
0: 星星姐，我叫马三虎，您的这份情谊啊，我记在心里了。咱们来日方长。
2: 下次光临啊，
3: 好，
2: 慢走慢走慢走。两位啊，楼上请楼上请，二楼请啊。
4: 哎，来请请请。
2: 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出来。
5: 小月，你怎么来了？快里边请，我给你沏壶好茶。
2: 哎呀，樊老板，你可是稀客呀，快楼上雅间请。
6: 叶老板，您这生意不错呀，看来您那个和气生财还真是管用。
2: 樊老板说笑了，我们店小生意薄，也就是混个口粮吃，哪能跟樊老板比呀。
6: 随你怎么说吧，既然咱们做的对门，就得讲究个礼尚往来。上次你送了我块匾，我今天是来回礼的。先看。
5: 小月，你何必这么客气呢？
6: 念老板，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念吗？
2: 这三个字念没规矩。
6: 念得好，河北人家饭庄没规矩。
5: 小月，你这样做就太过分了。
2: 还请樊老板明示，我们小店是做了什么没规矩的事儿，得罪了您了。
6: 那得问问你们伙计了，都对我们家厨子干了什么？
7: 对你们家厨子能干什么？你们在这可没事找事儿。
6: 李大厨，进来吧。别害怕，实话实说，有我和街坊邻居们给你撑腰呢。
8: 就是他，在巷子里把我截住了，威胁我要交出八大碗的绝密配方，我宁死不屈，他就拿刀扎自己的腿，我怕他死了我得吃官司。哎，不信你们看他腿上还有伤呢。
7: 李东坡，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别在这胡说八道。
2: 赖红，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6: 我都听到了吧？你们现在吃的八大碗，是他们的伙计抢了我们的秘方才做出来的。我樊月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可是也懂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行有行规。这开饭馆的硬抢人家秘方，可是犯了大忌。这做伙计的不懂规矩，做掌柜

0: 难道也不懂？不是你，猴子。樊老板，对不住了。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错了，我是掌柜的，您都看我的，我在这儿给您赔礼道歉。千错万错都是我艳阳春的错，是我自己没有管好手下，坏了咱们这行的规矩。今天多谢樊老板出言训斥，才让我们知道错在哪里。燕老板。
1: 您这上下嘴皮子一碰，道个歉就没事了。
2: 在座的各位都给做个见证，从今天起，我们河北人家不做正定八大碗了。
3: 那做什么？
2: 如果有哪位顾客想吃的，就请到对面河北家人。如果您在我店里懒得动腿了，那我就亲自到对面买了给您端过来。
3: 好，燕老板，稍等好。 果然是个敢做敢当的女豪杰呀！
0: 是，傻站着干嘛？还不帮燕老板把匾挂上？
2: 哎，哪敢劳烦樊老板的人呢？赖猴，把匾接过来。
4: 老大。

0: 你放心，从今儿个起，这块匾我一定高高挂起来，时刻给自己敲警钟。做人得守规矩，守本分。
1: 叶阳春，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0: 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许随便跪。起来，
1: 我不起，我要跪到老大原谅我为止。
0: 猴子，你怎么就死性不改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做人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被别人戳脊梁骨。咱们得堂堂正正，挺直腰板做人，不能做亏心事啊。
1: 是，老大，我知道错了，我给你。
2: 给咱们饭庄丢人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现在才知道错了，做事之前怎么不好好想想？
1: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再说赖猴了，他这不也是为咱们饭庄着想吗？一时犯了糊涂。再说，这个事儿也是那个李东坡不仁在先，赖猴一时气不过，你比之道还是比身嘛？啊，不过赖猴这次也有长进，知道拿着刀子也不往人身上捅了。
0: 你就知道跟着和稀泥。 我教训孩子的时候你就拦着，我说赖猴两句你还拦着，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乖，赵儿，你们俩还有赖猴给我听着。
1: 哎，
0: 这做人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一步走错就会步步错。如果以后你们谁走上邪门歪道，可别怪我艳阳春，认理不认人。

0: 说孙先生怀疑是不耐烦了，咱们试试带上你过去。
1: 哎，陈秘书，正找你呢，是吧？
2: 上厕所要跟你汇报。
1: 你让建筑处长跟他说一声，我这边一切顺利，请他放心。
3: 梁海棠的思绪果然缜密，他将最后的一线机会也牢牢地攥在了手里。他肯定会带着蚂蚁计划和自己的行动队脱离所有人的视线。陈少杰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唯有跟踪梁海棠，以查找出孙俊涵的所在。

0: 杨队长，什么时候成了站街女了？啊？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跟着你。你别自作多情了。
1: 好，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1: 去哪儿？

0: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1: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0: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你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0: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0: 们赶紧去安排人手，查一下处长在哪家医院看病，给他看病的医生是谁。找到医生之后就问问他，今天下午1点钟有没有给陈科长打过电话。快去。
1: 是。

0: 青春的绝食了。
1: 这些知识分子除了游行就是绝食，你一点新鲜。
2: 是，他一直吵吵要见你，后来就不吃不喝了。
1: 他现在在哪？
2: 在里面呢。
1: 给你看看。

0: 孙先生，外面风大，您可当心着凉啊！我知道您心里有情绪，可我们也是不得已。党国向来是求才若渴，像您这样有杰出成就的专家，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当然了，我们的有些做法呢，可能让您觉得有些不舒服。 但是，请您相信，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您看，您来西南区不过待个三五天，我们可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处长亲自为您挑选的，风景还不错吧？特别适合疗养，而且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特别是防止共匪对您进行打扰，我们可是24小时严阵以待。
1: 费的这些苦心，还希望孙先生看在眼里。
0: 梁队长，我孙俊涵一生坦坦荡荡，不是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糊弄得了的。你们的这种做法是绑架，我看你们才是土匪做派。孙先生，看来您对我们的误会很深。 不过没关系，等过几天您到了台湾，自然有的时间去化解误会。我不打扰您休息了，告辞了。

0: 这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他打一针，让他给我安安静静的，然后再拿起个吊瓶，给他输进去。
1: 这样。
2: 什么东西？狗屁都不懂！我看已经30来岁了。现在上面提拔的这波人呢，是一代不如一代。
3: 啊，处长，梁海棠说让我给您带句话。
1: 说什么？他说他那边一切正常。

0: 少姐，你就一点不好奇吗？只要是跟他梁海棠沾边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少姐，我一直纳闷啊，你不喜欢海棠身上哪点？处长，这女人呐。
1: 是越温柔越好，可是你看看梁海棠的眼神，除了怀疑没有别的，她是巴不得所有的人身上都是一遍。我见她那样，我就想抽她。少杰啊，
2: 你这次不应该怪海棠了，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
1: 啊，处长，咱们处理啊，还有一笔闲钱，我看放着也是放着。
0: 不如给大家发了算了，就算是工作津贴，也好让底下干活的弟兄有更多的动力。少杰，你这个想法好。虽然这钱呢是万能的，那也得看会花不会花，是吧？少杰啊，你在花钱方面呢很像你父亲。行，你这个决定我批准了。
3: 好，那我现在就办去。嗯，
4: 报告，
3: 起来。
4: 陈科长，您找我。
3: 你们行动队的人是不是都不在啊？
4: 啊，对，兄弟们这几天比较忙。
3: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老乡叫……
4: 哦，他叫王勇。
3: 啊，对，就是这个王勇，他也不在是吧？
4: 啊，他也出去了。
3: 他家里面是不是比较困难？
4: 对，他父母都重病在床，还有个妹妹，勉强糊口。
3: 是这样啊，我最近呢，准备给咱们署里面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发一些生活补贴，可是这个王勇啊，我一直没见到他，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通知他一声。
4: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去趟他家。
3: 嗯，有消息了通知我。
4: 好的，科长。

0: 喂，谁啊？
1: 陈科长，是我。
0: 啊，说吧。
1: 那个联系到王勇了，我刚才去了趟他家，我让他老婆转告王勇，晚上10点顺风酒楼。陈科长，您方便过来吗？哎
0: 呀，这点破事儿我就不去了，你告诉王勇吧，反正通知到就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您真不过来了？我还说就着这机会请您吃宵夜呢。
0: 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好吧，就这样啊。

来了，兄弟，啊，早来了，就等你呢。我跟你说，这事儿我真摆不平。好，我们进去坐。好，来，您拿好。下次再来啊。报告。孙哥，今天差不多了，别打听了。今天是孙俊涵来西南区第几天了？第三天了。 今天要是再没有消息，咱们的任务就来不及了。看吧，你看。

0: 孙先生，我们要救出孙先生。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孙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

0: 去打探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孙先生会在后天一早上就要离开西南去。时间不多了，必须一次成功。不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是得跟少杰同志商量一下。这样，我去找他一趟，具体任务等我回来再给你布置。好，你小心点啊。
1: 真不错啊，确实啊，行，兄弟，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2: 好，
1: 我们回见，好好注意安全，下次再聚啊。

0: 正准备到茶叶店去，你怎么擅自跑过来了？这么晚，如果让他我看见，咱们都有暴露的危险。
1: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犯了纪律，可是时间紧迫，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好了好了，什么事说吧。
1: 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0: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清楚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1: 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
0: 什么？衡山西路23号。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今天晚上店里打烊以后，大概10点左右。怎么了？
0: 难道那份情报不是你投放的？
1: 不是我，我刚刚得到这个情报。
0: 内容完全一样，就是字体不太一样。大川，我问你，咱们通过茶叶桶传递情报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我的助手。没有别人，绝对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你想？
1: 这个人连咱们的秘密联络方式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秘密呢？是，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梁海棠、周芳怀他们？
0: 应该不是。如果是他们的话，何必要绕圈子直接抓人就行了？
1: 是啊，那份情报跟你提供的内容一模一样，说明这个人。
0: 其实是想帮我们的，但愿吧。但是这件事情太蹊跷了，这个人知道咱们俩的身份，知道咱们的目的，知道咱们秘密联络的方式，知道咱们的一切，这太危险了。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暂缓行动，集中精力，弄清楚这个情报的来源。
1: 可是我们再不营救他，孙俊涵他就离开了。
0: 我知道，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后面的行动一定要小心。这两天我会密切关注处理的情况。

0: 在没有搞清楚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之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提高警惕。保险起见，你那个地方暂时关张几天。
1: 好，
0: 来，我们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2: 喂，电话局吗？啊，我是西南总署的陈少杰。对，有个事儿要通知你们一下，上面要求我们加强安全稳定的监管力度，严防共党那些不法分子，所以现在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对，你现在马上把最近三天城南一带的通话记录给我调出来。对，文山西路一带的也要。嗯，好，我在办公室，你马上送过来。
3: 谁啊？
4: 我找陈少杰，陈科长，我是电话局。
3: 等一下。

0: 你好，陈科长，我是来送通话记录的。
1: 放着。据说，以后每天都要送过来。
0: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喂，帮我接一下5416。
1: 喂，这里是聚合酒家，请问先生，你需要送餐吗？
0: 你们这酒家在什么地方？
1: 香水中路1号。
0: 中路？啊，那我打错了。

0: 还以为您在办公室呢，处长正找您呢。
1: 好。
2: 进来，
1: 处长，你找我。
3: 少杰啊，最近很忙吧？
1: 可不是嘛，大大小小的屁事一大堆。这不，电话局的人刚过来，送来一些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我正看着呢，眼睛都看疼了。
3: 你小子，总算是进入状态了。哎，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替我跑一趟码头，于老板呢在码头那儿，他会有些东西啊交给你，你替我拿回来，就当是休息吧。
1: 处长，这也算是休息啊。
3: 对了，拿了东西以后呢，就别回署里了，太远，就把它直接送到我家里。
1: 知道了。
3: 路上小心点。
4: 陈少杰的脑中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
5: 陈局长啊，不不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货已经装好了，可以走了。
1: 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5: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1: 好，先走了啊。
5: 好。

0: 这剩下的货，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好嘞，
1: 对，我要打扫经手，严加看管。
0: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2: 你回头到唐老板那去领赏吧。
0: 哟，这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你老板慢走啊。
2: 这个那会儿就没有了。
0: 这样。 你给他留下两箱，剩下的装车。
2: 两箱会不会太多了？
0: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哎，停停停停停！
1: 哎，长官，长官，
2: 哟，怎么换人了？不是告诉过你们来这儿送饭的都要固定人吗？
1: 哎呦，长官，是这么回事，之前给您送饭的那伙子呀，他今天病了。实在起不来了，所以就换我了。哎，等他病好了，还是他送饭。
3: 别废话，别废话，我胳膊疼。啊。

0: 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
1: 陈局长，
2: 啊，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
1: 货已经装好了，可以走了。
3: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3: 好，先走了啊。
1: 好。

0: 老板，这剩下的货，哦，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
1: 好嘞，
2: 周一，
0: 我要打扫经手，严加看管。
2: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0: 你回头到唐老板那去领赏吧。
2: 哟，这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给老板慢走啊。
0: 这个那会儿有没有了？这样，你给他留下2箱剩下的装车。
2: 2箱会不会太多了？
0: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哎，停停停停停！
1: 哎哎，长官，长官，哎，
2: 哟，怎么换人了？不是告诉过你们来这儿送饭的都要固定人吗？哎呦，
1: 长官，是这么回事，之前给您送饭的那伙子呀，他今天病了，他实在起不来了，所以就换我了。哎，等他病好了，还是他送饭的。
2: 别废话，别废话，我给我抬。啊，慢走吧。伙食怎么样？哎，
1: 非常好。哎，全是肉，全是肉，全是肉。
2: 行，跟我来吧。哎
1: 哎，好好，
2: 动作快点啊。
1: 哎，好好。
3: 队长，姓孙的把吊瓶全给拔了。
0: 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为什么不看住他？
3: 我们看着呢，但是我们不敢下手太重，怕把他给弄伤了。

0: 送饭的。哎，对对对。
1: 之前好像不是你吗？啊，那个之前那个伙计他生病了，所以今天我替他。长官，您看这饭菜都快凉了，我给您端进去。
2: 去。
1: 哎，好。
2: 队长，那老家伙把窗户给砸了。

0: 到处都是特务，看来就孙金涵同志难度很大。哦，对了，我还看见梁海棠了。哦，他看见你了吗？
1: 看见了，而且他还问了我几句。他有没有发现什么？这个绝对没有。而且我还偷听到了他跟几个特务之间的对话。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孙先生身体好像有点问题，一直在打点滴，而且。 他本人情绪不是很高，拒绝治疗，甚至把房间的玻璃都打碎了。走的时候，我特意绕了一圈。如果没错的话，孙先生应该会在一层最南端的房间里。明天是最后期限。
2: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孙俊涵先生。哦，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0: 说说，
2: 咱们可以在送去的饭菜中做手脚，这样一来，不管有多少特务都拦不住我们。这倒是一个办法。
0: 好，就这么办。但是那个酒家要做好撤离的准备，梁海棠到时候一定会追查到那儿去的。我明白，我会安排好的。
3: 行动一旦成功以后，我会把孙先生第一时间送到城外的交通站。到了那里，他就安全了。好，明天上午我会继续监听他们的通话。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就不再打电话来了。哥，今天来这么早？
4: 陈科长，您的事儿我们不敢耽搁。哦，对了。
5: 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好，谢谢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慢走。陈少杰仔细查看着昨日从小洋楼内打出的每一通电话，突然，陈少杰发现，在昨天晚上11点前后。 小洋楼内向同一个地方打了好几通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生疏。这个地方是哪里？为什么要在深夜向这个地方打这么多个电话？

0: 主机们，帮我接747877。
1: 喂，啊，喂，你好，请问找哪一位？
0: 哎呀，我好像打错了吧？你们是哪儿啊？
1: 哦，您好，这里是国立医院。
0: 啊，国立医院，那没错没错，帮我找一下陈忠和大夫。
1: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
0: 哎，你好，陈大夫，我陈少杰啊。
2: 哦，陈科长，陈科长，你好，你好。
1: 那个上次周处长吃的药有没有好些？
0: 还行吧。
1: 啊，这就行。那个我这边呢又准备了一些药，如果您方便的话，再来拿一次。
0: 可以，我现在正好有空，马上过来。好嘞，嗯。
3: 小洋楼里的特务深夜打电话到国立医院，这说明什么？是不是昨天晚上孙俊涵出什么事了？必须尽快去医院。

0: 呦，陈科长。
1: 谁啊？
0: 我是行动队的王勇啊。陈科长，您怎么来医院了？
1: 给处长。

0: 取药，不是你们，你们行动队到这儿来干嘛？怎么给医院战士拿了？
1: 梁队长的任务。行，来吧，检查吧。哎，哪有检查呀？您快请。哎，队长，请讲。前几天我的一个老乡，就在您手下当差的那个，说您要给我们这些家里有困难的补发津贴。
2: 这事儿小的意思，以后记着好好工作就行。哎，行，行，陈科长，您慢走啊。医院内到处是特务，这让陈少杰断定孙俊涵一定就在国立医院里。昨天晚上，孙俊涵的身体肯定出现了问题，梁海棠不得已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看来必须尽快通知大川。
3: 取消今天的行动。队长，这手术都做了好几个小时了，那老家伙不会没得救了吧？
4: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人手有限，沟通不了。他听闻家里这儿来，祝您保护其他地方性命吧。
3: 是，队长，我听闻死亡又说陈科长。陈少杰。
4: 他来这干什么？
3: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哦，拿完药走了。
4: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3: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忠和。
5: 喂，
6: 师傅，大川走了没有？
5: 走了，
6: 赶紧通知他，今天的行动取消。
5: 明白。

0: 今天呢，我们老板知道长官们日夜站岗非常辛苦，所以特意加了几个菜。这都是。
1: 不错，哎，进去吧。
0: 哎，今天不用搜身吗？
1: 废什么话，让你进就赶紧进。
0: 哎，好。
1: 把饭搬进去啊！啊，
0: 哎，那个，长官，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老板刚才说，你能不能把之前的账咱结一次？这回去我也好交代，是吧？
1: 你还谈条件了是吧？
0: 哎呦，不敢。
1: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啊，你们那个破店想不想开了？
0: 哎，是。你看，
1: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饭钱差不了他的。我们梁队长在西南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差你这几个子儿。
0: 我知道，但是长官您看。
1: 嘿，你他妈想找茬是吧？
0: 哎呦，不敢，这我绝对不敢。
2: 安总，干嘛呢？啊，
0: 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老板让你带着饭菜赶紧回去，店里都来了好多扛墙的呀，都快忙不过来了。
0: 哦，走。哎，
1: 干什么这是？
0: 店里实在忙不开了呀。啊，
1: 这饭怎么还带走了？
4: 站住！站住！

0: 孙俊涵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医生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可能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1: 孙俊涵怎么突然得了心脏病了呢？那个孙俊涵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配合，不吃不喝，情绪波动很大。
2: 我看他一把年纪了，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我就让手下每天给他注射镇静药，然后再打吊瓶补充营养。没想到他心脏受不了。海棠啊，孙静涵是党国非常看重的人，这人怎么只能靠药维持呢？别说他上了那么大年岁，就年轻人也受不了啊。

0: 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属下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安全保卫上，疏忽了这一点。
0: 海棠。

0: 不休的，你说我们要这些人何用啊？更何况他现在又得了心脏病，能不能把他安全送到台湾还两说呢。别到时候共党没得到，他自己咽气了，那我们不是白打了？
1: 处长，是我疏忽了，我保证不会再下次。
0: 下次？这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关呢，还想下次？孙静涵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让少杰给我带信说一切正常，正常，这就是正常。
1: 处长您放心，他现在人在医院，病情一定会得到控制的。
0: 你跟医院说，要用最好的药，不惜一些手段，让孙静涵给我好好活着。
1: 是。哎，
2: 文哥，被我逮着了吧？啊？
3: 喝点什么？
2: 龙井吗？
3: 龙井我这没有。
2: 算了，那就不喝了。
3: 刚才你听见了吗？
2: 没有啊。
3: 处长发怒了，大发脾气啊。
2: 为什么呀？
3: 梁海棠负责一个叫蚂蚁的一个什么任务，好像出差错了。
2: 你是不是特高兴啊？
3: 反正你收拾气够呛。
1: 处长，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求证。
0: 什么事儿？
1: 最近您是不是常让陈科长替您拿药啊？
0: 是啊。怎么了？我生病一向是他从医院里给我拿药。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科长好像对那个孙俊涵很感兴趣。
0: 那又怎么了？
1: 陈科长今天也出现在医院，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
0: 我说海棠啊，你们能不能不犯这一根筋的病啊？啊！现在孙俊涵是生死未卜，你又怀疑陈少杰。上次你怀疑少杰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你亲自向我替他求情。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啊，别再来来回回的没完没了。
1: 处长，这不一样。之前我替他求情是因为他确实没有问题，而这次我怀疑他是因为他的确不正常。
0: 行行行，我不听你这些。你要保证孙静涵的安全，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1: 明白。俊涵的事处理的高层除了你我还有第三个人知道吗？
0: 只有我知道。什么意思？孙俊涵要是出了问题你还怀疑我了？
1: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0: 行行行，你一定要确保医院的安全。
1: 是。

0: 怎么才10根啊？哎呀，不少了，兄弟，你那些宝贝我拿过去，人家只给8根。我说不行，这我兄弟的，自家人，少10根不行，看我面子。哎，
1: 真的？
0: 都那儿呢。 铁蜡，以后有好东西拿过来，我给你换，啊，
1: 行了。

0: 我们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小洋楼那边基本上人去楼空了。
1: 孙俊涵昨天晚上突然身体不适，行动队的人给国立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估计，孙俊涵现在一定在国立医院进行治疗。
0: 应该不会，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国立医院，他们行动队的人都在那儿，应该没错。也不知道
1: 孙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过，这倒是给我们争取了不少时间。
0: 孙先生一定会在西南区都待上几天。
1: 对，所以我们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你是说在医院就把孙先生营救出来？
1: 是在医院营救，但不是这一次。
0: 什么意思？
1: 医院里面戒备森严，梁海棠一定不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这次绝不能贸然行动。以我对梁海棠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把孙俊涵一直留在医院。一旦他情况有所好转，他会马上把他转移到一个他认为安全并且秘密的地方。
0: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的行动，你不能再露面。
0: 为什么？
1: 梁海棠在小洋楼见过你，你如果再露面的话，他一定会有所觉察，所以下一步的行动，我需要一个生面孔，这个人不但身手要好，而且要足够机敏，你有人选吗？我倒有个人选，他叫小武，以前跟我在游击队干过，身手没得说，而且后来他一直干地下工作，有经验。好，我有个计划。
0: 具体的行动我已经清楚了，您让我办的，我尽管去办。好，但是必须赶在梁海棠转移之前，明白吗？
1: 明白。哦，对了，上次暗中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有线索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人既然知道把情报放在碧螺春茶叶桶里，那就说明你每天打烊之后检查茶叶桶的举动已经被他监视到了。
2: 知道我们的秘密联络方式了。哎呀，这都怪我，我应该警惕一点才对。
3: 算了，以后多留心一点吧。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2: 我明白。我先走了。
0: 好。
2: 哎，不是开会吗？人呢？
4: 临时取消了。
2: 什么情况？
4: 那取消了也不通知一声啊！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说，别人都什么都不知道，不就蚂蚁计划吗？
2: 蚂蚁计划，
4: 就是转移一些专家到台湾去。我最烦他们那种私底下叽叽咕咕的，就知道防自己人。
2: 哎，
4: 裤子放。

0: 你们行动队的任务怎么还没完呢？啊，
1: 兄弟们都去出任务了，就我一个人在处理留守。
0: 你们行动队的这帮兄弟啊，也真是够惨的，成天被一个女人管着，真他妈遭罪。眼看着到手的今天都不能回来领，哎，你们梁队长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活了？对了，梁唐人呢？
1: 哦，他有事儿，我一会儿也要去找他。
0: 我跟你说，处长刚刚跟我说了，前方战事紧，有些开销啊，该舍的就得舍了。
1: 那处长的意思是？
0: 这还不明白吗？这津贴可能就不发了。
1: 陈科长，您看兄弟们都知道发钱这个事儿了。

0: 这要是不发，是不是就……
1: 你好，陈科长，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2: 放这儿。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哦，对了，昨天我去医院替处长拿药的时候，看见那个网友，神秘兮兮的，居然给医院站上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哎，别提了，我听他说有个人得心脏病，快不行了。那天正好他当班。哦，陈科长，您看我们行动队也挺辛苦的，为处理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事儿。王永家确实挺困难，您看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把他这份津贴先给我，我先帮他领着。
2: 怎么的？还跟我谈上条件了是不是？行，没问题。不就这点钱吗？大不了从我兜里出呗。
0: 科长，您看，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你先去吧。
0: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种新药的茶叶给您送来了，
1: 是新茶吗？是的，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茶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2: 到医院给我拿药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他？没有，啊，碰到他一帮手下了，在那儿对进出的人员进行搜身，连我都给搜了，我还正准备找他算账呢。怎么了？这风女人又怎么了？少杰，你以后跟海棠啊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收敛少点啊，
0: 不是，我
2: 就当为我，好不好？要不然在署里影响太不好了。
1: 这是什么？
0: 啊，新买的茶叶。

0: 现在孤军南下，离我们这越来越近了。哎，你那些宝贝儿是不是应该早做打算呢？
1: 你有什么主意啊？
0: 拿出来换呢。我在黑市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公道的。
1: 换不换倒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缺那点钱。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出来比较踏实啊。毕竟那是一箱箱的金条啊。哎呀，走哪都是爷。小姐，你跟我说实话，你跟梁海棠是不是有一腿？
1: 放屁！就他那土包子样，我能跟他？行了啊，你别侮辱我了。
0: 可是哥哥，我就喜欢他这个土劲儿，不领情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现在啊，我在西南呢，也没什么挂念，就我孤家寡人一个。
1: 别在这跟我装深沉了。

0: 知道我们的秘密联络方式了。
1: 哎呀，这都怪我，我应该警惕一点才对。
2: 算了，以后多留心一点吧，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1: 我明白，
2: 我先走了。
1: 好。
3: 哎，不是开会吗？人呢？
4: 临时取消了。
3: 什么情况？那取消了也不通知一声啊。
4: 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说，别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不就蚂蚁计划吗？
3: 蚂蚁计划
4: 就是转移一些专家到台湾去。我最烦他们那种私底下叽叽咕咕的，就知道防自己人。
3: 哎，

0: 你们行动队的任务怎么还没完呢？啊，兄弟们都去出任务了，就我一个人在处理留守。兄弟们行动队的这帮兄弟啊，也真是够惨的，成天被一个女人管着，真他妈遭罪。眼看着倒数的今天都不能回来领，哎，你们梁队长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活了？对了，亮堂人呢？
1: 哦，他有事儿，我一会儿也要去找他。
0: 我跟你说，处长刚刚跟我说了，前方战事紧，有些开销啊，该舍的就得舍了。那
1: 处长的意思是？
0: 这还不明白吗？这今天可能就不发了。
1: 陈科长，您看兄弟们都知道发钱这个事儿了，这要是不发，是不是就……
2: 你好，陈科长。
0: 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放这儿吧。那我就先走了。哦，对了，昨天我去医院替处长拿药的时候啊，看见那个网友了，神秘兮兮的，居然给医院站上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别提了，
1: 我听他说有个人得心脏病，快不行了，那天正好他当班。
0: 陈科长，您看我们行动队也挺辛苦的，为处理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事儿。王永家确实挺困难，您看您能不通融一下，先把他这份今天先给我，我先帮他领着。怎么着，还跟我谈上条件了是不是？行，没问题，不就这点钱吗？大不了从我兜里出呗。
1: 科长，您看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 是。

0: 需要的茶叶给您送来了，
1: 是新茶吗？
0: 是的。
1: 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茶，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哦，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0: 打药的时候是个空档，没有。啊，碰到他一帮手下，在那儿对进出的人员进行搜身，连我都给搜了，我还正准备找他算账呢。怎么了？这疯女人又怎么了？少杰，你以后跟海棠啊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收敛收敛啊！
1: 不是，
0: 我
1: 就当为我，
0: 好不好？要不然在署里影响太不好了。
2: 这是什么？啊，新买的茶叶。谢谢了。少杰啊，现在孤军南下，离我们这越来越近了。哎。
3: 那些宝贝儿是不是应该早做打算呢？
2: 你有什么主意啊？拿出来换呢？我在黑市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公道的。
3: 换不换倒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缺那点钱。
2: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出来比较踏实啊。毕竟那是一箱箱的金条啊。哎呀，走哪都是爷。
3: 小姐，你跟我说实话，哎，你跟梁海棠是不是有一腿？放屁！
0: 就他那土包子样，我能跟他？行了啊，你别侮辱我了。
3: 可是哥哥，我就喜欢他这个土劲儿，他不领情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现在啊，我在西南呢，也没什么挂念。
0: 就我吴家寡人一个，别在这跟我装深沉了，太不像你了啊！偶有
3: 所感，偶有所感。哎，
0: 我说曾哥，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蚂蚁计划是吧？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从征收他老婆那知道的。大姐，我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啊，别人都在为党国卖命，你呢？一天晃晃悠悠的没正事儿，别人都找退路呢，你倒干劲十足，<笑>
3: 是不是？能解释一下？<笑>
2: 别笑，<笑>
3: 你跟梁海棠是不是一腿？
0: 哎呀，你行了，别骂我了，<笑>自己想上你就上吧，你还管我那么多干嘛？
4: 新到的茶叶，进来看看啦。买点茶叶。哎，你不是不喝茶吗？给处长买的。哎，苗老板，买点茶叶。这三种茶叶哪种最贵啊？
5: 当然是你乐春了。陈少杰故意把曾诚带到了茶叶店，就是想通过观察他的一举。
6: 判断曾诚是否是秘密送情报到茶叶店的，
3: 味道不错。怎么卖啊？哎，3块钱一两，
6: 太贵了。哎呀，老板，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赚钱了。
3: 哎，老板，你之前是不是来过这儿？别套词啊！不挣钱开什么店呢？ 便宜点，便宜点，我们要。
0: 怎么着？行了，讲什么价呀？来，来一斤，来一斤。
6: 哎，好嘞。
3: 先沏一壶，我尝尝。

据我现在的观察，病人有恶性脏病史，再加上营养不良

0: 情绪不稳定，导致了心脏病的发作。幸好啊，你们送来的及时，现在病人的状况啊，基本还算稳定。只是呢，身体比较虚弱，还需要观察静养。
1: 病人的心脏病还会不会复发？
0: 这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除非啊受到重大的刺激，情绪有大的波动，也可能会引起复发。
1: 那他能不能出院静养？
0: 我们医院方面啊是不建议你过早的出院。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呢，我们医院方面不会加以阻挠。
1: 行了，一会儿我带病人离开。
0: 哎，好。
1: 马上准备转移送病函，门口再多派几个人手。
2: 是。
1: 赶快去备车。
2: 是。
3: 干什么呢？
4: 电工。
3: 电工？电工进这屋干嘛？
4: 护士，这屋里的灯有问题，如果不修的话会短路。
3: 短不短的跟老子没他妈关系，这屋不能随便进。
4: 那好，如果短路的话，医院的医疗设备就会停止工作，里边的病人有什么三长两短跟医院可没关系。
3: 你等会儿，电工，你嚣张什么？过来，
5: 搜身。

0: 你怎么那么眼熟啊？你是叫王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了？原先咱俩是一个村子，前几年你爸重病，你不在家，我跑了几十里山路才把那个医生请到你家去。不过你离开的早，恐怕早就不记得我了。我去年才离开村子到西南来的。
1: 这么巧，兄弟，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你救过我爸，咱就是自己人。来来，跟我进来看。

0: 进来的。
1: 灯接触不良，他来进来修一下。没事，我看着呢。
0: 把他带走。
2: 是。

先生，吃晚饭了。孙先生，吃晚饭了。孙先生，孙先生，队长，不好了！

0: 我们先走，不行，这事儿别争了，哎。
1: 梁队长，你不是孙先生心脏病又犯了，送来抢救。
2: 又犯了？快走，陈太。
1: 他人在哪里啊？
2: 在急救室。
1: 那我们去看看。你们按时给他敷药了吗？ 这太奇怪了，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复发呀！
2: 你能肯定？
1: 我能肯定。

0: 一定要让他活着。谁呀？这么晚了。喂，什么？海棠？这么晚了，他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说正事儿呢。哎，你说。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们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要死的人吗？行行行行，明天办公室再说。孙先生，我们的同志会安全地把您送到交通站的。谢谢你们，为了我让你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我真的是，孙先生，营救您是我们的职责。
2: 保重，孙先生。保重，
1: 速去速回。

他一直跟着我枪林弹雨，眼看就要快解放了，却。 小五，我对不起你。

0: 杨队长来了吗？
1: 还没有。
0: 给我查一下这家报纸。
1: 是。
0: 既然敢擅自登我们西南总署的行动，反了他。

孙俊涵的事情，报社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快？这不像是梁海棠的风格。孙俊涵被劫走，对梁海棠而言有失颜面。他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任由舆论去指责。梁海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 以报社那边自然就等出来了。
1: 故意透露给报社的？
0: 是的。
1: 这个梁队长搞的什么鬼？
2: 孙俊涵的失踪令梁海棠对陈少杰再度起疑，他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可要是就此判定陈少杰的身份却不太可能。梁海棠觉得自己被一团迷雾重重包裹着，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3: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了，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4: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3: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啊，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4: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3: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5: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咱们人手有些不够用啊。
4: 把听闻调到这儿来，住门口，其他地方先别管。
5: 是，队长，我听门口网友说，陈科长。
4: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5: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4: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
5: 哦，拿完药走了。
4: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5: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中和。

0: 哎，又来了啊！又来了，来登记一下吧。
1: 我这天天来，还要登记呢。
0: 这是署里边的规矩，你不能难为兄弟啊。
2: 好，好，好。
1: 那人干什么呢？
0: 看装扮，应该是机关局里的人。
2: 叫过来问问。
1: 是。 跟我来一下，我们队长要见你。这是我们西南总署的梁队长。
3: 梁队长您好。
0: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电话局的。来这儿干嘛？啊，是这样，陈科长让我每天给他送些通话记录。
0: 通话记录？
3: 对。啊，是这样的。你们总署要对西南区进行维稳和清剿的工作，所以清除了一些可疑区域，要求我们电话局将这些地区的通话记录每天报给你们。可能是陈科长负责这事的原因吧，所以这些天我每天都过来。
2: 把这些记录给我看看。

0: 这些可疑地址都是陈科长给你们的。
1: 我们只负责查，其余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0: 行，今天不用给陈科长送了，这些记录给我了。
2: 这不太合适吧？
3: 你没有听见吗？我们队长说了，这事儿不用你管，走吧。

0: 你也太不懂规矩了，进来也不敲门或者打报告什么的。
1: 这跟通话记录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这是我总务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我？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1: 只要跟共党有关的，我就要管。

0: 有病是不是啊？这一份通话记录跟共党有什么关系？
1: 你别装，这里面有横山西路23号的通话记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啊？老子愿意接听哪儿就接听哪儿，别说是横山西路那一片，老子都接听了，怎么了？
1: 孙俊涵一直被我安排在横山西路23号，西南区这么大，你为什么单单要监听这个范围？
0: 哎呀，梁海棠啊，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单。

0: 进来也不敲门或者打报告什么的。
1: 这份通话记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
0: 这是我总务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我？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2: 只要跟共党有关的，我就要管。
0: 林海棠，你有病是不是？啊，这一份通话记录跟共党有什么关系？
2: 你别装了。
0: 这里面有衡山西路23号的通话记，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啊？老子愿意监听哪儿就监听哪儿，别说是衡山西路，那一片老子都监听了，怎么了？
2: 孙俊涵一直被我安排在衡山西路23号，西南区这么大，你为什么单单要监听这个范围？
0: 哎呀，梁海棠。
1: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单纯的，没想到你是装出来的。
0: 陈小姐，今天你要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绝不罢休。
1: 好，老子就跟你说清楚。孙俊涵被共党劫走，让你觉得很没面子，对吧？所以你想方设法要为自己开脱，利用一份通话记录污蔑老子是共党的人，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本来属于你的责任转移到老子身上。但是梁海棠，我告诉你，老子根本不知道那个孙俊涵是谁，而且这份通话记录上面根本没说你保护的人藏在什么地方。你梁海棠出来会怀疑我是共党疑神疑鬼，你还会干什么？啊！
2: 处长说。

0: 处长，因为孙俊涵的事，上峰来电话了，质问我还能不能干这个处长。海涛，
1: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0: 处长，孙俊涵的事我一人承担，我会打报告到重庆，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1: 可笑，简直太可笑了！上面要责罚也是责罚我，重庆方面知道你梁海棠是谁呀？
0: 简直太可笑了！处长，我能将功补过。
1: 说明我们内部依旧不干净，所以我们内部又有内鬼。海棠，你嫌我们的内鬼还不够多吗？
0: 处长，您先看这个。

0: 这又是什么？这是陈少杰让电话局提供的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又是少杰？你先听我说，处长。在陈少杰提供的区域里面，有一个地址是衡山西路23号。在孙俊涵犯心脏病之前，我一直把他安置在那里。这又说明什么？陈少杰肯定掌握了我们全部的通话记录。在我们保护孙俊涵的过程当中。
1: 陈少杰多次以替您拿药为名，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都说明他企图接近孙俊涵。我觉得这很反常。我是害他吗？您一会儿拼命护着他，一会儿又拼命怀疑他，我真闹不明白。你跟邵杰，
0: 处长，我跟他只是同事。
1: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什么理由？
0: 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
1: 海棠，我要提醒你啊，就少杰那脾气，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要是他不接受内部监控。
0: 就说明他一定有问题。处长，今天的报纸您看过了吗？我正要问你呢。听说是你给他们通的消息。
1: 对，昨晚我们在行动中抓获了一个人。我在报上发这个消息，就是想让共党确认他们这个同伙已经牺牲了。可实际上这个人还活着，并且很快就会恢复。
0: 我想到时候，等这个人开口指认，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视陈少杰，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
2: 队长，陈科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我们监视他，那他不得……
0: 哪那么多废话？他要敢为难你们，让他来找我。
3: 是。
0: 两个先出去，记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0: 那个共党醒了吗？醒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快，只是他知道自己在咱们手上，情绪有些激动。这很正常。看紧他。还有，告诉弟兄们，把嘴都给我闭严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4: 明白。
5: 少杰，昨天的报纸你看了？看
6: 了。哎呀，这梁海棠啊，真是不让我省心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啊，就活生生的让共党……
5: 你说我怎么交代呀，
6: 处长？我这还没跟你说呢，梁海棠这个人。 太不地道了！怎么说？人被共党劫走了，明摆着责任是他梁海棠的，可他倒好，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非得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哼，他诬陷老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有本事他把我灭了，没本事该干嘛干嘛去。
1: 我说少杰，说话注意点。 说脏话，什么老子？你谁老子？你说孙俊涵这件事情保密级别也很高啊，我连你和曾诚都没告诉，共产党他怎么会知道？
5: 共党神通广大呗。

本来有些事情啊，我是不愿意相信，现在看来呀，我是不得不相信。

0: 们处理啊，还有中共作态，
1: 这很正常。现在都什么形势啊，难免有人会讨好共党。他妈的！
2: 哎，处长，别说脏话啊，
1: 贫嘴。
0: 对了，少杰，
1: 最近老忘事。一会儿你到医院呢，再给我去拿点药。我这个头疼病啊，最近是老是好不了啊。
2: 好，我这就去。
1: 啊，对了，少杰，电话局那边配合的还好吧？
2: 凑合吧。
1: 那些可疑区域里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区域太大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海捞针。要是指望这个来查共党，我看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我们啊，就当是走走形势吧。
1: 哎，也是啊。行，你先去吧。

0: 哎，陈科长，又来帮周处长拿药啊？
1: 是啊，怎么办呢？咱就是个跑腿的。
0: 好，没问题，所有的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陈科长，一定要嘱咐一下周处长，这个白色的药片呢是一天两次，瓶里面的药呢是一天三次，餐前服用。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1: 好，谢了。
0: 行，那您慢走。
2: 陈少杰没想到会在医院碰见于老板，他尾随而至，却不想目睹了令他震惊的一幕。陈少杰因此也更加清楚于老板的狠辣手腕。

0: 你是把老爷定的价规给忘了。
1: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2: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0: 唐经理，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的是一时糊涂啊，老爷。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嗯，
0: 告诉你，
1: 于老爷可没时间在这跟你耗着，赶紧吧。
0: 老爷。

0: 都说陈科长出了阔绰，这回算是赢定了。咱哥俩真有口福。
1: 别傻着了，吃吧。

0: 坏了，怎么跑了？哎，先生，先生，二人还没结账呢。什么？姓陈的没给你结？没有啊。啊，那得多少钱？
1: 哦，这是账单。
2: 李老板，这批假钞不得了啊，它足以乱真呐。上一阵子老唐从上海回来，说上海那边都在大肆的换美钞，现在的上海就是未来的西南呐。这样一来，我投朋友换了些个银元券，用这些假的换些真的美钞，而且利润颇丰。
3: 这样我们之前可以啊，都早一点安下心来了。
4: 要说这个事情啊，还是于老板你有头脑啊。要我说呀，这个做生意的人啊，头脑灵的嘞。哎呀，退一万步来说吧，就算是上海和西南将来都沦陷了，我们总是要撤到台湾去的吧。到时候谁还认识什么金圆圈呢、银圆圈的，还是得没招，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啊。
2: 夫人。 少说两句了，啊！李老哥，这假钞它毕竟是假的，这兑换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被查出来，那别说什么兑换美钞了，那可是重罪。这个你放心，这批货水准还是很高的啊。 一般情况下是查不出来的。我已经联系到买家了，都是自己人，全都由他们负责。你我之间就等着用假币兑换成金元财宝吧。即便就是查出来，那都是中间人出面，跟你我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哎呀，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
5: 眼下这办事儿啊，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哎，前阵子上海那个钢铁阵地的事情，你说了吗？要打造所谓的什么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可临了呢，被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那公司我太了解了，过去啊，也就是卖狗皮膏药。 什么建筑公司啊，充其量也就是打仗的。眼下这世道啊，是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需，一切合理。最后呢，还不都是挣个盆满钵满的吗？哎，说的是啊，常言道。
2: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说我们用假币换点美钞，就这点小事，你说算得了什么呀？哎，私吞钞票的那个家伙怎么处理的？他可知道我们不守底细啊？这个你放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已经处置了。啊，我的人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嗯嗯嗯。
5: 这事儿我相信，关键是不能多嘴。
2: 对，绝对不能多嘴，不能多嘴。

0: 是货，一顿西餐就把正事忘了。
1: 队长，乘客量太狡猾，我们实在……
2: 他就一个人，你们两个连他一个人都盯不住，一群废物！
3: 梁队长在训人呢，啊？
1: 先出去。
2: 是。
3: 哎，杨兄弟，西餐味道怎么样？
4: 没吃饱吧？
3: 没关系，下次让你们梁队长再请你们吃一次。啊？
4: 别生气了，梁队长，手下的人办事不力，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火。没关系，啊！哎呀，梁队长现在都开始盯我的梢了。
5: 是内部监控。
4: 处长让你这么做的？
5: 不是处长让。我怀疑谁，我就要监控谁。
4: 好，很好。
3: 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梁队长，我现在怀疑你，我要对你进行内部监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来，没关系，你忙你的。

0: 进来。
1: 那个队长，那个
2: 什么那个这个的，
3: 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说。
0: 你看他干什么？有什么事说。
1: 队长，
4: 就出去。陈少杰，你别没事找事儿。
2: 我没事找事儿，你成天派人跟踪我，你说我没事找事儿？

0: 别再跟着我了。
1: 杨队长，这才哪到哪呀，就烦了。你想想我呀，我当时多烦呢。
0: 我要上厕所。
1: 正好一块去吧。
0: 陈少卿，你别再耍流氓。

0: 今儿怎么你们俩一起过来了啊？真新鲜呢！
1: 陈少杰他欺人太甚！
0: 少杰怎么回事？梁队长，我才跟了你多久啊？这就叫欺人太甚了？你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呢？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把你的人从我身边撤走，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上床睡觉，我就在旁边睡。
2: 少杰，你说的这什么话呀？
0: 处长，梁海棠派人跟踪我。哎，既然你们已经那么不信任我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署里待着？
2: 像个孩子似的，还闹上脾气了。
0: 不行，处长，今天这个事儿，您必须给我个说法。

0: 少杰，其实这个内部监控呢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说咱们干什么的，是吧？别往心里去。要不这样，海涛，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杰交给我来说服他。
1: 处长，这可是你拦我的，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明天开始跟你。哎呦，
0: 少杰，你这个大男人的，整天站在个女人后面，
1: 反正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0: 行行行，那明天呢，我让他把人手撤了，这总成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臭小子，来，喝茶吧。来，坐我的位子。

0: 豹子后面的车，误会宗属了，直接去郊区监狱。
1: 是。

0: 小五，你的伤好点了没有？你们共党就是这么忘恩负义。你什么意思？我救了你，我就算你的恩人了。恩人现在问你的伤好了没有，你却装作没有听见，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根本不需要你救。果然是不领情。
1: 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其实呢，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也有我的上级啊，我得对他有所交代。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配合，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
0: 配合？
1: 你的上级是谁？我们内部有没有你们的卧底？
0: 我不知道。
1: 果然是年轻气盛。
0: 小五，你有没有想过，眼看整个大陆就要归你们共产党了，你们都要胜利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却送了命，你觉得值得吗？
1: 值得。你在我这里，任何东西都得不到。
0: 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平常我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何况你现在是个活生生的共党。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在我这白白死的。
0: 知道你们的手段，俩遣返，一手拿钱，一手持刀。可惜啊，我不会让你们得逞。好，那你就在这慢慢享受吧。相信你很快就会熟悉这里的一切的。

0: 在他开口之前，你们都不许离开这儿。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0: 还有，用刑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人很关键，千万别让他死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喂，在家呢。那个当铺的老板还在吗？
1: 啊，在呀，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你这两天呢，再去一趟。
1: 啊，又有好东西啦？
0: 一点小玩意。回来再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明天就去。
0: 哎，对了，这一次别让曾长看着。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晓得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打牌了啊。哎，把衣服给我。哎呀，你干什么呀？慢一点，很贵的。你把昨天拿回来的字画捧一下啊。啊，太太您坐好。
0: 不是打牌去了吗？啊，哟，哦，是剧作，剧作，按内部清查的事情已经有进展了。哦，哦，那什么时候送到西南呢？是是是，剧作您放心，这次我向您保证，万无一失。孙俊涵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我保证把张副主席安全地送到台湾去。是，是是是。中共间谍的事情我们一定抓紧，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是是。啊，好，再见再见。
2: 陈少杰有什么异动吗？
3: 昨天我们没监视。
2: 什么？
3: 队长，是处长告诉我们别再监视的。
2: 处长？
3: 是。
2: 喂，处长。对，我这有事找你呢。好。处长，你为什么不让我监视陈少杰呢？
0: 海棠，如果他真是共党卧底，那这个人肯定很不简单。光靠我们几个手下去盯梢，完全起不到作用。索性卖他个面子，这也是麻痹对方的一个手段。

0: 我们要尽快。
1: 抓到那个共党分子审的怎么样？审了一次，但是罪很严。
0: 排长，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开口。
2: 知道，属下一定会尽力的。
0: 你的能力呢？我是知道的。
3: 报，
0: 进来。
1: 这是您要的资料。排长，我刚才说到哪儿来了？哦，对了，你的能力啊，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些事情啊，发现了再去查，那总是慢几拍啊，这个让人牵着鼻走的感觉啊，不太好。
0: 处长，那您的意思是？主动出击，给共产党设计一个他们不得不跳的陷阱。看看，这次上方又给了我们个任务，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将功。
1: 张副主席，对，这个人呢，也是蚂蚁计划中的一个。他和孙俊涵一样，也是经过我们西南区，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去。共产党对他的兴趣啊，不比孙俊涵少。所以啊，共产党必定有所行动。
0: 我们把张副主席当作诱饵，引共党露出马脚。
1: 海棠，首先我们要保证万无一失的把张副主席送到台湾去，同时又把卧底给调出来。属下明白。
0: 最近咱们处理执行个计划，这个计划叫蚂蚁计划，也只有国防部那些人哪能起这破名字啊？这个蚂蚁计划呢，其实啊，就是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平安的转移到台湾去，在突行我们西南区的时候啊，我们署理人呢，就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1: 当然了，共产党对这些人也是感兴趣的。通过孙俊涵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共党毕竟比我们技高一筹啊。但是作为党国军人，虽然我们在战场上失败，但是我们也要体面的撤退。更何况，现在还没到撤退的地步。
0: 当年，咱们西南区是多么顽固啊！可是现在呢，连保护人都保护不住啊！
4: 处长，孙俊涵的事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的任何责罚。
0: 责罚什么呀？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也舍不得责罚呀。
1: 是一定要吸取教训的啊！是，
4: 处长，属下认为，蚂蚁计划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在明，共党在暗，
1: 而且咱们的内部一定有问题，内部无密可保，就导致了共党轻易得手。你们觉得呢？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泄密者就是知情者，把那知情人逐一排查，以免后患。
5: 曾科长，你的这个办法更像是为你和陈科长开脱。啊，你不就是想说泄密的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吗？

0: 不是吗？自己搞砸了，就甭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1: 你
2: 好了好了，
3: 事已至此，争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之前呢，我觉得蚂蚁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是人多眼杂嘛。所以啊，一直由梁队长他们行动队负责。现在看来啊。 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薄呀，所以我决定举全处之力，来确保蚂蚁计划的顺利。

0: 处长。
1: 去吧。
2: 呀，这个海棠呢，他有别的任务，咱就不管他了。啊，咱们继续一下。

0: 这个人呢，是蚂蚁计划当中的一个，来头不小啊，是个民主人士。我们要用稳妥的方式，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
1: 这个姓张的，好像有点名气吧？和谈之前听说这个名字。哎，处长，据我所知。
0: 这个人好像是亲共人士啊。对，这个人对我们有所抵触，所以啊，我们不光是保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在适当的时候啊，好好开导开导。这种人又臭又硬，给他点颜色看看，肯定就老实了。妥不妥？就他的身体吧，啊，经不起折腾。这个人。 安全着呢。行了，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亲手抓吧。如果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随时给你们布置任务。哎，
1: 发现没发现，处长和梁海棠之间有点那个。哪个呀？你听他说那话，处长。 孙静涵的事情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任何的责罚。你再看那个，哎，我怎么舍得责罚呀？听明白那意思了吗？啊，这怎么舍得？要不要脸了？党国的会议室成了调情的地方了，啊？哎呀，我现在发现啊，世上最能装的就是女的，这女人呢，装矜持，装单纯，谁不知道谁呀？
2: 三哥。 你就是嘴皮这种功夫，你要是看不下去，就来硬的嘛，不就是个娘们儿吗？霸王硬上弓会不会？
1: 不用，
2: 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办公室有事。
1: 哎，霸王硬上弓了，没用啊，没成啊。

小五，你的上级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应该会嘉奖你吧？把昨天的报纸拿给他看看。看见了吗？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共党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何必还守口如瓶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小五，你现在还很年轻，将来的路还长着呢。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要劝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永远也回不到你的队伍里去了。他们都认为你已经死了，就算我现在把你给放回去，你怎么跟你的组织解释？
1: 谁会相信你？你的下场比真的背叛要好不到哪儿去。
0: 既然被你们抓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别兜圈子了，你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2: 此不辞进。
0: 好，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咱们就慢慢耗下去，看谁耗得过谁。继续。

那里吐血了。

0: 身体太虚弱，多吃点啊。
1: 不行，你这有了力气，我们才能那么抗战到底。

0: 没有找到。
1: 按照咱们的分析，我找到了那家饭店，可是刚进去觉得不太对劲，没有人站岗，也没有拦网巡视的特务，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2: 难道说张副主席不在凯达饭店？
1: 肯定不在，否则不可能门户大开，随便出入。
2: 你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这次你们总署的保护计划十分神秘，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这次是由周方怀亲自负责张副主席的保护计划，我们所有人都是分别布置、分别行动，大家都是背靠背。这个确实狡猾。哦，对了，上级告诉我说。 其实这个张副主席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他渴望能够回到北平，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张副主席从国民党手里营救出来。可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尽快的找到张副主席的下落。我明白，再给我点时间，我来想办法。 这里面是张副主席的资料，拿来。

0: 老王，大任务呢还出现了，这是给处长送饭去了。
1: 处长哪用得着我送？给别人送。哎呀，同信呢，
0: 这是给谁送来的？
1: 哎，这可是机密，不能说。老我要先走了。
2: 陈少杰看着司机提着食盒外出，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与张副主席的下落。

0: 你想吓死我？让我猜猜啊！猜什么呀？让我猜猜，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还能为什么在这儿啊？执行任务呗。什么任务？我告诉你，嘿嘿，你执行什么任务，我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家伙，计划就好在这儿。要不咱们兄弟私底下沟通一下。<笑>行，告诉你吧。司机老王来送饭，处长不放心，让我盯着他点儿。
2: 这老家伙心还挺细。
0: 哎，该你说了吧。
2: 张副主席安排在青年巷，我负责这块。
0: 行啊，这回挺受重视啊。还行吧。
2: 你就美吧。行了，自个儿美去吧。走了。
0: 哎，你也够辛苦的。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0: 哎呦，太假了。<笑>

0: 盯着老王，老家伙让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刚到的龙井，怎么样？
2: 多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个新到的龙井，上好了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3: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里边请。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
4: 怎么样？
5: 又下楼了。
4: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5: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诚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4: 在这里，
5: 这个入口已经被曾诚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曾诚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4: 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而且这是一条很清静的老巷子。
5: 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两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张副主席的落脚之地，一个是这儿，早前的日本驻军代表处，还有一个是这儿，万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

0: 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兼顾到万国饭店和前日军代表处。
1: 好，那我这就带人进入到这家小旅馆，挑一个便于观察的房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知道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营救方案，你看如何？
2: 大川同志，这不是打游击，说风就日语。如果想住进这家旅馆，还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纪念巷。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侯样的，身体上算不了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嗯，有决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法呀。什么方法？麻痹他们，让他们觉着呀。 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1: 为生做准备？
0: 嗯，
1: 老方，什么意思？

0: 你想越狱？
1: 嗯，
0: 我在这快半年了，每天我都挖一点。前几天啊，我发现土质长，说明啊地下有水，快通了。
2: 太好了，我跟你去吧。
0: 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其他人说啊。
2: 我明白。哎，老王，你也是咱西南区的同志？
0: 不是，
3: 我一直在云南做地下交通员。
2: 云南？你怎么落到西南区的手里？
0: 出了叛徒。
2: 这些软骨头不会有好下场。
0: 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的，几根金条就满足了。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
2: 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
4: 小王，
3: 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
2: 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
3: 川哥是你的战友吧？哎，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现在怎么样了。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2: 行动失败，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3: 没关系，现在啊，咱们有了那个洞，早晚啊，你会见到你的川哥的。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
2: 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3: 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先头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
2: 对，西南中署是我们的重点对象。
3: 西南中署我知道，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加小心啊。
2: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3: 嗯，里应外合才能万无一失。
2: 不愧是老同志，就是有经验。

0: 这里禁烟了，不能进。
1: 我是去前日军代表处办事情，这是我的助理。

0: 사유 드립니다.
1: 정재.
0: 나니?
1: 정재입니다.
0: 어, 역시, 역시.
1: 역시 나야?
0: 나니?
1: 哪里的干活？
0: 哦。
1: 是吧？
0: 啊，辛苦了，辛苦了。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或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就哭。

0: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柴的绳子，我说呀，给他们施上一杯柴吧。等我把一杯柴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我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地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其实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去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给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达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

0: 作者是五篇。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的那些校长们，我们说啊，带着这个一帮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了这个三百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师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在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呢，你是不是蒙古族吧，当地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我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乌城区，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蒙语去说，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华侨的先生。

大宇，我说戴法医，买个水果需要这么久吗？游戏机我带了啊，就是没电了，进去地方充个电。

0: 你确定你今天见到了张宗，曾经在森部的地盘出现过？
1: 确定，而且我非常确定，他已经死了。
0: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2: 不可能，张忠是被打死在我面前。

0: 你手特别的深，什么都能摸得出来。明天老大有验我的货，我想请你帮我摸一摸，万一要什么都没有，我也好有个准备。
1: 老大，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老大，求求你了，老大。
0: 大学生，大学生，你帮帮我，我求求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大学生，我求你了，大学生。
2: 老大，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带着大学生，一定能够摸得出来。老大，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再给你一次机会，哼，想多了。我都有他了，还要你干什么？大学生。
4: 是吧？张忠、张化桥，不会有那么凑巧的事情。我必须向专案组汇报这个情况。专案组这两年有消息吗？
3: 当年在救你的时候，森部也被我们抓获，供出了一些同伙。这两年专案组一直在清剿这个组织。
4: 那个知道海战身份的人，就有消息了。
3: 他们都不是这个人。
5: 当年活着出来的应该是他，现在跟整名并肩作战的应该是他才对。
6: 好了，黛玉，不要总假设过去。每个人活着都非常重要。我不希望我的徒弟救出来的是一个被过去困住的懦夫。
5: 哎，郑队，
7: 两人今天怎么了？这是，
8: 这件事我会和张安主说的，你就不用操心了。回去主任安全。啊，对了，千万不要和郑明说。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了？夫君，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我和黛玉聊工作，还需要向你报备吗？黛玉，我问你，这只黑色手套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里？
7: 见过海神是吗？
8: 江明，
7: 你不肯摘下这双手套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师父吧？消失的那两年，你究竟去干什么了？
8: 我不想说。
7: 专案组没有你的名字，卧底只有他一个人。

0: 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1: 我是鉴定中心的待遇，郑敦，少拿废话给我。
2: 证明，还给他。

0: 大宇，有一阵子没来了吧？
1: 还没走啊？
0: 我刚来，专程来陪你的，见你面太费劲了。来一局。
1: 来。
0: 你这球技不行啊，离大学那会儿差远了。
1: 现在没时间啊。
0: 你呀，不是没时间，你是没心思。但凡是白天来了，绝对是结案了；只要是晚上来，肯定有心思。
1: 你想多了。
0: 我在这个世上最了解的两个人就是我妈和你，你们俩一个眼神，我都知道你们俩心里是在想什么。不过我最近有点琢磨不透他，一大把年纪了，非得追求什么爱情？
1: 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人才会为了爱情而活吗？有心事的不只是我，你黑球进了我发现。重开，
0: 重开，重开，重开。
1: 阿姨电话，
0: 你接，你接。
1: 喂，孙阿姨。
2: 张东的常住地就是在你们辖区，你确定是空置房吗？
3: 人口普查刚查完，确定是空置房。你好，
4: 我杀人了，
5: 我记不清了，好像推了他一下。
3: 那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5: 我不过不小心。
3: 你哪只手推的？怎么推的？
5: 我想不起来了。
3: 你都记不清楚了，你怎么那么笃定就是你自己亲手杀了孙芳兰呢？
5: 他年龄大了，有心脏病，摔倒以后就没气儿了。
3: 他有心脏病，应该会随身携带药品。那你给他吃药了吗？
5: 吃了，没有。
3: 到底吃没吃？
5: 我想给他吃，没找到，我就赶紧打120了。
3: 按你说的，你们俩是多年的老同学了，这么晚还能一起出来，证明经常联系，关系还不错，对吧？
5: 对。
3: 那你怎么没陪他去医院，而是来我们派出所自首呢？
5: 我想承认错误了。
3: 你们两个这么晚出来，打算做什么？
5: 就聊聊天，说说话。
3: 在你身上有一张向孙芳兰借20万的借条，你不是打算跟他借钱吗？
5: 他答应给我借钱了，我就把借条先写好了。
3: 找他借钱做什么？
5: 我孙子得了白血病，手术费不够，我找他帮忙。
3: 他同意了吗？
5: 同意了，
3: 同意了。借条怎么还在你身上？
5: 我想起来了，后来他又没同意。
3: 到底同意还是没同意？
6: 妈，你醒醒吧！妈，你醒醒！

0: 这老头有点奇怪啊，这也想不起来，那也想不起来，偏偏记得自己杀人了。
1: 等到家属来了，问问平时身体状况怎么样吧。
0: 孙芳兰的家属还没来啊？
1: 应该还在医院。这样，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这边把立案材料准备出来之后再移交给你们。
0: 哦，辛苦了。
2: 你好，是公安局的，我想问一下是谁打的急救？
3: 是个叫刘尊明的老头。
2: 那他人呢？
3: 没跟我们一块来。
2: 他有说他是怎么摔倒的？
3: 说是

0: 我看了一下，你们两个谁是孙女士的家属？我是，跟我来办手续。
1: 你好，我是替涉犯人孙芳兰的家属来的啊。市局刑事鉴定科在。你好，
2: 你好，
1: 当时是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在场的人叫刘尊明，是个60多岁的老头，和孙芳兰是同学。事情发生以后，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20，然后来到派出所自首，说人是他杀的。
2: 第一时间自首？
1: 他家属来了吗？这个我们还在联系当中。

0: 送医院。
1: 可以啊，进步了，不脱靶了。
2: 别贫，找我什么事？
1: 新民路有个老人昨天晚上自首，说自己杀人了。派出所立案以后递给咱们了。
2: 说说具体情况。
1: 老人叫刘尊明，昨天晚上和自己的老同学孙芳兰在公园里散步。他说他推倒了孙芳兰，孙芳兰倒地以后诱发了心脏病去世了。
2: 故意的？
1: 他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是具体怎么推的他也记不清了。
2: 记不清了？
1: 不确定他有没有阿尔兹海默症，家属联系了一圈也联系不上。如果没有病史，那就是隐瞒了。
2: 人现在在哪儿？
1: 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人昨晚晕倒了，在医院。
2: 走，去看看。
0: 先坐去吧。
3: 医生说没事了，回去多留意一下。我尽快让孙女士的家属赶过去。
0: 好的，昨晚真是谢谢你了。
3: 没事，都是同行。
0: 郑队，陈医师，
2: 辛苦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吗？
0: 检查做过了，刚输完液，就是低血糖犯了。
1: 戴法医，你怎么在这儿？
0: 陈医师是这样的，他是替孙芳兰的家属来的，刚好遇上这个事儿，就跟着一起送过来了。
2: 那稍后我们办个移交手续。
0: 好，那我先准备材料。
2: 辛苦了。
3: 嗯，辛苦。
1: 戴法医，家属是你朋友？
2: 陈医师，把车停到电梯口。
1: 车不是应该停在停车位吗？
2: 停车位到电梯口这么远，他走得动吗？
1: 哦，我这就去。
4: 刘春明，你对我妈干了什么？
2: 松手！松手！
1: 没有，把车松开。
2: 对不起，他这么大年纪了，出了问题你负责吗？
4: 他害死了我妈！
3: 先别激动，这是医院，你先弄个保安，我来处理。

0: 有什么话说？你刚才太过分了。你的意思是，让我放任他对嫌疑人泄愤是吗？
1: 他母亲刚去世，情绪难免失控。那我们尽量应该体恤安抚。
0: 立案调查阶段，受害人家属和嫌疑人不得见面，这么基本的条理你不清楚吗？
1: 也不是我让他们，
0: 那就管好你的朋友。
1: 还是吃点吧，别把身体搞坏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刘自明说，他是不小心推到阿姨的。
0: 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接近我妈，目的就不单纯。
2: 为什么这么说？
0: 一个几十年没有联系的人突然联系，能有什么好事？半年前我妈去医院检查，说碰到一个老同学，之后两人就一起出去了。我最开始也没多想，突然有一天我妈问我要3万块钱。
1: 我以为他是要自己花，没想到他把钱给刘尊明了。阿姨有说原因吗？
2: 说急用，让我别问那么多。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警惕了，已经很明确的跟他说过，让他不要把钱给刘尊明，又不熟。
1: 后来这笔钱还了没有？
0: 说是还，谁知道呢？
2: 我听派出所的人说，刘尊明在见阿姨。
3: 洪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岛。

0: 哥子，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成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1: 师傅，那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0: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虎。
1: 师傅，难道你要杀高景斋？
0: 你别管了，你先回去。
2: 这几天就能办完，办完立马去北山岛找你们。
3: 老爷，
2: 老爷，我已经找人打听好了，李九就是做茶壶的李中华，他家就在西关。
3: 知道具体哪一家吗？
2: 全弄清楚了。
3: 好，
2: 你就告诉宋卫太君，让他多派些皇军，这次一定要弄死他，绝不能失手。要是再失手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
3: 是，老爷。

0: 兄弟，别来无恙啊！
1: 义气已尽，何为兄弟？
0: 哎，随我高某，咱们还是好兄弟吧。
1: 随你？随你给日本人当孙子？我还是李中华吗？

0: 什么不能去？啊！你大舅哥让高敬瞻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你不去给他报仇，你也是人吗？
1: 田柳子，我知道你伤心，可我比你更伤心呢。你只要去，不是去送死吗？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就是去送死，也要把高敬瞻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
2: 对，
0: 杀了，看见了吗？啊，妹子，这就是兄弟。
1: 就是送死，也要出这口恶气。
0: 田六子，你听我一策划，等洪哥来了再商量，好不好？
3: 不好！
0: 你再拦着我，我他娘就打死你！
1: 六子哥，你别冲动，我哥的仇要报，但是我不能再搭上你呀，六子哥！
0: 我田六子今天说什么都要给师父报仇。梅妮儿，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回来。
3: 田柳子，你不能去！你要去，你要么打死我，要么把我推下湖。
0: 你。

0: 就在前面啊！走走！哎呀，张司令，
1: 老洪，辛苦了，李长，
2: 司令，
1: 辛苦了，
0: 冯大爷，辛苦了，
1: 走吧，司令，
0: 走，
1: 走吧，
0: 走。
1: 今年秋季，鬼子对山区的扫荡很残酷，我们的后勤被俘场遭到破坏，将要制胜的棉衣被鬼子全部烧毁了。这就是至今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的原因。山区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次攻击部队棉衣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先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 来完成京东上万部队的棉衣任务，怎么，是不是有困难？
3: 司令，原先啊，在火车上搞东西，那是碰上什么搞什么，现在指定的物资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恐怕有点难度。
1: 看来，我真是给你们出了个大难题啊！

0: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完成任务，请司令员放心。嗯，好，祝你们成功。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对时间要求的特别紧，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这鬼子的列车天天过，可咱们不知道哪趟车上才有布啊。
1: 这可就难了。
2: 对于这些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我们都考虑考虑。这第一呢，我们必须得到准确的情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们打探消息。这第二呢，我们就是要一次性成功完成任务，最短时间内把布运走。这个时候要广泛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运布。
3: 嗯，可咱们的情报人员都是乡长啊、堡垒户什么的，这些人搞不来火车上的情报啊。
4: 这个人啊，必须是车站上的人。车站上的人，我倒想起一个。
3: 谁啊？
4: 沙沟的副站长张兰，是枣庄人。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我们可以通过他弄到一些情报。
3: 哎，这个人可靠吗？
4: 没问题，他是被鬼子硬逼着干副站长的。大不了，我把他叫来，让政委和大队长见一见。

0: 太君，你怎么才来呀？太君，你怎么才来呀？嗯，那你值班，我回去休息了啊。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1: 我都听你值了2个小时的班了，
0: 你值班，我回去睡觉。
1: 你别念了，
0: 这是太爷占章的命令，你得值班，我得睡觉，明白？
1: 不是。

0: 他奶奶的小鬼子，我宰了他！
1: 你要干什么？你干嘛？
0: 放开我！我杀了他！
1: 你杀了他，我们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咱们都得死啊！
0: 桂花儿。

0: 哎呀，这不是林中兄弟，快进来，我有事情跟你说。哦，走，跟我出去一下。哎，好。
1: 狗日的，我这就宰了他去！哎，兄弟，千万别，快坐下坐下。让哥，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杀那个畜生容易，
0: 可你嫂子她怎么办？
1: 不是没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说过飞虎队？
0: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那你知道他们领头的是谁吗？是刘洪吧？人们管他叫洪哥，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有人说，刘洪的两只眼睛比电灯还亮，人一看到他就哆嗦，要吼一声，二里路外就能听见。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 就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了。你笑啥？真的？听说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哎，他身边有八大金刚，个个都身怀绝技，功夫了得。这其中还有一个姓林的，不会是兄弟你？
0: 飞虎队在枣庄起家，一定是你。正是兄弟我。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结识一下这个白面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结识我有什么用啊？张哥，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想不想去？去就去。
1: 你好，这就是张兰兄弟吧？嗯，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2: 怎么样，张哥，我们政委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
1: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怪不得小鬼子听着害怕，老百姓听着壮胆。好，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
0: 看兄弟这么爽快，那我们就直说吧。嗯，来来来，坐吧，张哥，来坐坐，来坐。哎，政委，我到外面去等啊。
1: 好，
0: 嗯。你们问的正是时候。小鬼子这几天啊，正往南方运过冬的物资，一旦要有消息，我就想办法通知大队长。

0: 张大哥，为了联络方便，我们打算派林中去沙沟站当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啊，这样我就更方便了。兄弟，包我身上，哎，就放心吧。政委，那我先回去上班，省得小鬼子怀疑。
0: 是啊，张兰兄弟，外面天冷，这件大衣呢就送给你穿吧。
1: 不不不，政委，我不冷。
0: 哎，张大哥，听我的。
1: 政委，谢谢政委。
0: 别客气了，张大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1: 抗日战士？
0: 对啊，这次捷步如果能成功，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2: 你的老婆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哟西，真香！你的老婆咋打你好？
1: 太站长，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2: 张兰，你要记住，你能吃这碗饭全靠我，明白吗？
3: 你的什么？你干活？找你们张站长。
4: 哎，干什么？
5: 我是搬运工，
4: 马上离开，
5: 有急事找副站长，
4: 快点离开。
5: 老张，
1: 战军，他是我的亲戚，在站上当搬运工啊。
5: 是，
4: 你要看好他。
1: 哎呀，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我忙着呢。哎呀，
5: 老张，这趟活不好干，又辛苦，钱又不好挣。
1: 你真够麻烦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快干活去。
5: 你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
1: 哎呀，
5: 多少借多少，
1: 真麻烦。你要不是我家亲戚，我真不管你这事儿。哎呀，给，干活去啊！啊，
5: 就这点啊？
1: 哎呀，这以后少来找我。
5: 去。
6: 哎，我看看。老洪啊，这个张兰很机警，来啊！哎，政委，你看啊，这情报啊，都写在钞票上了。啊，这张啊，写了三天以后，这张上啊，写的是晚上。你看这张，写的是十点。
7: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0: 是啊，真有一套。哎，老洪，张司令又派人来询问情况了，咱们就抓紧时间研究劫车的方案。你进山里汇报情况，让山里按这个时间做准备，我来负责组织群众。
6: 这鬼子又加强铁路防务了，我们必须准备得充分些。
7: 好。
2: 都给我看好了，不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8: 嗨，
2: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8: 嗨
2: 嗨，开车。
0: 乡亲们，今天已经数上九了，天越来越冷，大伙呢棉衣棉裤也都穿上了，也都挺暖和的，可你们都不知道啊，山里的八路啊都穿着单衣单裤跟小鬼子打仗呢，这怎么能行啊？今天晚上小鬼子有一列拉布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的人手不够，想请在座的乡亲们帮个忙，希望你们参加帮助我们运输，每一个参加运输的队员呢都有奖励。下面呢由我们的王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方式。

0: 我来宣布一下啊，凡是参加抢运的人，按数量进行奖励，每匹布奖励一丈，啊，多运多奖，啊，装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这个竹签啊，事后按竹签领奖啊。
1: 哎呀，竹签领奖，
2: 这好，
3: 这
4: 棒子！
3: 乡亲们，给八路军运布，这奖励的布，咱能要吗？
5: 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7: 不能要，
3: 绝对不能要啊！八路军替咱们打鬼子，这布咱是应该运的，对不对？
8: 对呀，
5: 应该的。
9: 没错，
5: 黑山湖几十个村子还怕没有劳力？政委，你下令吧！俺不怕，不怕，
10: 下令吧！
3: 好。
11: 晚些时候啊，要鲁汉去联系一下谢家船帮。运这么多的布，少不了用船啊！嗯，
1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啥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没啥，桂花，天一黑呀就把大门给插死，谁叫也别开，我晚上10点以后就回来了，你小心点啊！哎，
1: 你千万得早点回来啊！
0: 哎呀，放心吧，你把门插严实啊！
1: 哎，
0: 我去了。
1: 哎，
0: 来。
2: 乡亲们都检查好了啊！哎，大木头，队长，哎呀，大木头，来来来，同志们，都过来！哎，
3: 同志们，过来！
2: 我宣布一下啊！哎，同志们，过来！我宣布一下啊！船队由我带黄二负责接运，扁担队、独轮车队、石沪为一组，由朱三负责，一装上布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装船。
3: 记住了吗？记住了。
4: 好，好，哎，戴队长来了。哎呦，哎，
2: 老黄，
4: 怎么样？
5: 政委，
2: 都联系好了，队伍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3: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
2: 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200人的队伍，20条船，就等着火车来了。
3: 太好了，哎，政委啊，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4: 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山口向你报到。
3: 小山口，哎呀，真是小山口啊！ 你这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啊！现在，谢谢这位夸奖。
5: 这次张司令把小山口派来，还给了咱们一部电台呢。
3: 哎呀，有了这电台，咱们也牛气一把。
5: 嗯，
2: 小山口，给张司令发报，让接应部队啊准时向微山湖靠拢。
3: 是。
6: 注意安全！嘿，别给我出问题！嘿，
3: 我找太野站长，他就是副站长张兰的。
6: 让他过来。是。
2: 太君，
6: 张副站长，一会儿有重要的军用列车在此经过，你和太野站长要坚守岗位。
3: 嘿，是。太君，火车几点到？
7: 马上到，就是
3: N303次。N303不是晚上10点到吗？怎么提前了那么多？
7: 现在铁路上的毛猴子太多，不得不防。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哎，小鬼子，你咋来了？
3: 我不是小鬼子，我现在也是八路了。
2: 那你也是八路小鬼子？
7: 我的原来是日本人，日本人发电报能信吗？
2: 听说这小鬼子，你不要开玩笑了啊！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鬼子。嗨，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
3: 你再说这玩意儿下去，我就要被老百姓给打死了！
5: 哎，不怕，有哥哥护着你。
2: 小山口，怎么样？
3: 大队长，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5: 嗯，出发。
2: 是。

0: 行行，快点走！
1: 来，加把劲，
2: 跟上！
0: 快走啊！
1: 哎哎，好，
0: 走！
1: 来，加把劲。

0: 大队夫，我跟你说，我这儿总共20条船，船上都是老船工，保证划得又快又稳。
1: 又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呦，我就不喜欢你这客气的。哎，我那鲁汉兄弟怎么没一块儿？
1: 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哎呀，
3: 这问题大了，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
2: 不行，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修好。
3: 那我可修不好，不然你找人来试试吧。
0: 报告，
2: 张站长，你得修好需要多久？
3: 那至少也得需要两三个小时啊。
0: 什么？不行，太久了。
2: 太玄，我就这点水平。 三个小时能修好就不错了，你要不相信我，你找别人试试，我是没办法。
0: 哎，
3: 你死了死了，你，赶快黑不军！
0: 张站长，你得辛苦，快一点吧。
2: 我尽力吧，好吧。
3: 快快的修好，加力打单。
2: 好，伙计，搭把手，快点修。

0: 怎么会这么久？
1: 是啊。哎呀，
0: 几点了？
1: 快十点了吧？
0: 好。
2: 张站长，你得辛苦大大的，请可可的休。
0: 好，可可的。

0: 是我，朱三。大队长，周围炮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吗？啊，做好了，这些炮长们都给咱们站岗了。嗯嗯。张站长，修好了没有？哎，
1: 马上。
0: 咱们快快点。
1: 哎，
0: 太君，
1: 好了。
0: 快，事成。
2: 是。
3: N303次火车至今仍在沙沟站，这不是个好消息。我怀疑这跟铁道游击队有关系，你务必保证N303次火车上的过冬装备和物资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嘿，嘿。

0: 你们为了大功，我会向上级报告，给你请功的。
1: 谢谢太君，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职责。嗯，
2: 开车。
3: 等一等，
2: 黑木少尉，凌晨冈村队长命令摘列货车的后三节改挂下一趟车走。
0: 哼，
3: 冈村又无权改变运输计划。
0: 少尉，冈村队长说他是奉村上将军的命令。
2: 哼，
3: 你得甩掉后面三节车皮。
2: 嗨。

0: 半车都没有，先撤。没有补车，全查了，没有。该不是你小子传错情报了吧？
1: 怎么可能？张兰是个负责任的人，情报不会有什么错误，只怕是有什么变故吧。
0: 要是有变化，张兰一定会通知咱们的。再等等，
1: 不过鬼子来了。
2: 隐蔽，快隐蔽！

0: 三爷战长，
1: 到！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车皮。
2: 嘿，
0: 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2: 嘿，
0: 哎，怎么还不来啊？
2: 不来了吧？
0: 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了？
2: 发现了，你还能活着呀？
0: 哎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你娘家交的什么狗屁朋友？这个张兰不是成心耍咱爷们儿？
1: 别说了，明天我找他算账去。
0: 吓人什么？闭嘴！
2: 小心，小心，小心！
0: 这起个早五更，连晚集都没赶上。
1: 谁说不是啊？白紧张，白紧。
0: 嚷什么嚷？想把鬼子爷的爱钱走啊？快撤！
1: 好好好好。

上篮子打。

0: 站长，你这是什么情况？
1: 政委，大队长，等急了吧？小鬼子留了个心眼儿，列车没按时发，就是这辆金门罐车，你们快卸车，只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过来了。好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站长，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0: 哎，
1: 好，
0: 雪冲，
3: 走。
4: 村队长今晚是否留下？
5: 哦，回林城。
4: 好，开车。
5: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走走走，快走快走。

0: 领导，这怎么办？全卸下来，把小鬼子没衣服穿。好，快抓，快拿走！哎，江小琪，拿这个，走走走走走，快拿下车！走走走，大队长，鬼子巡道车来了，
1: 乡亲们。
2: 快！鬼子来了，快撤！
3: 快走，快走，快走，慢点，慢点，
4: 快走，快走！

0: 要小心啊！
1: 好，
2: 跟上，跟上，
1: 冲！
2: 快点，兄弟们，快！
0: 八哥，
3: 太君，太君，情况就是这样。
0: 良心得坏了，是八路让你来报信的吧？
3: 冤枉啊，太君，冤枉啊！我是保长，沙沟一带是我的防区，不敢不来报告啊。
0: 八路究竟有多少人？
3: 多了，遍地都是啊！太君，您瞧瞧地下的脚印儿，就全清楚了。
0: 难道八路下山了？
4: 乡亲们，快点，快点装船，快点！
5: 来，
4: 乡亲们，每个推步的都来这儿领工钱啊！别忘了啊！
6: 哎，那你呢？
4: 快快快快快！
6: 你这怎么样了？
3: 都装完了，
4: 快装船啊！
6: 给你，
4: 哎，
7: 快点，
4: 哎，快点啊！
7: 哎，接着，接着，接着，
4: 快快快快快，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装船！
6: 这是你的，大人辛苦了啊！
4: 好，
6: 都装完了。哎，这个呢？
7: 来，走。
8: 报告，
9: 严团长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10: 战兰，
6: 站长，你没有回去啊？
10: 一定回家陪陪老婆。今天我的值班，明天还是你的值班。

0: 你怎么在外面？这半夜都不安全呢！
1: 我刚才听到枪声，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0: 嘘，先回屋说。
1: 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好事儿，我回屋告诉你。走。

0: 你怎么还不睡呀？
1: 睡也睡不着，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别担心了，你家夜班是常有的事儿，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不会怀疑你的。
1: 桂花，我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可是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睡吧，睡吧。

0: 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觉出了故障。
1: 是啊。
2: 哼，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

0: 你可别冤枉人呐！我从37年就赶副站长，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你不信是吧？你可以问问太爷一郎站长，他是最了解我的。
1: 队长，将来失信胆小，这恐怕跟他没有关系。
2: 混蛋！
0: 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

0: 是黑木太君，他非要让我修车，我说我没办法，让别人修，他非要让我修，这事儿不信你可以问问太野站长，他可以帮我作证啊！太野站长，列车出故障是常有的事情，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的确是黑木君让张兰修的。
1: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2: 张兰，欧车从煤车上摘下来，挂上另一辆货车上，你在不在场？
3: 我在，还是我发的车呢？可我不知道车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2: 开车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3: 没有，就我一个。
2: 报告。
4: 进来。
2: 电报。
3: 你。
4: 临城站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 N331 的煤车在沙沟险些遇到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经通报村上将军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司令部领赏吧。你回去吧。
1: 啊，是。
0: 我命令你，连夜进行调查。
2: 是，太君。
0: 同志们，鲁南军区发来电报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记集体一等功一次，表彰咱们沙沟截部解决了大部队过冬的问题。同志们，现在对敌形势依然很严峻，济南的村上正在组织冬季大扫荡，我们大家应该做好战斗的准备，抓紧时间训练好部队。
3: 老洪啊，那个我查了一下，咱们队部运的布少了五捆。
4: 什么？少了五捆
3: 啊？咱们队部留下的那船布都是有数的呀。
5: 哎，哪个队负责？
3: 是黄二的一中队。
4: 黄二
3: 啊？
4: 你没问黄二是怎么回事？
3: 我问了，黄二说装船的时候就这么多，可是我又查了装船的字据单，发现和黄二说的不一样啊。
4: 让彭亮找他谈谈吧。嗯，
5: 丢布这件事很严重，必须尽快查清楚才行啊。
4: 查什么？不就几捆布吗？能值几个钱？别弄得大家伙人心惶惶的。
5: 几捆布是不值几个钱，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丢的还是偷的，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老胡，你想过问题的严重性吗？
4: 有这么严重吗？
5: 有，当然有啊。这布一旦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我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一带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啊。嗯，
4: 好，那就尽快展开调查吧。王强，你负责调查一中队，让彭亮找黄二去谈。
6: 好，
7: 走。
8: 哎哎呀，哎哎，快点走。你
7: 亮子哥，你干啥呀？
6: 你还好意思问我？黄二，你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小偷小摸的毛病就改不掉呢？布你也贪，说藏哪儿了？
7: 我就知道就是为了这档子事儿。
6: 哎，我说还真是你小子偷的。
7: 不是我，那王强都问过我了，我交布的时候他非说少了五捆，他这是贼喊捉贼，对我栽赃。
6: 你别胡说。
7: 亮子哥，我皇上再贪财也不会贪那几捆布吧？他要是不相信可以搜啊找啊，我敢对天发誓，要搜出来那是我偷的，你就枪毙我。

0: 我们在这儿发现两捆布，饶命！太君饶命！这不可不是我的呀！
1: 那是谁的？
0: 是一个挂短枪、穿便衣的人藏在我这儿的。
1: 来地说话，你的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老七。

0: 他是叫李老七。
1: 李老七，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0: 那天我看到了很多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微山岛上下来的。这个人把布扔给了我，说过些日子来取，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呢。嗯，你弟很好。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1: 没说别的。
2: 他们就说让我保密。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好小子，果然打了还不认。
3: 老洪，别急，你能断定是黄二干的吗？
0: 根据李老七说出的藏布人的特征，那不是黄二还能是谁啊？来人，
2: 到，
3: 把黄二给我带来。
2: 是。
3: 哎，老洪，黄二是一中队的，是不是该把彭亮叫来商量商量？
2: 对呀，老洪，咱们几个先碰个头，开会研究一下。是大队长请你过去的？这布的事儿都问过我几遍了，怎么没完没了呢？这好像是说鬼子在苗庄搜出了丢的布，为这事儿啊，鬼子到处杀老百姓呢。黄二押那船查的数跟布不对不上啊。
3: 狗屎的黄二，看我不崩了他！
2: 哎，彭亮，哎，彭亮，你惹祸惹的还不够啊？洪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了得吗？
3: 你冷静些好不好？这件事如何处理，得经过研究才能决定啊。
2: 黄二是我带的人，我有权处置。
3: 你错了，黄二是有组织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胡来可不行啊。
2: 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3: 哎呀，彭亮，一会儿黄二来了，你一定冷静了。
4: 大队长，大队长，我带着黄队长走着走着，突然头上就被打了一下，等我醒了，黄队长就不见了。

0: 这个皇儿再不济，他也总不至于叛变吧？现在对敌斗争这么残酷，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得采取应急的措施。
1: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我，被皇儿这个狗日的给骗了。
2: 当机立断，我要求马上下岛，找这个熊玩意儿去。
3: 行了，上哪儿找去？他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去啊？
4: 我，
3: 好了，你回去休息，我和大队长开个会，研究一下再决定。
5: 行了，别多想了，先回去吧。啊，快去，
6: 去吧。
7: 哎呀，
8: 来，
9: 时间紧了，时间紧了。
10: 哥，辛苦你了。
11: 先生，您的菜齐了。
3: 再来一坛子酒啊！
12: 这坛可是三斤装的。
3: 喝点，喝点。
12: 废什么话啊？老子没钱是怎么的？马上，马上。喝点啊！
3: 来来来，走走走，快！
12: 杨恒，
3: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12: 你谁啊？
3: 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
12: 是
3: 啊，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
12: 是你。
3: 嘿，兄弟，小心走火！看来你是准备好了。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快一天了。
12: 你想干什么？
3: 和你交个朋友啊？怎么，连个座都不让啊？
12: 随便。
3: 小二，把桌子上的菜撤了，捡好票。
12: 你看你这怂样，一把枪就下来了，还不换去？
13: 把门关上。现在我们不知道黄二躲在哪里，我们只有派人多方去打探了。
12: 咱们首先啊，得考虑枣庄，还有就近的林场。
13: 重点是这两个地方，抓紧派人去找。一旦有蛛丝马迹，立刻回来报。

0: 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这俩人喝上劲儿了，
2: 来喝。
3: 是啊。
4: 这么说，参加游击队竟是吃苦的事儿。
2: 苦咱不怕，就是憋得慌啊。
4: 我说你溜出来打野神也不怕刘红知道，听说刘红连卷带骂厉害着呢。
2: 我就是怕刘红知道，我这才跑出来呢。娘的，都是这两捆布给闹的。
4: 是，听说日本人的布在沙沟让八路给劫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们干的。嗨，不就两捆布吗？
2: 谁说不是呢？
4: 哎呦，我真同情你啊！刘红忒不仗义了，你跟着他干都憋成这样了不说，冒死弄来的布自己私密点儿，你看把二哥给吓的。
2: 我跟你说啊，这自从离开探长以后，我一分钱的油水我都没捞到过。
4: 那你还干个什么熊劲儿？
2: 就是，老子受够了。
4: 那二哥以后有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要跟李九那样单挑，有我这两把这，哎，我枪啊！
4: 二爷，你喝多了，枪啊，我替你收着呢。
2: 你想耍我啊？把枪给我！
4: 别急，你想用枪啊？待会儿有你用武之地。
2: 别用啊！
0: 果然有些胆识。
5: 太君，这个黄二可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呀。
0: 王嫂，一定说实话点。飞虎队头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
6: 碰上他。
0: 八嘎，你得不说实话。哎，
5: 太君，太君，这边请，这边请。
0: 是你来负责。

0: 你可要想清楚，从你偷步逃出微山岛的那一刻起，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留在皇军这儿，家人没救荣华富贵，想走就得把小命留下。退一步想，即便皇军不要你的命，飞虎队的刘红也会要你的命。
1: 要三思啊，
2: 黄二。
3: 我答应你，很好。现在黄二在临城。
2: 什么？黄二在临城？
3: 对，临城回来的侦查员报告，黄二已经叛变了。
2: 啊？这怎么办？
3: 他要是真叛变，就宰了他。 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安排：一，去临城核实黄二叛变的真实性。如若真是叛变，就地处决；如果没有叛变，无论如何，要把人给带回来。二，凡是黄二知道的地下情报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2: 嗯，就派彭亮去临城吧。
3: 好，
4: 好。
5: 太君，我刚到临城，想安个家，手上有两捆洋布没换成钱，就想到你了。借这些，100块。

0: 哎，通哥，政委，那我就去了。
1: 见到黄二，必须要冷静，搞清楚状况再做决定。
2: 放心吧，政委，我知道深浅。
0: 嗯，
2: 快去快回。
3: 是，
2: 大队长。

0: 来，兄弟，喝水。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会牵连到你，让你立刻离开。
1: 兄弟啊，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先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嗯，
0: 那好，那我先走了。记住，今天晚上你到见李政委的那个地方等我。
1: 哎。
0: 这个给你留在身边，万一有什么意外，这样拧开拉弦儿。

0: 哎，王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相敬送媳妇回娘家了？
1: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哦，
2: 好事，
1: 你认为送我的护臂大衣丢家里了？
0: 哎呀，
1: 这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还在乎一件大衣呀？
0: 哎呀，那不行，丢啥也不能丢这件大衣呀！你和我媳妇在这等一下，
1: 我
0: 去取取就来啊！
1: 哎，好。
0: 兄弟，来来来，你来的真不巧，我正要走呢。你出什么事了？皇儿当了二鬼子了？
1: 他在哪儿？临城宪兵队。
0: 谢顺啊，别担心，我这次来临城就是铲除皇儿这个狗汉奸的。我这来时带的钱差不多够了，你先拿着。
1: 哎，别别别别！
0: 哎呀，
1: 我哪能要你的钱？
0: 这是铁道队的钱，你在临城站，我们还需要你，再说，不能让你因为皇儿丢了工作吧？来来来，拿着。
1: 那好吧。

0: 张兰站长，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不知道。张站长，你是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杀狗不扯背解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太君，这个人你得认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张兰张站长吧？
1: 我可不认识你啊！可
0: 我认识你啊！你手里这件大衣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吧？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
1: 黄
0: 二。怎么，不认识了？以前飞虎队的队员。

0: 叛徒是要出，但是我们绝不能鲁莽行事啊！我的好政委啊，张兰刚刚违抗日立了功，就惨遭杀害，而杀害他的人竟然是黄二，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政委啊，是我的疏忽害了张兰啊！哎呀，
1: 别着急，咱们不是派彭亮去找人了吗？
2: 王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副队长，做我的助手。加油干吧！谢太君栽培。哈，太君，张彪功劳也不小啊。
3: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吗？我太君，李角虽然被处。
2: 但他的手下田六子却与刘洪会合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你，还有你的无能，你们太让我失望了。黄二虽然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
4: 是。
2: 来，把我给黄桑的奖品拿来。黄桑，太监，这条狗是吃人肉长大的，跟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您，黄桑，这条狗现在属于您了。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呀！

0: 黄桑，据我所知，刘洪一伙在微山湖沿岸的部分村庄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1: 太君，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嗯，
0: 黄桑，你得不要再对刘洪抱有任何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结埠案，还供出了张兰。
1: 现在又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你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刘洪绝不会饶过你。
2: 太君，飞虎队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在李庄，李庄的情况我倒熟悉。
0: 那刘洪呢？
1: 太君，刘洪和一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那到底谁是堡垒户？我真的是不清楚啊，太君。
0: 什么？那有太君，我真的不敢撒谎。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的二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啊！
1: 太君，我倒是听说啊，刘洪他有个相好的。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太君，我见过，他好像是在苗庄。
3: 他叫什么名字的？大家伙儿都管他叫方林嫂。嗯，
0: 哟西，方林嫂。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嗯，好。 立刻逮捕她，
3: 不可！
0: 怎么了？
3: 飞虎队队长刘洪的相好不是一般的女人，如果兴师动众，只会惊动她。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三位君，对付女人可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政策。
1: 冈村君，对付女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博取女人的同情心。
2: 这是给我的？
3: 是啊。
2: 哎呀，真好看。哎，我听说不是只有参加的人才有吗？这打步车我也没出力啊。
3: 哎，研究打步车的会还是在你这儿开的呢。再说了，这游击队经常来你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
2: 嗨，添啥麻烦啊，都是应该做的。我一个女人家又不能像你们一样干大事儿，出点力还是可以的。
3: 方丽嫂，以后啊会有好日子的。
2: 嗯。
3: 哦，你打算用这布做点什么？
2: 我想给凤儿做点新衣服。这孩子一件新衣服都没穿过，都是我们的衣服给他改的。这回有布了，给他做点新的。
3: 挺好。
2: 再给我娘做个褂子，娘的衣服也都是旧的，也不知道够不够再做条裤子。我看看剩下的还能给你做点什么。
3: 啊，你咋不给自己做一件什么？
2: 嗨，我不愁衣服穿。
3: 啊，这是队长发给我的布，上级批准每个人奖励一套新棉衣。我这衣服还是新的，你啊拿这块布给凤姥姥做条裤子，剩下的自个儿做身新衣服啊。
2: 这怎么行？还是给你做件棉袄吧。
3: 哎，我这衣服好好的，再说打仗穿什么好的，我这么安排你就执行就行了。
2: 啊，你这我
3: 你还跟我客气？
2: 不是客气。哎呀，你看你这人这脾气。来试试合适吗？
3: 上回你给我做的鞋还新着呢。
2: 叫你试你就试，还说我客气，快。
3: 哎，好。
4: 凤儿，来让叔叔抱抱。哎，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5: 不知道。
4: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5: 拨浪鼓。
6: 拨浪鼓。
4: 拿着，转转转转转转。怎么样？
7: 政委，
6: 对对对对，
7: 大队
4: 副，王林嫂啊，
7: 嗯，
4: 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
7: 啊，早来了。
4: 哟呵，政委说来他就来了。
5: 你这个叔叔
4: 啊，
5: 刘红叔叔还给我娘画布了。
7: 哎呀，哎呀，哎，这孩子凤，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0: 哎，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2: 拨浪鼓。
0: 拿着，转转，转转转转。怎么样？
3: 政委。
2: 好，走走走走。
3: 大队副
0: 杨林嫂啊。嗯。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啊，
3: 早来了。
0: 哟呵，政委说来他就来了。
1: 李正叔叔，刘红叔叔还给我粘花布了。
3: 哎呀，哎呀，哎，这孩子凤，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1: 不嘛，
4: 哎，小凤啊，你告诉叔叔，你娘跟你红叔叔说什么了？哎，
1: 知道，我光站岗了。
3: 啊，这小丫头，谁让你站岗了？
1: 我要保护娘和红叔叔。
3: 好好好。
5: 快来了，来了。
0: 开什么会？
6: 出街会，
0: 是不是出皇二？
6: 是。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可把咱们坑苦了。

0: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铲除这个叛徒。听说给黄二藏部的那个老乡也被抓去了，方林嫂、朱三儿随时都有可能暴露，所以啊，咱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1: 彭亮自打从临城回来，好几天啊都吃不好睡不下的，说不亲自除掉黄二，他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2: 就这么定了，还是把出监的任务交给彭亮吧。
3: 好，一会儿啊，彭亮、林中、鲁汉他们几个过来。
4: 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的细节。啊，这位大嫂子，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5: 给口吃的。
6: 还有，这年头，谁家还有多余的吃的呀？
5: 那向你打听一户人家，
6: 打听谁呀？啊，方林嫂他们家。你找他干啥？他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
4: 哦，我是他的远亲，给他捎个口信儿。
6: 哦，嗯，从这儿往前走，过了那边院后面就是。
4: 哦，前面是。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Thank you.

0: 我跟红哥说，咱们一起去，抓着他以后，非扒了他皮不可，看你出手是什么下场。
1: 强哥，不是去开会吗？
2: 有鬼子！啊！
0: 他哪来的？装的跟老百姓似的！
2: 别嚷，准备战斗！
0: 不好，房里早在屋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去把敌人引开。
2: 好，走。

是。

0: 扔手榴弹炸他！
1: 咋不响啊？
0: 哎呦，我说方林嫂啊，你说这手榴弹的这盖儿没开啊，这弦儿没拉，你说这能响
1: 啊？这还要拉弦儿啊？哎，
0: 你小心啊你！
1: 嗨，我要知道还得拉弦儿的话，今天这个天杀的肯定活不成。
0: 算了，只要你没事就好。
1: 哎呀，娘和凤还在地窖里呢。
0: 好，走，赶快转移。
1: 哦。

0: 曾伟军，我可是早就提醒过你，对待他们不能心慈手软，我要调动你的全部人马，全部人马。
1: 不，要立刻，马上，血洗苗疮。
0: 加快速度！

你不说出来，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快走！快点！快点！快点！ 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与皇军作对。今天。

0: 报告，一队鬼子正向六路店开去。
1: 什么？
2: 大队长，
0: 长枪队给我调来。
1: 是。

0: 于可以和你们面对面战斗了。准备战斗！
1: 大红，我们被包围了。

1: 你的担子更重。
2: 政委，我请求，处分我吧，都是因为我的错，还害得你受了伤。
1: 别说了，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死了咱们多少好同志啊！
2: 老洪，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小分队，在敌后作战，千万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干，出其不意的展开，游击战才是我们的优势啊！
3: 放心吧，政委，该动身了。
1: 还有一件事，就是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迅速。
2: 放心吧，政委，我已经安排好了。
4: 女人、享乐、金钱、威风，我黄二今天才活得像个人儿啊！黄队长，
5: 报告黄队长，王记羊汤馆的老板送羊肉来了，
6: 进来，
5: 进来。
7: 你姥姥呢？啊，拿这些羊杂碎糊弄我是不是？打他！长官，我家里只有这个呀。只有这些？哦，
5: 你这身肥膘也不错呀，今天就让狼狗吃它了。嗯，我有好肉，
7: 我这就回去给二爷拿来。
5: 哎，乖啊！ 告诉你们的人，从今天往后，沿街所有的羊肉馆轮流给我的狼狗送精羊肉，否则我就一个不留。
8: 娘子，你给我记住啊，进城以后啊，先去找冯大爷和谢顺啊，一定要摸清黄二的情况，千万不要乱，稳住火气，不可以出事。

0: 放心吧，红哥，我会见机行事的。
1: 等天黑了你就下刀。
0: 嗯，我走了。
1: 好。老板，这东西你买不买
0: 啊？老板，这东西多少钱？
1: 五毛。
0: 这东西是假的吧？有真的吗？
1: 有。这个是真的。你要是真心要的话，五块行吗？
0: 有真的不摆出来
1: 呀？这年头谁敢把真货摆出来呀？不敢呢。
0: 冯大爷，
2: 借一步说话
0: 啊。
2: 哎，亮子，
3: 我都打探好了，皇上那狗日子每天早晨准会带几个特务在这条街上遛狗，顺便沿街向饭馆敲诈羊肉给狗吃，可把这条街开饭馆的祸还惨了。
4: 奶奶的，
3: 这小子坏透了，走到哪儿白吃白喝，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给这家扣个四通八路的罪名。
0: 明天我就让他狗日的没命白吃白喝。
5: 哎呦，皇二爷来了，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可是上等的新鲜羊肉啊。
6: 今天该你当班啊。
5: 哪能啊，只要二爷露脸就是给我面子呀。
6: 啊，聪明啊。
5: 哎，二爷，您往里边坐坐。
6: 没错。
5: 呸，什么玩意儿啊。
6: 就这一点啊。
7: 二爷，昨天不是刚孝敬您两条羊腿吗？我今天以为您不来了呢，所以我就……
6: 我去你奶奶的！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7: 二爷不敢，明天，明天小的一定为您准备好羊腿。
6: 明天，我去你！给我打！
7: 给我打呀！给我打呀！

0: 飞虎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林城，枪杀黄副队长，这林城的防务形同虚设呀。
1: 高王子，你什么意思？你分明在找茬。
2: 混蛋，林城的防务难道不是你负责吗？飞虎队怎么把枪带进城来？你的手下怎么检查的？
1: 这是卑职的失职。

0: 政委啊，
1: 你可回来了，伤都好了吗？好多了，看比以前还结实吧。
0: 政委啊，你这一走啊，就是俩月。可把我们给想死了。
1: 我也想你们呢。哎，政委啊，你和那个海红怎么样了？挺好的，这个发展阶段嘛。哎，他哥哥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0: 知道了，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了，哭得一塌糊涂。
1: 临走啊，连个面都没见上。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了。哎，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2: 政委啊，这山里边又该新任务了。
1: 对，我们边走边聊。哎，现在小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暴露了称霸亚洲的野心。目前正在组织南方会战，京浦铁路。 就是支撑南方会战的重要交通线，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开展铁道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挠日军的南方会战。
3: 太好了！哎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
1: 好，走。

吧。那边二道谷上有一个车头，三道谷一辆车头，而那边的车厢应该在四道谷上。我和亮子各开一辆车头，我往东，亮子往西。王强去搬道岔，都往四道谷上并。撤的时候原路返回，注意安全，明白了吗？

1: 一地严重的尸只。
2: 报告，村上将军。
1: 还有你，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队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还，
1: 但是我认为，作为枣庄站邱毅站长，才应该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2: 混蛋！ 秋叶这个家伙已与金晨谢罪自杀，而你们呢？秋叶军自绝于大日本帝国，死有余辜。
1: 混蛋！通过现场调查得知，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行为。在站台对面120米处，有铁丝网被剪开的痕迹，这分明是飞虎队惯用的伎俩。你们是怎么做的车站防范？自从飞虎队撤离了以后，
2: 枣庄确实安静了很多，
1: 也许这种长时间的安逸养成了松懈的思想，实在不应该。将军阁下，
2: 混蛋！
1: 嗨，
2: 你就是这样守铁路的吗？
1: 将军阁下，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惩罚。
2: 这话我听多了，
1: 锦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
2: 使南方会战受到很大影响，居然惊动了军部。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件，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嗨，
2: 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将军阁下，京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尽快调集水兵，彻底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混蛋！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有采取以话之话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我来抓你了！哎，哪儿跑？谁在跑？别跑！你，我让你跑！
4: 哎呀你快过来！你给我抓住了吧？请喝吧。
1: 走开！哦，对不起，
5: 让你们别闹了，难道没听见吗？
1: 想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不是能喝酒吗？
5: ！
1: 对不起，你不是能喝酒吗？喝点酒就可以随便胡闹吗？

0: 看着我！对不起，对不起。快走，快走！
1: 村君，你让我很难找啊。

0: 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如果铁路再出事，将军是不会饶过我的。
1: 你是村上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辜负了将军阁下的厚望。
1: 是啊，目前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我才能闯过这一关。
0: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你一个月畅通？
1: 冈村君，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谈判。
0: 谈判？和谁？
1: 当然是飞虎队。
0: 飞虎队？
1: 对。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跟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有损我帝国的军威，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1: 可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消灭他们吗？
1: 别无办法，这群毛猴子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如果我们和他们打打斗斗纠缠不休，就会给金浦铁路带来更大的威胁。军部现在关心的是南方会战，而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清楚哪头重哪头轻了吧？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能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再遭到破坏，影响到南方战局，冈村君，那个时候不仅你还有我，恐怕真的都要魂归故里了。

0: 兹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1: 哎，这怪事儿了啊！这小鬼子不明不白发来帖子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个圈套，想引咱们上钩？
2: 哎，不是，这就算是个圈套，这小鬼子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吧？
3: 可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也催我催得紧，说不定还真有急事呢。
1: 哎呀，我老琢磨着这事儿有点悬呐。哎，老洪，你就推了吧，啊？
0: 哎，据我分析啊，是小鬼子吃不住劲儿了。鬼子现在未打通通往东南。

0: 亚的通道正在组织南方会战，我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震动了他们。小鬼子是想通过谈判阻止我们破坏铁路。
1: 政委啊，我觉着这事儿八成就这么着。
2: 咱们去吧，即便不是这事儿，咱们也能探探他们的虚实。
0: 好，哎，不过这个地点啊，得由咱们定，最好啊得选在这个微山岛和临城的中间地带。
1: 好，就这么定了。
2: 哎。
1: 政委啊，小鬼子诡计多端，咱们得做好安全措施啊。
2: 不行，这群猫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定地点、签订人数，不能答应他们。
1: 真是一手好字，看来这个李正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
2: 说这些有什么用？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是和他们谈判，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宗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他们一贯都是不守原则的，弄不好有阴谋。不会，临城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 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简单道理，就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明白。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2: 那还能谈得成吗？
1: 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2: 你即使消灭，现在的飞虎队还会有新的飞虎队产生，
1: 那还谈什么？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
3: 只要我们拖住一个月，南方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4: 冈村队长盯着我们看半天了，不认识了？
3: 儿童，你的狡猾大大的。<笑><笑>
0: 金山现在还好吗？他的朋友达达的，帮了我们不少忙。你一定应该提拔他。<笑>
1: 我看大家就不要再翻旧账了。这次，冈村联队长能够亲自到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也有诚意，没诚意的话就不答应你们了。这位。 应该就是刘宏大队长了吧？
5: 没错，他的探场掌柜的干活。
0: 冈村队长记性不错啊！<笑>
5: 那是因为你和王强先生在探场的戏演得不错。哦，旁边的那位大概就是账房先生李正吧？呵呵，你的书法不错，我很欣赏。
2: 闲话少叙，
0: 请吧。
1: 墨迹什么呢？到底能不能打着？打是能打着，就是没把握。有点远呢。
0: 你不是说小马枪比三八大盖射程远吗？
1: 它是远啊，但是太远了就没准头了。打着红了怎么办？
0: 那咱往前划划。
1: 走。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只要你们不吓倒破坏铁路；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我们的铁路宣府队。 他们只是做宣传，只要你们答应上述条件，我们就不和你们为难。经过之前你们破坏铁路的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已经很愤怒。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是不会宽容的。
5: 宗伟先生，你应该弄清楚，是你们远渡重洋到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野蛮的侵略行为。
0: 我们是为保卫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我们为敌。
1: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许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哦，这个。 扫荡是军部的命令，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0: 那好。 只要你们少

0: 我们就破患，怎么样？
1: 这个我们必须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才行。你先说你们的第二个条件。
0: 你们的宣府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我们的铁道队也要派宣传队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抗日宣传，你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这个不可能，你得不要想。
2: 那好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只要宣府队出来我们就打。
3: 瞄准了没有？
4: 瞄准了。咱俩打黑枪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3: 这会儿怎么娘家家的对小鬼子还讲什么地道不地道？
4: 咱打黑枪红哥可不知道。
3: 一边去，看我的。
4: 勇哥，干什么呀？
3: 把枪给我，我今天不毙了他我不是人。
4: 勇哥，红哥让你们警戒，你们两个就是这么警戒的吗？
5: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你少他娘管闲事。
4: 我不管，我就是不给你们两个。你
6: 那是警戒哨，我们继续谈吧。
1: 你们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6: 我们只是要求平等交易，做不到就算了，我们继续破坏铁路，打宣府队没损失。
1: 你们第二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只是第一个我要请示。
0: 好，给你三天，我们等消息。
1: 他们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
7: 将军
1: 更不可能答应。
7: 冈村，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
1: 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得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0: 冈村，你太猖狂了，我们和你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服咱们铁路上见。告辞。

0: 好好的谈判。你们瞎掺和什么啊？吃豹子胆了？唧唧歪歪的在那儿打黑枪，丢不丢人？
1: 傻小鬼子丢什么人？
0: 嗨，你他娘的还有理呀？
1: 长孙是个畜生，杀了多少人啊？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李壮，想起了张兰，我真后悔没一枪崩了他。
0: 你他娘的！哎，
2: 鲁汉同志，不是你一个人恨小鬼子，我们大家都恨，所有中国人都恨小鬼子。在战场上，我们刺刀见红，绝不手软。谈判桌上，我们要有礼有节，做得不卑不亢，你明白吗？
0: 回去先检查去。
1: 不识字儿啊？
0: 那就罚你给大伙砸枪。
1: 是啊，
3: 是。
2: 老洪啊，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摸到了敌人的底数。
4: 他们啊，
2: 就怕铁路中断。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铁路上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4: 敌人越怕什么，咱们就越给他什么。

0: 你们是不是想要谈判的结果吗？六孔桥是津浦铁路的重要桥梁，六孔桥被炸等于切断了皇军的交通运输线，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严重后果。
1: 将军，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都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经炸过它，丝毫未损，刘弘一伙同样休想得逞。混蛋！
0: 你怎么又提前下结论？
2: 别忘了飞虎队最擅长的是什么。
1: 宗威，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3: 只能继续和他们谈判。
1: 什么？
0: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即使谈不成，也可以拖住他们。
1: 哎，
3: 也只好如此了。
0: 六孔桥是德国人设计的，高大结实，没有几千斤炸药很难摧毁它。
1: 要我看。 几千斤都不够啊！哼，
3: 大不了弄他几万斤炸药来，我就不信炸不了他。
1: 可是去哪儿弄那么多炸药啊？
3: 老办法，两条线。
1: 最近啊，要密切关注鬼子的军火。

0: 红哥。
1: 红哥，你们看，鬼子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李先生，你我都是一介书生，今日会谈就当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吧。
3: 宋伟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很可惜啊，我很遗憾，宋伟先生并没有完全领悟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传扬的是包容、宽厚和仁义，而你、你们又何曾做到？
0: 我们也一直都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在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3: 你们的努力就是烧杀抢掠吗？
0: 李先生，这个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3: 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而你们获得了土地，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日益膨胀和夜郎自大的虚荣心吗？
0: 李先生，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铁路和大桥的问题。
3: 请吧。
4: 他奶奶的，跟他谈个鸟啊。哎，游戏打打的香啊。
5: 五哥，给我也来一口。
4: 来。
6: 苏嘎，
5: 林哥，你也喝。
4: 好，
5: 要不要？
4: 八个。哎，你在家都懂不懂礼节啊？给你们喝酒这是尊重，知道吗？摊牌的时候要尊重，娘的，你拍他干什么？是咱正文说的，对不对？
7: 行啊，鲁哥，你可以啊。
0: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不炸大桥，我们不仅允许你们过铁路，并且还给你们提供一部分给养，包括大米、白面，哦，还有猪肉。
8: 有军火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和你们的长官讲话。
3: 炸大桥的起因是因为你们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这个条件刘洪大队长已经谈过了，我想我无需再言了。
0: 啊，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了。至于对山里的拔路是否进行扫荡，这个不在我的职权范围。
3: 那我们还谈什么？
0: 那你的意思是
3: 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0: 你
6: 这下你知道飞虎队了吧？他们向来是刁蛮无知，要想让他们屈服，恐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
0: 可全中国有4亿人，你能杀绝吗？
6: 即使杀不绝，也能产生震慑力。
0: 张村君，我告诉你，帝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你们这些莽夫手里。你我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却是难上加难的。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这才是高明之举，你明白吗？
6: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桥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
0: 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守卫桥梁吗？这次六孔桥虽然保住了，是因为他们缺少炸药，你别忘了他们的强项，一旦他们劫持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得到足够的炸药，那么
6: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撞得头破血流。

0: 刚村君，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吗？昨天我接到报告，毛猴子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炸回去了。刚村君，我对你当刮目相看，所以对待毛猴子和飞虎队就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刺刀和机枪。但是我要提醒刚村君，刘红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
1: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总不至于把所有列车上都铺满铁蒺藜吧？为了保住铁路畅通，必须这么做。大桥保住了，但如果铁道线被破坏，不也同样是津浦线中断吗？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召集铁路技术人员，组成日本铁道青年队。
0: 以应急抢修被破坏的铁道。
1: 那这样的话，林早线就会成为飞虎队重点攻击的目标。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与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林早线共存亡。

0: 我看从鬼子那儿搞炸药是不可能了，实在不行咱们就拔剃刀吧。反正是破坏鬼子交通嘛。
1: 对，继续坚持咱们的破息站，敲铁轨，割电线。
0: 除了这个，这眼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好，利用破息站继续给小鬼子施加压力。
2: 哎，快快快！

来。

0: 小鬼子把铁路又修好了，
1: 什么？这小鬼子这么快就把铁路修好了？
0: 是啊，洪哥，我打听过了。小鬼子召集铁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什么啊？叫什么铁道青年队，专门跟着铁架车，一旦发现铁路被毁，立马抢修。他们修的速度啊，比咱们发了都要快啊！
1: 他奶奶的！对了，原先修铁路都是用咱们中国人，中国工人都不愿意给小鬼子干活，都磨洋工，修起来很慢。

0: 这小鬼子是急了，自己动手了，
1: 这下看来还麻烦了。
2: 要我说，咱们还是炸桥吧。啊，我就不信了，这小鬼子修桥能修得那么快。
1: 要是炸桥，还要想办法从火车上弄炸药啊。
0: 最近有没有运炸药的火车，就难说了。
1: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事啊，咱们别着急了，这个办法总是会有的。

0: 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村上将军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1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接近六孔桥。
1: 嗯，不错，我对你的布防非常的有信心，那就让我们一同保护临枣县。
0: 为了支援南方会战，我们必须保证临枣县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
1: 宋伟军，你太多虑了，有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我们半步。

0: 鬼子的小可完蛋了，
1: 加把劲儿。
0: 好嘞，注意红哥的信号。

0: 们的腰鼓队好威风啊！
1: 蔡威风也比不了你们飞虎队威风啊！
0: 这位是，啊，这是咱八区区长尹华同志。
2: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老洪啊，这次你们可打了个大胜仗，
3: 真好看。
0: 六孔桥一炸，小鬼子到今天还没通车呢。山东分局和鲁南军区专门发来电报表扬你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代表微山地委、微山区队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1: 好，
0: 来，签上了。
4: 好，好，好。
0: 哎呦，哎呀，快看看！
1: 哎呀，周书记，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客气起来了呀？
0: 啊，是啊，这可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乡亲们，扭起来啊！

0: 这小杨啊，也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1: 哎呀，周书记，还是根据地好啊，这过年这么热闹啊。
0: 是啊。哎，老黄，我怎么没看见方林嫂子？
1: 她呀，回家照顾她娘去了。朱三捎话说她娘病还挺重。
0: 要是方林嫂子在，那过年才叫好呢，是不是老黄？
1: 山东分局啊，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们铁道游击队是榜上有名啊！
2: 好，
3: 好，
2: 好，好，好！
3: 同志们，同志们，再过几个小时就是1942年的新春佳节了。为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全面到来，来，大家把这碗酒干了！
2: 好，好，好，
4: 来，干了！
5: 干了！
4: 干了！
5: 来，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我说过，与乔公存亡，乔一回，我只有一死才能向天皇谢罪。你，冈村，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破摔。 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啊！

今天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我特意请来居丰德饭庄的厨师，给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老百姓过年爱往饺子里包钱，也就是一枚硬币，谁吃着就预示着一年吉祥。 现在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比金钱更珍贵，希望诸位中的哪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请吧。

知道了，哼！啊，煤块！恭喜你了，冈村中佐，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0: 长村中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摧毁了，整个金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10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
1: 德强，你把王族打得可不轻啊！
2: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3: 德强哥，我大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
1: 我干你们谁干？
4: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3: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读了那时候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

0: 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1: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2: 那你妈你脚一下，
3: 对，搓搓手。
0: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1: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4: 这一代
0: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帕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一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1: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了28大杠，然后摩托车。
0: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6: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吧，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7: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十步撑。慢点走。可以，太棒了，姑娘。
1: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海底小纵队与火山鲨鱼。
1: 达西西呼叫瑞拉，在卡瓦奇火山的探索怎么样了？
2: 达西西，这里的光线不太好。卡瓦奇火山是太平洋这片区域最活跃的水下火山之一，在地表的下面有熔岩流过，这使得熔岩附近的海水又热又浑浊。还好有这种特殊的眼镜能让我看清楚。我还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哦
1: 哦，瑞拉，你没事吧？
2: 没事，大西西，看来我得时刻注意这些火山口，因为里面随时会喷出滚烫的蒸汽。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那就看看卡瓦奇火山附近还有很多鲨鱼。
3: 让开点，
4: 别打我了！
3: 开点！
2: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这次来想找出答案。通话完毕。听起来像是，看来这是鲨鱼宝宝生长的地方。就生长在这火山口的附近。

0: 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温水。是时候干什么？
1: 是时候了，
2: 是时候了，
3: 是时候了，
4: 是时候了。
0: 哎，等等，你们要去哪儿？他们一定是感到不对劲了。如果鲨鱼都要逃离这里，那我最好也别留在这儿了。嘿，看这些鲨鱼宝宝紧贴墙壁，还没有和大鲨鱼在一起，这真的太奇怪了。我得帮助那只小鲨鱼回到同伴身边。它在这儿啊！等等，小家伙，这里的光线更差了。等等，你身上的鱼鳍还真不错。我名字叫瑞拉，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要害怕啊，我不会伤害你的。哦，
5: 是时候了，
0: 发生海震了，小心一点。
5: 是时候了。
0: 你还好吗？我来帮你把石头搬开。好点吗？
5: 好点了，是时候了。
0: 你尾巴受伤了，没办法游很远的距离吧？我来帮忙。游泳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顺着绳子游回去。好奇怪，我的绳子好像卡住了。隧道一定是在海震中坍塌了，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前面又太热了，温度越来越高。
5: 是时候了。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0: 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这个鲨鱼宝宝和他的同伴们走散了，我想帮他出去的，但是我们都被困住了。
5: 是时候了，
0: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7: 哦，天哪，今天这座火山非常活跃，根据我的研究来看，它很快就会喷发。
8: 那瑞拉和鲨鱼宝宝就危险了，
6: 看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伙伴们，兔兔兔，我们现在需要一艘能够抵御高温的舰艇。
9: 依我看，穿山甲艇是最好的选择，队长。虽然它游起来不快，但是很擅长挖掘，我相信它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的。
8: 巴克队长，那个鲨鱼宝宝好像受伤了，我和兔兔兔一起过去。
6: 没问题，我们也应该找找其他的鲨鱼宝宝，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在上方扫描整个区域。
6: 完美的计划，海底小纵队立刻前往卡瓦奇火山。

0: 海底小纵队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哦，啊，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座火山真的非常活跃。
2: 根据章鱼手表的信号定位，瑞拉就在这里。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乖乖啊，这个入口被堵住了，看来我们得挖开这里才能找到他们。
1: 声音，嗯，看来你们的听力的确是很敏锐啊。那是什么声音呢？以前没听过。那会是什么声音呢？嘿，肯定是突突兔和皮医生用穿山甲艇来救我们了。
0: 是时候了！
1: 快，突突兔，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0: 快好了，还差一点。
1: 来的正是时候，里面的温度正在不断升高，小心熔岩！
0: 真是好险啊！
1: 确实好险，瑞拉，外面危险，赶快进来！

0: 希望他们不会有事。突突突，医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瑞拉和鲨鱼宝宝了吗？
1: 找到了，我们安然无恙。不过我们一会儿再跟你联系吧，
0: 滚烫的熔岩就在我们的后面。
2: 你感觉还好吗？
3: 太热了。
2: 我觉得鲨鱼宝宝说的对，现在简直比在熔岩洞的温度还要高。
4: 难怪如此，原来前面有一个熔岩湖。
0: 无路可走了，我们想要通过这里就只能够跳过去了。
4: 跳过去我们能行吗？
0: 没办法，只能试一试了。就是现在。
4: 我的小乖乖啊。
2: 哦，我们成功了，温度降下来了，这可真是惊险又刺激。
5: 好了，让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尾巴。可以了，完好如初。
3: 完好如初。
2: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伙伴。
0: 飞鱼艇已经检测到了他们，就在那边的悬崖下面。
3: 哦，伙伴们。
1: 神奇，他们竟然都没事，怎么做到的呢？
2: 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够感受到水中的震动。在卡瓦奇鲨鱼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6: 是时候了，
7: 是时候了，
8: 是时候了，
9: 是时候了，
10: 是时候了。
2: 怎么了？又发生海震了？
3: 是时候回家了。
0: 你们要回家了？是要回火山吗？啊，
2: 海洋空间那么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活火山里呢？
3: 因为火山是家。
4: 也许家真的是最美好的地方，即便它坐落在活火山里面。
0: 我说瑞拉，你难道不觉得卡瓦奇火山很危险吗？
2: 没什么危险的，不过我会等到岩浆都冷却之后再回到那里探索。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分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卡瓦奇火山。
13: 火山喷发的场面非常壮观，卡瓦奇火山位于海面之下，它在水下发生喷发的时候，岩浆和气体会喷涌出海。

0: 这里。
1: 卡瓦奇火山。
2: 人不一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的网。
4: 小米呼叫希瓦，你的红树林研究进展如何？
5: 很顺利，小米，给你看看我的红树林朋友们，你瞧他们的根有多牢固，在这里守护着澳大利亚的海岸。事实上，这里的红树林非常茂密，其中一些已经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到珊瑚礁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保护其他地区的海岸线。
4: 太好了，希瓦，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护海岸线。
5: 完美，我马上就回去，非常感谢大家来帮忙，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的红树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这里。
6: 希瓦，我想研究下红树林的根部，你朋友会介意吗？
5: 我觉得他们对此一点都不会介意，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小萝卜，你能把放大镜递给我吗？我想要仔细看一看这些叶子。
6: 小萝卜，你没摔着吧？有网，这也太奇怪了。
7: 我认为这里的海岸就有被海水侵蚀的危险。
8: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比例尺更大一些的海岸线地图呢？
7: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展不开了。
8: 竟然有网。
6: 这些根须真是不可思议，我要拍些特写镜头仔细研究一下。让我大开眼界啊，这些是蜘蛛网。我不知道为什么停电了，我这就去检查一下供电箱，说不定。

0: 定跟我们发现的神秘的网脱不开关系。
1: 等等，你们也发现了网吗？
0: 哦，我也发现了。奇怪，有人在那儿吗？哦，一定是我看花眼了。等我们恢复电力后，就能搞清楚神秘的网。全都是这样的网，配电箱里也布满了这样的网。不好了，如果没有电力控制基地的话，那么珊瑚礁基地就会飘走，很有可能会撞到附近的珊瑚礁。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珊瑚礁基地停电了，队长，配电箱里面布满了这种奇怪的网。
1: 不单单是这里有网，整个珊瑚礁基地全都是。
2: 我想可能是蜘蛛群闯入了珊瑚礁基地里面。
0: 我把一些红树林树苗带到了基地进行研究，蜘蛛可能不小心搭了趟顺风车来到了这里。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蜘蛛，然后把它送回栖息地，避免珊瑚礁基地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1: 明白，队长。
2: 我来研究一下澳大利亚海岸上的蜘蛛，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它到底是谁。很好，谢灵通。巴德，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恢复基地的电力啊？
0: 有的，在基地的外面有一个应急面板，我可以驾驶魔鬼鱼艇去水下开启它。
2: 那太好了，海底小纵队以及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希望你顺利恢复电力，我们去找希瓦和小萝卜。
0: 别担心，小萝卜，这些网有可能是由蜘蛛织成的，还是非常勤劳的蜘蛛呢。
3: 这里这么暗，我们很难能看到蜘蛛，但是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它。
0: 什么声音？
1: 也许我们应该分成两组去寻找。
3: 是个好提议，希瓦和我负责去追踪这个声音，
1: 小萝卜就和我跟着蜘蛛网去寻找，边走边绘制地图。
0: 啊，幸好这个应急面板上面没有结网，不然我们就真的要完蛋了。
1: 小米呼叫谢灵通，我在绘制蜘蛛网，我发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隧道。
4: 但我好像找不到与你的描述相匹配的蜘蛛。
3: 我听到有声音，在这边。
0: 啊，是蜘蛛！
3: 坦克呼叫谢灵通，我看到它了，绝对是蜘蛛，而且体型和我一样大。哇，
4: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大的蜘蛛呢。
0: 好了，电力恢复了，基地也不会漂流了。
1: 看起来隧道的一端是通向了这里，
3: 声音也是在这里消失的。先提醒你们一下，我们看到它了，体型非常大。啊，
5: 体型很大的蜘蛛在哪儿？在哪儿？哦，你们不会是在说我吧？
3: 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照出来的影子。看呢、
1: 别害怕，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但是请你不要再织这些网了。
5: 可这些网不是我织的，伙计。
4: 他没说谎，他就是只跳蛛而已。你们看到的那些网并不是他织的。
5: 真的是这样？我织的是一种安全线，让我能放心起跳，像这样。
1: 你不用助跑都能够跳这么远。
5: 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咬断这些线。顺便一说，我是哈利。
1: 我是小米，他们是希瓦、坦克和小萝卜。
3: 既然这些网不是你织的，那会是谁呢？
6: 是我们。
7: 谁？
6: 往上看。
8: 我们就是放祖母了。
4: 哈，原来他们不是蜘蛛啊，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呢。仿足目是昆虫，它们长有六条腿，这一点不同于长有八条腿的蜘蛛。它们靠脚来织网，而蜘蛛的丝线则从臀部分泌。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树皮的缝隙里，
0: 像是红树林的树皮里。
8: 一点儿也没错，我们正在红树林建造自己的家园。

0: 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通常来说，我们知道网是一个隧道系统，方便寻找食物，同时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但现在他们不见了。
1: 巴德呼叫基地，我发现了一些幼虫，你们快看，有一些勤劳的小家伙
2: 在魔鬼鱼亭里。
3: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仿族木的孩子了。
2: 好吧，告诉我们的新朋友，我这就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仪表台全是网，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舰艇了。如果舰艇失控的话，我可能会撞到基地或者是礁石。
4: 有朋友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让魔鬼鱼艇浮出水面。巴德，
0: 来吧，哈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我一发信号，你就直接跳下那个舰艇，怎么样？
5: 好。
6: 担心小敏，我可是有安全线保护的。你好，听说你需要帮助。
2: 是的，控制台都被网缠住了，你能帮忙咬断这些网，让我重新控制舰艇吗？
6: 交给我吧，伙计。
2: 我相信你，但要加快速度，不然就要撞毁了。
6: 好了，
2: 我能转向了。你做到了，哈利！
0: 谢谢海底小纵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7: 不用客气，我们会尽快把你们全部送回家的。还有你，哈利，
0: 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刚才还错怪了你。
6: 哈哈，没关系，没关系的。不过我想说，你也擅长跳跃，但跟我比还是差点儿。
0: 比你差吗？
6: 没错。
0: 等等，你给我回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跳珠。

0: 海底小纵队与环斑海豹。
1: 瞧着冰雪世界，珍珠，北极真的好壮观啊，简直震撼人心。
2: 但是也好冷，确定有生物生活在这里吗？
3: 当然有了，帕里克。冰雪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北极地区生活着许多生物。
2: 起来，他们相处的并不怎么融洽。
1: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4: 跟我来，儿子，钻进通气孔里。
5: 啊！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这些环斑海豹不可能一直待在水下。
6: 啊！那又怎样？嘿
5: 嘿，这不公平。啊、
4: 干得好，儿子！
7: 加油，辛尼！我们的雪洞居然化了。你，
5: 我找到一只。
1: 哎。这里，快接住！
8: 你好吃，好吃！
1: 尝尝鱼饼干。
5: 午餐，还挺好吃。
7: 你没受伤吧？
2: 没有。
7: 啊，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我是塞尔克，他是悉尼。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帕尼，他是珍珠。这位是？
2: 我是帕里克，很高兴认识你们。你好，你好。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调查北极的生态环境。
2: 你们是怎么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生活的呢？
7: 最近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

0: 不好，一般我们会建造坚固的雪洞来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都找不到积雪来重建雪洞。
1: 没有雪洞，开阔的冰面对我们的幼崽来说很危险，
0: 而且有一些幼崽目前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2: 听起来问题很严重。
3: 那么我们要启动正义警报了吗？
4: 当然要启动了。
3: 让我来按按钮吧。
4: 没问题。
5: 外派员珍珠，还有派里克，请汇报情况。
6: 我们在北极遇到了点难题，队长。环斑海豹的家园正在融化。
5: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探索过那些冰原，没想到他们会融化得那么快。
7: 一般不会融化，积雪会隔离这些冰层，从而让它们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积雪像屏障，保护冰层免受烈日照射。
8: 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现在北极的积雪数量变得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冰层的融化速度变快。
3: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造雪呢？
8: 更多的雪将有助于阻止冰层融化，甚至恢复原有的冰层。
6: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有更多的积雪可以帮助海豹重建家园，让他们一直坚持到下雪为止。
5: 兔兔兔，你可以在飞鱼艇里打造一款造雪机吗？
3: 如果有巴德的帮忙，我们会立刻打造好造雪机，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动身前往北极。
9: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5: 还带来了食物。
0: 北极熊，悉尼，快躲起来。
1: 有北极熊，我们快藏起来。
5: 等等
10: 啊，北极熊，快躲起来。
5: 不必感到害怕，我的名字叫巴克队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过来帮助你们的。来吧，派里克，你来和我把鱼饼干分给他们吧。
3: 没问题，队长。哇，
0: 太好了。
1: 谢谢。真好吃。
0: 谢谢你，我能拿点给悉尼吗？他太害羞了，都不敢自己过来拿。
4: 当然可以，
3: 让我拿给他吧，妈妈。
4: 好的，派里克。
5: 看起来这个地方有很多饿着肚子的海豹啊，我用白靴兔艇再去多装一些鱼饼干，然后带过来给他们。兔兔兔，巴德，造雪机打造的怎么样了？
9: 还差一点儿，队长。
5: 非常好，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3: 好了，巴德，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9: 怎么样了？
3: 好吧，雪没有造出来，倒是造出了一片冰，还有一些冰冻鱼饼干。对不起了，小萝卜。
2: 你们研究的方向并没有错，将水冻成冰其实没错，但必须添加空气才能制作出蓬松的雪花。
3: 听上去我们需要个风扇，
9: 一个很强劲的风扇，但要去哪儿找风扇呢？
3: 队长，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将飞艇悬停在这边吗？
5: 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
3: 我们想要借助你的风扇来制造点雪花。
11: 嗨，悉尼，是我，派里克，你想不想尝一尝鱼饼干呢？
3: 你看，很好吃的。
11: 好吧。
3: 你喜欢它吗？
11: 好吃，
3: 我再去拿一块。
11: 妈妈，悉尼喜欢吃鱼饼干。
3: 快看，冰下面有影子，而且它还在动。
0: 那是一只虎鲸。一般来说，冰层很厚，虎鲸是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可现在冰层变薄了。气口远一点，
6: 飞鱼艇里是安全的，大家快进去。
0: 等等，悉尼在哪儿呢？
3: 我知道他在哪儿，他还在那边呢。
0: 悉尼，
4: 别担心，塞尔克，你现在先到飞鱼艇上去等着，我和派里克去救悉尼。
0: 好的。
3: 悉尼，派里克，
4: 等等，派里克，冰面要裂开了，你现在快去找巴克队长。
3: 好的，妈妈。
4: 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9: 我刚刚把另一台造雪机装在了蜻蜓直升机上，
3: 很快这里就会下雪了，队长。巴克队长，我的朋友悉尼有危险。
5: 兔兔兔，

0: 你们继续造雪，然后派里克，你带我去找悉尼。
1: 啊啊啊！坚持住，
2: 妈妈，悉尼，往上爬。
0: 派里克，现在放下套索，把悉尼送到安全的地方。
1: 起来太害怕了，
2: 我去给他做个示范吧，队长。现在把我放下去怎么样？
0: 这样可能会很危险，派里克。
1: 他可以做到的，队长。慢慢来，小心一点，派里克。
2: 好的，妈妈。
0: 那好，你一定要抓稳哟。
2: 我来了，悉尼。看吧，这并不可怕。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妈妈你怎么办？
1: 你们先走吧，派里克，队长会回来接我的。
2: 走吧。
0: 你们两个干得很好。
2: 是在下雪吗？
0: 没错，不过是人工降雪，雪下得很大。哇！珍珠，抓住了。
2: 看呐，妈妈，那条虎鲸它又走了。
1: 是的，宝贝，现在这里又有雪了，冰层会越来越厚，这样一来虎鲸就再也看不到海豹了。
3: 继续下，继续下，继续下吧。
0: 钻得好，兔兔巴德。
1: 来吧，悉尼，你妈妈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我的悉尼，我们去搭一个新的雪洞吧。
2: 我来帮忙，我也很想住在雪洞里面。哦，
1: 真的吗？在这个冰雪世界里吗？
2: 其实这个冰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玩。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环斑海豹。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0: 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6月17日，教育部与我区在呼和浩特举行部区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6月18号是全国草原保护日。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深耕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草原生态呈现持续向好态势。2025年，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6月17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17号，内蒙古自治区足球青训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揭牌。

0: 作为自治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平台，青训中心承担着全区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选拔、培养、输送和教练员培养等工作。今年青训中心计划组建四支长训队伍，目前已组织开展多轮精英球员选拔测试。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参会注册规模创历届新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据水利部消息，2022年以来，我国推进测雨雷达建设。截至目前，全国24个省区建成水利测雨雷达233部，覆盖约90万平方公里区域。水利测雨雷达能够精准捕捉小尺度短力时极端强降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大幅提高降雨监测的精细化程度和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监测预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为危险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提供精准决策支持。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据中国铁路微信，全国铁路将在7月1号零时实行全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新增旅客列车106列，货物列车111列，依托西式高铁新线，大幅缩短中西部出行时长。上洛首次通高铁，韶山与延安开通红色旅游动车，同时多趟普速列车升级为动车，京津冀长三角增开高峰通勤车次，物流班列数量同步扩容。新版车票呢，从6月17号已经陆续开售，那大家可以通过12306查询出行方案。同样的，有关交通出行日常开车的朋友啊，最关心的呢就是油价了。据内蒙古日报社消息，今天晚间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本轮油价呢，大概率迎来今年首次连续下调，预计每吨下调320元，折合每升呢，油价大约是下降了0.26元。随着统计周期收尾，最终呢下调的幅度啊，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有加油计划的车主可以稍作等候。出行消费之外，最近火热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有不少的亮眼看点。本届赛事的公平判罚背后啊，离不开中国制造的硬核助力。据人民日报消息，本届世界杯名为三重浪的官方比赛用球，多次依靠内置智能芯片改写比赛判罚。比如说瑞典队的一粒越位嫌疑进球啊，正是依靠球内的500赫兹传感器捕捉到微触球的细节后改判为有效的。那这款智能足球整机产自深圳，核心球胆呢来自江苏淮安，中国制造的科技产品正在让足球赛事判罚更加公平透明。看完了精彩的体育资讯啊，我们再来把视线呢拉回到咱们的黄河沿线。据奔腾融媒消息，在内蒙古乌海举办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推广活动中，三条跨区域精品旅游联票正式上线发售。线路呢串联起老牛湾、沙坡头、响沙湾等一众知名的景区，游客在携程、美团等平台搜索黄河联票即可购票，不仅能够享受票价优惠，还能够一站式打卡黄河几子湾风光。外出游玩，想要拥有好的状态，那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据央视新闻消息，很多朋友啊都有长白头发的困扰，那不同的位置的白发其实对应着身体不同脏腑的健康状况。前额白发多和脾胃虚弱相关啊，那两鬓的白发呢大多源于肝胆失调，头顶后脑勺白发一般是肾气不足导致的。除此之外，脱发头油还可能和免疫代谢疾病相关。日常呢做好温和洗护，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头皮按摩，再搭配隔夜的绿茶水洗发，就能够更好的养护头发的健康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先来说一件让快递员直呼诡异的事儿啊！北京的一位快递员遇到了两箱退货，外包装封条完好无损，可是商家打开一看，里面的新衣服啊，全变成了旧衣服。
2: 退货拒收，封条完好，这衣服是怎么掉包的呢？警方介入之后才发现，这背后可不是什么魔术，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恶意诈骗。

0: 你觉得我们砸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呀。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呀、我拒收了呀。
0: 啊，你说然后
1: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由哪来的这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这些都是。
2: 这所有都是。
1: 嗯。
2: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支持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3: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4: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一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3: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就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他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4: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3: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4: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涉案金额巨大。
5: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4: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6: 有人呢把新衣服换成了旧衣服，有人却把7万多亩黄沙变成了绿洲。全国劳模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一守就是40年，今年5月，她带着这片绿色远赴瑞典，领回了和和共生奖。记者走进她的樱桃大棚时，樱桃红了，玫瑰也开了。
7: 40年，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种精神。殷玉珍说，她这辈子就是和沙漠扯平了，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扯平，是她赢了。这片绿洲是他半生坚守的见证，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4: 毛乌素沙地腹地，殷玉珍家的林地果实满枝，眼前的这片绿曾经是黄沙漫天，连一棵草都留不住的地方。1985年，殷玉珍嫁到毛乌素，陪嫁只有一只木箱。新婚夜，风沙埋门，她和丈夫从窗户爬出去刨沙，一盆水洗菜洗脸再喂猪。他给自己两条路，要么被沙子埋了，要么把沙子治住。
8: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沙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江城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太上我就把你贴给你戳它。
4: 没有树苗，拿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苗，手刨肩扛，头3年活下来的不到10%。

0: 之一。殷玉珍不认命，一株株补一年年事，沙地烫脚就凌晨四点干，风沙打脸就用头巾裹住只露眼睛。到1999年，她和丈夫硬生生种活了近40000亩树。殷玉珍的故事被央视报道后，洛阳一位外教通过基金会捐来5000美元，在社会力量扶持下，绿洲扩大到70000亩，周边240多户群众加入造林大军，曾经拄着棍就能寻完的林子，现在得坐车才行。
1: 我开上车从这儿过来一看，一眼望不到的这么多长得亮晶晶的这种，有时候像风摆的话，我们就像他给我打招呼一样，哎呀，又看他们给我笑一样，我来了我也特别高兴。
0: 林子有了，风沙小了，雨水多了。殷玉珍牵头成立合作社，沙地里种出玉珍沙漠小米，亩产效益远超普通农田，苹果、西瓜、桑葚、樱桃陆续扎根，曾经的不毛之地成了乡亲们的金饭碗。殷玉珍的故事也走向世界，她登上联合国讲坛，还吸引了美国志愿者殷一凡、76岁的吕绍芳教授远渡重洋，来到毛乌素亲手种下张子松。
2: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0: 今年五月，殷玉珍受邀赴瑞典获颁和和共生奖，在波罗的海之滨，他种下一棵苹果树，把红丝巾系上枝头。从黄沙埋屋到裹满枝头，从毛乌素到瑞典，殷玉珍用半生证明人与沙可以共生，绿洲为证。
3: 从毛乌素的绿洲转到包头的黄河湿地，六月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3000多只夏候鸟在这里安家育雏，滩涂上到处是幼鸟蹒跚学步的身影，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幼儿园。
4: 鸟爸鸟妈忙着捕食喂养，小雏鸟们挤在草丛里探头探脑，这些新生的生命给黄河湿地带来了满满的生机。
5: 走进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小白河片区，一派生机盎然。凤头屁屁忙着捕鱼投喂幼鸟，普通燕鸥在水面安心筑巢，毛茸茸的白骨顶幼鸟跟在青鸟身后游来游去，模样憨态十足，十分可爱。
6: 进入繁殖期以来呢，我们在公园片区吧，大约监测到了是夏候鸟有40多种，3000余只。主要的品种就是白骨顶呀、凤头 PT 呀、赤嘴浅呀、灰翅佛等等的鸟类。
5: 作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优良的生态让不同鸟类在此繁衍生息。多年来，包头市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通过实施湿地公园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修复项目、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等，营造候鸟栖息地。繁殖季节，林草部门多措并举，精准开展监测巡护工作，呵护好黄河流域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6: 通过无人机航拍以及巡护，严厉打击一些掏鸟蛋、非法垂钓以及惊扰鸟类的一些行为。依托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智慧监测平台，对一些核心的繁殖区进行24小时的值守看护。
4: 奔腾刷热点，新鲜热搜抢先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盘点各大社交平台上的热门短视频。首先呢，我们去看一看平凡劳作中的创意巧思。四川乐山一养殖户脑洞大开，给鸡安排上了专属的旋转烧烤大餐，土鸡集体排队撸串儿。

土鸡也吃上了专属的旋转烤肉了，一根木棍就解决了菜叶浪费满地脏乱的小麻烦，简单又实用，也让我们看到了田园生活的趣味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浙江舟山看一件暖心事儿。前不久，一派出所迎来了一对龙凤胎小宝贝，妈妈到派出所办事儿，一群民警放下工作，变身临时奶爸奶妈。

0: 派出所不只有执法办案，还有柔软暖心的烟火温情。民辅警平日里守护万家平安，而此刻放下工作，细心照看小宝宝，就是藏在警服之下细腻的温柔。不期而遇的温柔守护让人倍感温暖，而接下来这件事情呢，也让人动容。没有精致蛋糕，只有普通白面膜，姐弟俩的一段生日祝福戳中无数在外打拼父母的心。
1: 我没有钱买蛋糕，所以我找了个父母。妈妈，生日快乐，我开心了，我给你唱歌。
2: 习惯于
0: 妈妈在外辛苦打拼是为了孩子，而孩子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惦记着妈妈。一块普通的馍在妈妈心里就是最好的生日惊喜。孩子的牵挂温暖人心，而医院门口的盒饭摊儿呢，也传递着暖意。定价低廉，困难者免费，一份5元盒饭，让善意双向奔赴。
3: 5元素菜，2菜一饭，困难免费啊！黑川可以告诉我，这是送牛奶啊。
4: 这几年呢，一些家人和朋友都离开了我，给我的触动很大。我选择在肿瘤医院门口，就是想帮助这个医院里面的病人还有家属。很多网友看到了我的视频以后，自发给我送来了米、面、油、鸡蛋、牛奶，我都很感动。有条件的话，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评价餐食里藏着一份温情，而知道了他的善举之后呢，市民又自发地送来了物资，一人微光，众人相伴，一份份善意汇聚，就成了直抵人心的暖流。再将目光转向到内蒙古，近日呼和浩特多家驾校上新智能驾驶模拟器，让学车变得轻松有趣。

0: 好操控，灵敏度特别高，跟开真车一样。这个还不用怕操作失误，然后发生撞车啊啥的。我立个 flag， 这个月我必拿下那个驾照，你看的吧。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来我局天气复杂多变，整体呈现出西部晴热、东部多雨的天气格局。西部地区炎热持续，像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已经连续六天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而中东部降水不断，从前天下午开始到昨天，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的中南部、通辽市的南部，24小时的累计降水都达到了大到暴雨的级别。部分地区的土壤湿度已经超饱和，由于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因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赤峰市的宁城县、通辽市的库伦旗等地极易出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谨慎前往灾害预警区域。受高空槽及其带来的冷空气影响，我区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今天白天降水就会自西向东在我区展开，以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为主，其中赤峰市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东北部偏西地区会刮起4-5级、短时6-7级的西北风。在冷空气来临之前，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地区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甚至会有37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需做好防暑降温举措。明天西部地区的降水逐渐减弱，主雨带逐渐东移，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的西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偏东地区还会刮起5-6级、局地8-9级的西北风或偏北风。正值端午假日，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今天全区大部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30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8到17度。乌海多云转小雨，31到19度。

0: 临河阵雨31到20度，包头小雨33到18度，康巴石小雨29到16度，吉宁阵雨转小雨29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34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松山多云31到20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3到21度，乌兰浩特多云30到18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6到14度，满洲里多云23到10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吴哥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梦中的呼和浩特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教育部与我区举行部区会商会议，怀进鹏、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
1: 内蒙古推动生活端低碳践行，生产端降耗增效双向同步，推进全领域绿色节能降碳；
0: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1: 内蒙古创新沙地治理模式，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全民参与，今年已完成防沙治沙693.49万亩。
0: 新闻特写：种树的人也是树的种子。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7日，教育部与我区在呼和浩特举行部区会商会议。
2: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怀进鹏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教育强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部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讲好新时代伟大实践，将课堂育人、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有机结合起来，常态常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力建好高等研究院，推动要素集聚和机制创新，紧扣乳业、稀土、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为内蒙古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半优半强基础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

调配机制，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教育事

0: 下正在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优势，抢抓机遇，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内蒙古，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我区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内蒙古将认真落实部区会商成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内蒙古统筹全领域场景，推动生活端低碳践行，生产端降耗增效双向同步，全方位推进绿色节能降碳。
2: 恭喜喜提爱车。
3: 6月10号，呼和浩特市清凉一下新车购置补贴第二轮投放启动，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加码推出区补，两项补贴叠加最高能省1.6万元。今年全区各地推出不同的购车优惠政策，新能源汽车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续航足、用车省、零尾气、低噪音成为当前购车理念的核心趋势。
4: 身边人现在都开新能源汽车，我也算过经济账，这款车百公里耗电大约15度左右，按加充装一度电0.5元，一公里成本才8分钱，一年开20000公里，电费支出也不到2000元，用车成本确实远低于油车。
3: 如今绿色通勤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首选，短途出行步行、骑共享单车，中远距离优先乘坐公交车、地铁，不少家庭置换新能源汽车，各地推出碳普惠小程序，步行、公交出行均可积累减碳积分，看得见的减排成效进一步激发绿色出行积极性。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内蒙古统筹全领域生产生活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行动。在通辽市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扎哈淖尔35万吨绿电铝项目建设现场，总装机264台电解槽中，已有136台顺利启动并稳定运行，每天可产出铝水540多吨，剩余128台电解槽也将于今年6月底启动，实现全容量投产。项目采用500千安系列预备阳极电解槽及其配套技术，配套65万千瓦风电，使碳排放较传统煤电铝大幅下降。
5: 项目年耗电量46.5亿千瓦时，绿电铝占比80%。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绿电铝占比高的绿电铝生产线。
3: 为发挥工业企业节能减碳积极性，内蒙古出台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配套细则，大力淘汰落后低效产能，稳妥有序退出钢铁、焦化、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限制类产能，实现重点行业节能监察全覆盖，推动企业实施节能、节水等绿色化改造项目超1000个，累计培育6户国家能效领跑者，3户国家水效领跑者企业。目前全区钢铁、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34种产品、52项能耗指标达到国标先进值，22种产品、26项能耗指标达到标杆水平。绿色工厂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重点行业绿电替代实现新突破，铁合金行业绿电消纳比例达到30%以上，金硅行业超过40%，算力产业突破80%。内蒙古台报道。
6: 6月17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
3: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6: 6月16日至17日，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3: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培林、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活动。何培林强调，各级公共机构要把握新形势，立足提质增效，深化改革攻坚， 对标新要求，统筹节约与保障、节能与降碳、约束与激励、高

0: 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黄志强指出，内蒙古以年均1.7%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9%的 GDP 增长和12.8%的固投增速，实现了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各级公共机构要先行先试，积极探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中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内蒙古创新沙地治理模式，推动防沙治沙由单一治理转变为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全民参与的生态共建格局。今年以来，内蒙古已完成年度防沙治沙693.49万亩，占全年目标任务的46.22%。
0: 在乌兰布和沙漠腹地开工一个月的阿拉善盟三北六期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2: 项目能给我们集体带来增收，也能给老百姓干活呀、务工这方面带来增收，我觉得特别好。
0: 目前项目区已铺设草方格74000亩，像刘继光这样参与治沙的牧民不在少数。2025年，阿拉善盟通过以工代赈模式带动10641名农牧民参与治沙，人均增收2.15万元。2026年，阿拉善盟计划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269.94万亩。
3: 下一步，我们将巩固好绿进沙退的良好态势，深耕三北工程攻坚战，让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固。
0: 作为三北工程核心区域，内蒙古承担着全国60%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自治区坚持多方协同推进防沙治沙，通过义务植树、生态护林员选聘、以工代赈、社会共建等举措，全方位调动农牧民、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投身沙地治理。前不久，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奔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巴彦舒盖嘎查，开启名为“请到浑善达克种草吧”的生态志愿行动。合力铺设草方格20000多个，治理沙地110多亩。
4: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因为是第一次参与治沙，确实很辛苦，但是看到这一片片的草地之后，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0: 内蒙古全面推行以工代赈，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生态建设。2024年以来，通过以工代赈实施三北工程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累计完成生态建设8100多万亩，吸纳20多万名农牧民务工，发放劳务报酬28.7亿元，农牧民人均年增收1.4万元。今年，全区各地因地制宜推广党支部加股份经济合作社加农牧民运营模式，积极培育本土化专业治沙队伍，通过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技能实训与项目建设，全年计划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同时深化多元合作，联合中国绿化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和企业，推动公益项目落地，
5: 创新构建一加 N 多元投入机制，争取国家资金246.66亿元，引入社会资金124亿元，有效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生态保护的良好态势，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
0: 内蒙古台报道。
1: 世人观大漠，只见长河落日、黄沙漫卷的雄浑盛景，可对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农牧民而言，风沙不是风景，是祖祖辈辈要扛起来的生计，要守住的家园。和沙漠的持久战从来不靠少数人硬扛，而是千千万万的治沙人扛着树苗扎起草方格，一点点拼出来的全民绿色答卷。70年前，治沙英雄保日乐代带着乡亲们扎进茅屋宿沙地，铺草、挖坑、栽灌木。20多年前，沙漠愚公苏和退休后，扎根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用9年时光给黑水古城围起绿色屏障。如今，治沙已经跳出少数人吃苦种树的老路，变成家家户户都能搭把手得实惠的寻常事儿。在库布齐治沙数十年的农民高毛虎，自创水器种植法，提升苗木成活率。
6: 我种过的树从来不回头，沙漠里面种树，不在同一坑里面栽两次。
1: 1994年出生的姜玉，甘愿与家人长久别离，守护巴丹吉林沙漠中的绿洲。
7: 见着家乡很，不能想苦呀，得想甜。

0: 陈子雅，
1: 毛乌素沙地基层干部陈子亮奔波勘测绘图，落下伤病，40岁就白了头发，仍立志将 GPS 打点作战图上的流沙全部消灭。
2: 我这么一下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为沙漠添绿就是坚持的全部意义。内蒙古灿若星河的治沙人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一把铁锹，一方草帘，一株梭梭，普通人的微光汇聚起来，就能让漫天黄沙的荒芜过往换了新颜。我们每个人都是握得住树苗、守得住绿地的治沙人，一代接续一代，让黄沙止步，草木长青，让子孙后代永远共享这片清朗与生机。
3: 历经70多年生态治理，地处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地，860万亩流沙全部锁固，近800种植物重回沙地，昔日沙海变身塞上绿洲。在千千万万扎根大漠的治沙人中，全国劳模殷玉珍就是19岁那年扎进这片荒漠的一粒倔强种子。41年，在寸草难生的沙窝里，他栽下千万棵树苗，更把中国治沙故事带上世界舞台。不久前，记者跟随殷玉珍参加瑞典塔尔伯格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采访中我们愈发理解了殷玉珍的这句话：种树的人本身就是一粒种子，走到哪里就把生命带到哪里。
4: 答谢长廊午后花园，来自以色列的治沙专家迈克尔一把拉住了殷玉珍。
5: 这个是一个系统
6: water out of dry air.
5: 它从这个就是从
7: 干旱的空气里
5: 可以做水。
6: And we planted a lot of trees.
5: 然后他们种很多树。
6: And after the bugs,
5: 然后那个虫子之后开始有鸟类来。
6: So now we already identified 56.
5: 然后他们已经看到了56个不同的鸟类。
8: 这个鸟我家也有。
4: 虽然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创始人迈克尔·本伊莱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个种树的人一点都没有陌生感。殷玉珍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讲他的张子松、白皮羊，讲院子里新开的玫瑰花、树上的果实和沙漠里的小动物。
8: 这就是那的草房盖，这是一个美国小伙子，他来学种树。
5: 这是一个什么小伙子？
8: 美国小伙子，
5: 美国。
6: Very similar.
5: 他说很像。
4: 迈克尔展示的空气取水技术引起了殷玉珍的注意，他反复地问着多少成本，能不能大面积推广。
8: 邀请去内蒙，把你的新的技术给我穿，等着。
4: 虽然语言不同，但这一刻殷玉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治沙人心意相通。
9: I support a young man in Kenya,
10: yeah.
9: Africa,
10: yeah.
9: in a small village.And he is planting trees. He is planting thousands of trees.
10: Yeah, you are great too.
9: You know, you said, you tell her.
10: Yeah, yeah, yeah.
8: 是两个国家，但我们心都在一块儿，为了一个大的地球。
9: Sister, tree sister, tree sister.
8: 那去吧，去我那儿。
11: 来吧，来吧，快来吧。
12: Welcome to China.
8: China. 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短短几天行程里，殷玉珍会对遇见的每一个人重复着同一句话：到我那儿去看看。他太想让世界看到毛乌素的生态奇迹了。因为真正的答案不在塔尔伯格的会议厅里，而在每一棵从沙子里硬生生长出来的树上，在一代代中国人久久为功的接续奋斗中。返程路上，车窗外掠过北欧的蓝天和浓绿的森林，天一样蓝，树一样绿，10000公里的距离被来自全世界的治沙人用时间填平了。
8: 你看那我跟爸妈跟那口音还闹不了。
4: 6月初，1000多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到毛乌素沙地，和殷玉珍一起种树。
8: 看到严娜姐这个，我就想种一片林。
11: 这个都是我种的。
13: 我想把家乡的名字留在这儿，毛乌素沙漠。
14: 黄沙治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事业，功在当代，历在千秋。
4: 种树的人自己就是种子，这颗种子如今已长成一片森林。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2号，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绿证交易。
0: 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

0: 成为全国第四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绿证单独交易，不受电网物理连接约束，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交易。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截至2025年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突破1.7亿千瓦，年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对应核发绿证约2.8亿张。新能源装机规模、绿电产量和绿证资源量均居全国首位。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内蒙古开展绿电交易试点，内蒙古电网成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之后的全国第三个绿电交易试点，可以实现绿电交易。但绿证交易只能依托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等进行。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可组织开展绿证挂牌交易和双边协商交易，填补了蒙西电力市场在绿证组织环节的功能空白，实现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在同平台的闭环协同，标志着我区电证碳多元市场衔接迈出实质性步伐。
1: 依托绿证交易本地化，可进一步引导数据中心、电解铝、铁合金等刀载能行业主动消费绿电，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到绿电到绿证全价值链就地转化，进一步激发项目投资活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6号，2026年第25期蒙科技专题发布会雄安智慧专场暨概念验证中式基地服务质量提升专题培训交流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文准智能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集中发布5项前沿技术成果，涵盖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其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带来的热浮发电及储能新技术，可在不用锂电池条件下实现24小时连续发电，与内蒙古能源产业场景高度契合。
4: 我们的技术就改一个词，把光改成热，叫热浮发电技术。只要你有温差或者说有热就可以发电。内蒙古是很好的一个应用场景，我们的成本是在国际上最低的。这次来参加发布会主要就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融资，第二个呢就是说找应用的场景啊，尤其是内蒙古。
3: 活动共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的8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实地走访了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人工智能产业园，并参加了科技成果转化专题培训。这是内蒙古首次面向概念验证中式平台开展的专题培训。
5: 我们呢，作为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唯一一家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概念验证中心，希望能够把区外高质量的人才、高端的技术和装备引入到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去落地、去产业化。概念验证中心不仅是要验证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要验证技术在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当中能够产生价值。我们下一步呢，就会尽快的落实跟蒙科技的协议的签署，包括项目的具体合作。
3: 目前，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正全力推进蒙科技平台升级版建设，加快构建研发在雄安、转化在内蒙古的跨区域创新链条，推动更多前沿成果在内蒙古落地产业化。
4: 推进蒙科技平台以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创新中心一体化建设运行，加快推动各蒙事宜京津冀对接合作，探索雄安研发加内蒙古场景、内蒙古资源加雄安平台的合作模式，让创新要素在跨区域流动中释放新质生产力。
3: 内蒙古台报道。
0: 蒙医药知识库平台日前在呼和浩特发布，平台由内蒙古大学牵头，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出版集团等5家单位，历时4年共建而成。目前已收录蒙药931种，方剂1.2万多首，疾病1463种，特色疗法188项，完成2693个名医典型案例、28万多份病例的数字化归档，还搭建起蒙医药知识图谱，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名医等20000多个知识点相互串联。只要查询某个药方，系统就会自动说明它的主治病症、配伍药材以及擅长使用此方的名医。此外，蒙医药知识库平台还具备临床辅助诊疗功能，医生接诊时录入脉象、舌诊等信息，系统便能智能

0: 给出诊断参考，并推送对应的医案与方剂。平台被业内专家认定为目前全球规模领先、体系最为完备的蒙医药数字化知识中枢。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6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主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讲中国”高校青年师生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经过层层选拔，全区高校共有20组选手进入决赛。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足球青训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揭牌。作为自治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平台，青训中心承担着全区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选拔、培养、输送和教练员培养等工作。今年，青训中心计划组建4支长训队伍，目前已组织开展多轮精英球员选拔测试，多名球员和教练入选中国足协各大区青训体系。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8度。乌海多云31度。临河多云转阵雨31度。包头阴转小雨33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29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4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34度。松山晴转多云31度。科尔沁晴3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30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6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3度。额济纳旗多云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31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小雨26度。固阳县多云转小雨31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阵雨2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32度。临西县晴转小雨33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多云30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

0: 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4: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